0: 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0: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4日7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7.7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3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逐渐增强。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雨帆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欢迎大家啊，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刚直播间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看到我在拿起手机在给聪聪看啊，我就是现在立马下单，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了我们的这个一号商品，
1: 对，
0: 温室的盐焗鸡。
1: 盐焗鸡，哎呀，我真的是不太好意思，因为每次来一个新搭档，我总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我觉得比较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的中国好同事们。
0: 因为确实我自己在我们的直播间买了好多东西、啊，
1: 哎，确实很实惠，是不是？嗯，
0: 有这个盐焗鸡呀、啊，还有之前卖的那些什么水果啊。然后还有那个
1: 牛肉丸、牛筋丸
0: 啊，
1: 酸咪咪，
0: 我心心念念的酸咪咪。
1: 你看，都在咱们直播间啊，有一些广货好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逛一逛。像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欣赏了咱们的月饼啊。你看，这个中秋节马上要到了，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个送礼的需求啊，或者呢是自己想吃月饼的啊，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看看。给大家上了我们啊来自东莞的广东老字号华美的这个月饼，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有这个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还有这个七星半月的月饼礼盒，还有这个时尚丽莎的月饼礼盒。每一个礼盒它的这个口味呢稍稍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啊，大家呢都可以来看看有没有一些感兴趣的，比如说有一些蛋黄白莲蓉的啊，有这个绒沙黑芝麻的啊，什么绒烧炭沙咖啡的啊，还有这个荔枝味的月饼，
0: 还有香芋味道的
1: 啊，对，有水果味的，还有这什么紫薯啦、红豆的，反正都是大家平时啊可能会尝试接受度会比较高一点的。我觉得它这个礼盒装呢也特别适合送人，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也很便宜，不是不便宜，也很便宜。大家一想到这个月饼包装很精美，那应该要上百块钱吧？咱们的直播间99块钱有两盒，而且送礼呢看上去倍儿有面啊，看起来好像一盒都要上大几百块钱，反正
0: 而且现在应该是今天好像是农历的7月12，离中秋节也就
1: 不到一个月
0: 零三天吧。
1: 哎，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平时给家人送月饼啊，都像我们那儿、啊、都是提前一点去送。
1: 哎，是，
0: 而且因为你到时候你越到中秋节的时候，你买月饼啊，那个价格又越贵，
1: 是，
0: 而且你选可供选择的也就少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去把这个货备着。而且华美呢，我不知道聪聪你们那边，它在湖南其实也是挺有名的
1: 啊。
0: 像我们家那边也是经常吃这个广式月饼，所以像。广东的一些牌子啊，基本上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
1: 对，华美这边是广东的老字号了，而且关键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么福利的价格，我真的是头一回见啊，99块9有两盒，
0: 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个月，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今这个月饼是不是现在买早了，然后还有一个月才过节，没关系的，它的保质期呢是有3个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1: 是的，是的，刚刚说到的这个99块钱两盒，一盒它是有9饼9味的，而且呢这个分量也非常的足，所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戚朋友都好，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车来选购一下吧。
0: 是的，一直于说下个月的25号就是中秋了。
1: 哎，是，感觉这时间过得很快呀、啊。然后你看 Mr. 曾说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记得去年中秋刘伟跟聪聪在介绍月饼还有大闸蟹。哎，对，去年的中秋我们还在给大家介绍大闸蟹，但今年的中秋呢就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华美月饼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点击我们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来看一看啊。

0: 小甜瓜说，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才知道原来广东本土有这么多好货，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媒体也是非常有责任告诉大家这个广货，我们身边的广货有多靠谱，品质有多好，也希望更多的粉丝朋友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我们广货，也是贴合我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主题活动啊，给大家尽力的推荐我们身边觉得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一些广货推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咱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啊，我们来说一件有点好笑的新闻吧啊，都说这个偷鸡摸狗干不得，但是最近呢，在广州花都啊，就出了这么一桩让人哭笑不得的案子。
1: 事情是发生在花都的芙蓉派出所辖区，今年的6月份到7月份，派出所就陆续接到多起的农户报警说，怎么了？自家的这个鸡呀，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0: 啊。鸡不见了，
1: 你想想一下，就是养鸡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家里有没有养过，其实从小鸡养到大鸡确实还挺辛苦的，
0: 需要时间，
1: 对，一夜之间都没了，换谁不心疼呢？
0: 所以呢，办案民警一查发现这些案子呢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个乡村的偏僻地段，手法是高度相似，所以呢民警就进行了地毯式的摸爬，终于锁定了嫌疑人龙某。在7月31号凌晨，警方呢就在芙蓉大道偏僻路段将这个龙某给抓获了。
1: 这么一审呢，事情就清楚了。因为他呢就是专门挑这个农村安博最薄弱的一些地方去下手，两个月就偷了好几只鸡啊，累积起来呢一共有21只。其实有时候在想，你说你偷这么多只鸡，你是拿去卖了吗？对吧？
0: 对啊，
1: 我们可能会想你偷21只，
0: 对，数量还挺多的，
1: 结果一审这21只都被他自己给吃了，一只都没有剩下，所以说也是挺奇怪的。
0: 那目前呢，这个龙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就有网友像刚刚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说他有这么爱吃鸡吗？为了吃鸡去偷别人的21只鸡。
1: 哎，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一个建议，你既然这么爱吃鸡，你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一号商品。
0: 是啊，我们这个鸡也很便宜啊，59.9块有2只鸡，你21只鸡，你还得干这种事儿，还得进去蹲一蹲，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偷鸡摸狗的事儿干不得，你说为了这几只鸡啊，把自己送进去，真的值吗？当然也有人替这个农户鸣不平啊，因为一只鸡养大确实不容易，从一只小小的鸡孵出来，然后慢慢的养大，然后再把它卖掉或者自己留着吃，很不容易。你说没就没了，所以这些偷鸡贼啊真的太可恨了啊。你给我21只鸡，咱们再算一下，
1: 两个月
0: 吃完，那也就是说他平均3天就要吃一只鸡。
1: 你要2个月的话60天嘛，那3天吃一只，
0: 吃鸡频率也确实有点
1: 高了，补得了吗？受不受得了？
0: 所以我觉得有人也叹气说，如果你真的把这份执着放在这个正道上，估计早就发财了哈。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会不会跟聪聪第一反应是觉得，哎，有点离谱，但是又有点好笑啊？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好像偷几只鸡，好像算不算这种无关紧要的小案子呢？如果你说它的数量达不到21只鸡，我只偷1只或者2只，那它又是怎么去判别的呢？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说你的想法啊。
1: 以至于说坐月子都吃不了那么多只鸡呀、啊？
0: 为什么呢？他真的太爱吃鸡了啊！有朋友说他理由是因为他没钱，没钱也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是不是？因为这个偷鸡摸狗，我们听起来说这个成语啊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它真的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比如说在今年的8月份，湖北荆州就有出租车司机专门负责接送着什么所谓的偷鸡贼呀、转运这个赃物啊，最终呢这个因为犯这个盗窃罪被判拘役了3个月。还有今年的7月份，山东淄博两名嫌疑人也是流窜多个村居，偷了119只土鸡，39只家鹅。我估计这个呢就是拿去卖了，自己应该吃不完那么多哈。而且更离谱的是呢，在安徽广德有个刘某某专注偷鸡30年啊，他是从1996年啊偷到了2026年，然后又一次被判刑了。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家里有养鸡啊，就要做好这个家禽的圈舍的防护。有条件的话，因为现在像这个监控装备其实还是挺 挺聪明的，
0: 哎，很智能的啊，
1: 对，很智能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加一些这些监控的设备，一旦发现被偷了的话，第一时间选择报警，保留好相关的线索。
0: 哎，是21只鸡，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对于农户来说，那是辛辛苦苦养大的心血，那对于这个龙某来说，那是两个月的一日三餐，但是再香的鸡，咱们也不能吃霸王餐，是不是？为了口腹之欲，把自己送进这个看守所啊，这比账怎么算感觉都不划算啊，这也是真的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这回是偷鸡成了敬牢房了。
1: 我觉得可以再用那个段子来编排一下，说什么呢，广州有个偷鸡郎专挑农户鸡舍床，21只全吃光，农户丢鸡心发慌，民警摸排定方向，偷鸡摸狗不应当，为了馋嘴敬牢房啊。

0: 早上好呀，桔梗，他在问喷鞋的是没有了吗？没找到啊，你可能要去到咱们主页的这个橱窗里面去找一找，或者你稍等一下啊，我让我们的运营小姐姐看看如果有链接的话，帮您弹一下链接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一些广货跟好货。刚刚呢也和大家说了，马上要到这个中秋节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想说，哎呀，月饼又到买月饼吃月饼的时候了啊，所以咱们直播间非常贴心的给大家上架了咱们广东老字号华美的月饼礼盒，有这个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还有我们的七星半月的月饼礼盒，还有我们的这个时尚丽莎月饼礼盒，都是有不同的一个规格啊，礼盒非常好看，包装也非常的大气，而且呢关键是价格也不
1: 非常的划算，
0: 对，也不贵，你看99块钱有两盒，每一盒呢有540克，有九饼九味啊，反正不同规格不同的这个包装的，它的这个规格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像这个七星半月的月饼礼盒呢就稍微贵一点点，138块钱一盒，它的包装会更加的上档次，更洋气一点啊，里面呢是有8饼6味。那像这个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呢，它就是540克，有9饼9味，是99块钱两盒，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呢都是挺有面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有需求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看一看。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呢我们聊完这个两个月啊，偷21只鸡全部吃光，嘴馋偷鸡要付出法律代价的社会趣闻。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大家想吃好吃的呢，大可不必铤而走险，因为现在呢坐长途火车，在车上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现炒家常菜了。
1: 最近从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次的列车呢，餐车上面就迎来了一个大升级啊，直接开出了列车的自助餐。以前像我们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呢，大多是单点饭菜，或者说固定的饭盒，又或者说我自己带点菜上去。那么现在这里呢就有5道荤菜、3道素菜是轮番的供应，像这个坝子肉啊、香煎带鱼啊、地三鲜全都有，还有这个热汤、米饭、馒头，全部都是列车的后厨现场的炒制菜单呢，而且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是会跟着这个季节的改变去更新的。
0: 哎，是，而且如果自己想吃什么，自助餐嘛，自己拿餐盘来挑选，吃多少就盛多少。而且呢，高峰期这个后厨还会不停的补菜啊，保证咱们在这个旅途当中，这个菜品呢一直是热乎乎的。而且呢，这个价格方面也非常的贴心，儿童呢有减免，老年人还可以享受这个折扣。哎呀，我看完这个新闻啊，我特别想说，奔着这个自助餐，我就想去坐一趟这样的列车，因为每次坐车，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想起怎么去解决自己的一个午饭或者是晚饭，总觉得好像在车上随便吃一点，
1: 要么就是吃泡面
0: 啊，要么呢你就是在车站你可能买点小零嘴啊，或者买点什么开封菜啊、麦当劳啊之类的，就是你就拿来充充饥。但是我想着说，如果铁路上有这种非常热乎的现炒的家常菜，你就感觉好像哎，这趟火车好像就变得不太一样了。那其实这个消息一出呢，网友们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啊，有网友呢就感叹说，哎呀，在火车上吃自助餐还是现炒的，感觉这个待遇比飞机上还要好。
1: 对，也有人说以前都是坐火车吃泡面嘛、火腿肠嘛，现在都能吃上这个自助了，铁路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对，然后有网友也提出说，改进建议说，这个菜品确实诱人，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实惠，希望别太贵啊。目前看到的这个报道呢是说，这个儿童是有减免，老人呢也是享受折扣，但具体有多便宜呢，咱们也还不知道，可能还得要等一等咱们亲测的这个旅客去吃一吃，体验一下才知道啊。所以。
1: 其实我觉得火车餐饮的一个升级啊，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有进行一个升级的。你像从高铁上的外卖上车，到这个普速列车上的小炒现做，再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自助餐的模式。
0: 哎，
1: 我觉得铁路部门正在努力的把这个旅途啊，让大家感觉这是一种在享受的一个状态。
0: 哎，是之前大家不是可以可以在咱们的这个 APP 上直接去订好这个餐吗？然后你到了哪个站之后，他
1: 就给你送上来，
0: 送上来，而且也是热乎的，也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就慢慢的把这种外卖上车就变成了一种自助餐的模式，有更多的选择了。你看这些充满非常烟火气的家常菜，就让这种

很漫长的一个旅途，多了几分在家吃饭的一个踏实感，而且也感觉这个旅途可能会过得更快一点点了。从一份盒饭到一桌家常菜，又从固定的套餐到自由选餐，其实这背后呢，也是咱们铁路服务理念的一次升级了啊。这也正是火车上面有新意，餐车变成自助席，有荤有素香味溢，现炒热菜摆得齐，营养搭配价便宜，吃饱喝足笑眯眯。

0: 有朋友在问说，小伟老师去哪里啦？又在带小孩吗？刘伟最近确实还挺忙的啊，变身奶爸之后呢，这个要照顾宝宝的这个工作啊就开始多起来了，所以他现在呢是基本上周一都是休息的啊，只有聪聪和不同的新的帅的男搭档出现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啊。到了周五呢，刘伟呢又会搭档咱们的美女同事和大家一起在早安广东和大家见面啊。 Come on啊，谢谢我们各位的支持，大家都在下单咱们的这个华美的月饼礼盒啊，确实很划算，99.9元有两盒，然后有不同的这个规格，大家都可以根据需要去选择。现在马上还有1个月03天啊，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大家可以提前的去准备准备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新闻话题。刚刚呢，我们聊了这个济南到深圳列车上新的一个自助热菜，让大家看到这个火车出行越来越有烟火气。不过呢，在出行路上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规则边界模糊的矛盾，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上有刷到过的这个买票占座放零食的事件，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烈讨论。简单和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事件嘛。在8月16号上海开往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有3名旅客呢是买了6号车厢3个座位的票，结果呢只有2个人上了车，那空出来的一个座位呢，他们就把零食放了上去啊。有一位无座的旅客呢想要坐到空出的座位上，列车员核实情况后呢就建议双方自行协商，但是呢，协商没成啊！这个视频呢一发上网，大家都吵翻了。
1: 国铁成都局呢就发了一份的情况说明，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旅客买票之后呢没有上车，就等于放弃了这段行程的座位使用权，座位呢不能由第三方占用。那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又进一步解释，旅客没上车，车票呢是可以免费的改签的，但不能既享受改签的权利又保留座位的处置权，而且车票的处置权属于购票人本人，哪怕是同行人，哪怕是替他付钱的人，也没有权利来处置这个空隙的座位。
0: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呢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如果无座旅客坐下了，原旅客中途上车，那这个座位到底归于谁呢？铁路部门也说了，这个无座旅客只是临时就坐，原旅客中途上车呢是可以请临时就坐的人离开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最近都在刷到这个新闻事件的话，也可以来谈谈你的看法，说花钱买的座位空着放临时也好占座也好，您觉得该不该让给无座旅客呢？也欢迎大家来到评论区跟我们聊聊您的想法啊。当着雨一点点想哭泣，一点点想着你，你的爱很珍惜。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话题可能到下一个节目时间段我们再和大家来充分的讨论一下啊。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6，我们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上新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包括咱们华美的一个月饼，还有我们的温室的盐焗鸡、豉油鸡，还有我们的立白卫士的洗液等等，价格呢都非常的划算，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逛一逛。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临时占座的这个热点事件，和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哈。好，那我们这时段先播放一段广告，我们稍后呢再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我们等会儿见喽。

0: 咁啊，超哥，
1: 系
0: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啦，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00

0: 一平方，全南向三至四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欢迎雨帆啊，要常来咱们早安广东节目做客啊，应该是回娘家了啊，因为之前咱们这个早安广东也是很久之前就跟雨帆搭档过了吧，我记得我进台来我就跟雨帆一起搭档了，
1: 好像有，其实搭档了也好几年呢，
0: 好几年，六年多了吧，应该差不多。
1: 哎，你知道聪聪，我刚刚在看一下我的后台的微信的那个有信息进来，我一看，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刚听你节目了。
0: 哎呀，
1: 你刚说了一个不对。我说啥不对
0: 啊？啥不对？
1: 你说你们这个研究机好便宜啊，你刚说你在那个餐厅吃饭是
0: 79块9
1: 一只，他说你记错了，是79.9半只。所以我现在又觉得我又占着便宜了，薅到羊毛了。
0: 是，然后有朋友问说，我们这个鸡腿肉很柴吗？刚你应该问的是咱们这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跟豉油鸡啊。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这个鸡腿肉一点都不柴，不仅是鸡腿肉，还有这个它鸡上的这个鸡胸肉啊，还有这个身体其他部位的这个鸡肉的肉质呢是非常紧致的，而且这个盐焗鸡呢真的是很咸香很鲜润。哇，我说到这大早上的说这个盐焗鸡跟豉油鸡啊，从这个口水啊都不自觉的会流下来。
1: 很健康。今天早上我还跟聪聪在说，雨帆他问我，他说雨帆，你看了你的体检报告了吗？
0: 对，我还在 说
1: 看到了好多小毛病啊。
0: 我说第一页的提醒有多少页啊？
1: 那个医生其实后来就说你要
0: 清淡饮食，
1: 清淡饮食，然后多吃一些
0: 蛋
1: 白质比较高的，而且比较健康的。你像这个鸡肉，其实确实就是的。
0: 哎，是，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鸡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去逛一逛啊。

0: 给大家推荐到的咱们的地道广货啊，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59.9块直接到手有两只，
1: 确实很划得来。
0: 对，刚刚雨帆已经自己
1: 积极
0: 下单了啊。这个鸡呢，它是一只有这个600到700克的，还是挺大一只的，就不是那种小小鸡啊，是90天龄加慢养成长的。你可以选择两只盐焗鸡的搭配，也可以选择一只豉油鸡、一只盐焗鸡的搭配，来符合你家里面不同人的一个口味选择。59.9块直接到手有两只，真的性价比拉满了。当然你看现在呢，马上也到咱们的一个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上新了我们的一些广货，来自我们广东老字号的华美的月饼礼盒啊，有咱们这个华美的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一共是99.9块到手有两盒，每一盒呢是540克，有9饼9味，非常的划算。也有咱们的七星半玉的月饼礼盒，是138块钱一盒啊，一共呢有905克，有8饼6味。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时尚丽莎的月饼礼盒，也是99.9块，有两盒，每一盒呢是540克，是9饼7味，所以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个需求，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车车来选购一下吧。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延续一下我们刚刚在上个节目时间段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临时占座的这个热点话题啊，就简单的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吧。就是在一趟列车上有三名旅客啊，实名买了这个三个座位的票，结果呢因为只上了两个人，所以有一个座位呢就空出来了，他们把零食放在那儿。然后呢在这个车厢里面有一位这个无座旅客呢想要坐到这个空出的座位上，结果呢这个列车员核实了情况之后呢就说啊，因为票是他们买的，所以你要跟那两个小女孩来自行协商，结果呢协商没成，视频一发到网上，全网呢就吵翻了啊。特别是呢也有这个广铁成都局也是发布了声明之后呢，很多网友也依然是不买账啊。所以说到这个买票占座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也不是第一回了啊，因为之前就有旅客呢买两张票，一张自己坐，一张呢是专门来放行李。那铁路部门的态度呢其实一直都很明确，说这个座位票啊它是运输合同，不是储物合同，也就是说如果你人没来，你的座位就空出来了，这是公共资源。其实如果是购买了无座票的旅客，他是有权可以选择坐在那里的。但是在很多人的观念就里下就觉得，我花了钱我买了这个座，为什么我没有，
1: 凭啥不让我自己处置啊？
0: 对， 对，但实际上这个买票好像是实名制，对不对？你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那为什么会出现说两个女孩有三张票的情况呢？后续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澄清，就是当事人的母亲啊说，这两位小孩呢其实是暑假来返乡的一个小候鸟，就是大人呢没有办法陪同在小孩的身边。那铁路的这个部门的规则就说，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是一定要跟成人票绑定的，如果你检票发现他没有成人票绑定，他这是有权让这个儿童下车的。所以呢妈妈不得已就给他多花了200多块钱买了一张票，也是想说保证两个小女孩的安全，旁边就不要坐着陌生人嘛。所以这事儿一出来之后就是反转反转又反转啊！你看火车上放零食还是让座位，好像现在吵的已经不是一张票的问题了。
1: 对，它其实是我的权利和公共资源之间的一种一条线吧，我感觉是啊。那规则呢是底线，但是底线之上呢还有一个人情啊。无座票也是票，站一路的话呢确实想想也挺辛苦的，也不亚于买票花的钱。那如果有空座的话，我想着大家能让就让呗，对吧？有困难我该帮就帮呗，旅途漫漫，大家如果计较的比较多的话，其实累的还是自己。
0: 对，我们也希望从这件事情慢慢的这个发酵起来之后呢，铁路部门呢也能够慢慢的去细化一些规则，对于一些小候鸟们，特别是儿童乘坐这个铁路、乘坐高铁、乘坐火车，有一些细则还是需要慢慢的去完善一下的哈。这也正是火车票拿手里，空位搁上小零食，站票旅客心里急，铁路出来把话题，人没上车票不计，网友两边各执理，人情法规怎统一，出门在外都不易，互相让座显大气，旅途才能添和气。

0: 我经常对
1: 好的呢，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42了。刚刚有看到粉丝朋友说，请教一下，刚刚手机无缘无故警报了，是不是被病毒入侵了呢？哎，刚好可以解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啊，因为刚好我们有直播间有粉丝说，刚刚手机收到这个地震的警报了，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啊，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动态，发现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自动测定啊，在今天早上8:26，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附近发生4.9级左右的地震。最终结果呢，要以正式的速报为准。所以呢，这位幸福安康的朋友啊，你手机应该是收到这个地震预警啊。只可惜啊，这个地震预警呢，不是在咱们广东啊，是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地界，可能到时候你要设定一下你的这个定位啊。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呢聊完了我们火车上一座之争的人情冷暖，那下面呢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更是关乎咱们的人命啊。同样是出行，同样是守规矩，一个不小心一条命就没了，开车的也要进监狱啊。
1: 事情是这样的，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网约车司机吴某某开车到北京的一条环路的辅路的时候呢，把车是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让乘客下车。那么乘客赵某某开门的时候呢，后方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躲闪不及，直接就撞上车门，骑车人江某某他的脑袋就受伤了，最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那么监控显示，这个吴某某停车的位置离路边呢有1.5米远，没有紧贴路边，也就是这1.5米的距离，给后方的来车留出了一个钻空子的空间，也埋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
0: 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网友也吵翻了。有网友觉得司机还挺冤的，因为门是乘客开的，凭什么让司机来背负这个刑事责任呢？当然也有人替乘客说话，说乘客坐在后排根本看不见后方来车，主要还是司机没有停对地方。但是呢，公诉人一句话也点破了关键，说开门杀的行为虽然是乘客推的，但是这个前提是司机创设的。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确实，因为咱们自己开车你就知道，每一次你靠边停车的时候，你都会看那个后视镜，你就在想后边会不会有人呢，对吧？你就会贴着那个路紧一点，因为这样的话那它没有空隙可以让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说自行车通过，又或者说让行人通过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安心一点。
0: 对，所以大家开车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提个心眼啊，就是以后你到路边停车的话，你一定要跟那个路边的距离不要超过1.5米，留下了这个安全隐患啊。所以呢，最终法院也是认定这个司机吴某某是违反这个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那乘客赵某某呢是负次要责任，虽然说没有达到这个刑事追责的一个标准，但是需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所以呢，听到这儿啊，也想跟咱们的朋友互动一下，你觉得这个司机被判刑重不重呢？坐网约车的时候你会提醒说司机一定要靠边停稳再开门吗？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我平时打车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会看一下这个后方的这个有没有
1: 车辆，你要下车的时候，
0: 对。然后我发现这一段时间以来，还是有很多的网约车司机都会提醒你说等我看一下有没有车，你再开门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司机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义务的。
1: 而且在很多那个车上面，它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小反光镜，就是小后视镜，在那个你的壁柱上面，壁柱后面一点点，就是乘客自己可以看到后边有没有来人。有没有那个电动自行车，所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再开门。
0: 我觉得这个开门杀真的是有点冤，因为这个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咱们真的乘客和司机平时小心一点，还有咱们骑电动车的朋友也小心一点，就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故，这样的一个悲剧发生。刚刚有朋友说这个公交车每次都是不贴路边的啊，从公交车下车每次都有电动车撞上来，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公交车它开门不是往外开的，它是平着开的，所以可能要需要咱们的这个旅客或者乘客下车的时候可能要左顾右盼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电动车，一定要小心一点。那其实因为这个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的悲剧呢也并不少见，之前呢就有这个网约车开门杀致残还有致亡的一个案例，乘客呢有被判赔6万多的，司机赔2万多的，然后平台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其实这些案例呢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停车靠边真的是规矩，开门观察也是本分。交警呢也反复的提醒说，开门的时候咱们尽量用这个合适开门法。
1: 合适开门法是
0: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咱们坐在后排，可能习惯性的是用咱们的右手去开车，那用这个合适开门法呢，就是用左手离你的车门远的手去开一下车，你的身体呢自然就会转动观察这个后方，就不用习惯性我看都不看，我直接就
1: 比方说我坐在右边，
0: 对，坐在右边
1: 直接拉开了，
0: 对。但是你换一边换成左手的话，你的身体就会转动嘛，转动的话你就会不自觉的往后去观察 观察一下这个车。如果你坐在左边的话，但一般现在的车不都是从右边下车吗？所以大家可以以后尝试一下用这个合适开门法，会好使很多。还有就是两段式开门法，就是比如说你先开一条缝啊，你确认安全之后，你再把这个门稍微再打开一点，这也是挺好的一个方法，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哈。
1: 所以说呢，经过这个事情啊，司机觉得自己很冤，然后乘客呢觉得自己也很冤，但是骑车的那个人的人命都没了，那谁更冤呢？我觉得开车，你看这个车门呢，开车门看似是一个小事儿哈，但是稍有不慎呢，就是人命关天的一个大事儿了。所以说别让一时的疏忽变成一辈子的牢饭。停车呢，咱们可以多靠边一寸；开门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多看一眼，安全就多十分了。
0: 是，你看有朋友说可以二次开门法，先开一点再全开。对，还有一至于说偶尔会打车，一般就是自己在开车前先开一点点，然后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和车过来，才打开车门下车。当然，司机有时候呢也会提醒，确实大家在乘坐这个网约车出租车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认真一点啊，要观察一下后方。当然司机呢也要起到一个提醒的一个责任啊。这也正是网约车停路旁，乘客开门把人伤，离路边一米长，违章停车把货扛，人没了家断肠，司机判刑进牢房，前后看左右望，平安到家才不慌。

0: 我经常对你。
1: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现在呢，也进入到了咱们八月下旬了。我没有发现，我今天出门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车上的这路上的车啊，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我就感觉哇，马上好像要开学了。因为你看，八月下旬呢，高考的录取也尘埃落定了，各地的高校呢也陆续的进入了迎新季。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或者是班级通知群的旗号的一些微信群啊 QQ 群啊也在悄然的滋生。那在这些群里呢，有人发什么所谓的官方通知啊，有人回答这个开学的问题，看起来好像跟真的没什么两样。可是呢，一旦咱们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转了账啊，这个钱就打了水漂。
2: 哎，那么这些假群又是怎么来的呢？不法分子现在向这个 QQ 啊、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之后，以新生的身份申请入群。那他混进去之后啊，就在群里发布消息说啊，新官方群已经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而且呢还附上了自己一个建的群的二维码。那很多新生对校园规则本来就还不熟悉嘛，你一看到官方的辅导员这些字眼，可能就稀里糊涂的进了一个假群了。
1: 而且呢，主要是进了假群之后，这个套路才开始上演。骗子呢先装作非常热心的学长啊学姐呀，回答你几天问题，比如说开学之后要注意些什么呀，啊住宿的时候要带些什么资料啊等等啊，等大家放下戒备心就开始收网了啊。最常见到的手段呢，就是把这个头像跟昵称啊改成辅导员某老师或者是代班某学长，然后呢就模仿老师的语气来发布一些什么收费通知啊，内容呢往往就是什么教材费啊、保险费、住宿押金、宿舍押金等等，就是开学季可能会涉及到的一些项目。哎，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套路在学生的家长群里面早就有先例了啊。
2: 没错，
1: 比如说
2: 其实你看，我觉得吧，一般的像这种大学开学，他有什么费用的要求，他其实在那个录取通知书里边的那些什么附件里面他都会有的
1: 啊。
2: 大家就不要去相信说临时给你加个群让你给钱啊怎么的，都是我感觉都是不可信的。
1: 哎，我这么一想，我觉得
2: 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要
1: 没有什么官方群，但是那会儿呢是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自己会组织的一些群。那时候我们好像还是什么论坛啊、贴吧，还有什么
2: 组织那个
1: 群，
2: 主要是为了熟悉你的同学，
1: 认识你的新同学。但是里面是没有任何老师，也没有什么辅导员，也没有什么教务处的这些主任啊什么的，反正就是新同学嘛，大家组织提前去了解熟悉一下。但是现在因为这个骗局啊真是套路百出，所以很多人都说刚进大学就被上一课，这学费交的有点早。还有呢，也有人提醒说，任何群里面的收费通知先电话联系一下辅导员核实，千万别着急转账啊。还有人感慨说，我们当年啊怎么没有遇到这种骗局呢？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微信，也没有 QQ 是吗？
2: 我们当年应该就是我们当年吧。
1: 我们当年
2: 有 QQ 啊。
1: 啊，有啊。我们当时反正就是建了群，但是也没有说里面要你转账啊或者是干嘛的，就单纯大家先提前认识一下哈。当然除了这个高校的新生群啊、家长群、工作群呢，也经常被骗子光顾，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啊。但凡群里面突然冒出来说什么老师领导啊催着你交钱的啊扫码的，咱们多留个心眼儿总没错哈。
2: 任何涉及到这个群费啊、资料费、书本费等等这些费用，无论对方如何来催促你，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的负责人或者说老师来确认相关的信息。如果说发现被骗的话呢，大家也要记得不要觉得我不交钱就完事儿了啊，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这个聊天的记录、转账凭证，马上报警。因为你要想着，如果即使你没有被骗，那还有下一个呢，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给骗子有可乘之机。
1: 这个大学的第一课啊，不是高数，不是英语，是防骗啊。骗子们盯上的不是新生的钱包，是那份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和信任。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这种什么所谓的新生群、家长群啊、校方的官方群，转账之前呢多想一步，别让骗子替你上了大学的第一课啊。这也正是新生入学心发慌，骗子趁机来帮忙，混进群里装学长，头像改得挺像样，教材费、宿舍房催着转账，别多想，真打电话问一趟，骗局立马就曝光。转账之前别匆忙，平安开学心不慌。

0: 切。
1: 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男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呀，
2: 土鸡哥说我叫雨帆。
1: 你叫雨帆，然后有朋友拉布多元化说雨帆的雨帆
2: 宇航的哥哥是雨帆其实我算按年纪来话应该可以算
1: 是
2: 宇航的哥哥，
1: 宇航的哥哥。
2: 其实上次也有人把我认成了宇航。
1: 哦，是吗？你好像很壮脸刚刚还有人说你像康天修的什么弟弟或者哥哥，大家都太可爱了啊！欢迎我们各位新老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继续来陪我们聊天啊！因为马上时间也来到了我们8:56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广播端的早安广东呢就要先和大家说到这了。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还是听得不太够的话，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融媒直播端呢会延长到我们的9:30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聊广货的那些事儿。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喽。你的年轮它一年又一年，
3: 我在洱海边有块田。那秋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4: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3: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4: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3: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4: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3: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4: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3: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4: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3: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4: 冇错。
5: 北京时间9: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是的，我们也欢迎新浪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00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00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详细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1: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 23到24日 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 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 23到25日 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 24日8时，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 位于北纬20.5度， 东经107.6度， 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4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 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 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 预计未来24小时内， 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 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 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超哥你好。是，Hello，各位好。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就是关于一些适路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很孝顺，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就想一些改造
5: 方便我们老人家的这个使用，但是由于很多朋友可能经验又不够，就导致了很深做坏事，最后整间屋装修成好像医院一样。是啊，很多仔仔女女一片的好心，想着真的孝顺自己父母，就想着帮他们改造住一间旧屋，结果好心做坏事变成一间病房，打个双人好。
4: 这个真的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5: 是啊，例如好像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去房里面， 那个红色的紧急掣的按钮就放在床头，那些父母就觉得自己，喂，为什么好像住了入老人院里面，
4: 送入去好过啦。
5: 是啦，经常被人监视住，这个就是病房式的适老化装修困境了。是啊，是好心的，不过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令到他们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了，最怕什么？不是怕病痛，是怕其他人说他们老了就没用了，怕人家觉得他们是负累。嗯，
4: 是的，没错。关于这件事为什么今日会有一个 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记住唔系我，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5: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4: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
5: 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系啊，嗱呢啲嘅案例都几典型下嘅。之前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

0: 人装感应灯，你又化妆，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适老化妆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适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1: 哇，咁样嘅适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适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是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是不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嘅、哦。
1: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
0: 嘅。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0: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嘅啦，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樣噶。
1: 啊，的確冇錯嚇，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係嘛？
1: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佢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第三点就系

0: 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系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喺咧我哋脚边嘅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0: 哎呀，
1: 系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哈。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0: 系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
1: 喎，
0: 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 后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報名成功，我哋就會特別為粉絲安排金鑽設計師跟進你屋企嘅設計，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話無憂美家咧喺廣州做咗5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業主嘅認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問我咧，喂，點解要揀無憂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點咧就係無憂美家供應鏈係有優勢，嗱，好似佢哋同咧東鵬瓷磚啊、东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一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
1: 哇！呢、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
1: 嗯，
0: 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系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几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呢、这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 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蚊，
1: 直接减10,000，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0: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是、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系大。

0: 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筋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旧房翻新的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全屋的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万几蚊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距离我国最近的台风是紫檀和简拉维。预计今天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和北部湾的海面风力较大，广州这一周雷雨仍然活跃，外出要随身带伞。8月21号到23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成功举办。本届广博会创新推行了主宾加国际、白天加夜间、线上加线下多维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总展览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近10000家，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田径项目中，荣耀自研机器人闪电以39.45秒的成绩完成了决赛，打破该项目人类世界纪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的窗口实施。国家卫健委

0: 失联人员都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其余的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昨晚进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亮，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各位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台风紧急警报，24日09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7.6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4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其实那个没放板头是因为这歌太长了，我没注意这歌怎么这么长，4分半钟哈、啊！我一抬头一看10点11了，抓紧时间开始吧，咱也不专心听歌了哈、啊。来，先跟大家签到打卡啊，平淡 LJ 学习是灯，努力是油，阿成天天晴，刘一手骑着蜗牛游西藏，哎呦米街长乐人和颜平凡人，咪西可可金西河西高城以后山后更是山，王凌峰钢铁巨人丧天下第一，价值连城，茉莉花难得糊涂，人哥哥蓝天阳光，拉布拉多元化雀神，先驱者哈士奇，心中有爱处处皆佛 Aris， 旧城壁纸没念哈，旧城壁纸越爱爱奇小电街，奎因的鞋子，肥斌金西河西一起看天崩地裂，兄弟一起富才交富 WOMO， 勇哥有点扯，七华记唐伯虎，雄鹰救援队队员，小吴同学，陈默，彩虹，老虎，狐狸，办公室主任，青松旅影 ，Donkey Chan， 高富帅又怎样 ？Y.S. 橄榄，远方，祖国大陆最南端，灰太狼，周周碎碎念，97怪16，韩有杰，尼古霍格，安静就好，十指紧扣 ，Tyler， 孩子他爹还有多少个十年？蓝天白云，放下执念，余生有礼，圆心，日出东方，汕头海城五金，土方安的土，李知义，山丘，梦想成真，暖晨，小猫同学，夜宿大公子，李如意，大不是叫什么大公啊，是大公子哈。行，闲言少叙，咱今儿先打卡签到到这儿哈，接下来来连投诉人了，各位时间紧迫，来第一位投诉人，你好，田先生。
1: 我在。
0: 哎，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去年的话用了一个那个，这车主我是以前做代驾的嘛，
0: 嗯，
1: 做代驾的就是用车主那个一个演完油巴的一个车，
0: 嗯，
1: 在东莞府门那边，
0: 嗯，
1: 就是给客人代驾到车库呢，客人那个车位有点小，
0: 嗯，
1: 有点小的，然后我就倒几把没倒进去，他前后都是演完油巴那款车是很大的一款车嘛，
0: 嗯，
1: 所以说车主就说我说有点倒不进去，要不要换个其他地方。车主说他用他的自动泊车功能来倒这个车
0: 啊，
1: 对呢，因为我是坐在驾驶位的
0: 啊，
1: 车主坐在后排的，车主就用那个就从那个中间两个空隙过来，就操作他那个自动泊车功能。
0: 车主从后座站起来，然后给你操作的？
1: 坐着的，没有站起来，他坐的，因为他可以手伸到前面那个屏幕上面来嘛。我坐
0: 的
1: 那个，对，他是喝酒的，但是他是清醒的，不是那种醉酒叫不醒的那种
0: 啊，
1: 他是人是
0: 清醒的。就你已经在停车场了是吧？
1: 对，已经到停车场，在车位那里了
0: 啊。
1: 然后呢，车主就操作他个自动泊车功能。自动泊车功能呢，没想到车主就提醒我哦，我因为我们代驾过程中也是全程有录音的，
0: 嗯，
1: 录音的呢，嗯，车主就说叫我送方向盘、送脚刹，不用管，让他自己倒，
0: 嗯，
1: 一下子直接倒到后面那个柱子上。所以说，转是发生这个事故以后呢，我就把录音调出来，录音也是显示。
0: 你等会儿，兄弟，你。重新再描述刚才过程，他操作了智能泊车，然后告诉你怎么样？
1: 叫我松方向盘、松脚刹。
0: 啊，然后怎么样？
1: 然后，嗯，他自动泊车功能开始，直接转到后面柱子上。
0: 你确定他是智能泊车的过程当中？
1: 100%。
0: 你确定激活了、这个功能？就是这个功能激活了。
1: 这个激不激活我肯定不了解，这款车我只能开，它激不激活那因为我没办法去识别到它这个到底激活没激活，因为我没有动车了，它就直接倒到后面了。
0: 就是你没看到它到底激没激活，但是车主告诉你松开吧，松手刹，松方向盘，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0: 你没看见它到底有没有进入智驾状态是吧？
1: 那这个因为每款车我识别不了的，因为那个仰望U8开的不是特别多，因为我是代驾嘛，这个
0: 啊，
1: 嗯，他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车主因为录音的录音情况调出来，车主叫松方向盘、松手刹，我说我怕，他说没事，怕出事了，出事了以后呢？
0: 你说你怕，然后他说没事，然后你就松开了，然后怕，
1: 这个录音都是很清晰的显示出来了的。
0: 大概这过程有多久？从你松开到撞车大概有多久？
1: 因为他那个立那个柱子可能就是1.5米这个样子，他也就可能不到一分一秒钟、2秒钟这个样子。
0: 就是你实际上车已经停到车位附近了，是吧？
1: 所以已经到副驾
0: 驶里面倒一些倒不进，你的车尾是对着那个车位的是吧？
1: 对着车位的，是斜的嘛，那个它
0: 斜的
1: 都有车靠，
0: 就是还是需要再打打方向是吧？
1: 对，
0: 结果你一松开它直直的就撞上了那个后面的柱子。
1: 对，你描述的很准确，是这个情况。
0: 我跟你讲大哥，大概率啊，
1: 嗯，
0: 智驾状态没有激活，智能泊车状态，
1: 因为所以说我识别不到。
0: 对，他可能整个人是喝多了的状态下，他自己没有确定好，没有点好激活这个智能泊车的状态，他以为已经进入了，所以他告诉你你松开吧。
1: 对
0: 啊，因为如果说他进入了那个状态的话，他一定会去打方向的，去揉轮的，他不可能直接就奔柱子去了。这那个车位标准吗？能看得出来是就是
1: 不标准，
0: 不标准，
1: 是很小的一个车位。
0: 啊，那就更不可能直接奔着柱子去了。
1: 因为那个还是地下也没有地平区，那个好像那个车位光线很暗的，是晚上嘛。
0: 嗯，那这个就更不可能奔着柱子去了，因为一旦是他，您把那个手机先静音一下，我这一直听着嘚了噔嘚了噔的。因为如果说它不是一个标准车位，本来就很难的话，按照仰望 U8 的那个支架的水平，它会直接不动，它不会给你撞上去。
1: 这个我也不敢说它没问题，反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那个化身后面的情况啊。
0: 嗯，然后呢？
1: 车主当时我就跟车主确认，他说是他操作那个自动泊车功能造成这个事故，我也给你发了视频呢，在你们应该也看到过那个视频的。后面车主说走他的保险啊。
0: 不是你发的那个视频啊，是这个你录的车主的视频，你有没有当时行车记录仪的那个视频啊？
1: 就是我想发给你们，但是我因为那个发车是个音频的录音，我一直发不过来。
0: 不是，我要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那个车主车上的那个视频。
1: 哦，那个只有调去车主当时的行车记录仪。
0: 对，你当时没要是吧？
1: 这一年多了，车主当时他是没意见的嘛，我也联系平台工作人员的。他说你联系这个，
0: 哎，
1: 一年多不知道还有没有。
0: 这人家你这不是静音了吗？这咋还等了等呢？
1: 哟，怎么我关不了这个？
0: 你这是个啥手机吗？
1: 是个跑货运的手机。
0: 对啊，你把手机静音它不就好了吗？啊，你现在是跑货运呢？货拉拉。
1: 是啊，我就没有跑。对，货拉拉。
0: 可能都不如代驾的吧。
1: 哎呀，现在也说不清楚，也比代驾好一点，代驾压的价格很低了现在。
0: 嗯，那个，然后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一年了是吧？去年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去年应该是8月份。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当时这个情况发生以后，车主也是说，哦，是，就是说他走他的保险。
0: 嗯。
1: 嗯，这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交警对他说，因为我坐在驾驶位上是我的责任。
0: 嗯。
1: 嗯，他因为我坐的驾驶位上就是我的责任。
0: 嗯，
1: 这样车主说走他的保险都没问题的。车主当时发生情况，他也是走他的保险没问题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去交警大队处理这个事故，哦，跟车主去处理这个事故，我签责任认定书是我的责任，因为他需要一个责任认定书。嗯，我说签这个责任的前提下是车主说走他的保险，这双方都没问题了，是不是？这事情我就以为是了结了。然后，车主可能去保险他又不干了，保险公司他又不干了。
0: 那现在是怎么样？
1: 嗯，现在就是保险公司把我告了，就是要我出这个维修费用，但是那个平台呢，他又一直不出面，就是我在高德平台接的单，高德平台接的单，他一直不出面，不没人帮我处理这个事情。现在
0: 多少钱啊？这个标的啊，他告你？
1: 好像标的那个维修价是32000多，还是这个样子？大概我是接的这个样子。
0: 哎呀，
1: 是啊。就是我有责任嘛，我是觉得我很冤枉的，但是已经发生这个平台也没有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平台没有什么环境，他应该有单位有环境的，平台都一直不管的，现在没管这个。我是高德平台也是抽佣的，这个订单我记得好像是78块钱，我到手50多块钱到60块钱的样子。
0: 你那个78块钱被抽佣的那一部分，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收费明细啊？费用明细？
1: 应该看得到的。
0: 那个费用明细你要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保险钱。
1: 每个订单这个都是有保险的，这是行业的规律，这个是不可能。
0: 不是，你得看一下那个他有的保险钱呀，你得看他具体是赔什么的，是保什么的，对吧？
1: 这个，
0: 你得看这个。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在高德上面，高德是一个大的平台，那你具体是哪一家平台给你下的单呢？哪个公司派的单？
1: 闪现代驾。
0: 闪现代驾。
1: 嗯。
0: 哎呀，因为你没有给我那个视频监控啊，行车记录仪的监控啊，我没法给你很确定的讲这个事情该怎么办。首先呢，第一点啊，保险公司他现在在走的应该是代位追偿，他先把
1: 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对，他先把这个车主的钱给赔付了，赔付完之后呢，他去追你的责。按照正常来的操作来讲，如果说是车主自己操作的这个车撞到了柱子的话，他应该不会去走代位追偿这件事情，因为是车主自己开车。但是你现在自己作为代驾来讲，交警所给你出的给出的这个判罚的责任划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本人作为代驾驾驶员坐在了驾驶位上，车辆的控制权是在你本人手里面的，你是唯一的车辆安全负责人。
1: 交警是这样说的。
0: 这个你承认吧，你认吧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第二，关于车主指挥你放方向盘松刹车这件事儿，他怎么去指挥，在法律法规上来讲，交警判责上是不管的。那有很多代驾小哥，你比如说交这个乘客让他闯了红灯了，让他硬压实线变线了，这都有行车记录仪的，这个都有录音的，但是在交警判责的时候，扣的还是你的分，罚的还是你的分，还是你的款，这个你认吧？
1: 这个我是知道的，有这样的情况的。
0: 对，所以说无论在代驾过程当中，车主跟你说了什么，安全交通、安全驾驶和法律法规是底线，任何车主也好，是什么乘客也好，给出的指令不能逾越这个底线，这是你作为代驾来讲自己要承担的责任，这没办法，兄弟，责任肯定是你的。
1: 交警也说了，交警说了，他说既然他车主在旁边影响到你了，他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他说他是影响到你了，干涉你的驾驶行为了，他说他也是有一定责任，他说交警
0: 有
1: 个证件，
0: 你不用管他，他这么讲，你问他，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判一个我是次责呢？
1: 我就说现在平台也不管，就算有
0: 听我说完，听我说完。第二，你没有给我行车记录仪，如果行车记录仪当时你拿到手之后，你现在发给我，我看到他确实是在智驾的这个状态当中，是在这个辅助泊车的状态当中，他撞了车，发生了事故，我会帮你去找厂家，拿着这个视频让厂家给补偿，因为你自己他是在智能泊车的时候撞的车，至少从道义上来讲，你厂家要兜个底吧。
1: 对对 对。
0: 但是你没有给我这视频，我没办法。
1: 我只有那个接单的那个录音。
0: 这没办法，这个我不确定车辆的状态，没用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个在我这儿没意义啊，一会儿说它的作用是什么。第三，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故你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的话，你应该和保险公司去进行协商，同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因为他现在不是已经给你传票了吗？
1: 嗯，
0: 把代驾平台拉上，因为你有保险呀，
1: 对吧？
0: 你有保险呀。
1: 嗯。
0: 另外，除了保险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和这个闪现代驾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雇佣关系啊，还是这个合作关系，但不管什么，在实际的判例当中，只要你是按照闪现代驾他给派单，又按照闪现代驾的接单的规矩，比如说上车你要跟他说什么我是哪哪哪的代驾员，然后你要着工装，你要按照他派的这个路线走，你要按照他的这个派单的规矩去进行接单的话，那么你们其实就构成了实质上的雇佣关系。如果说这个实质上雇佣关系成立的话，在法院的判决过程当中，你要提出这一点来，他会酌情考虑由雇佣平台，也就是被投诉人的这个被告人的实际的工作单位去承担责任，因为你是一个在工作状态下出现的事故，听懂了吧？但是所有的前提都建立在你只能应诉了。
1: 我只能应诉哦，
0: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好的，那我把这些证据发给法院了，让法院去。
0: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一个律师，兄弟，这个事儿律师费没人能给你担，你自己处理不明白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兄弟，你做的唯一的错事就是相信了车主告诉你松脚松手，没办法，这自己工作产生的失误导致的事情，这个麻烦你必须要背了。这个麻烦是不是导致一个很严重的经济后果，比如说是32000多块钱的经济赔偿，还是说整个这段时间的精力的损失，最后哪怕是由平台来赔付了，也是精力损失了嘛？这个结果都是要由你来承担的，这没办法，都是因为你最开始 听信了车主的指挥，然后做出那个决定导致的？
1: 就是车主他也是没有问题，他愿意走他的保险的。
0: 他是没问题，帮我把半点打通，然后一会儿给高德打电话吧，导播老师。
1: 嗯，好。
0: 他确实是同意了，但是保险公司不同意。
1: 对呀，保险公司不同意。
0: 另外还有就是，你当时应该把车主的行车记录仪要过来呀。那个画面。
1: 当时我是马上调的那个，因为我当时也咨询我们的平台的管理员的安全管理员嘛。
0: 嗯。
1: 管理员他说我这样的是可以的，所以说我就没想到那个有行车记录仪之类的。我这现在平台录音也调出来了。
0: 哎呀，
1: 那现在需要找个律师吗？
0: 你现在需要找律师，你没有律师你办不明白这个事儿。但是这个律师费对于你来讲又，哎，
1: 是啊，一天赚300-500块钱，300块钱。现在跑货运，还不如跑代驾，代驾也有风险啊。
0: 我不知道当时这个保险公司走的是代位追偿还是直接赔付啊？不管代位追偿还是赔付，保险公司是有权起诉你，要求你进行赔偿的。
1: 他应该连我一起从平台一起起诉。
0: 他
1: 关键平台现在都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
0: 嗯，平台肯定不联系。高德说我只是一个综合平台。
1: 高德下面的闪现代驾。
0: 闪现代驾，闪现代驾说你在高德上接的单，
1: 对，
0: 人家就会互相踢。
1: 对呀。踢皮球呢，
0: 稍等一下，
1: 然后出现事故到现在没有平台，闪现平台他就没人给我处理这个事情，应该他们也有专门专业的
0: 这些平台啊，大大小小乱七八糟的，出了问题很少会有人主动过来担责的，说我是平台，我承担这个责任，很少的。你不打官司打上门了，他能管你吗？他能给你赔这个钱吗？30000多块钱。
1: 对，这滴滴才可以。滴滴你如果出现事故了，已经，因为我大部分是跑滴滴嘛，后面偶尔跑一下这个高德。
0: 你要是滴滴就好了这个事儿，你要
1: 是
0: 滴滴可能我打个电话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些小平台它还是不靠谱。
0: 车撞成什么样子了？
1: 好像就是后挡玻璃破了，在那个后备箱那个备胎那里撞了印子出来。
0: 备胎罩是吧？
1: 对。
0: 哎，你稍等啊，我再给高德打电话，你先别挂哈。
1: 啊，好好。
0: 你当时接单的订单号还记不记得？
1: 有，我可以调出来吧，应该。
0: 你现在调一下订单号呢？
1: 我可能现在一下子又调不出来，因为我那个平台可能下载呢，就好像一年多没跑呢。
0: 你高德删了？
1: 那个工号我这是有的。
0: 工号是多少？你还记得吗？
1: 我看一下我这个手机啊，我等一下啊。
0: 你那个注册的账号是你现在这个手机号码183这个号码？
1: 不是，136。
0: 哎呀，等，导播老师，来，什么东西都没留，监控也没有，是那个，车内的行车记录仪也没有。光拿一段录音，车主告诉你松就松，你这东西车主让你犯违法犯罪，你还违法犯罪去了？哎呀，大哥糊涂啊！

0: 有观众说保险公司也不对，保险公司有啥不对？保险公司起诉这位车，这个田先生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要知道保险公司的钱是大家的钱。如果咱们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去起诉这位代驾小哥？肯定会的嘛，因为从法理上来讲，而且无论是从法上来讲还是从理上来讲，他都要担责，这没办法这个事儿。那为什么保险公司白白拿出钱来去赔付呢？稍等啊，高德那个人工很麻烦，转进去到现在还没接，稍等哈，田先生。
1: 没事的，感谢您。
0: 你是很久没有做代驾了是吗？
1: 有半年，大半年没做了。
0: 你现在跑货运怎么样啊？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1: 一个月6000-7000块钱吧，
0: 自己的车吗？租
1: 租车
0: 车
1: 也挺
0: 呀？
1: 贵的，对呀，没办
0: 嚯
1: 法。
0: 呀，哎呀！
1: 45岁这个年纪再去做进厂的话，感觉5000-6000块钱又少了。
0: 你多大呀？今年？
1: 45岁了，
0: 45岁了。
1: 带2个小孩，
0: 哎呀，
1: 跟孩子他妈离婚了，
0: 自己带着俩孩子。
1: 自己带2个孩子，正在上大学啊，学费这个月就还差1万多，这有点难搞。
0: 两个小孩都在上大学，
1: 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大二。
0: 一个初中，一个大二。学习怎么
1: 学费
0: 样？
1: 要23000多吧，相当于是给
0: 二
1: 哎呀，
0: 本，
1: 二本啊，对对对，
0: 二本毕业，民办。
1: 民办的，但是不读姑娘嘛，让她早早走向社会，感觉对不起她。
0: 那还是要上的，
1: 对呀，要不
0: 还是要
1: 然让
0: 上
1: 这
0: 的。
1: 个叛逆期过去。
0: 初中这个怎么样啊？
1: 初中还算好吧，还算可以。
0: 还算可以学习。初中是男孩女孩？
1: 2个姑娘嘛，
0: 两
1: 就
0: 个都是
1: 说
0: 姑娘。
1: 不想让他们早早走入社会。
0: 哎呀，
1: 天天晚上11-12点钟，早上5点多钟起来，货运也不好跑。
0: 两个孩子现在跟着你在广东吗？
1: 没有，先放暑假，现在在这里过2天就要回家了嘛，要回家上学。
0: 啊，老家是哪的？
1: 湖北恩施的，
0: 恩施
1: 父
0: 的。
1: 母也管不到，压力特别大。像我这个年纪，父母一身的病。
0: 哎，大哥呀，你真是这，你那个租货运公司的那个车交了多少押金啊？
1: 交了6000租半年嘛，5180的租金，现在早上到现在跑了158块钱。一天都不敢休息，睁开眼一天只要200块钱的开支，车租一天就170多块钱。
0: 哎，你说这怎么样？
1: 哎，麻烦你，我想问一下，我想找个什么样的律师呢？
0: 你打12348，你就说我这实在是非常的困难，我没有办法
1: 援
0: 支
1: 助。
0: 出律师费。你把这个事儿跟他讲，12348是法律援助热线。你说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请不起商业律师，我有什么办法？他会给你一些指引的，但是我跟你讲，很难排，排队很难排。我这边呢，帮你努努力，找高德那边聊一聊这个事儿，看看高德那儿能不能，承担一下责任。
1: 对，要有人承担责任，至少有人要去处理这个事情，都不能可能说你把佣金抽了，你啥事都不管。我是包括我以前坐滴滴坐，就是这第一次出事故，以前我都没出过事故的，我还是驾驶习惯很好的。
0: 这次其实也不是你驾驶习惯的问题呀，也不是你技术的问题，这次这是你说这事儿。这个事儿全赖车主，这跟你其实关系并不大。
1: 对呀，车主也是很好的一个人，哎呀，就搞成这样，搞得很郁闷的。
0: 那个是他们家楼下吗？
1: 是楼下，对对对，就
0: 所
1: 楼
0: 以
1: 下。
0: 其实按照车主的操作习惯来讲，他应该很习惯于用这个智能泊车进车位了。
1: 是啊，应该是接智能泊车没激活。
0: 对，那就是他没激活，实际上他喝多了，自己没清楚。
1: 是啊。
0: 哎
1: 就是这样搞得很郁闷，搞得车主也很冤枉，我也更觉得很冤枉，是不是啊？这个事情，因为以前我也代驾过特斯拉呀、小鹏啊、小米这些，他们后面出现这个事情了，你要自动泊车，马上下车，你想咋搞咋搞。
0: 对，对
1: 我
0: 对
1: 不要坐位子上，
0: 对，
1: 你想咋个咋个。以前因为刚开始没出过这个事情，有时候也是坐车上，但是都人家用那个额门酒啊、问街的那些，都才能自动倒进去。就是这个车位，第一那个车位很窄，第二那个可能是老小区。
0: 嗯，
1: 嗯，它光线很暗，就出现这样的事故。出现这样事故，关键是我就觉得
0: 很冤枉。
1: 气愤的是平台，
0: 嗯，
1: 没有一个人出来处理这个事情，是吧？
0: 对，你看我们现在给高德打，已经打了5分钟了，接不进人工去啊。
1: 就打那个陕县那个嘛，那个400什么好像。
0: 陕县还有个400是吗？
1: 不是，我发那个图片给你们的吗？你能看到吗？
0: 发个图片给我们，我看一下后台啊。
1: 嗯。
0: 没有发到我的私信上，我看一下那个。
1: 没发到你吧？因为有时候我上传音频也上传不了，要图片，好像一个重庆陕县什么代驾什么科技公司。
0: 陕县，你稍等，我搜一下吧。重庆陕县，
1: 感谢你啊，感谢。
0: 重庆陕县代驾客服电话，你打过吗？他们这个客服电话？
1: 嗯，我没有打过。
0: 跟他就都没沟通过这个事儿是吗？
1: 我没有沟通过，我这是找我们这边的这个这边的，他因为可能是下面也是承包商那种感觉嘛，加盟商。这边一直不理，发现
0: 他都没有官方客服电话。这家企业，
1: 他为什么能挑定高德，又能把这个单给？
0: 哎呀，很多都是乱七八糟，这种科技公司弄了个小程序，编了个程，然后就挂到人家各个平台上去。出了问题都不知道上哪找去。
1: 这个400，哎，你好，我4000。
0: 嗯。
1: 一个这个闪现代价一个4000360390这个企业电话，
0: 4000360390，这是哪呀？
1: 这我这个他这个是这个不是有这个企业微信上面吗？
0: 是闪现代价的企业微信吗？
1: 对呀、啊，那个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
0: 啊。高德怎么样，刀老师？是现在什么状态？

0: 高德接不进啊，语音一直在等那个人工客服，然后我们现在在给那个闪现打电话。
1: 嗯。
0: 你好，闪现在家吗？
2: 嗯，对，是的。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代驾师傅呀，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反馈说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给客人去代驾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呢，现在保险公司把他给告了。这事故是一年前的时候发生的，他是通过高德这个平台，接到咱们这儿下的单，拍的这个单。然后呢，现在那个车主的保险公司是起诉他，要求理赔32000多块钱的这个费用。车主找到我们这儿来说，之前和高德反馈过这个事情，但是一直没有人来理他，现在被告上法庭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我找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想跟客服这儿沟通一下。
2: 跟我们这边客服沟通处理不了事故问题啊，你需要让司机联系咱们公司的安全员处理就可以了。
0: 他联系过安全员，也报备过，但是就没了，这一年前的事儿了。
2: 你这边方便提供一下司机的联系方式吗？我这边查看一下。
0: 可以，来，大波老师。稍等一下啊，我们跟他，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和安全员联系的？就是那个企业微信是吧？
1: 对，微信嘛，因为这边都有群的嘛。
0: 那你在微信跟他说过吗？这个事儿现在被起诉了。
1: 说过的，当时我就出现事故就跟他说过的。
0: 说完他怎么回复？
1: 现在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稍一，我看到发的信息啊。
0: 嗯。
1: 没有。你好，你现在在哪里？没在那里做了吗？他说在，没负责城市了。去年那个我在哦，他说在，没负责城市了。这是当年他是在负责城市的那个哦。
0: 就是他现在不负责你这块了是吧？
1: 对，不负责那块。但是当年，当年的时候，当时我给他回的，去年那个事故人家。
0: 哎，你好，客服。
2: 嗯，这边这个事故是去年的9月份还是10月份那一个？10月份的是吗？
1: 王乐西负责的当时。
0: 田先生，不是你这个事故是什么时候？去年几月份？
1: 应该是去，我来找一下，我这个给他发的信息。
0: 9月份还是10月份？
1: 9月份。
0: 啊？
1: 9月份。
0: 9月份是吧？9月份的客服。
2: 9月份从中正广场到丰泰东海山庄这个订单是吗？
1: 对，虎门的丰泰山庄。
0: 对，是这个
2: 的。好的，请稍等，我这边反馈给咱们公司的安全员，这边有安全给您回复，这边处理您看可以吗？
0: 可以。是这样，他这个事儿呢，因为他之前跟安全员沟通过，安全员就记完了之后就没理他了。然后呢，现在之前和他对接的那个安全员呢，说已经不负责这块了，他前两天又找了那安全员，所以说可能还得让咱们公司帮忙沟通一下。感谢您哈，我们这边我们也等回复，等完回复我们才要出报道。谢谢您哈。那个
2: 好的，这边会有安全会给司机这边联系处理的。
0: 好好，谢谢哈，田先生。你等他那个消息就行了，好吧？然后我就你有任何新的进展，你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再留言去。
1: 好的，关注你们好多年了。
0: 哎，好，还有一件事啊。
1: 你说。
0: 你那个车就租了半年是吧？现在。
1: 嗯。
0: 没有任何违约吧？都在按时交钱是不是？
1: 在交的，
0: 退车的时候啊，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套路啊。
1: 哇，谢谢你，你真的提醒我这些，真的感谢你们。他们都知道这个有套路，不知道到时候退车的话，我要注意一点。
0: 你那个5180呀，我担心你要不回来呀。
1: 我又押金6000。
0: 押金6000，对，押金6000，不是5180。
1: 押金6000，租金是5180。
0: 租金给对6000块钱押金，你留点神啊！
1: 啊，
0: 是在哪儿租的车呀？
1: 在深圳一个叫南科货运的那个师傅。
0: 是通过 Boss 直聘什么软件上过去的是吗？
1: 是抖音上面推荐的吗？
0: 抖音上，哎呀，高薪招聘司机，然后你去了，然后让租个车。
1: 就是租车的公司。
0: 哦，就是租车，那还好啊，留意点哈。
1: 啊，谢谢你啊。
0: 好，没事，好，那先这样啊，有新进展再联系我们啊。
1: 好，感谢，
0: 再见，
1: 谢谢。
3: 半点有没有广告要补？好，那我们进一段半点广告。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

0: 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这个大哥每个月5180的租金，每个月5180的租金，5180，咱们说算，如果是零首付的情况下，购买个什么车呢？特斯拉绝对没问题了。哎呦，5180，你说这是一睁眼睛每天欠着人家钱，这什么滋味儿？这得是。整个这个事儿里边啊，这个事儿里边谁有过错？只有大哥自己有过错。代价，你干的就是这个活，挣的就是这个钱，吃就这碗饭。什么饭？安全的饭。没有安全，一切都是零。保险公司绝对绝对没有问题，保险公司去起诉他们，把司机和把代驾和那个平台一起起诉了，100%没有问题。如果我是保险公司的话，我早就起诉了啊，不用想，因为这是人家合法权益，人家为什么不能去捍卫呢？对不对？你说那个司机有没有错？作为就是这个车主有没有错？作为车主来讲，他觉得哎呀，我帮你省点事儿，我给你开进去吧。然后他还喝多了，他一顿操作，你说他有错吗？他其实来讲没错，就是这个事儿找不着他，从法律上来讲你找不着他。2000多买特斯拉，那你说那个是得交首付的，我说如果零首付的话，真是5000多干一个特斯拉了。哎呀，行吧，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吧，这是上周一直在等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
5: 啊，你好。
4: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说一下。
5: 啊，是这样的，我是在6月18号在京东商城买了一台就是闺蜜机，它上面标注的是全新的产品。
4: 嗯。
5: 但是我收到以后呢，就发现它那个是开封的，并且它连不上遥控器。我第二天就打了一个官方的售后。
4: 什么开封的？
5: 就那个箱子是开封的。
4: 箱子是拆开过的。
5: 啊，对。
4: 你没验过货吗？
5: 当时收到，因为也没有在意。
4: 嗯。
5: 就当啊，然后第二天因为连不上遥控器，我就发现有问题，然后就拨打了他的官方的售后电话。
4: 啊。
5: 售后的工程师他上门给我调试的时候，查了一下后台的数据，说是这个机子3月30号就激活了。
4: 你是几号买的？
5: 6月18号。
4: 618当天。
5: 对。
4: 我天哪，这618有活动吗？
5: 对，是有活动的，618当天买的。
4: 这个电视买的时候，它有没有说是标注很清晰的什么全新机啊什么？有没有这种？
5: 有，它是全新机，有标注。
4: 那行，找客服呗。
5: 对，我也找过客服了，然后客服让我查一下，说箱子上有生产日期，问我多会儿的，然后我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是2月5号，就是2026年的2月5号，并且有一个旧的物流单也在上面贴着，写着送货日期是3月26号，相当于就和工程师说的3月30号激活的。

0: 日期是可以就对上了，说
1: 三月
0: 明
1: 二十六
0: 他。
1: 号送到哪儿去？你有看送货单收件地址吗？
0: 没有，那个没有写，只写了就是送载记载的送货日期是3月26号，生产日期是2月5号，
1: 那个
0: 然后
1: 送
0: 他
1: 货
0: 们。
1: 单上只写了一个送货日期，没有别的信息了吗？
0: 还写了生产日期是2月5号，
1: 还有吗？
0: 没有
1: 没
0: 了，
1: 有了。
0: 对，
1: 你这不是时间线全对了吗？2月5号生产的，卖出去了之后，3月26号线下送货师傅给人送上门了，然后送上门之后，人家机主3月30号打开一激活，结果发现，哎，这电视怎么这个样子？然后退回去，嘣，6月18号到你手里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然后也多次联系了，就是京东的官方人员，因为我买的是京东自营的产品，所以联系的是京东的官方售后人员。他们就是，多次做出协商，然后开始说赔200，一会儿说赔400，后来又说赔1000，但是，经过就一两个月的协商吧，最终定下来是赔400，方案是赔四百。
1: 不是，你不是赔200、赔400、赔1000吗？这怎么又回到400了？
0: 对对对，就是都是由他们定的。
1: 赔1000那个时候你没答应吗？
0: 对，我没有答应，
1: 你的诉求是什么呀？当时？
0: 对，因为根据就消费者保护法，他这个就是一次充好，他应该是退一赔三，是这样的规定。所以当时他提出1000块，我没有同意。
1: 你是当他售假了，退一赔三是吧？
0: 对。
1: 黑出1000你没同意，然后人京东说1000你不要，那我就400，你还要不要？
0: 对。
1: 我首先得跟您讲一下哈，在维权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非常相信，就是这个电视如果是被激活然后又退货的话，京东是一定知道这是一个退货单，然后
0: 对，
1: 又发给你的。我非常愿意相信，但是在法律上来讲，如果你要让他退一赔三的话，你需要有证据，证据就是你得证明他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扯的事情，就是你得证明你京东知道这个，但是在京东的这个地方，他是不会给你证据让你掌握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被激活过，然后又卖给你的。你懂吗？所以往往在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要么就是退换成一个新货，要么就是接受了他最终的补偿的方案。你要退一赔三，其实很难。就是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是我也会这么想，但是这个事情比较难。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还是退一赔三？
0: 最好是退一赔三吧，然后也接受其他的协商的方案。
1: 我问一下，如果说回到他第三次说的赔1000块，你同意不？
0: 那也同意吧。
1: 纠结，
0: 哎，您都这样说
1: 电
0: 了。
1: 视在用呢是吧？
0: 也没有怎么用。
1: 不是，反正就是你现在已经开机挂墙上了，是吧？
0: 他不需要挂的。
1: 那就是用了嘛，就是用了呗，是吧？用了的话，他很难再给你这个达到退一赔三这种情况了。那我试着跟京东沟通一下，好吧？来，等我老师打给京东客服，正好这个简单这个投诉我们就快过了。
0: 好的。
1: 稍等啊，我们跟京东客服沟通，您先别挂啊。

0: 您这电视多少钱买的呀？
1: 3800多。
0: 嗯，那个遥控器后来怎么连上的？
1: 他就是工程师给重新调试了一下，连上了。
0: 是哪个牌子的？
1: 海信，
0: 京东自营店啊。
1: 对。

0: 这京东客服也慢。那个林女士，哎，喂，你好，京东吗？
1: 哎，你好，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的用户啊，林女士打进电话来，有一起消费的纠纷。她在今年的618的时候买了一台海信电视，购买这个店呢是咱们海信京东自营店。然后呢，这个电视到手之后呢，发现它是一个被激活的二手机。对，二手机，它这个是3月30号就被激活了，人家是618买的。然后呢，为怎么证明它是一个二手机呢？因为在它的这个电视盒子里边啊，还有上一次送货的那个送货单，咱京东那个送货单，有个3月26号的送货单还在里边呢。然后呢，工程师一查，这个电视确实是在3月30号的时候被激活了，这时间就对上了，人家是618才买的，你怎么可能3月26号送货，3月30号激活呢？然后就跟咱们客服这边沟通，客服当时给出了一个赔偿的方案，说给1000块钱赔偿。当时啊，这个消费者没接受，说想要退一赔三。然后呢，你们就没再给他这1000块了。但他现在进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反馈呢，还是希望退一赔三。但是我们的诉求呢，我觉得这个看消费者自己跟你们沟通，你们再重新和他们去联系一下，好吗？
1: 嗯，
0: 是这样的啊。按照咱们消费者保护法来讲呢，如果说京东是明知这个东西是二手的，已经销售过的，而且已经激活的，又再次卖给了消费者的话，那这个就有一个重大失误了，可能真的是要退一赔三了。因为按照京东的这种出库入库的这种记录严格来讲，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一台二手机的退货机，不可能不知道的啊。你除非你们自己系统有 bug， 这我们不信京东这么大的一企业。但是呢，具体怎么赔偿你们还是再跟消费者沟通一下，因为至少你们曾经赔出过1000块钱，提出过1000块钱这个补偿啊。是这样，我把那个订单号给您，您帮忙记录一下呗。
1: 是刚刚客户提供的那个订单号吗？
0: 对对对，就是6639尾号的这个。
1: 好的，那是这样，关于咱反馈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刚有做记录，您刚说的这个情况，辛苦您这边等待1到2分钟，不要挂断，我来转接到我们对应的部门专线来协助处理这个情况，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谢谢啊。
1: 好，稍等一下啊。
0: 好嘞。林医师，林医师，
2: 我在听。
0: 哎，您先挂断就好了，后面有新的进展了您微信和我讲好吧。
2: 好的。
0: 哎，好好好，再见哈。这事儿必须要跟他去掰扯掰扯，就哪怕退一赔三达不到，我要一笔补偿也好，或者是要他给我换一个全新机也好，至少按照法律法规来讲不过分，对吧？这必须要让他这样，否则的话以后所有在网购的产品都不保证他到底是新机还是二手机，你这你能受得了吗？那我就随便退了，我买回来既然你京东能够把二手机卖给别人，你就能收二手机吗？我买回来用两天不舒服，我7天无理由就退了它，行不行？反正你能卖得出去吗？我买回来这个东西你保证不了我新的，那你就按二手的给我呗，行不行？反正你也保证不了是不是新的，对吧？那乱套了。他不同意啥？不同意是1000块吗？不同意是1000块。如果是你作为消费者，那我买了个电视3800块钱，我自己能退一赔三，有这个争取的权利，我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对吧？人没毛病啊。就是你想这个东西，二手电视，你别说激活几天，你就拿着这个电视到二手市场去，你去跳蚤市场或者你去闲鱼去哪儿，你去问一问，询询价，你询询就知道了。5000多块钱个电视，如果是二手机，能卖多少钱？你就知道了。他要1000块钱其实是不多的，对吧？啊，行吧，那先这样吧，各位，进整点了，整点回来之后再见。刚才半点就没休息哈，整点喝口水，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一会儿继续见。

0: 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吴勇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一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8月22号至23号，粤超八强附加赛结束了首回合的较量，最终4场比赛全部战平。根据赛制，八强附加赛两回合定胜负，如两回合的比分战平，则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决出最终晋级8强的4个名额。而首回合的结果也意味着第二回合的悬念彻底拉满，比赛必定更加的刺激和精彩。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球票的预约今天14点开启，8月26号的22点截止。近日，广州发布广州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中台，并启用居民健康画像数字化健康服务。广州居民登录到广州健康通健康空间，就可以查询到个人全周期健康数据。梅州台报道，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受到季风低槽影响，22号到23号，梅州市有7个以上的镇街出现了大暴雨天气，预计降雨仍将持续。梅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已经在昨天19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规违法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在昨晚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决赛中，天骄对机器人 T

0: 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台风广东紧急警报。24日1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4度，东经107.6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4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1:07，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刚才有人在评论区里面出了个脑筋急转弯，问什么树会唱歌？答案朴树。好家伙！宇航半夜没开播，宇航半夜没开播啊！宇航半夜那个悄悄的，偶尔开那么一小下下播，偶尔那么一小下下。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接下来都是汽车投诉是吧？都是汽车投诉情况下，兄弟，我开播了，宇航半夜。来接下一位投诉人，您好。
1: 哎，你好。
0: 哎，邹先生是吧？嗯，
1: 对，是的。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和我们说一下。
1: 我这边要投诉的是北京理想汽车，理想这个品牌。
0: 嗯。
1: 我遇到了，因为我们当时跟女朋友去川西自驾，然后再通往最后去往那个理塘县的国道上。从德宁南线返理塘县的国道上，然后我看了一下地图，就是发现都是直路，然后弯都不是特别大的，没有那种大弯，没有那种 U 型弯，也没有那种超级大的弯。

0: 然后旁边也都是平坦的路，然后只有两条道路，路上也没有车，我就选择了开启自驾，让他帮我驾驶一会。之前这个车是25年，5月份购买的，是
1: 啊。
0: 去年的5月份购买的，也是冲着理想宣传的自驾，以及觉得他这个车还不错，去购买的。
1: 25年5月买的理想什么车型？
0: 理想的 L7 Ultra
1: 啊，好。
0: 最高配，对，买的它最高配。然后开启了自驾之后，我盯着它，它正常行驶，一面已经走过了3辆车，然后它都是很正常的行驶。结果它在上了一个坡，然后拐了弯之后，在下坡的时候，对面来2辆车，它有一点向左偏，我想它可能是觉得右边有一些那个立起来的石碑。因为我有视频嘛，
1: 就是那个
0: 然
1: 泥马堆
0: 后，
1: 是吧？
0: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不是你们，就是那个立起来的那个白色的柱子，对对对对，可能是防止车辆掉下去的那种，它可能往左偏了一点，
1: 警示
0: 我
1: 杆
0: 觉得可
1: 啊。
0: 能正常，对对对，我觉得它应该也是正常的，因为当时它也是理想官方宣传的它的自驾，然后我们是冲着它这个智能驾驶去购买的，相信它的智能驾驶，觉得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由于过度的相信了他这个智能驾驶，在他再往左偏的时候，我在想往右打的时候，他就已经撞上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只好在他撞上了之后控制了车辆，然后靠边停，然后拨打了那个然后拨打那个保险和那个警察拖车电话，然后去拖到礼堂先去处理这个事情了。之后就把车拖回东莞，因为在东莞买的。然后就打算去跟东莞这边购买方这边理想去交涉一下，结果对方及时知道他的自驾出现了问题，他就说，他们那边就说，哎呀，这个自驾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的啊，那为什么他们在宣传他们自驾的时候，宣传的是很智能、很先进、没有问题？但出了事情，他们就说自驾多多少少都有问题，但是你们驾驶人肯定有问题啊，你们驾驶人肯定要注意啊什么的。但是我在学他辅助驾驶课程的时候有学过，在什么情况下要接管车辆，在路面有很多不明的危险物，识别不出来的危险物，或者是有那种障碍车。有识别出来不出来的车，或者是锥桶，或者是高速上各种摆的那些路面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接管。但是我给您发的视频也看得出来，那个路面是极为平坦的，没有任何就是它的辅助课程里面出现需要接管的那种画面是没有的，
1: 你那
0: 所
1: 个
0: 以我
1: 车
0: 很
1: 当
0: 放
1: 时
0: 心
1: 出
0: 的
1: 了
0: 让
1: 问
0: 他
1: 题
0: 开。
1: 之后，为什么没在川西那边找个店去维修，反而是
0: 维
1: 拉
0: 修
1: 到
0: 是
1: 这
0: 吗？
1: 个东莞来了？
0: 因为我们住在东莞呀。我们是从东莞自驾开车去川西的。如果我们在成都那边去，维修的话，那我们也不能等他10天半个月的维修好啊。我们得回到东莞去工作呀。我们工作的话，那放在那里维修，我们又得找个时间段，我们又得买机票飞去成都，然后再开回来。那干脆直接让拖车一路拖回东莞来维修，不是更方便吗？
1: 然后这个维修过程当中，这个拖车费用和维修费用是怎么算呢？
0: 都是我们这边先出的，理想那边都没有说要赔偿。
1: 你们这边先出，是保险给你赔付了你撞车的钱吗？
0: 保险也没有赔付撞车的钱啊，他只是负责维修啊。
1: 不是，就是维修费用啊。
0: 就是保险他只负责从理塘拖到成都这一段是他们拖车费是不用我们交的，但是从成都拖到了东莞总共4000多，接近5000的拖车费用是我们自己承担的，然后保险也只保了那个双方车辆的维修费用和那就是我说的理塘到成都这一段的拖车费用，而从理塘那个发生事故的到那个理塘的线的拖车费也是我们自己出的，当时是因为是对方撞的是本地人，就本地人的亲戚老多了，我当时都撞懵了。然后本地人亲戚立刻就打了拖车电话，然后他那边我在想，他可能是有他们那本地的关系，可能拖车方便一点，我就让他去报，然后。 结果他找了网上的中介，这一导致这一笔也被坑了，也是我们这边交的钱先。
1: 那个保险没赔是吧？
0: 没赔没赔，这个没赔，因为他这个金额，那个中介费坑我们坑的挺多的。坑
1: 那个赔了多少钱？
0: 那个拖车他那边中介本来报了1200，然后我们先交了500定金给中介，然后后面一开始因为我们说的是叫一辆一拖二的拖车，或者是直接派2辆小的拖车，反正就是我们说的是一起拖走的价格是1200嘛，结果他不是，那个拖车那个中介公司还坑了我们一笔，让我们在那里等了2个多小时才来了第一辆拖车，然后拖走了我们一辆之后又返程继续拖另外一辆，就是和我们和一开始和中介公司达成的说好的是不一样，就让我有点觉得他那个吃相太难看，而且很恶心，他根本，然后我就把剩余的钱都打给拖车师傅，我就不打给那个中介公司了。
1: 就是你反正是总共花了1200是吗？
0: 最后那个拖车师傅他算了，我是让他自己算他的工钱，他就说算了600块钱，没有给我们，就是剩余本来要交700，那就给了600，总共就是花了1100，本来是跟中介说好的是1200，对。
1: 那这师傅还挺好的，就是这个拖车等于就是所谓的那个中介也是人家三者那边去叫的，你自己也没有去找自己的保险公司去找这个拖车是吧？
0: 对，因为当时撞懵了，本地人立刻就已经去找了拖车，那他已经叫好了，然后后面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这边需要拖车吗？那我跟他说已经叫好了，因为本地人
1: 啊，那也行，
0: 那
1: 也行，
0: 对，
1: 反正这个费用确实是被坑了，因为如果你找保险公司，另外就是对方如果有自己的保险商业险的话，这其实是不用花钱的，
0: 对，
1: 这点距离其实不用花钱。
0: 对，是的，因为我以为对方，但对方已经叫好了，我就当时也撞懵了，我也没有直接去处理这个事情。
1: 来吧，看一看你这个视频吧，啊。
0: 哎，好，
1: 你这个视频我看一下啊，从最开始正常行驶，哎呦，他这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路况吗？咱都不能说他视线清晰，他这很优良的路况啊。
0: 对，是的，所以就很相信他这个，按理来说我已经给他选了一个最好的路，让他自己帮
1: 我
0: 开一下。
1: 哦，我看到了，刚才有一点点的小雨啊。
0: 对，
1: 稍微
0: 一
1: 点点的小雨。他正常行驶的时候在前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都是按照线走，然后突然之间到上坡，上了个坡开始往左偏。
0: 对，上坡上完了之后他往左偏的，他不是说上坡借道的。
1: 对对对，他是上坡之后然后往左偏，然后就开始压了线，就撞了人家车。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很短，你可能给驾驶员来讲也没有多长的反应的时间，是吧？
0: 我看了就是2秒，当时我是在第一秒的时候，我想的是他这么走一定有他的道理。好，然后等到然后再往那边开的时候，觉得不对，然后我想再拐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然后他就后视镜就已经先撞了，然后
1: 好在你接的比较快
0: 了，
1: 你如果接的不快的话，他奔着护栏就去了，他直接就冲出道了去了。
0: 是的，因为我手是一直是放在方向盘的，我两只手都放在方向盘，我当时也没有玩手机，我只是觉得他那么走一定有他的道理，按理来说这路况他不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当时就冲着他自驾买的，但是没想到，所以说
1: 真的不能，按理来说这个道他轻微压线的这种情况，可能很多辅助驾驶功能都会出现这个事儿。就像你说，有可能右边出现了那些警示杆等等，他要稍微避让一下，而且有可能他在上下坡的这个阶段当中，他会出现一些路线偏移的情况，但是他会自动纠正。但没想到他
0: 对
1: 一脑门子闭眼直接走到黑就撞上人家车去了。
0: 对，是的，也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1: 那你后面跟理想这边沟通，理想怎么说？除了说啊，这个都正常，这个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外，有没有意思意思呀？
0: 没有啊，他就说拿几千积分给我们赔偿一开始。
1: 啊，几千积分就是几百人民币是吧？
0: 啊，对。但是我们后续那些因为撞了车，我们所需要付的差旅费、所需要住的酒店、需要买的飞机票、返程需要的拖车费，都已经达到10000多了。
1: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现在诉求，因为他这个自驾功能，我们当时就是从他自驾买的，所以我们当时跟理想谈的功能就是我们要退车退款，因为我们已经不相信他这个自驾功能了。 我自己本身这次车是我女朋友买的，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买一辆小米，现在导致我自己小米我的支架我都不敢开它了，感觉就车已经废了一半了。
1: 退车、退车、退款。
0: 是比较难，对，但是，所以我，但是他们那个，因为一开始我们也跟他谈的是，我说，那如果，那个正常的情况下来说，除了这次事故，如果你说驾驶人有一定责任，那我认我当时抱着侥幸心理，抱着我相信他是正常的，他智能驾驶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心理，我认我这个责任，我会负责这个责任。但是正常的，他如果不是智能驾驶的话，根本就不会出这个事故，也不会导致我后面川西都没有旅游完的，还要付出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当时正常的谈的话，我是想让他把这个车变成事故车的这个折损价格，起码要赔偿给我们后续的保险费的上涨，以及我们的后续的那些差旅费的额外支出，就是正常的，我们全都有那个缴费记录，然后都发
1: 总
0: 给
1: 共多
0: 他。
1: 少钱吧？你就是说，总
0: 总
1: 共是
0: 共
1: 多少
0: 估
1: 钱？
0: 计，如果算上车辆事故折损价格和保险费上涨的话，起码要5万到7万。
1: 5万到7万块钱。
0: 对吧？我因为我没查，我也没有查过这个，但是我是按照那个自己猜想的，应该5万到7万。如果加上我们自己的赔付的话，应该是8万。就是他
1: 我跟您这
0: 车
1: 么
0: 辆
1: 讲
0: 折损
1: 哈。
0: 价，
1: 按照理想一贯的做派来讲，他是不会直接给现金补偿的。如果这个钱换
0: 对，
1: 成积分，你能接受吗？
0: 那肯定不太能。他积分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他积分，我无论是购买那些，他积分上这里面所有东西，他那些出厂价格和他的售卖价格就是不一样的。
1: 你这样
0: 其
1: 哈，兄弟，
0: 次，
1: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事儿你找厂商去赔钱，可能真找不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诉讼的过程，但是可能达到的结果也是你自己不想要的，所以你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厂家要一些补偿呢？就是媒体的曝光，这是唯
0: 对，是
1: 一一个
0: 的。
1: 能做到要到补偿的方式。但是通过这个方式去要到的补偿，第一，退车退款肯定是不行的；第二，也如果要现金也很难。首先，我们作为媒体来讲，不会帮你去直接要这个钱，你
0: 是
1: 们
0: 的，
1: 要自
0: 是
1: 己去
0: 的，是
1: 协商。
0: 的，
1: 只能说他感受到
0: 是
1: 了媒
0: 的。
1: 体压力，知道自己这个智驾能力水平差，被媒体曝光了之后，给自己脸上抹了黑之后，他会去担心自己声誉的问题，给你一些象征性的补偿，但也绝对是积分补偿。为什么？因为只有积分补偿，它算作关怀。如果是给你现金了的话，他理想就是我认赔了，这个事儿我有责任，所以我赔钱。那么接下来理想出的所有的这一些，这个智驾出现的问题的话，他是不是都要赔钱？因为有之前的判例了，懂
0: 对，
1: 吗？
0: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去查了一下网上的报道，就是网上的案例，西安也是有一个智能驾驶理想车，是 i6 还是 Lewis 那一款，然后也是自驾出了问题，但是他还是没有撞上，他都没有撞上，然后他是险些撞上，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告了，就不告了理想，然后也是要求退车退款，然后理想那边给他退车退款，也是后续他找了媒体之后，理想那边去给他进行了退车退款。我们找到这个案例，西安的，然后另外一个除了西安的，还有一个也是自驾出问题，然后给了那个现金赔偿。然后我也是去查了一下这些报道是不是真实的，然后抖音还是网址都查了，他们是有真实案例的，有那个记录的。所以我们才选择要退车退款，因为这是真的。我现在连我小米的自驾我都不敢开了，他就算把那个车修好了，他给我们积分补偿了。我们当时就是冲着智能驾驶买的，那他就算修好了，我们以后不开那个智能驾驶了，那我们干嘛不去选择开油车，非要去买一个电车呢？
1: 这样，先给那个经理打电话吧，那个段经理。那
0: 哎，
1: 个
0: 好，
1: 段经理是他店里的什么人？
0: 好像是主管或者是店长吧，当时。
1: 啊，好，您稍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他。
0: 哎，好的。
1: 哎。

0: 哎，你好，段经理。
1: 哎，你好，请问你是哪里？
0: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打扰您一下，我这边有一个李女士的这个理想 L7 Ultra， 她说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川西理塘那发生了一起这个 NOA 过程当中的事故。然后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呢，投诉这个事情，我们想要核实一下，我不能光听对方一家之言啊，所以我想着问问店里大概是怎么回事，包括他说的之前咱们说只给几千块钱积分的这个事情，我们想问一下真实性，哎，打到您这儿来。
1: 哦，不好意思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店里面就是对外，就是沟通这些事情，我们店长负责的，我们这边跟店长沟通，让他给您回电，你看可以吗？
0: 或者您看店长的电话方不方便提供一下我们这边连线的？因为我直播，我这没法等他那么久。
1: 因为他今天不在店里面，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开会，如果。你现在打，我不知道他方不方便，要不我先打他电话，然后再跟您沟通。您这边先不要挂，可以吗？
0: 也可以呀，也可以。您一会儿打回我们这儿来也成，好吧？然后
1: 啊，
0: 呢？
1: 就直接打您这个号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就甭管联没联系上他，您都跟我说一声，好吧？哎，谢谢您
1: 行，
0: 啊，直接打这号来，感
1: 好嘞，
0: 谢，
1: 不
0: 好，
1: 好意
0: 谢
1: 思
0: 谢，
1: 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哈。哎，给他时间，那个来
1: 哎，
0: 给理想
1: 好，
0: 汽车打电话，就是他打不打，回不回，这个已经是他的态度了，我们要的就是他这段声音，啊，素材就
2: 对，
0: 够了。
2: 啊，我们这边那个其实是还有一个补充的是，今年
0: 你说。
2: 8月份8月7号撞的车，不是5月份，是5月份，去年5月份购
0: 哦，对，
2: 买
0: 五月
2: 的，
0: 份
2: 今年
0: 买的，
2: 八月
0: 我说
2: 七
0: 错
2: 号
0: 了，
2: 撞的车，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是一开始第一轮商谈是说只给几千积分，后面我当时找了南方都市报的
0: 我知
2: 媒
0: 道，你
2: 体
0: 不是
2: 之
0: 说
2: 后
0: 他
2: 找
0: 那个
2: 的，
0: 后来又涨了一些吗？
2: 对，就
0: 不
2: 涨
0: 重
2: 了
0: 要，我
2: 3万
0: 只是
2: 了，
0: 想跟
2: 对。
0: 他核实一下这个过程啊，只是拿到他的这个声音素材而已，啊，
2: 哦，好
0: 得
2: 的。
0: 核实这个过程，说白了，我得让他这个能够跟我。继续聊下去，别一听是媒体，啪电话挂了就完了。
2: 会的，他们当时南方都市报记者到现场的时候，他们也是说，他们有专门跟媒体对接的人员，然后他们这边不能去跟就是记者去聊天。
0: 对，这也算一种回复了嘛，
2: 对，
0: 这个
2: 是
0: 也
2: 的。
0: 算一种回复啊。
2: 对，是的，所以我就公事公办嘛，我们也没有很为难他们，我们就是对的，然后就说让他们把那个跟媒体对接的人员信息电话说一下，然后让记者那边去对接，然后后续那个媒体记者一上门了之后，然后他们那个东莞的负责人就主动开完会，他们就主动过来找我们，然后线下聊天，然后就这个时候说涨到3万了。
0: 那3万积分就3000人民币。
2: 对，但是我都无语了，我后续的那些差旅费那些东西我都已经花了1万多
0: 这个
2: 了。
0: 积分一点都不多。
2: 对，是的，而且包括那个车的事故折损，最主要就是我们真的是事情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才知道有多痛。就之前一直相信自驾，结果自驾撞车出事，这是一个比较很严重的事情，真的给我们造成了一点
0: 我跟
2: 心
0: 你
2: 理
0: 讲，别的厂家现在怎么做的啊？叫
2: 阴影。
0: 智驾兜底方案，就是第一，出了智驾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出了问题的话，出现交通事故，那么所有的车辆的修复，这等等这些赔付都由厂家兜底，而不是由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只要出险，你明年保费必涨。
2: 对，是
0: 啊，
2: 的。
0: 这是第一。第二，关于车辆的折损部分，厂家会给适当补偿。这是一
2: 对。
0: 定的，现在的很多厂家的智驾兜底方案都是这个样子的，怎么可
2: 对。
0: 能再让你们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哎，
1: 你
0: 你好，
2: 好，
0: 理想
1: 老师为
0: 吗？
1: 你服务。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理想 L7 的车主啊，在今年8月7号的时候，川西自驾过程当中，在理塘发生了一起。辅助驾驶过程当中的交通事故，这个辅助驾驶的时候呢，车这个路况啊是非常良好的，然后呢，车在正常行驶的时候，突然之间向左偏移，将三者的车辆给撞损了，自己的车和另您说。
1: 哎，明白，先生，是这样的，由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需要帮您转接到我们对应同事进行一个处理，你看我帮您
0: 好，
1: 现在转接，你
0: 可
1: 看
0: 以，
1: 可以
0: 谢
1: 吗？
0: 谢您，哎，麻烦。
3: 哎，好的，我这边马上转接，你稍后听到预警你不要关机哈。
0: 好。哎，你好。这个我发现我们观众那个点点点点点说的很对，我买车是真金白银买，出事儿了你赠送我积分，这不就是高手研究出来的方案？这凭什么呀？我花人民币买，要不下次我就花理想积分买车了。
2: 都是这样子的，哎，没有办法，咱们平民老百姓的。
0: 要不然这样，让他赔那个邹先生女朋友这个10万积分或者5万积分。5万人民币的积分，下次人家换车的时候拿这个积分抵钱也行。
2: 那抵不了，理想那边就说抵不了，这积分只能用你购买那个商城里面的东西使用。
0: 就是的嘛，那凭什么呀？我，喂，你好，理想。
4: 嗯，你好。
0: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李女士啊，咱们理想 L7 Ultra 的车主，在今年8月7号的时候，在理塘县自驾旅游的过程当中，使用咱们、这个、
5: 北京时间11点。
0: 抱歉，忘了拉这个我的问题啊。他在这个自驾过程当中使用 NOA 辅助驾驶的时候，辅助驾驶功能呢出现了这个正常驾驶的时候，车天气啊还算比较良好，路况非常好，路况极好。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向左偏移、压线、撞向对向车正常行驶的这个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这种情况导致他的这辆 L7 Ultra 和对方的这个车辆出现了严重受损，轮胎爆了，轮子也掉了等等，这些情况很严重。然后呢，这个人家现在找到 4S 店，找咱们售后啊，售后说呢，给出的回复就是，我们这个车呀，虽然说是智驾发生的问题，但是呢，责任在你，啊，我们也愿意给一些补偿，但是呢，大概就是一些积分很低的。最后呢，谈来谈去找到媒体了，最后答应给3万积分，也就3000人民币的这个积分补偿。但是关于车辆的折损的情况，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车主雇佣的拖车的费用，因为车是东莞的用车，但是呢是在理塘发生的事故，所以人家只能请拖车从成都又拖回了东莞来，拖车的费用以及为对方维修车辆时产生的一些费用等等，这些代价闭口不提。那作为一家车企来讲，自己在讲你们老板啊，理想在自己发布会上的时候讲说，我们现在这个车呀，VLA 大模型非常的厉害，非常牛，我们理想的智驾呢叫做私人司机了已经是啊，当时宣传的非常好，车主也是冲着你们讲的这个智驾这么好才去下单购买的这个车辆，结果现在出了问题，你们说智驾出事很正常，责任人在驾驶员，确实法律规定是驾驶员，但是你们在宣传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讲，这第一。第二，现在很多车企都已经出了辅助驾驶兜底方案，所谓兜底方案就是如果在辅助驾驶过程当中因为车机辅助驾驶的原因导致的事故全赔，所谓的全赔就是车的损失全赔，这个残值损失全赔，然后包括在处理事故过程当中的一些产生的额外支出也全赔，但是理想做不到，不但不赔钱，不但不全赔，反而不赔钱，还给只是积分。那人家车主买车的时候都是用真金白银去买的，凭什么赔付的时候给的是积分赔付呢？太欺负人了，这是理想总干这个事儿啊！现在车主诉求非常简单，退车换车，退车换车。如果达不到，那么就跟人车主再次协商关于赔偿补偿的事宜。啊，因为这个非常清晰是智驾出的事故，和人没有关系，人当时没有碰方向盘，也没有踩刹车等等，这些数据你们后台都已经拉了，也承认是智驾的问题，好吧，诉求留给您这边，客服您帮忙转就行了，不难为您这儿，我把我们的这个姓名电话号和车主的姓名电话号都留给您，您帮忙记录一下转交一下好吗？
4: 嗯，好的，明白，主持人。
0: 然后
4: 也非常感谢您。
0: 这是关于这个事儿的。谢谢，这是关于这个事儿的。另外，关于理想汽车对媒体态度这儿，理想汽车在广东民生热线进线过非常非常多的投诉，从来没有一次厂家给过广东民生热线回复，一次都没有。帮我把这个也备注上啊，谢谢您。然后导播老师来。
4: 好的，
0: 把立项接出吧，谢谢您哈，把那个车主电话留李女士本人的就行啊。然后邹先生，
2: 哎，
0: 有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到时候他会联系您女朋友啊，因为肯定还是要和车主联系啊，有什么新进展您和我说一下，好吧？
2: 行，
0: 我们后期才知道该从什么角度去出这个视频啊。
2: 行，好，
0: 好
2: 的，
0: 那先这样啊，好，再见。
2: 行，好，谢谢，好，再见。
0: 嗯，刚才半点，忘了提醒了，这出了个半点。

就是理想，我跟你们讲啊，我在上周的时候不是有一条理想的 NOA 突然之间急刹车导致后面车辆追尾的那个事故嘛？那个事故呢曝光之后，确实他们是给了理想车主这个比较满意的一个赔付，所以说那个车主最后还是认可的这个处理最终的结果。但是那条视频出了之后，我的后台接到了很多条啊理想的辅助驾驶功能出现问题的这样的投诉，出现事故的，出现误判的等等各种各样的，好多条都是理想的最新款的 i6 的车。你看这个是过去的老款的25年的 L7 的车， L 系列的 I 系列的，这不都有。咱们上次那个在红绿灯突然之间站着刹停那个不就是 i6 吗？也是新出的车呀。所以你自己掂量掂量这个车辅助驾驶功能怎么样，你还要不要冲着这个车的辅助驾驶功能去买这台车。如果说你不冲着理想的辅助驾驶功能去的话，还有什么是让你掏钱买理想的理由？你们自己再想一想，是他对车主的态度，还是对媒体的态度，还是出了事之后赔付积分的态度？你们自己想，还有什么值得你去买理想这台车？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东西算护城河的吗？哪一个车现在玩的不比它溜？还是说理想车机？理想车机确实好，我说实话，理想车机确实好，这不得不讲啊。我作为这个问界的车主，我很羡慕理想的车主，他们的车机流畅系统，对这个车机系统的流畅度，语音交互的这种舒适的感觉，但是那是它的唯一的优势。这是护城河吗？我不认为，因为还有别人的车机可能比它还好。我觉得小爱的车机可能也还不错，我试驾过开过，我觉得还行，至少我用这个小米手机我觉得还可以。但华为这个不行，华为车机确实不如理想这个啊。别的呢，这个你像我总开别克那个车，别克车机就不行，就不如理想的。这是题外话哈，这是额外讲出来的。

0: 来接下一位投诉人的，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徐先生啊，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投诉那个极客那边。
0: 极客什么问题？您说。
1: 对，因为4月份的时候，我驾驶那个极客001在高速上面，在高速上面发生事故嘛，然后车辆全损，然后后面我到4S 店的时候，马上要求4S 店给我就导那个后台那个行驶数据，然后当时他们那边承诺是，后台那什么数据全都有的，那毫秒级别的数据全都有的，然后在后面的话，我们就正常走保险程序，然后车在 4S 店里面停了一个月之后，他那边保险那边就拉走了嘛。然后后面我拉走的时候，我问 4S 店那边工作人员说我数据导没问题吧？他说没问题，已经向总部申请了，然后还在等。然后在后面的话就一直拖，一直拖，以那个工作人员离职啊，还有。哎，反正各种理由拖就拒不给数据，然后上个月的时候他们那边就直接跟我说已经没有数据了，数据已经覆盖了，就导不出来了，无法提供。但是他们那边又给了一份那个技术分析报告给我，这就很奇怪了。
0: 这个也不奇怪，技术分析报告这不奇怪呀，因为你是什么时候发生事故？
1: 4月19号。
0: 对啊，你4月19日发生事故之后，他后台应该就已经开始找厂家去要你这个事故报告了呀。
1: 对啊，对啊，但是他那边一直没有给我，
0: 就是这个报告一直没给你是吧？
1: 那个数据一直没给我。
0: 是，数据没给你是他的问题。数据没给你，我不知道卡在哪儿了啊，是卡在了厂家还是卡在 4S 店？但是他跟你讲，他说那个售后离职了，导致你数据拉不出来，那是胡扯。
1: 对啊。
0: 然后你这个报告上是怎么说的？事故报告？
1: 事故报告，然后我念给你听一下。
0: 你说啊。或者您这样，您先找着，我们看一下你事故发生时的情况，好不好？您先找着啊，我看一下你事故发生时的这个情况。
1: 我找到了，
0: 哎，找
1: 他
0: 到，
1: 那
0: 那你
1: 边
0: 先念一下
1: 是，
0: 吧，啊。
1: 针对您反馈的车辆高速行驶异常情况。什么？我是通过严谨排查，什么结论汇报如下。然后第一是整车电控系统状态，什么调取那个制动及稳定系统 ABS 防抱死系统，然后那个什么 ESP 车身漂移电极稳定系统，转速传感器信号无偏差无漂移，全程未记录任何相关故障码。这个是制动及稳定系统的，然后它那个转向及底盘系统、电子助力转向系统、扭矩及角度信号响应灵敏，无卡滞、无功能受限、报警，然后底盘域什么什么啊，反正就都写正常了。
0: 你跟我描述一下当时发生的是什么事故，怎么发生的？您说一下。
1: 然后当时就是。我在高速上行驶嘛，然后那个车就正常行驶，然后我在最左边车道，然后突然那个车抖了一下，就往最右边那个护栏上面撞过去了。然后全程，因为他车企说的是打滑，但是打滑的话，你方向盘是有漂移的，它全程是没有漂移的，3秒钟直往那个往那个路栏上面撞过去了。
0: 你重新再讲当时的路况、天气等等等这些情况，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当时是下雨，但是是中雨，不是很大的雨，路面上也没有很明显的积水，也没有碎石。这个是那边交警，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查看路况，然后他第二天他也去帮我看了路况，也无那个碎石，其他这些问题。当时我的车速是120左右。
0: 那你怎么至于全损了？那不向左撞护栏，撞护栏，然后呢？
1: 向左撞护栏，然后车再向右撞了3次嘛，先往撞右，再撞左，再撞右。 撞了三次，那个轮子都掉了出来，
0: 安全气囊也弹了，炸出来了。
1: 对，炸出来了。
0: 你当时车速是多少？
1: 120几。
0: 120几是指120几？
1: 他那个报告显示是128。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现场的行车记录仪哈。下雨，然后正常行驶，踩到了130，然后突然之间向右打方向，撞到了右侧护栏，然后转圈，气囊炸出来，是吧？
1: 对，对。
0: 您稍等，我再重新从头看一下你这段视频啊。你这个是，130、130、120多，然后踩到130，还在加速，然后向左偏移，向左偏移有撞到左边护栏吗？
1: 撞到了。
0: 撞到左边护栏，然后右边又撞到了护栏，然后又向左转了一圈，是吧？
1: 对，反正撞了三下。
0: 啊，好。
1: 右左右。
0: 那你看啊，是这样，整个这个视频过程，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错啊？你在正常行驶的时候，首先车辆超速，对吧？
1: 对，超一点点，不是很多。
0: 点一点点，车辆超速，踩到130。这种雨天能开130吗？
1: 这个雨天正常情况下是要降到180，要降速的。
0: 这个雨天正常情况，我问一下，当时路段限速是多少？正常路段限速是多少？
1: 120
0: 哈。按照雨天限速，一般是降到要不就是80，要不就是100，对吧？
1: 对。
0: 那你开到了130，这是超了一点点吗，兄弟？
1: 啊，
0: 这是第一哈。第二，我看了你整个事故发生的情况哈，先不说路况的事儿，在车辆向左偏移碰到了之后，为什么你的方向这个转向灯啊，右转的转向灯亮了，然后左转转向灯又亮了，稀里糊涂。

0: 头乱七八糟的在闪这个转向灯。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啊，我跟您讲啊，这个过程是这样，你看现在的路况、天气等等啊，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我来跟您分析是不是当时是这种情况。你在高速上行驶，然后呢靠在车辆的这个车道的最左侧。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啊，高速公路或是市政道路的建设，一般情况下是有坡度的。啊，一般情况是有坡度的。然后呢，咱先不管坡度的事儿，在道路的两侧会形成积水。你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左侧压到了较深的积水，突然之间车辆失控，因为速度太快，速度快，然后又加上积水，导致车辆失控，车向左偏移。这个时候不是方向偏移了，是车偏了，兄弟。
1: 啊，
0: 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感受到你的方向盘有打的这种情况，是车偏了，因为你左前轮突然失去了制动，突然失去抓地力，然后向左崩碰到了这个护栏，你下意识慌乱当中向右猛打了方向盘，不小心。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啊，没有，
1: 他没有，不是碰左边的，他是直接往右边撞的，第一下是撞到最右边。
0: 那我刚才问你左边护栏你碰没碰，你不是说碰了吗？
1: 没有啊，没有啊，
0: 没有是吧？那就干脆就没碰。
1: 对
0: 吗？我就说你左边没碰嘛，因为你的监控视频是看不出来到底碰没碰到左边的，反正右边是撞到了，对吧？
1: 确认是没有碰的。
0: 哎，对，那就更能证明了，他向左侧偏移了，对不对？他先向左侧偏移了，对吗？
1: 也不算偏移吧，就抖了一下。
0: 对呀，抖了一下嘛，向左偏移了嘛，因为你左前轮失去抓地力了嘛。这个时候你慌了，哥们儿，你往右猛打了方向盘，你怕碰上。
1: 没有猛打方向啊。
0: 那为什么你的右转灯突然亮了？
1: 他转，那个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转向，你打方向的时候，他转向灯是不会亮的。
0: 打方向转向灯不会亮。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所以只有人为打方向，一不小心碰到了你要打方向的那一边的转向灯的时候，转向灯才有可能亮吧？是不是这样？
1: 啊？这，但是我开车的时候不会碰到那个转向灯的呀。
0: 所以说慌了嘛。所以说慌了嘛。然后崩撞到了右边，这个时候左边转向灯又亮了，哥们儿，你又往左打方向，他又开始向左转圈，这是整个这个过程。视频当中看到。
1: 撞了第一下的时候，我是没有打方向的。
0: 啊，
1: 撞了
0: 第一下，
1: 就是、抖了那一下之后，就我很清晰的知道，当时他抖了一下之后，就我是没有打方向的。
0: 您听我说哈，如果说按照正常来讲啊，按照物理学来讲，你左边左前轮如果说突然之间受到了大量积水的影响，这个失去抓地力，它会直接撞上左边的护栏。你如果不纠正的话，它就撞，因为它向左偏移嘛，它向左偏了，你会直接撞上去。要不就是受到它的牵引力的影响，限滑的电子系统的影响，它就纠正回来了。只有这两种可能，它不会向左之后猛地向右扎到右边的护栏上去，还跨几个车道，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你牛顿不同意这个事儿。啊，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兄弟，我跟你讲，事故责任人是谁？车主本人，这个你没有异议吧？包括交警这边，
1: 啊，
0: 你没有异议吧？
1: 对，
0: 我告诉你，问还有哪个地方要找厂家的，就是为什么给了这么长时间的数据，从头到尾没给过，没能打消车主自己心里的顾虑，这是一个问题。
1: 对对，
0: 数据我去帮你问一问，但是如果他真说覆盖掉了，我也没办法。但是首先事故上来讲，目前看起来这个事故跟厂家没有关系，我去帮你要这个数据好吗？你这个你找厂家要数据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你的权利，他不给是他售后的问题，是他售后的责任。所以你刚才跟我说你投诉极客厂家，投诉极客的 4S 店没问题，你投诉的是对的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说可能要来了数据之后也没有办法能够给你这个事儿翻案。
1: 那个翻不翻案，这个我因为我开始都第一时间报保险嘛，
0: 哎，全损已经赔付了是吧？
1: 可能就是啊，
0: 全损已经赔付了是吧？
1: 对，赔付了。就是我开始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天气加上人为可能有这些问题造成的，
0: 哎，
1: 但是我需要他那边提供数据给我佐证，让我 是不是发生这种事情？
0: 明白明白。这个事儿，那我们帮你去找找这个厂家来。导播老师先给他那个售后经理打电话，可能时间来不及了。那个，我们帮你找厂家要一下，或许能打消一下你心中的顾虑。
1: 对，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他那边不给我，就我们这边认为他可能是车辆有问题，他心虚，你知道吗？
0: 嗯，对对对，如果他不给你，肯定就合理怀疑，觉得你数据明明是我的，为啥不给呢？对吧？这个倒很正常。
1: 啊、
0: 你这样哈，兄弟，我去帮你要一下这个数据，要到了，要没要到，我都跟你说一下。好吧，要不要的我都跟你说、
1: 嗯，
0: 然后我后面再跟你联系啊。我先联系一下这个售后经理啊。哎，你好，梁经理啊。
2: 你好，哎，你好，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一个001的车主啊，那个徐先生，他之前那个4月份的时候在高速上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呢，他说跟咱们店要数据一直没要到。我刚才看了他那个行车记录仪，我跟他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说这个事情呢，绝大概率和这个车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目前分析啊。然后呢，我说这个责任事故肯定是你100%要承担的，他也认，但他现在卡在了一个点，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就是为什么他跟售后要了那么久的数据没给，他就纠结这个点。我说那这个是他的权利，我觉得他要这个数据倒没什么问题。我们也想问一下，为啥这么久数据一直没给人车主？
2: 这个数据的话，因为当时他是要这个数据的时候，当时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入职
0: 啊，
2: 我当时我还没有入职，因为当时的话，后面就再去要这个数据的话，因为我们其实也按照客户的一个要求，我们也把那个当时那个事故我们也给了那个就是那个技术报告给到客户这边嘛
0: 啊。
2: 嗯，对，我们已经按照他的要求已经给到他了。
0: 那就数据为啥这么长时间没给？
2: 数据这块我们也是找厂家那边，要是厂家那边就是已经过了那个时间，就是已经覆盖掉了嘛。
0: 他不是当时就要了吗？这数据当时他出了问题之后就跟咱们售后说要这个数据，这怎么能覆盖掉了？
2: 但是他当时要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还没入职的。
0: 这不是这不是理由，我问您是为什么当时没给他要？而不是说问你的责任，
2: 我是不知情的嘛，当时
0: 就是你现在你后来他再找你，你没去问一问吗？当时怎么没给这个数据？
2: 什么？
0: 就是后来您在接手这个事儿的时候，您没问一下之前同事为啥没给这个数据？
2: 我问了，他们就说他一直都没有去找厂家要啊，这样子啊。
0: 就是店里没有去找厂家要是吧？
2: 对对对，应该他们是应该没去找他们要。应该是这样子
0: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行吧，感谢您啊，感谢您，那个梁经理，这个也不能难为您，您那和车的事儿和您也没关系。好，谢谢您啊，谢谢，
2: 谢谢，
0: 先生。
1: 哎哎哎，
0: 我们听到了这个，他自己既然承认是店里的问题，那我们就知道什么角度去说这个事儿了。好吧，我帮你去联系厂家，跟厂家要这个数据。我估计啊，大概率是要不过来的了。啊，因为如果真覆盖掉了的话，那可能很难。但这事儿肯定有个说法。你等等我消息，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哎、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儿，您先这样，再见哈。
1: 谢谢，
0: 好吧，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这个，找一首差不多时长的歌啊，各位，3分半差不多吧，这个超。
3: 车窗中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吸。
0: 如果左侧水深，车一旦朝右偏，不是你，很想想用祝福你，我不跟你犟，兄弟，我不跟你犟啊，我不跟你犟，反正那个就看视频就行了，你这个犟这个事没意义。左侧车轮打滑，第一个朝向一定是向打滑，失去车辆失去附着力方向。产生偏移，因为其他的对向的牵引力大，能懂不兄弟？对向牵引力大，左前方失去牵引力，车怎么办呢？你看，这是车，这是左侧，右侧，左侧没有牵引力了，右侧牵引力大，那么右侧就会拖着左侧跑，对不对？所以就出现向左侧迁移撞向左边的情况。这个事儿也同样，你看那个视频画面，就是他先向左侧迁移，向左侧
4: 漂移的时候车主猛地又向右扎了这个车，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没撞上护栏又向右扎，只有一种情况他往右打方向了，要不车不会出现这情况的。车的电控只会出现说往左偏，他突然之间往右扭，往右扭突然发现右侧这个牵引力又过大了之后，车的稳定系统又会向左偏，所以他一定是在原地打 S 弯，而不是向左一弯之后直接往右干过去，能明白吗？这个事儿懂不？ ESP 系统根本没干过车主， ESP 发现我了个去，哥们儿，你这么往右打方向，你是真着急换极客啊，所以他就没抢得过车主。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明天周二还是我啊？周一、周二、周四三期节目，周一、周二、周四啊。然后周二是10点半，各位，周二是10点半啊，10点半，明天别跑空了，10点钟来早了，可没办法啊。明天是10点半，怎么样联系我？您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微信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当中选择"我要爆料"就可以了，或者在这儿直接私信我。我是宇航，明天再见，拜拜。

0: 星空。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2: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2: 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2: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2: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伊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2: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2: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2: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
1: 㗎。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2: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婦、有長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倒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無憂美家敢於寫入去合同嘅承諾裏面啦，就係因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藝呢，都經得起最嚴苛嘅檢驗。
1: 嗯，呢句夠晒硬淨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實物，仲想我啲環保協議樣板嚟睇下嘅話呢，快啲打呢個電話 ,020-6232-0333,020-6232-0333, 做個預約，親嘴展廳驗貨，摸個聞過，包你放心啊。
3: 北京時間12: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7: 台风紧急警报。24日11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3度，东经107.6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4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紫檀24日白天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夜间起将以5到10公里的时速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8到3.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

0: 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根据我国刑法量多少，根据我们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2: 对方公司就玩消失了，
3: 撞到了我的车子。
4: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6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各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广东法治圣邦律师事务所的毛兰贵律师，毛律您好。哎，你好。嗯，毛律擅长的方向是家事婚姻以及合同类纠纷呢，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毛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广东法治圣邦律师事务所。节目正在通过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 直播当中，各位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阅TV、阅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进行收看的。很多朋友也提前来我们这个评论区来打招呼了哈，特别是比如说去火箭体平台玩梗啊，上周有一条视频的播放量还挺不错的，那星期五的。 然后呢，到现在这是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暂时还没有继续回应哈。那么同样的，还有在星期五节目当中跟进的一个案例哈，关于北京某精神病院的一个这个出现了殴打病人的事件，在明天中午的直播当中，我们会再次连线投诉人来跟各位讲讲最新的进展。好消息就是有进展，那具体呢，明天中午我们连线的时候再说一说哈。 还有朋友问能连线吗？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哈，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节目组，先这个在平台上面先填写了相关材料，形成了投诉编号，才能够在节目当中进行连线哈，而且要进行审核的。所以各位，请先通过这个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填写您要填写的相关资料啊，一定是小程序上面先填报相关资料。 接下来我们节目将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呢，也是在这个周末特别火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与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而且可能很多人特别是东北人啊，这冬天呢北方人冬天都会囤的东西哈，而这个东西呢是其中还运到了咱们广州的啊。 8月20号，博主暗访曝光河北张家口康宝县屯镇啊，康宝县这个屯垦镇收购，嗯，对哦，是在河北张家口 康宝县屯垦镇哈收购商在大白菜装车前占了甲醛保鲜，康宝县通过这个视频反映啊，是通报了属实的啊。公安机关已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案件进一步侦办，对涉事白菜流向紧急追溯，全县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全面排查。国务院山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属地依法从严从快处置，组织各地对白菜等易腐蔬菜开展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1: 接下来要问咱们的毛律师了哈，占甲醛这个点呢，在食品安全法里面应该怎么去解读呢？那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有明确规定，禁止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物质哈。那我国的那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也明确规定了，在农产品的 包装、保鲜、运输、储存的整个过程中所使用的防腐剂、保鲜剂，还有一些添加剂等，要符合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的。那甲醛它不是食品添加剂，那对人体健康也会有所危害，那在法律上肯定是禁止的。
0: 嗯，那这里面是否会涉及到刑事犯罪呢？特别是还有些还没销售出去呢，只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已经被发现了，还没卖。

0: 那收购商他为了保鲜，那在版义上占霸权，那其实有可能是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那这个罪其实是一个行为犯，什么意思？就是你实施了占甲醛这个行为，哪怕后面没有实际销售出去，也是算作犯罪的。嗯，那这个事件当中哪些人要担责？比如说收购商啊，还有工人，还有司机，还有菜农，会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主犯和从犯的一个区别呢？
1: 那根据司法解释，就如果说明知他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和提供帮助的，以共犯论处，那按这个规定肯定是存在共同犯罪，也会有主犯和从犯的一个区分。那这个新闻里面哪些人要担责，哪些人是从犯，哪些人是主犯，那这个需要根据相关人员在这个事件之中是不是明知而实施或提供帮助，以及说他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去分析。那比如收购商，他是用保全保鲜的 操作者、领导者、指挥者，那其主要作用他是主犯了。那工人如果他明知道是甲醛溶液，例如说这个新闻，我看过那个视频，他其实那个包装上就写明是甲醛溶液，那这个甲醛溶液的相当于他倒的那一瞬间就知道明知了，但站上去的时候就是明知了。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是构成共同犯罪。那如果是司机，他明知运输的是白菜，那还 提供运输的一个便利条件，那构成的也是属于共同犯罪。那菜农一般情况之下，他如果不知情，他就是只是把自己种好的白菜提供给供应商，那在这情况之下，他可能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他对供应商收了他的白菜，后面会继续用甲醛进行保鲜，甚至还提供一个产地的一个便利条件的话，那可能也会构成共同犯罪的。 那这些案件的相关人员之中是构成主犯还是从犯，就要论他们在这个行为之间承担的是主要作用还是次要或辅助作用了。那一般司机提供的是运输，那菜农如果提供的是产地，这种一般是提供帮助性的次要辅助作用，那就是一般认定为从犯。那如果工人他是受领导的指挥去做的这个行为，就使用甲醛溶液，这个情况之下，他可能会认定为从犯。
0: 但是如果工人在整个事件之中他反而是一个主导作用，他其实有可能会变成主犯的。嗯，特别是我们刚刚想到了一个菜农哈，其实我们通俗的会认为说我们钱已经两清了，就我把菜已经卖给你了，你把钱给我了，我跟你之后的所有行为没关系了。但是毛驴刚刚特别提到一点，第一他明知道接下来会占，第二 他提供了场地，那我再换一个多一点的理解，就是如果他收购了这些菜之后换了一个场地重新再，那菜农就不知情了，那与这个事情就无关了吧？
1: 对，如果菜农真的对后面所有的占甲醛的相关行为完全是不知情的，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是，主要是我卖给你，
0: 我没想到你后续会怎么处理嘛，对不对？这个
1: 换个理解，就是我卖把刀给你，我不知道你会拿去伤人，杀人，对吧？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明知道他要拿去杀人，你还要卖给他，还提供场地给他，那就不一样了啊。那是不一样了。
0: 对，这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分哈。评论区有人说了，住房就最怕甲醛了，他倒好，给你占多点甲醛，直接占完，然后你送走。想想北方过年冬天的时候，都会囤一车一车的囤，一买是一吨两吨的买。那我们包括这一次，有人曝光了他们河北张家口康保县 屯垦镇，它的这个大白菜的运输还包含了咱们广东地区，留下的是全国各地。现在暂时来说不知道是只有这一家这么干啊，这个收购商会这么操作，还是都普遍存在相应的问题。那么在事后呢，也很多的地方也开始重新去检测，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相关问题。刚刚也说到了，康保县通报的视频反映情况是属实的，也就是认定了他的确是真真正正的 占了甲醛，那不管你是占也好，包括后面司机还是运输也好，都可能涉及到的是刑事犯罪，他就不简简单单说啊赔点钱民事赔偿得了，他可能面临的是坐牢呢。
2: 所以这个事儿挺严重的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那么联系节目组的方式还有很多人在评论区这么去说哈。那么接下来认真听一下下面这一段，就知道怎么联系到节目组了。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2: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给个说法节目哈，我们刚刚评论区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而且刚刚做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形象生动的一个反向的例子哈。那不，刚刚俊生还评论区说了，白叔叔要提供场地给别人嘎腰子吧，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也涉及到犯罪了呗，就是你明知道人家要犯罪，然后提供犯罪的这个必备的措施和这些工具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到别人，那可能涉及到就是犯罪了，而且是刑事犯罪哈。啊，接下来我们稍后呢将会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我们啊具体的相关的投诉呢。今天的投诉内容呢，其实涉及到宅基地的相关问题哈。我们马上来接通他的电话。喂，您好。
3: 喂，你好。
0: 您好，请问您贵姓？
3: 啊，姓杨。
0: 啊，杨女士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呢，我们的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啊，我的是那个，属于那个吧。哦，公安局，哦，五华县公安局，平南派出所，在立案侦查阶段呢，就是
0: 完整的把事说，完整把事说完，一起步就说立案了。那之前发生啥事儿？你得跟我们说一下呀。
3: 那就是之前呢，在2023年11月中旬的时候，就是。我的老房子给杨金波、杨允秀合伙拆的。
0: 你只说名字就好了，他是跟您什么关系？
3: 我家婆跟小叔子把我的房子拆了。
0: 嗯，
3: 我12月20日那天我才知道，知道我就打电话跟杨金波，就是微信聊天，跟他聊，我就说你我的房子我一直叫你别拆，我现在拆了我没办法建，你现在怎么弄？他是说给他拆都拆了，就是那个了。我就想着我宅基地给你那个房子给你拆了，那你就留把我的宅基地留开。他后来就是，那个喽。
0: 哪个喽？
3: 他杨金波。
0: 嗯。
3: 就是把我的宅基地拆了。
0: 嗯。
3: 那么那老房子拆了，还有屋里的屋房子里的东西啊，全部都毁了。后来我跟他沟通，他沟通不了，就是26号，2023年11月26号，我们两公婆在佛山打工就回去，回到27号我就报警，我就跟那个平南派出所说，平南派出所也到了现场，就说是家庭纠纷不宜立案，或者那个就没有下文了，就直接叫我们自己处理，村干部。村委我也报了，村委也知道，他说分家的时候他们不在现场，他们具体怎么分也不知道。
0: 嗯，
3: 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分过一次，后来呢杨金波就说他的那个房间可能没那么好，就是要换我那个房间，本来就是农村分家嘛，就是按
0: 杨女士，您有没有之前听我的自己去找 AI 捋过你的讲表述的内容啊？
3: 啊，
0: 你有找吗？你有整理过你的要表达的内容吗？
3: 我有啊，我就是
0: 你2022年一下跳到2023年，又跳回了2022年，你跟我说你捋过时间顺序了？
3: 不是，那个分家是2022年分家的。
0: 然后你讲到你2023年11月报警了，然后又回到2022年分家的时候，这具体的情况了，你这时间有点跳脱呀。
3: 哦，
0: 是不是？
3: 我知道那个分家的时候是2022年分的，2027年也分啊。
0: 2027年没到呢，您捋清楚，咱们不着急哈，杨女士，我跟你先捋一捋好不好？2022年分房了，然后关于房子上面是有争议的，关于这个权属问题，对不对？
3: 没有没有，那时候分是没有争议的，就是大家都认可的。
0: 那后来的问题发生是什么呢？
3: 发生是
0: 矛盾是什么点是什么东西？什么时间？
3: 2023年11月，杨金波就是侄子杨允秀两个人合起伙来，就把我的房子还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的房子拆了。
0: 好，
3: 后来我就知道后我就报警，报警嘞，派出所就说我的是家庭纠纷不予立案，就那个。后来嘞，我就去报了村建办呢，还有就是那个。 中置办那些，或者就那个啥了。
0: 嗯，不重要，你接着说就行了。
3: 嗯，好，就是那个村建办居委会那些12345，我也打了电话，就是那个。后来呢，村建办就是28号，我27号报警，28号呢他就开了，就是制止他违制那个建筑，要他说要搞清楚。
0: 杨女士，我再次跟您重申一下，如果你接下来继续没有逻辑的话，只能把电话切出去了。
3: 哦。
0: 我跟您说过让你准备好的，你照读都行，你现在说的乱七八糟的，你让我咋帮您呢？
3: 公安机关，就是公安机关同案不同办，宋彪办案立案，杨金波初次脱拆我的房子嘞，就属于铲除我家中财产，侵占我宅基地，我报警，村四员报警，平南派出所以家庭纠纷为由不予立案。
0: 嗯，
3: 由申四元夫妻多方求助无门，被迫自行维权，破坏杨金波违法建设的地章建成混凝土后，派出所却反映申四即刻立为刑事案件，对侵权方不予立案，对维权方即刻刑事追诉。同一纠纷区别对待，明显违背公正平等执法的基本要求。
0: 您先别定性了，读也读不顺，我再跟您捋一遍好不好？我来跟您捋，我根据我已知的信息来跟您捋一捋。然后律师还好，也先看过您的案卷，光您这么说，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咱们观众朋友也不知道，您这个后期都没法剪成短视频。我先跟您说了哈，杨女士，我只能给你提供法律建议，后期剪不成视频的，好不好？因为逻辑太乱了。
4: 哎，主持人你好，就是我是这个，就是我是他儿子嘛，这样吧，我来说好吧，
0: 好，简短的概括哈，好不好？
4: 啊，
0: 嗯，
4: 就是事情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原本对于那个老宅呢是有分配的，
0: 嗯，
4: 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通知我们，就对这个老宅进行了拆除，
0: 嗯，
4: 然后他拆了之后呢，我们是说。要把我们那部分就是那个老宅继续留下来嘛，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建，
0: 嗯，
4: 没钱去建，但是他们不愿意，然后呢我们又去找了村建办那些，然后呢就让他先暂停动工，但是他后面还是建起来了，然后我们又去找公安局又说这个是因为是我们的家事，所以他不管，
0: 嗯，
4: 就属于民事纠纷，他不管，
0: 对，嗯，
4: 然后后面他也不管这些，他就直接继续在那里建，
0: 嗯，
4: 因为没有，然后后面我爸妈就去叫了挖机去把就是超过的那部分给挖了，
0: 嗯，
4: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对面报警了，
0: 嗯。
4: 然后就把我爸妈抓进去，
0: 嗯，
4: 然后呢，但是问题是，理论上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属于是维权嘛，维权的部分，而且他抓了我们，他是按刑事把我父母抓进去嘛，但是刑事的话，他这个就要进行司法鉴定。但是他找的鉴定公司却是不是司法鉴定的，
3: 没有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资质，
4: 只是没有鉴定资质的那种公司来鉴定我们这个案件。
3: 我没有报复宣章，
4: 然后后面甚至我们多次要求重新鉴定，他也一直找这种没有资质的公司来鉴定，
0: 嗯，
4: 就是我们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
0: 嗯，你觉得有问题，他的鉴定，你觉得他鉴定报告是有问题的。
4: 对啊，
0: 我跟你确认几个点好不好？这个您也姓杨是吧？那我简单称您杨先生好吧。
1: 嗯，
4: 好的。
0: 好，大概的意思我能够明白，因为之前有过事先的大概的沟通哈。那现在主要的争议点就在于，一，我能理解一下，然后你等下确认对还是不对，好不好？清晰一点。一，曾经他是把你们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子给拆了，你们报过警，警方当时没有立案，也没有找了居委会，也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对不对？然后第二点，然后在之后他建了东西之后，你们就叫了挖机过来拆除，然后他报警，结果警方就立案了，认为你们故意损坏破坏财物，对不对？
4: 对对对，是这样。
0: 第三点，在这个案件的进行过程当中呢，

0: 就说到了出具了几份，因为破坏财物它要达到一定数额嘛，然后在出具的几份报告当中是达到了10000多块钱，是符合了立案的标准，然后后来进行了判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主要的点就在于一，为什么同样都是拆房子，当时不报案啊，当时没有立案，立上了你们这个。第二，后续的这个鉴定报告有问题，我怎么去质疑？第三，一审二审都过了，接下来如何申请再审，提供新的证据能够帮到你们，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2: 就是鉴定公司没有到现场去鉴定。
1: 就是我们怀疑那个鉴定公司其实没有到现场去鉴定。
0: 那还是鉴定报告的问题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对，也对。
0: 那现在大概我能够总结清楚大概你们面临的几个问题，对吧？还有什么补充吗？
1: 就
2: 是
0: 还有吗？
2: 就是那个大叔，
0: 杨女士，你要不还是换回儿子来表达，他可能他更清晰一点，或者你们一起听着，主要由儿子来表达好不好呢？
2: 那个上次也是公检法的
1: 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在法院审理的时候，就是那个在法庭上的时候，我们就是理论上说，我们也是有证人的嘛。就是说那个分家协议之类的那些事情，但是他那个法院一直不愿意让我们的证人出庭。就是他都到了，他不让他出庭，然后一直让对面的证人出庭，然后
2: 证人没有出庭，那个证人没有出庭，没有一个人证人出庭。那个他说过那些证人的判决出庭那个证人那个。
0: 来杨先生哈。我们先不捋了，就按刚刚几个问题先进行沟通好不好？有什么再补充好吧，因为也在直播当中占用时间呢，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毛律师。
3: 好，那刚就我听到的这些问题哈，有几个问题想要跟你先确认一下，那方便后面的一个解答。刚杨律师提到说拆除了你的房子，那强调是你的，那这个有什么证据可以进行确认吗？就例如是这个房子是有相关的一个产权的归属确认，例如是房产证之类的，或是村委会那边出具了证明杨女士是这个房子的所有人，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个权属证明吗？
0: 杨女士，我们律师在说话呢，您就先别说了，我们先听好不好？
1: 首先是我们这个是都没有产权的，但是分家协议的话我们是有拿纸写的，然后也是有几个叔公他们是在那里可以作证的，我们法庭也是想他们出庭作证的。
3: 明白。那分家协议上是确定这个房子都归杨女士，还是说杨女士自己拥有一部分，还是说这个分家协议是规定是这个房子归谁所有？
1: 这个的话是这个房子是老宅嘛，是我们家跟两个叔叔都有。
3: 都有。
1: 是这样子的，
3: 就是说其实是不是杨女士，是你爸爸有一份，是这个意思？
1: 对，可以。
3: 就是这个房子有你爸爸有一份，那宅基地也有你爸爸的一份，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对对。
3: 好，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拆了自己那一部分的那个地庄，那你是可以确认你拆的地庄是只有你认为属于你的那块宅基地，还是说你就不管了，就直接他弄了多个地庄就拆了多个地庄？
1: 是他弄了地庄我们就把他地庄拆了。
3: 就是包含了你认为属于你爸爸所有的那部分，以及属于他所有对方所有的那部分，是吧？就完也拆除了，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但是其实是因为是他这个要村里面的人签名，但是他还没集够签名，理论上说他也不能建了。
3: OK，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还没有
3: 那我知道了哈，那我就按照整个过程理一下里面有些的法律的一个性质哈。首先第一点，你说的这个案件，你提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案件你认为对方是违建，是吧？那好，那其实就是归根到底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违章建筑能不能作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犯罪对象。那正常来说，建筑物如果被有关机关认定为违章建筑、违法建筑的话，目前主流观点其实是违法建筑可以作为那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一个对象。那有些法院认为你 建筑物违法不等于建筑物没有经济价值或者是没有财产属性，那它有相关的一个经济价值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作为犯罪对象。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哈，就是他人违建就不等于私人可以自行拆除，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违法建筑的定性也好，拆除也好，是由行政机关按照法定权利去行使的，而不是私人的权利。你私人去拆除，就算假设它就是一定是违建的情况之下，你还是构成有个违法犯罪风险的哈，就是这一点。第二点，那你刚刚提到的，就你认为对方侵你的权对方侵权在先，对吧？对方有过错，然后你是基于维权才这么做，对不对？那在这个点上，他人过错在先，你自己主张维权，那这个能不能等同于无罪？那结论是不会直接等同于无罪。一般情况下，那他人占用你的宅基地也好啊，违建也好，那是属于侵害你自己的权益。那情况之下，你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来，作为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呀、赔偿损失啊、排除妨害，但是不能直接作为你无罪的一个理由。可以，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减轻责任，是一个法定的一个量刑从轻的一个情节。那这个就是你这个问题所争议的点。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鉴定报告的一个问题。那的确，那个故意毁坏财物罪它的立案标准是5000块钱，那刚刚你提到那个犯罪金额有10000多，那超过了立案标准的5000。那但是你认为那个鉴定公司是没有那个鉴定资质，是这样吗？那这个鉴定公司
1: 不是我认为，是我们查过，它是没有相关的资质的。
3: 那这个鉴定公司是那个公安的鉴定委托的鉴定，还是法院委托的鉴定？
1: 公安委托的鉴定。
3: 好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那一般情况下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确确哈，最常用其实是用鉴定报告的一个对故意财物毁坏程度和价值进行一个认定的一个结果作为定案依据的。但是如果你认为鉴定报告有问题，例如你认为它不具备鉴定资质，或者鉴定人不具备相关资质，或者它的检查有问题等等，你可以提出相关证据，向法院提出相关证据，也要请求法院能不能申请重新评估。那这个东西你其实可以做的。那这个东西但是
1: 能说听我说几句吗？
3: 你说，
1: 就是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让他重新鉴定过，但是我们每次让他重新鉴定，他还是找那种就是没有鉴定资质的。
0: 杨先生，我是这么觉得的哈。首先第一点呢，一审二审都已经判了是有罪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下一步是在申请再审的过程当中，对吗？
1: 对。
0: 所以我个人理解哈，我们暂且短暂的放下一下过去的争议点，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要把罪打掉吗？对吧？我们接下来是要再审，那我们可能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会更有效一点，对不对？您觉得呢？就是我当然知道您刚刚说的很多园区没有资质，如果让我出现这种事，你都没资质，然后你拿了一个没有资质的报告到法庭上辨认一个有效的一个证据，我当然不服。那不服是一回事，我们接下来怎么把这个东西不服的东西给推翻掉，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是不是？
1: 对，
0: 律师，其实我也特别理解杨先生哈，你出了几份报告都是没有鉴定资质的公司，那你法院才行了，你公安才行了，那我对我来说我不认呢。你出个第三方我们谁都认的啊，可以。那杨先生，从你们之前我再补一句哈，回到之前你们有判断过大概价值吗？
1: 我们有算过大概价值，但是算来算去其实都到不了5000。
0: 好，有没有找你算的价值是找了第三方具有资质的公司进行计算的吗？
1: 没有。
0: 那就其实双方来说都没有有效的提供一个有资质的提供相关的这个价值证明，所以他不认可你的，你也不认可他的，对吧？
1: 主要是他也不让我鉴定，而且我们曾经跟检察官通电话，他也说现场已经被多次施工破坏了，就是没有鉴定价值了。但是他后面又鉴定了2次。就是他那个检察官一边说没办法再鉴定了，但是后面他又鉴定了2次，是这样子。
3: 好的，那你这个情况之下哈，我给你2个方案。第一个，你认为公安 委托的鉴定公司鉴定机构是不具备鉴定资质的。那如果你有相关证据，建议你提交给再审法院，作为再审法院请求再审法院重新摇珠评估鉴定摇珠确认鉴定机构的一个证据。第二个，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检察院认为你不能再鉴定，跟你是否自己找过有资质的鉴定公司尝试去鉴定，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是否可以尝试去找你认为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公司进行一个鉴定？那如果你鉴定报告的确跟公安出具的鉴定报告金额相差很大的话，那你其实也是作为证据可以提高给再审法院嘛，对吧？
1: 等一下，事情还有一些没有讲，就是我爸妈是被公安抓进去了，然后一抓进去之后他们又马上开始施工，然后导致那个现场被他们施工破坏了，我们就没办法再鉴定了。
0: 明白，就是现在已经对于当时的这个损害结果已经不存在证据了，你重新鉴定也鉴定不出个所以然了，对不对？
1: 对啊，理论上是重新鉴定也鉴定不好了。
0: 那其实我的理解哈，双方都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这个到底损失的价值是多少。
1: 对对对，
3: 那其实因为你刚刚也说了，这个案件经过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像肯定你的律师肯定也对鉴定报告鉴定资质这个向法院提出过意见吧，对吧？那法院这边肯定是会对那个鉴定公司鉴定机构的资质进行一个审查。那关于这一块你们提交了什么证据说他不具备鉴定资质呢？
2: 我们查过了他就是民营企业。
0: 你们提供了什么证据？
3: 对，
0: 不是你们查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我大概理解一下毛律的问题，也跟咱们杨先生来复述和核实一下。我理解当中就是毛律想说的是，可能那个几个公司都没有资质，我们对他的提供的证据是存疑的，对吧？那我们在法庭上有没有提供说对方这个公司压根没资质，他的证据不能采纳，提供这一方面的证据有给到法庭吗？比如说我查过这个公司没有这个资质，好，打印出来给了法院。
1: 我们在法庭上是有提出过的，但是他没有
0: 提供了什么证据。
3: 对，例如说向法院确定有鉴定资质的，一般它是有一个鉴定公司名录，那这个在名录类的鉴定公司都是具备鉴定资质的。那你有没有提供相关的，例如说不在名录的证据啊，或者是他的营业执照是不具备鉴定资质的等等，你有相关的证据吗？提供给法院？
1: 有没有提供给法院？
2: 有啊，提供了，现在跟他说他说不出一，
1: 不是说是证据。
2: 对呀，提供了这些律师。
1: 就是我们律师已经查过他的营业资质了，是没有的。
0: 我说这是刚刚重点在于提供了什么给法院？咱们有吗？
1: 那你这样说的话，那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0: 所以说咱们去确认几个事实嘛，就是有没有提供。
2: 那他都没有擅长的。
0: 有或者无。
1: 第一份鉴定都没有擅长的。没事，你继续说吧。
0: 就是这个点很关键，有没有提供呢？你们能得出一致的答案吗？暂时
1: 你说直接提供证据的话那没有，但是我们是查过没有资质，然后跟法院提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没有采纳我们说的这个。
0: 说主要是查了，但是我现在理解一下杨先生所想表达的，就是如果让我去提交证据哈，比如说这个名录当中我没有这个公司，但我不能提供所有的名录给法院说你看上面没有吧，这个好像又很难去证明哦。
3: 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你说这个鉴定机构有没有鉴定资质，我不确定你判定的标准是什么。我刚刚听了一下你讲的一个词，是你认为它是民营企业所以不具备鉴定资格机制，还
1: 是
3: 什么？
1: 是我们律师已经查过了它就是民营企业。
3: 那你的律师有没有跟你讲他为什么认定他不具备鉴定资质吗？是因为他没有相关的那个鉴定资质的执照，还是说他根本就不在名单内？他是以什么结论得出的？有跟你解释过这一点吗？ 因为我们也只是听您说，您认为它不具备鉴定资质，但我们也没有相关材料。
0: 就主要是我们现在没法去查，
3: 去查这个到底具不具备，所以我只能通过您的一个陈述，或者您律师，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去判定你所说的不具备鉴定资质的这个，那从而得出鉴定报告不合规，对吧？那这个情况之下，你要否定那个财产损毁灭的价值。
1: 啊，
0: 嗯，
3: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哈，就是你后面你可以再审的时候，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就是如果你要说服法院说这个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你要否认这个鉴定报告，那就必须你要提交这个鉴定报告不合规的一个相关证据，就比如说你说的他不鉴定公司不具备鉴定资质，那你就最好找一下他不具备鉴定资质的相关证据，例如说他没有相关的资质的，他不在有这个鉴定建筑物毁坏程度的这个鉴定资质等等，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收集证据。
0: 就比如说我像我刚刚真的说那种方式哈，因为从杨先生也好，他的代理律师也好，他们的角度是我只能提出质疑，但是我无法举证，那我能不能这样，比如说我列举在法院上可能资料非常多哈，几十页上百页的，我直接把所有具有资质名录的企业全部打下来，然后交给法院说这里面没有刚刚所提起的这几个公司，你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证据？
3: 也算一个证据啊，就相当于跟法官说啊，你公示的就是这个名录，就是这个犯罪发生的时候，你这个名录上是不含有这个公司的
0: 啊，
3: 不具备这个鉴定资质的公司，或者是这个名录上的公司不具备这个这种类型的鉴定资质的，那你提供给法院，那确认他是否具备。
0: 杨先生能理解我这个尝试吗？
1: 这个我理解，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已经检察官都已经说，没有鉴定的可能了，但是他为什么都没有出来这个鉴定？
0: 我觉得你不要纠结之前，是下一步你要怎么做？你纠结之前，你打不了这个官司的，你打不了这个罪的。
3: 简单说，如果在审的过程中啊，你的鉴定，你所提到的这个鉴定报告不能做定案依据，这个被采纳了，那下一步能不能重新鉴定那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但是法院另外去确定，另外去摇出确定鉴定公司的问题，不是你现在担心的问题，好吧？
0: 好吗，杨先生？
1: 嗯，
0: 能明白吧？我的理解是暂时，我就是在现在结果不利于咱们的情况下，只能咱们多做一点东西去想办法去补充证据，然后推翻之前的这个判决结果。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同样的理解。
1: 啊，没事，你继续说。
0: 主要我觉得这个症结点哈，就刚刚杨先生所说的，当然我觉得宅基地的这个问题还依然存在，包括刚刚杨先生说了，现在房子已经建起来还是对方建的，关于这个争议其实从本质上没有解决，现在多了一个刑事的官司在身上，然后也一审二审被判了刑，那接下来我第一，我至少要保证我没有刑事的案底，对不对？
3: 对。
0: 第二点，我觉得杨先生你接下来还要走的是一个民事的诉讼，确认宅基地和确认这个建这栋楼的违法性的一个行为确定是否涉及到侵权，还要走这个东西。那从这个法院的判断的角度哈，刚刚其实最开始的一个点，法院认定他破坏财物，破坏的是人家的，但这个构筑物是在刚刚说的杨先生说是有争议的这块标的物上，在双方都没有完全确认的情况下，和现在没有走民事诉讼官司确认宅基地的建筑和行为违法性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再审，只能因为一个是刑事一个是民事，我刑事其实跟民事又牵扯到挺大的，如果确认这就是我家的，我拆了
3: 这个有个误区哈，首先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停车位是我的，你自己的车停在这个停车位上，不等同于你就拥有了这个车。同样的，就算先不处理说你这个权属是否明晰的问题，假设这个宅基地就是你自己的，非常清楚明确是属于你自己的，别人在你的宅基地上用自己的建筑材料去建了这个东西，不等同于他建的这个东西就属于你了。明白吗？所以他拆除的不是宅基地，他拆除的是地砖，是建筑物，
0: 对，
3: 明白吧？
0: 对，从我只能说从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基本伦理上哈，就是你在我的这块地上面乱东西，我就可以全把它给砸了
3: 啊。对，
0: 普通老百姓就这么理解的，而且 就觉得正常的法理应该是如此，但这个东西哈，等于说你在我这建东西了，我不能随意去打砸，我只能通过各种合理合法的手段，可能还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手段去进行维权，某种程度上是增加了我们的维权成本的。就感觉哎呀，他建了就建了，贴个什么水泥，弄个瓷砖贴上去了，我为了把你这块瓷砖给拆了，我还得要走诉讼。
3: 是，
0: 这从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是让可能让人家觉得说违法成本太低，然后我的维权成本太高了，是面临这种有点不平等的现状。但是在后续的问题当中，就刚刚整个事件从刑事案件啊，杨先生，我们今天只跟您讨论刑事案件这个点上，矛盾争议点就在于它到底有没有超过5000，够不够立案的一个标准。那接下来您可以跟您的，如果您的再审申请当中还是有聘请律师的话，跟他沟通看看可不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我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这个公司啊，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啊，我不能让法官去查，可能法官也没查。那我把所有具有资质的所有名录给列出来，列举出来，交给法院，然后跟他说，这之前的几个公司并不在有资质范围名录当中，所以他做的出具的相关的报告是不作数的。可能这种方式会更有效，
3: 而且一般情况下是否具备鉴定资质也是可以查询一下的。例如说大家在官方的网站上去查一下他这个公司，输入这个鉴定公司的名称，然后他看有是否他去鉴定资质有哪些，或者是否具备这一个方面的鉴定资质，其实是可以查出。但查出你这个截图其实是一个证据
0: 也行，
3: 明白吧？
0: 就比我刚刚那更轻松。
3: 对，
0: 就比如说某某某公司哈，杨先生，我随便说个公司名字您试试。比如说我假设哈，之前的这个公司是杨氏什么什么建筑公司啊，鉴定公司。好，我进入那个名录当中搜索，他如果他没有资质的话，下面可能说检索不到啊，那种几种关键词，那这一页就能证明说他公司是没有资质的
1: 啊，
0: 那这一页就是有效的证据了，对不对？
1: 谢谢主持人
0: 啊，对，这个逻辑现在理顺了哈。就之前我们可能更多是提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提供证据，那我们现在拿一个页面截图也好，提供所有的有资质的公司也好，都是一种方式，告诉法院说他的没有资质，他的报告不作数，我们不认可这个数据，那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哎，这样可能会更大的帮助，好不好？杨先生，
1: 好的。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呢这个杨先生哈，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直接找到法治商帮所做一个简单的咨询吧，简单咨询可以没问题的。我个人理解是，第一，您应该一审二审是请了律师的，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请的律师是哪个律所，还是同一个律师还怎么样的，跟他多进行沟通，下一步的维权路径和方式和方法，也可以在外面找其他律师，你就单纯的咨询，也不一定要聘请，咨询其他律师，给到更多的一些第三方的一些建议，然后综合起来跟您的这个已经聘请的律师直接进行沟通，可能会更有效。就是因为我个人理解是，诉讼这个问题是多方的，就是包括策略是多方的，可能整理一下会更加清晰。其实评论区很多人在我们前面所讨论到了相关的问题哈，我看到特别有一个朋友叫应该叫谈谈诉诉吧哈，说了好多哈，自己认为的这些法律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1389啊，这包括免费的法律援助啊。第一，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但是呢，可能对这个案子来说暂时不适用啊。一个是他已经经过了一审和二审了，我国是二审终审制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他现在是走再审的程序，是申请再审。那申请再审的话，还有驳回的可能性。
3: 是的，
0: 就是对于他来说，面临最大难度还在于，我申请了啊，这个高院已经立上案了，但立上案的话，他能不能采纳新的证据？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证据，他有没有给法院去提供？特别是在再审申请当中，如果没有，赶紧补充，不然驳回了就再也没有希望了，他这刑事案底就跟着一辈子了。所以其实是比较紧迫的。然后到12389去这个警务督察也好，这已经不是那个问题了。
3: 对，是的，
0: 这是法院判决的问题了。法律援助的问题呢，那就得要看他比如说打12348啊，免费热线都可以打。然后这个时间点的一，他可能在问其他律师的这个咨询方案当中，要简短扼要的去说明想要提出的一个主要症结、主要目的、主要问题。其实这个事儿症结点就在于那个鉴定，能不能构成刑事的问题。那其他的关于他怎么构筑啊，他怎么建筑啊，房宅基地的争议啊，那是后面民事诉讼的问题了。那相对是能有时间跟他耗得起，就还有免，如果是请法援律师的话，还得要看他能不能符合 啊相关的条件。
3: 是的。
0: 啊，特别是已经申请到再审的阶段了，那就完全不一致了哈。我觉得特别好啊。要谈谈诉讼今天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问题去讨论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暂时要、暂时已经切出去了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不探讨太多了，我们就仅仅这一个案子，我觉得可以跟咱们毛律再聊一聊。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法理的问题，我相信是我们律师在平时办案当中也经历过的事情。就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证据材料的一个提供啊，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呢，就是警方请的第三方的公司啊，是出具了一份大概10000多的一个财产损失的一个报告。那其实关于证据的提交，在这个刑事诉讼阶段是按谁来，又没说谁主张谁举证这一说了。特别是刚刚我们杨先生，我要证明自己无罪，我还得要去举证证明我无罪，好像好复杂呀。
3: 但其实在刑事案件中啊，并不是说只有公安，就是起诉方、检诉方、检察院这一方是可以提交证据的。那你作为被告人的那一方啊，也是可以提交证据的，尤其是对于自己可以证明自己无罪。最轻的相关证据，例如说他自己如果通过谅解，他提交了谅解书也是一份证据，对吧？有例如说他自己不具备那个刑事犯罪年龄，就例如说他自己有精神病之类，那精神病报告也是一个证据。你说证明到自己无罪最轻或者反驳对方证据的一个证据都是可以提交的，没有限制你提交。
0: 就是现在来说，我们不太清楚哈，在整个一审和二审的过程当中，他聘请的律师提供了哪一些对他比较有帮助的，比如说像刚刚说到一，您刚刚说到的谅解书，
3: 对，
0: 对方谅解，但从我心理角度哈，你占了我的东西，我把你东西给砸了，我还要找你去给我谅解书，那可能以后你拿威胁我东西更多了。当然，这个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这个牢狱之灾嘛。一谅解书，第二，尽快确权或者确认这块地的一个所属权和我到底有没有权利在上面建东西。如果说对我砸是不对的，但是我只基于一个。确定这宅基地是我的，你在我上面建的，那出于这种私利救济，能够轻一点缓一点，比如说让法官，其实法官有自由裁量权，然后他也是一个个体，他也是一个人，你房子你如果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是你的，然后他特别是他那个瓷砖贴的位置完完全全这块地就属于你的，那他有一定的问题，对方有一定的问题，那你只能最多说私利救济可能稍微过了一点点，这种也是一种帮助。第三就是刚刚不要口头提出说我不认可证据，而应该更多的是书面上我提供哪一些证据能够有助于推翻之前的结论，可能这个逻辑顺序更有利于他整个案件的一个进展。
3: 那其实上呢就提到两个问题哈，就第一个问题叫私利救济的一个问题哈，首先我们常务说的那个正当的私利救济是有个严格的适用条件的，就例如说他必须在情急紧迫情况下适用，那一般情况下如果法院他认为他其实可以从民事途径，例如说起诉他侵权这种方式，或者是行政维权，例如说请行政机关依法拆除这种方式去处理的情况之下，他这种情况他有可能就不会认定为适用私利救济的紧迫情形。但是刚才你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合理维权的角度去减轻他的责任呢，那我这边也检索过一些案子啊，就是有一些少数会认定不构成犯罪的案件，他们用的一个理由是刑法的13条，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那这种案件里面都有一个很通常的一个，就他们的类情况都有一点相似点，就例如说他们权属是非常清晰的，就明确了他人在我的地盘上去建了违建，侵犯我的权益，而且我自己的维权程度我找过了公利救济，发现公利救济解决不了我的问题，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被迫行使了私利救济，那其实有符合相关条件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会按这个方向去判，其实这也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裁判的一个方向，
0: 这就是可能在之前的这个诉讼当中可能提到的点，主动的点的方向不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也建议说可以问多一点律师，因为同一个案子，第一有相关的裁判的文书，有参考的性的价值，然后可能有的律师翻阅到了曾经的一些文件，有的律师只是针对这一个案件单一的案件进行辩护，
3: 那可能就是不如多问几个可能不同的职业方向、职业年限和职业经验的律师都提供经验，然后告诉他应该怎么去操作，可能会更有效一点点。他前面这个事件之中啊，其实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权属的一个认定的一个问题。他其实在刑事之外，我觉得他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去确认权属性质，就是他被告人 对这个宅基制是拥有权属的，以证明他人是在我的宅基地上为鉴。那这个情况之下，对他是有一定的利的，而且从民事侵权的角度也可以追究他民事侵权的一个责任。
0: 嗯，我刚才他那诉讼还在留言哈，说你在基层不可能赢高院还有机会，我需要跟您明确一个法律知识点，就是千万不要误导其他的评论区的其他的朋友。第一，看案件的这个级别是什么，如果他的案件相对来说比较相对 这个罪名比较轻，一般在基层法院到中院到头了，到中院就到头了，二审了，一般到不了高院，到了高院是再审，然后你上网搜一搜再审的成功率是多高，你还说什么基层不可能赢高院还有机会，他能不能到高院都是个问题，对吧？你要去判断，千万不要误导我们其他的观众朋友们啊，其他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选择作为一个参考，然后我觉得像刚刚说的，不论是律师的建议也好或者评论区很多朋友自己遇到的问题，我自己的一些解决方式方法也好，都可以作为一些参考，然后再去检索去了解哈，他不要盲目的相信，当然也不是让你们盲目相信我们说的一定是准确的，只是提供相关的建议，像谈谈诉讼他也是提供相关建议供大家参考，只是从法律点来说可能有稍微的偏差，理解没那么到位哈，对吧？所以啊， 大家可以多了解多学习，包括我也天天在节目直播间当中也在跟各位学习不同的包括民商事啊、婚姻家事啊，对吧？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哈毛律师也再次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毛律师呢，是我们来法治圣邦所的律师。那么节目之外，如果有相关的案件，特别是比如说像婚姻家事啊、民商事啊，都可以找到我们毛律师。那么通过电话 通过直接上网搜索法治圣邦所就能找到我们毛律师了。好了，时间到了56分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特别复杂了一个案子啊，其实着重点可能放的比较歪一点哈，在后面也捋清楚了，希望对他有帮助吧。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预告一下明天会跟各位去跟进上周我们又是另外一个 涉及到行政和刑事的案件，明天来跟各位说说最新的结果。好了，明天再见，拜拜。超哥继续回来了，现在好像说亲都要那些智能家居，什么都要声控，就是说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马桶盖都可以自己打开的。我有个朋友半夜叫开灯叫到把声沙晒眼灯都不着， 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呀。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笑> 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讲笑讲笑，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啦。
4: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3: 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 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度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就住，惊跌亲啦。
4: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3: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 佢唔系一个普通cam嚟嘅，系有AI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4: 呢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3: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
4: 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呢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5: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4: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5: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6: 北京时间13:00，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5: 根据气象监测，今天10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和北部湾的海面风力较大。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将于明天在广州启幕，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和制作人等500多位行业的嘉宾，设置了多项核心议程。明晚，广州音乐公园将迎来开幕演出，让更多的市民走进音乐，感受现场。茂名台报道，第17届省运会落下了帷幕，茂名系统梳理本次办赛积累的经验，接下来茂名将用好省运遗产、盘活奥体中心等文体场馆的资源，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今天正式开放。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点海量语料，打造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 针对个人离世之后金融资产查询中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堵点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务服务，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的新闻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

0: 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4日12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2度，东经107.6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244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紫檀24日白天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夜间起将以5到10公里的时速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超哥你好。
5: Hello, 各位好。
4: 是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5: 是啊，
4: 就是关于一些息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那么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5: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伤人好。
4: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5: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4: 送佢入去好过啦。
5: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息老化装修困境啦。
4: 啊，
5: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4: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提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5: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4: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5: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4: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赵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色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0: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0: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1: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是、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诶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哦。
0: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色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0: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色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0: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1: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色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0: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1: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嘅啦、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㗎，我哋父母都一樣㗎。
0: 啊，的確冇錯嚇，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一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 係嘛？
0: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0: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0: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0: 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1米1或者1米2。 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0: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个招嘅，真系亲戚嚟嘅，系咪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 哎呀，
0: 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
0: 嗯，
1: 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0: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屋企点样打造才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0: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 係啊，咁所以呢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厨房嘅吊柜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係咪。第二呢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呢举高隻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呢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呢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0: 哇，听到都牙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1: 係啊。
0: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係分分钟出事㗎喎。
1: 係啊，咁所以呢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呢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呢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呢厨房嘅吊柜係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是厕所里面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0: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系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0: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1: 嘅
0: 喎，
1: 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0: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1: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识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 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

0: 0230-6232-0233 嚟諮詢報名。報名成功，我哋就會特別為粉絲安排金鑽設計師跟進你屋企嘅設計，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話無憂美家咧喺廣州做咗五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係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業主嘅認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問我咧，喂，點解要揀無憂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點咧就係無憂美家供應鏈係有優勢。嗱，好似佢哋同咧東鵬瓷磚啊、東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門、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個一線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是几多少，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几多少钱，中间不会加收任何的费用。另外一位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在刀刃上面。
1: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这句嘢我就很喜欢，真真正正可以将这个利润给到我们的客户。
0: 梗係，嗱，仲有第二點優勢啊，就係自由化產業工人啦。好似無憂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產業工人，全部都經過自己嘅招聘啊、培訓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崗。唔係話街邊嗰啲臨時拉夫嘅裝修遊擊隊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會搞工藝 PK 大賽，確保每個工人嘅手工藝係達標嘅，先可以上崗。
1: 哇！800多個仲要搞比賽？
0: 係啊，
1: 超哥，你係搞裝修定係搞全民大競賽啊？
0: 嗱，師傅咧亦都係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是主动要求呢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呢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係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呢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呢，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咧，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呢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不是最高減，是直接減，沒有任何門檻的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元。
1: 直接減10,000元？喂，這麼有誠意，這麼直接，真的沒有其他套路？喂，我喜歡啊。
0: 是啊是啊，放心，還有第二重的就是全屋家電禮了，新合金入戶大門都是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的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的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費送，以上講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號，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剛需家電，實實在在啊！
1: 哇，聽落咧，我間舊屋好像全部家電一次過可以換曬咁，唔使另外買啊！哇，真係正！
0: 梗係嗱，仲有第三重厚禮，服務升級禮，全屋工藝全面升級，升級金牌管家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監工啦。 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筋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嗯，
0: 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
1: 嗯、
0: 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4，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
0: 是的，又是星期一，欢迎又如约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开启新的一周第一天。那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来哈，那您可以呢在广播端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然后呢通过广播的方式哈来收听，特别在路上开车很合适。那更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呢就是您可以在手机上来打开抖音或者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参与可互动，还可以买买东西啊。然后俊胜说今天不是星期五吗？因为在直播室里看到方子就有一种周末的感觉。
1: 哎，这个我本周由于我们高娜老师就是休假了，所以这一周你都能见到我。
0: 所以今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愉悦，是周五是吧？反而是一个周一，就感觉人周一容易心情不太好，你会吗？
1: 但会不会见到我之后就稍微好一点？
0: 嗯，有了点周五的蜥蜴
1: 啊。是啊，就是感觉好像可以掐指那么算了，从今天还有4天周五，明天还有3天周五，后天还有2天周五，然后以此类推继续去算
0: 啊。
1: 然后见到我5次换了一个证之后，你就能够迎来星期六和星期天了。
0: 是的，疯子都来了，周末还会远吗？是吧？好，欢迎跟咱们积极的一起来聊聊天儿哈，特别是在这个手机平台上哈，在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咱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聊聊最近的事儿哈，首先还是从天气开始说起吧。就是上周的时候哈，从周一开始跟大家预告说，明天可能有雨，然后周二的时候跟大家预告，明天可能有雨，周三的时候跟大家预告，明天有可能有
1: 雨。
0: 结果就是预告了一周，好像这个雨哈，就是淅淅沥沥的下了那么一点点吧。
1: 对，不大。前几周的那种一下子噼里啪啦、叮铃哐啷的要比起来。
0: 但这个雨就有点虽迟但到的一个感觉哈。我今天看这个气象新闻的话，觉得这个大风大雨真的就在路上，没准这一段时间好像天气可能都不会好了，有点等雨来的一个感觉。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天阴沉沉的，就感觉总是可能下一秒就要下雨了。然后我一直祈祷不要在我路上下，不要在我路上下，上班的路上下。哎，还好，但算较为听话。但是我现在又开始祈祷了，不要在我下班的路上下，请不要在我下班的路上下。
0: 没错，但过几天这一周哈，我觉得实在是不乐观，因为最近这个海上哈，感觉台风在扎堆儿，
1: 不太平。
0: 对，目前有叫沙德尔，还有紫檀，还有叫做简拉维3个台风在活动，而且据说这个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台风，有可能海面上有4个台风，就四个台风在那打转悠。
1: 虽然这个名字都挺好听的，但是它如果是放在台风身上就有点不大美丽了。
0: 对，我就是以前咱说有个双台共舞哈，也有过什么极罕见的叫三台共舞。
1: 对，
0: 就今天迎来4个
1: 四台，
0: 我好像近几年没听过。
1: 是要一起在海面上搓麻将吗？
0: 是凑齐4个是吧？
1: 凑齐
0: 是吧？
1: 凑齐4个能够换一个什么？
0: 对，能够集齐啥？
1: 也不知道集齐啥，但是希望最好就是不要有这些极端的情况出现。
0: 对，就反正听说4台共舞，我觉得感觉很不妙哈。气象部门也提醒呢，说未来一周咱广州的雷雨会比较频繁，出门的时候咱一定得在包里塞把伞。就算是没下雨，晴嘛，咱也遮遮紫外线，避免防晒，保养保养皮肤。那雨的时候啊，下雨跟没下雨那差别可真的是太大了。
1: 那可不的。既然刚刚说到了台风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从今年到现在在西北的太平洋上面呢，多多少少已经生成了20个台风，那这也比历史的同期呢是多了8个。所以呢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呢也是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和当前的厄尔尼诺状态呢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在这一种的气候的背景之下呢，大西洋的飓风会生成被压抑住，那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呢反而会活跃了一点。所以今年这个台风的数量多也是正好符合了这个规律。
0: 解释一下原理哈。有朋友说有一个已经登陆福建了，然后俊胜说咱不再多来3个，凑个7星半月。
1: 哎，这
0: 你就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吧。
1: 但是既然你说到了7星半月，
0: 是吧是吧，我们就
1: 那就请容许我把它拿上来。
0: 七星半月，对，
1: 这可不就也是一个七星半月吗？
0: 是
1: 不是
0: 实实在在的七星半月的月饼，来自华美的七星半月哈。咱现在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只要138哈，因为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今儿房子还说，哎呦，这个包装是真
1: 非好看，
0: 非常好看。
1: 你去看这个盒面上，它这是凸起来的，你看这贼豪华，这整的。是吧？
0: 对，这个就是主打说，你可以吃到一些传统的口味哈。
1: 对，
0: 我们前边摆的这种哈，就是99有两盒，你还不仅可以吃到传统的莲蓉，还可以吃到这种新的一些水果口味的。
1: 是。
0: 然后德也给咱们预报说，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24号上午在西北太平洋生成，哦，就说第四个已经生成了，真的是。四个凑成打麻将的那种，
1: 哎，就是七个的台风呢，咱就吃那个七星半月月饼就好了，就是希望上这个海面上还是稍微太平一点点，
0: 不是，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
1: 对，
0: 一个时候都吃不消，
1: 对，不然影响着实是有点大，对于大家出行啊，上班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面，还是希望稍微太平，我现在也是刚刚打开了这个台风路径图，你看这个海面上这四个大圈圈，
0: 哎，四个大圈圈真是，
1: 哎，
0: 瞅着
1: 可，
0: 我这周上班我觉得有点惴惴不安，你知道
1: 我也有
0: 我就不知道这周会迎来一个啥天气，真的是惴惴不安，
1: 谁说不是呢，哎呦，这还是
0: 希望哈，它四个可以互相抵消一下，就风雨不要那么大，我就说想吃，其实这个3号真的挺划算的，这么大一盒99有两盒，然后还有一个链接是几号啊，也是99两盒，二号
1: 是，但是它俩之间稍微有个不一样，就是这是个铁盒，就是那些奶奶们、妈妈们特别喜欢装那个线头，那个针线的，咱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3号，就吃完了之后，这个盒子还能拿来装点东西。
0: 这是两个盒子，
1: 对。但是9号的那个呢，它是一个纸盒，
0: 这个，
1: 但是
0: 大了，你看有这么大一个，
1: 对，而且包装的特别好看，你可以
0: 再现在这个
1: 开里面的这个盒子可好看了，我跟你说，就是有一种
0: 近两年好像很受欢迎，是吧？
1: 有一种这种。花开富贵的感觉，哎，
0: 对，
1: 就是这种，但这个呢是纸盒，这个就是你不能把它就吃完了之后拿去当那个
0: 针线盒
1: 用，但是这个3号链接，这个4号的是可以的，然后大家可以根据就是各自的这个
0: 喜好
1: 去进行下单，然后二号和三号链接都是99，会到手两件的，
0: 真的是99两盒，不是99一盒，是99两盒，
1: 四滴，
0: 对，就真的超级划算。来说回到天气哈，那台风扎堆儿，咱们未来天气会怎么样呢？据了解，会一个蒸局模式，就是又湿又热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反正就很不舒服。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呢，说8月24号到25号，雷州半岛河源还有梅州和粤东的市县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雨势会更大，然后雷州半岛和北部湾的海面风力也会明显的增大。
1: 是的，
0: 不乐观。
1: 是的，所以说就是大家最近如果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多多留意这个短时的预报，尽量是避开强对流的时段外出，然后如果有一些趁着这个假期啊想要去海边玩啊，或者是有一些出海作业的朋友们，也是需要提前做好一些防风啊防雨这类的准备的。
0: 是德也说哈，四个台风刚好凑起一桌麻将，
1: 哎呦，
0: 不知道咱们所在的地方现在这个天气怎么样啊，欢迎起来分享分享哈，咱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哈一起呢来分享，那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继续来说新闻吧，最近有一个电影院哈推出了一个活动，感觉是直击了很多上班族的痛点哈，就是很多影院也不可能每天都放电影嘛，所以就是他们想到哈，说把这个闲时的影院呢来利用起来，推出了一个午休服务，说每个人你要办一张月卡，只需要39.9元，每个月的20个工作日你就可以呢到闲置的影厅里面来休息。这项服务是西安的一家影院推出的，说去年4月就上线了，就把 闲置的影厅改成专门的午休休息室。那就是一共有76个座位哈。现在工作日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上座率是过半的，还是真的有不少人啊。附近的人选择说，中午我到这个影厅来休息，感觉比我工位上休息也舒服多了，
1: 方便一点，起码就是感觉有一种午休的时候能稍微远离工作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0: 对，
1: 就不在自己的位置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所以有时候真的这个环境也是
0: 挺重要的。
1: 对，然后这个影院呢也特别贴心，就是帮大家简易的做了一个男女分区。就比如说它的一号厅是能够完全躺平的床厅，
0: 这个好哎。
1: 哦，这个非常好。你想上班在那坐了一天，
0: 是的，是的，
1: 坐了一个
0: 半天，半天，
1: 半天，然后你可以躺在那睡觉。那这个一号厅呢，就可以平躺的床厅。一号厅呢，它主要是接待女性顾客，
0: 很好，
1: 相当哇塞，相当棒，
0: 就是就是。
1: 那在它的隔壁，也就是三号厅呢，它是配有这个按摩的座椅，
0: 也很好哎，
1: 也非常不错呀。然后它是多半留给男性的，那这个座椅呢是不固定，所以大家就是先到先得，就不用有一种抢位啊，也不用担心尴尬这些事情。
0: 是，我就之前去过一家电影院哈，就看电影，完那个电影票在网上买的还不贵哈，然后去了选那个位置，因为在中间嘛，他就铺了几张可以扫码的那个按摩垫儿，我就试一试扫了一下，发现感觉还挺好。然后呢，我就又扫了一下，然后就购买了更长时间的这个服务。
1: 我的天！
0: 最后就是扫码支付那个按摩椅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那个电影票的钱。
1: 哎，我曾就是他那个按摩椅是怎么样的？他不是你先在那一坐，然后他能稍微让你体验个1分钟还是几十秒的那种。我就在那坐着坐着坐着，我觉得好像按的还可以，然后我就去扫码去看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看到那个价格，我心哇凉了一半。然后我就默默退出了。
0: 然后

0: 行吧，我没退出，我还购买了服务。我就退出了，我心想我看个电影我还要花一个比我电影票还贵的钱来，结果我就花了比我电影票还贵的钱购买了按摩服务。然后由于它不是就是一坐下去它可能有个感应，它就能让你体验到，所以你就能听到刚一坐下去的时候你的左右两边包括你的那个，对，就大家一起发出了那种按摩的滋的那种声音。<笑>
1: 所以我就想到说，哎，还要配按摩椅的这个影厅，我觉得挺舒服的。当然前提是你不要说15分钟就要扫一次码，不然这个还挺贵的。是，那就了解说这个服务的时间哈是卡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之间，而且办卡还免费送这个消毒的毛毯，还有这个充电设备和午后的咖啡，甚至连这个醒神的薄荷糖都给你准备好了。海报上直接喊出哈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这样的一个标语，而且还贴了不少这个比较接地
0: 气的公约，说哎，你要在这休息的话哈，你得考虑到大家手机要静音，你要接打电话，哎，你要去影厅外面，不要打扰大家去休息。当然哈，还有点就是你不要脱鞋，不要脱鞋，这个很关键。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说你这个呼噜声太大哈，给你专门安排到其他的厅去解决，感觉这个细节做的还是挺实在的哈，充考虑了很多很多人的需求，是吧？
0: 真的。然后就是有一点鼻鼾的人都集中在了一起，然后
1: 那个厅里
0: 谁也别嫌弃谁，是吧？对，然后影院它又是相对比较隔音的地方，会不会一推开门一进去就外边不觉得，但是一开门立刻感觉不太一样了，是吧？立体声般的呼噜声。然后再说回这个影院啊，就是现在毕竟七八月还是属于一个暑假的期间，然后它的观影呢还是属于一个旺季，但是呢这家影院也没有说就暂停掉打工人午休的这个服务。那负责人说呢，他这个 服务呢会长期的做下去。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把工作日白天的闲置的场地去摇身一变把它变成了打工人的一个午休的避风港，所以大家就是不用趴在工位上面然后压手然后睡得不好还落枕，你只要花个2块钱然后还能够躺平或者是寻找到一个能按摩的那个椅子睡觉，其实也是挺能解压的。而且他刚
1: 刚刚不是说嘛，如果你办卡他还能给你送咖啡，然后你睡醒的时候喝一杯咖啡然后有一些，估计我觉得只送一杯甚至是薄荷糖，薄荷糖任吃，
0: 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哪怕有薄荷糖你也能幸甚呐，然后你中午休息的好了然后你才能更好的面对下午的工作，那一下子就觉得2点到5点那3个小时也不那么难熬了。
1: 哎，是是是，不知道大家中午是怎么样去解决午休这个问题的哈，就好多人都说 中午的时候你一定得趴在桌子上，哪怕你就睡着个10分钟20分钟，但是这个动作就一定要有，不然整个下午都会不好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哈，怎么样解决这个午休的问题，也欢迎实时的跟咱们来聊一聊哈。
2: 是的，是的，
1: 在抖音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咱可以一起聊一聊。感谢蔡，感谢丹，关注了我们的节目，进到直播间可以戳戳屏幕给我们点点赞，然后点点左上角我们的图标点点关注，然后预约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是， 有些人哈就是无论午不午休可能都会觉得哎呀老是困哈，这是要不就是觉得上班上特别特别累，就是你总是缓不过来，这有可能是啥情况呢？最新有一个调查显示，可能说你这种总犯困啊然后代谢慢啊觉得自己身体没啥电量啊，就是因为蛋白质摄入的不够， 就是蛋白质不够的这个问题，很多的这个调研哈，是指向了这样一个结果。比如说有一个一线城市上班族膳食的调研就显示说 74.5%的人三餐不咋规律， 有81%的人早上只吃主食，就那种什么馒头啊包子啊粥啊之类的，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就顿顿就是那种重油重盐的外卖，而且呢就习惯性的把那些好吃的哈什么蛋奶鱼虾呀这些好东西都攒到晚上一顿猛吃，觉得好不容易下班 了我得好好吃一顿，是不是结果呢就导致全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哈不达标也不均衡。放眼全国说超过 42%的居民优质蛋白 占总蛋白的比例还没到 40%， 有可能你也吃了蛋白了但是优质的蛋白吃的还不够总的 40%， 吃的都是不咋好的蛋白，离咱们2030年要达到的 50%的目标呢还差了那么一些些呀。
0: 所以我现在白天醒不过来，是不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的蛋白质摄入不够？
1: 有可能
0: 是吧，
1: 十分有可能。你回忆回忆自己三餐都吃的是啥。
0: 可是我每天都吃饭，那我的这个蛋白质怎么还是吃不够呢？所以对此呢，也有专家去点破了两个核心的原因，请听好了。就一个就是知识误区坑了人，怎么说呢，就是有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主食吃饱了你的营养就够了，但是呢又有65%的人会觉得就是吃素更养生，就所以吃了这些绿色的青菜啊，吃了素啊，你不需要吃那些肉啊，不需要吃那些鸡蛋都 OK。 那还有58%的人他是觉得就是我摄入了那些高蛋白的东西会不会伤肾，那他们就主动的把这些优质蛋白的摄入给他砍了一大半，所以呢他们就会造成一个蛋白的摄入不够。那还有一些人呢，就也就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传统的膳食它还是以精米精面为主，
1: 就一定得吃点主食，
0: 对，
1: 感觉有饭那才算是一顿饭，
0: 对，有一点饭或者有一点面啊，你才觉得这应该是一餐。所以它的谷物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呢才达到60%-70%。那它的这些谷物的蛋白它远不如像是鸡蛋啊牛奶啊这些90%以上的吸收率，所以就会有一些天然上面的一些短板。
1: 是，所以咱回忆回忆哈，有没有觉得自己状态差，老是没啥精神？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有，老是觉得这个身体没电那个感觉，电量不高，是吧？那问题就是哈，就是你要审视一下自己的饮食，这个优质蛋白是不是摄入够了？那怎么样去补这个优质蛋白呢？记住三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三餐匀着吃，不能说哎，我早上吃主食，晚上吃鱼虾，你要把这个优质蛋白均分到一日的三餐当中。第二呢，就是你要选这个好的蛋白，啥叫优质蛋白？比如说蛋呐、奶呀、鱼虾呀、瘦肉啊，还有大豆制品啊。咱刚刚不是给大家一个线嘛？这种优质蛋白要占你总摄入蛋白的50%，就你一天吃的蛋白当中呢，得有50%，一半的东西得是包括了蛋、奶、鱼虾、瘦肉等等等等这种好东西，不要靠主食来凑数哈。第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蛋白好啊。但是你也别使劲猛补哈，你要吃太多的话也会给身体增加一个负担，该多少就吃多少，就千万不要吃太多，就是一顿饭的这个
0: 一拳头，
1: 对，米饭是一个拳头大小，说这个一片肉大概就是手掌大小，如果说你不吃肉的话，你就喝这个牛奶的话，200毫升其实大概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吃饭的时候也别偷懒，因为有一些亲们他想说哎，这些要一个个算太麻烦了，那我还不如吃一点蛋白粉算了。那千万别啊！所以说，就最好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呢，大家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午餐的时候你再配点瘦肉、鱼虾，还有一些豆腐。那晚上的时候你再来一点去皮的，像是鸡肉啊、鹅肉啊、鸭肉啊这些，用天然的食材去匀着吃，那可能就更加轻松的能把这个蛋白补回来。可能这也比瞎吃一些什么补剂啊，或者你单纯的喝一些什么蛋白粉啊那些要靠谱一点点。
1: 对，反正我总觉得你想补啥的话，还是最好从日常的食物当中来，就不要那个粉啊、那个片儿啊、那个药片啊之类的。
0: 是，
1: 咱小黄车里能补优质蛋白的东西挺多的。
0: 是，你看一号的这个来自风行的纯牛奶，然后它也能补那个优质蛋白，它每一盒的那个蛋白质含量达到了6.4克，
1: 挺高的了。
0: 对，然后你再或者就看一下2号链接，然后同样也是
1: 这个可好喝了，我真的经常买。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喝，
0: 它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头的一个味道。
1: 对，那个风行的乐优酸奶哈，这个是陈皮鹿柚的，很清新的一个感觉。本来酸奶酸酸甜甜的可能就比平常的这个乳制品好喝，但它又加了一点这个鹿柚的感觉，就是酸酸甜甜，非常非常清新。
0: 而且它现在还有优惠，然后它现在是12杯才39.9块，它之前是
1: 我记得好像是9杯
0: 38块多。
1: 对，
0: 所以它现在就是12杯39.9块。来，请计算。
1: 计算啥？一杯多少钱吗？33啊。对，基本就是差不多10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盒嘛，所以说一瓶大概就3.3块左右，比之前那个是便宜了一些些。
0: 然后再说到补蛋白质这件事情啊，
1: 678是吧？
0: 对，678号，然后这个盐焗鸡呀、然后豉油鸡呀、然后这个鸡肉手撕鸡腿啊这些，它其实就是像刚刚说的晚餐的时候你可以来点去皮的禽肉，然后你就可以 吃这些鸡肉，那这也是处于一个优质的蛋白，鸡肉属于优质蛋白，而且它的那个热量还低，对，想了半天我都。

0: 就想起来了
1: 、还有那个27和28来自风味的那个意粉和肠，它的蛋白含量也很高，而且意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觉得哎呀这是主食哈，主食那不就碳水嘛，但其实这个好的意粉它是用那个杜兰特小麦做的，那个小麦的特点就是蛋白含量超高，真的超高超高超高，
0: 是的。
1: 包括咱还可以看看45 46 47来自益田的这个杂粮的一些组合，或者是小米啊，或者说这种这个杂粮饭啊，或者是那个绿豆银耳啊，我觉得都是补粗粮啊补纤维啊还有补蛋白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办法哈，
0: 是
1: 大家可以抽空去看一看。那也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哈，在广播端还有在新媒体端跟您一起呢来聊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有趣的一些话题。那看时间呢会到一个半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广播端我们才先休息一下。那视频端啊，欢迎您继续在咱们的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不会停，我们接着聊。

0: 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压钉力呢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呢，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係呢，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仲有第二点嘅，就是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呢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 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嘅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吵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预计今天到后天，受到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东部、南部、广东、海南北部、西部、福建、江西中部、南部、湖南中部、南部、浙江的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强降雨，累计的降水量将有50到80毫米，其中广东雷州半岛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将有90到150毫米，局部将超过200毫米。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12个省自治区相关地区要注意防范。 肇庆台报道，今年上半年肇庆端州区社会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前二十家限额以上的零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9.77%。清远台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期间，清远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力争上游，共斩获奖牌超过97面。近年来，清远凭借博浪逐梦、奋勇争先的漂流之城体育精神，不仅竞技体育不断突破，也推动了全民健身热火朝天，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势头越来越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的早先到迎来了集中上市。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并发布治理公告17期，其中曝光了典型案例，形成有力的震慑。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15亿元，其中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突破15亿，升到了今年度电影票房榜的第5名，暑期档的票房第3名。当地时间23号，美国邮政署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寄出和寄回的选票信封上设置了唯一的条形码，包含姓名、住址，以便核验追踪。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0: 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台风警示情况：24日13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20.2度，东经107.5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偏西方向约255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紫檀24日白天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夜间起将以5到10公里的时速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2:09，欢迎回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5: 我是方子。
4: 是的，午后欢迎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度过轻松的俩小时，从1点钟到3点钟哈，广播端是从1点半到3点，欢迎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路上开车的朋友们。然后呢，您还可以拿出手机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说到的话题，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表达表达自己的想法看法，还可以逛逛我们的小黄车，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都有哈。感谢农下单了14号，也是最近好多人买的这个南瓜籽儿。
5: 南瓜籽儿
4: 就很香，很多人买了之后觉得真的是很好吃，就闲暇的时候你嗑那个南瓜籽儿停不下来的感觉。
5: 我不得不说啊，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要备一些年货嘛，年货的年货的时候它会有那个黑色的那种瓜籽儿，扁扁的，
4: 我知道那种叫正林的那种是吧？
5: 我不是
4: 很大的那个吗？
5: 不是，小小就跟南瓜籽一样，就长的那个形状一样，只是它外皮的那个颜色不同。由于我刻不明白那个，很经常给它刻对折了，就中间劈开了。然后呢，我就从此以后我就只嗦它。就是我只去品尝它壳的那个味道，因为它那个壳它有咸味儿，然后我就去只嗦那个壳的味道，我不吃里面的。然后直至前几年，我发现有卖那种神器，就是能帮你，就是它就像那个开壳的那种那个器，然后你就直接把那南瓜籽放在中间，然后一摁，它就直接帮你掰开了，然后你就能够品尝到它里面的那个果心的美味。然后我现在一看到这个南瓜籽，我就想起了那个
4: 刚结束了你暴殄天物的岁月是吧？
5: 对，
4: 我也发现了一个网上那种嗑瓜籽的一个神器啊，像个小夹子，把那瓜籽摆中间，然后你就像个小剪子一样，然后你中间就这么一用力，咔就开了。也挺方便的，
5: 就非常方便。然后呢，但它稍微有一点弊端。

0: 就是它每次只能开一个，那你还想咋？它如果能机器就这边哗啦哗啦倒瓜子儿，那边刷刷刷出果仁是吧？哎，你没刷到过那个吗？真的有，就是那种瓜子葵花籽儿，它现在专门有了那种机器，就是
1: 真的吗？
0: 嗯，你往里面扔，它就那边一个口径一个口直接出来的，就是那种白白的果肉。
1: 看来我曾经行动过，但是后来我想了想那个实际的作用，我心想算了，我还觉得这种要一个整个一个生产线才能做到，这边倒瓜子儿那边出瓜子仁儿，
0: 那有，现在可方便了，
1: 确实挺方便，而且好多人就喜欢用这个牙齿嗑瓜子儿哈，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就是你这个牙经常嗑瓜子儿，可能会伤到里边的牙神经，可能没准有一天你的
0: 牙里就是上颚你会肿出一个很大的大包，然后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颗牙神经已经坏死了。嗯，也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不建议大家用嘴嗑哈，用手扒呀，或者用这种神器啊都可以。或者这样，你不要只针对中间那颗牙，你就是左边移两颗，右边移两颗，就是平移。
1: 平水平移动的去使用你的每一颗牙，
0: 我也想到不能用中间这颗牙，所以我就用中间那颗牙旁边的，结果那颗牙应该就天生它会比较脆弱，
1: 卖神器吧，同志们。哎，但这个冠华的这个南瓜籽还有那个花生哈，真的很香，很好吃。
0: 对，就是
1: 大家可以平常就是不用嘴嗑，用手扒一扒哈，挺好的。
0: 对，如果有需求的亲们就可以自己点开那个购物袋啊，还有那个小车里面去看一看啊。
1: 是，咱今天小黄车里可多好东西。
0: 接着来说新闻哈，其实如果一提到白血病，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就是以前韩剧里面经常悲情的女主角就是得了白血病，对，你含语说的也挺好的，就是真的会这种哈，以至于脑海里没出现了画面。
1: 对，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白血病就是不治之症，是不是？得了白血病说，哎呀，完蛋了，完蛋了，这人不行了。但现在啊，要更新这个想法，那就是呢，放到现在这个老观念要更新了，卫健委就表示说，白血病不是不治之症，多数的患者可以治愈，这是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消息。是的，那在8月21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面呢，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张晓辉医生呢，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白血病早就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他已经实现了可治可控，而且大部分的患者呢都能走向治愈了。嗯，是，就拿最常见的哈，一种叫做慢性粒细
0: 这种慢性病一样哈，就慢性管理不少患者通过坚持的治疗能正常上班，能回归生活，日子过得跟平常人没啥两样。是的，那急性白血病的进步呢更是肉眼可见，那它的治疗呢早就是今非昔比了，那绝大多数的患者呢都能实现完全康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呢别再被之前我们所说的什么白血病等于绝症这样一些老的想法，那刻板印象所困住了。所以大家得了白血病之后呢还是要规范就诊，配合治疗，那大部分的患者呢都是能够闯过这一关，然后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的。
1: 好，下面时间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哈，最近呢有四川乐石的家长在当地的问政平台反映， 说孩子考完试呢学校只给 ABCD4个等级， 家长想单独找老师问问孩子的具体分数，看看考试的试卷，结果直接被拒绝了。很多家长哈都犯了难，因为都有同样的经历，说完全现在就摸不清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连哪里薄弱都不知道，那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不太合理呢？那当地教育部分核实后呢是直接
0: 表态，那这就是典型的政策走偏，那马上要全县整改，明确两条红线，一条呢就是绝对不允许公开全班成绩和排名，避免家长之间的内卷攀比，而第二呢就是绝不许打着双减的旗号拒绝家长一对一的了解自家孩子分数的合理诉求。
1: 那如果哈家长要单独找老师问情况的话呢，老师就需要通过私信或者是面对面的方式，把原始的分数啊，还有错题的细节啊，还有学习短板啊，辅导建议等等等等说清楚。想看试卷的要么安排到学校来查阅，要么呢老师直接拍照私发，不能无故的推脱。同时还会调整等级的划分规则，再也不会出现全班大部分人都拿 A 的情况，让等级能够真实的反映孩子的学业水平。
0: 那不管是违规公开排名还是过度的封锁成绩的消息啊，那查到就要立刻纠正。说白了，双减呢减的是无意义的内卷，而不是家长对于孩子真实学情的知情权。那该守的守，该放的放，那这才是政策本来的样子。
1: 其实当过家长的人可能最近两年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疑惑哈，说现在为啥孩子成绩能保密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咱就只是想知道考多少分嘛，结果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只是说有个成绩叫 A， 说85分以上的都是 A，
0: 85分以上就是 A 呀、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那现在还有什么 A 加吗？
1: 应该没有了吧
0: ？A 加加？
1: 没。
0: 我要小小的骄傲一下，我以前是获得过 A 3+的人。
1: 哦，
0: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就是这个期中期末或者平时考试不公布成绩的这个事儿，真的是很多家长就很崩溃哈，就也没说咋想攀比啊或者咋样的，但是你至少让我知道我这个孩子到底
0: 考了多少分，
1: 不是到底成就是掌握到啥程度。
0: 哦，那这确实，
1: 对对 对，
0: 这不是说总是要掌握这个什么什么知识点、嗯、然后有没有掌握住知识点，能不能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点，
1: 结果现在不知道，考试成绩是个秘密，
0: 开盲盒，
1: 对，这个盲盒都不知道有没有公布的这一天，你只有一个盒，但是你永远不知道里边装了啥。
0: 哎，那认真提问，那孩子自己会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
1: 对啊，特别是很多就是那种比较严格的一些学校哈、啊，就是谁问老师都不知道啊，都不说。
0: 哎，那些孩子就他们不会自己去改试卷吗？就老师不会去讲那个试卷题吗？
1: 会讲。
0: 那。他
1: 记不住自己写了啥呀？
0: 好的嘞。
1: 可能初中是觉得减少咱孩子现在的这个压力哈，不要说啊、嗯、像我小时候那样，我小的时候真的会把那个全班排名的这个大榜单，可大一张纸了，贴在教室后面。
0: 哎，我们也是。
1: 是吧是吧、
0: 嗯、但我们没有大榜单、嗯、我们就 A4 纸、
1: 哦、你们 A4 纸我们是那个有很大的一个大榜单贴后面，然后特别上了初中之后还会把每班的那个排名都打印成一张卷子大小的纸。
0: 哎妈，
1: 是应该那个叫 A3 纸吧，都打印出来，谁哪科成绩考了多少分都会打印出来。
0: 哎，我以前初中的时候我们后面的那个黑板上面就贴了，它是这样的，每一科会专门有一个每个人的成绩、分数、名字、分数排名、还有年级排名，然后每一科会有一张，还会有一个总分的一张，所以你就看到它后面那个黑板它有一半就是被这些白纸秘密的覆盖着。然后
1: 我觉得给你们每人发一份的话可以钉成一本书了。
0: 哎，真的可以。
1: 行吧，原来你们是这样的。
0: 然后它每一次考完之后都有就是初中还好，初中就是那个期中考和期末考、所以就那些密密麻麻的纸只会出现两回。但是上到了高中还有月考，然后就变成了每个月那张纸都在变。就我的数学的那种对数学的不灵光就来自于那个时候。
1: 哎，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考多少分，你说考多少分可能没啥人在意是吧，可能你自己会比较在意，但别人的话有没有那么在意都两说。只不过可能考得不太好的这个孩子以前哈面对那种大榜单的时期就觉得啊好丢人，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个日子不好过、
0: 真的就是你就看到他那个排名啊、他就是有些，因为我班里面有几个女生她的成绩会没那么高、所以你永远都能见到她把她自己名字前面的那个序号、用那个针给她戳得看不见了、但是她忘了一件事儿、就是她上面的那几个人是有的，大家可以顺着数下去，因为她是个 Excel 表。但是你见他那么做吧，你又不好意思去说
1: 他这么做，就不是为了说让别人说算不清楚自己排名是几、可能只不过就是觉得这样还挺侮辱人的。
0: 对，也有可能是，但是可能 某些程度上对于一些人来说也是一个激励吧。哎，对对对，有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就这种像以前那种啊，如果真的是像哎后边的这个排名靠后的这个孩子来讲的话，觉得不可接受啊，觉得每天上学好像都很耻辱，这样确实不好。但现在感觉就有点这个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
2: 走偏了，
0: 啥都不知道啊，一律不告诉你，那就是感觉就是人最怕的是啥呢？就是啥也不知道嘛，是吧？
2: 真的是啥也不知道，是吧？
0: 所以我有几个那个朋友他们生小孩了，然后孩子现在是处于一个幼儿园即将上小学的一个阶段，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说，那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我怎么给我孩子安排那个补习班？那我总不能小学的时候就给他们全科都安排上吧。然后我说你们就不能让孩子能有一个就是愉快的
1: 课后时间嘛，就去拥抱一下大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暂时的将这些学业抛诸于脑后。他们说那难不成我以后小升初的时候要开盲盒啊？哎，反正就是成绩啊学习啊永远是大家哈这个万分纠结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但就单纯从考试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哎，该说一说还是说一说嘛，就是说人最大的恐惧就是未知嘛，你不要给家长老是放在那么大的恐惧当中好吧。有的时候<笑>
0: 真不是说怕孩子排名靠后啊，因为我觉得现在近视今日的家长已经看开了一点点了吧。但是就是你不要让他啥都不知道嘛。
1: 我觉得基本上的一个分数，你得跟家长说一下，知道了，然后虽然现在小升初应该不完全看成绩了吧，
0: 不知道，就是我觉得稍微让家长知道一下，然后他也知道该怎么去给孩子安排他后面的一些学习的补习班也好，或者就是学习的一些规划，可能都会相对比较有必要。感谢仅下的那16号和19号哈，来自咱们的这个微露士的消毒液和洗手液哈，特别是那个洗手液哈，超级划算，有个补充装还有一大瓶才12.95元，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1: 再跟大家聊这么一件事儿哈，我觉得挺有启示的哈，就是根据这个18黄金眼啊，大家都知道吧，各种的生活口写剧。
0: 8月1号有这么一个报道，说浙江嘉兴海盐县有一位陈先生啊，20年省吃俭用哈，攒下了800万，一笔巨款的800万，结果短短6天的时间被人骗走了，辛辛苦苦攒了20年，现在又变回了两手空空。是的，这个 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可能才6块钱，6块钱，他的裤子可能也就10几块钱，
1: 那是不是超过20？
0: 然后他的鞋子还穿的是儿子换下来的旧鞋，就儿子不想要的旧鞋在他身上穿着，然后他们来自一个村里嘛，然后村里不少人都已经盖了新楼，但是他们家呢至今还是住着一些老房子，
1: 想想有800万的人啊，
0: 想想这真的是节俭下来的。
1: 对，修个房子的话，在你那800万积蓄当中应该也不占很大很大的这个比例吧，是吧？我还从照片里见到他那个房子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杂物。
0: 哎呦天哪，
1: 那话说这800万怎么没的呢？这个悲剧哈，始于今年4月份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呢自称上海某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说带他炒股能够赚取更高的收益。头一个月里呢，对方天天带着他操作啊，这位
0: 账户啊，不然的话你小心有些人会查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不然可麻烦可麻烦的了。
1: 嗯，
0: 然后呢5月14号到19号这位陈先生也非常的谨慎，他分了6笔先后向陕西的一家公司呢是转账了 789万元，
1: 差不多就是他积蓄的，
0: 全部对，还稍微给自己留了11万，
1: 点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去银行柜台转账的时候呢、嗯，那个银行工作人员也特别细心，多次的跟他提醒，给他核实。
1: 嗯，
0: 但是他说，哎，就我生意上需要周转一下，周转一下、嗯、需要转过去，你就把这个钱就这么的出去了，
1: 真的转过去了。直到今年的5月21号哈，选着日子还挺特别，对方突然发来了一句：“谢谢你，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陈翔瞬间。

0: 反应不对劲儿，再点开那个 APP 已经打不开了，然后他立刻报警，警方当天出具了立案告知书。之后呢，他特意跑去上海说这个基金公司到底长啥样，结果根本就没找着。涉事的这个汇款的公司说自己只是办贷款的，哎，这个优盾早就给了别人，我们也是受害者呀。目前这个案件还在当地刑侦大队的办理当中。八百万
1: 呐，这得省吃俭用多久啊？
0: 20年啊，
1: 来的。哎呦，你说这真的是，所以这位先生的案件呢，也是给各位是敲了一个警钟，就是陌生的投资的电话，大家还是真的比较轻信，特别是那些有些什么低投入高回报，然后有这些承诺的，基本上都是诱饵，在大额的转账之前，特别像是一下子转了789万元，
0: 几百万的，
1: 对呀，你就别说几百万了，你几万块钱转出去之前，你还是要和家人稍微再商量商量，再确认确认，再认认真真的思考一下下，而且呢，就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呢，还是大家最好要下载一个国家反诈中心这样一个 APP， 然后它打开来电预警，这样呢也是能帮大家守住一下，千万不会上当。
0: 是这个事儿给我的一个启发是啥呢？我之前也看小视频说过这么件事儿哈，其实这个钱你应该让它流动起来，你真的你要这钱就是像能量一样，你要流动，你要不流动的话，它就是一滩死水，
1: 就是要循环，
0: 你就保不住它，你知道吗？
1: 但是你要流动起来，你也得看清楚方向，认清楚人，你再让它流动。
0: 就是为啥？以我的理解，为啥它最终没有保住这笔钱，就是因为你最终你没有让它发挥出它应该发挥的作用，那钱流动起来才会激发生机与活力嘛。
1: 哎，
0: 你这把它完全放在自己家里，本来就违背了它的用途，所以咱适当消费，不要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
1: 对，真的，
0: 六块
1: 十几块的裤子，儿子的旧鞋，
0: 你本来你有800万住个破房子是吧？
1: 就是
0: 不要这样，
1: 该花的还是稍微花一点点，但是
0: 正常消费，
1: 正常消费，但是所谓的什么低投入高回报这种，咱就还是多要长一个心眼儿，
0: 不要说这个钱只是钱生钱，我一定要追求它数字上的生长，你越有这种执念，然后你就越容易被骗哈。
1: 真的
0: 是有朋友说求讲解33号哈，咱刚说的那个鹿柚叶的来自傲雪的沐浴露，这个香味特别香哈，洗起来感觉也特别的好，就闻了一下你就置身那种橘子的
1: 柚林
0: 当中，对，闻起来特别好闻，就是闻到的人好像没有不喜欢的吧。关于这个价格机制，一瓶39.9块，咱现在也写着39.9块是不是？然后两瓶的话只要49.9块，就是变成了一瓶大概是25左右，这个超级划算，你可以各种平台横向对比，就不会找到说有两瓶49.9这么便宜的价格，而且是一瓶是一升的，两斤特别特别大的，
1: 对，一公斤装的，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又好闻，然后它还有一些什么氨基酸呐、还没有那些藻基啊，然后所以你洗起来它会不那么的涩，但同样也不会让你感觉到的假滑，
0: 对
1: 而且它还出泡沫特别的特别快，特别方便，你就是感觉哇塞，这个澡洗得很舒服，它会非常轻易的就带走你皮肤上的一些汗渍啊、油脂啊，洗完之后你还清清爽爽的，还又不会说甜腻到闻的都觉得哎呦有点自己过于甜腻了那种样子啊。
0: 哎，对，味道特别清新，而且主要是这个价格机制，49.9块有两瓶，超大一瓶，而且这个鹿柚本来是就是运气好的一个象征嘛，大家都喜欢它的这个好意头，真的选择不错，不看时间马上要到报时了，咱说放歌结果也没放成，
1: 可不呢，
0: 给大家放哈。广告端稍稍的休息一下，欢迎继续在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 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一起细细品味，欢迎在这样一个周一哈，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最后的30分钟，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说说哈这些有趣的哈，这些有意思的、实用的啊，能给咱生活带来启发的一些事儿。通过广播的方式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呢，如果说您目前还可以这个看看手机哈，欢迎呢拿出手机，然后呢点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那说一件挺无语的事儿哈，就最近呢，北京西二环那个路口有这个民警啊，在检查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事儿哈，结果一上午呢，连续3名骑行人被拦下来，都是没戴头盔，但主要是这个理由特别的五花八门，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1: 是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一说啊，就是这第一位被拦下来的是谁呢？是一位骑手，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就说我刚植完我的头发。
0: 真的假的？
1: 如果这个头盔一压，它会影响我的这个头发恢复。说是没有法戴啊，没法戴啊。啊，那这个刚植完发第一位的理由啊，
0: 不能压
1: 啊，不能压。然后再看一下第二位，第二位更加直接，他就说我早上刚洗完的头，这个头盔一戴进去，我的发型不就乱了吗？
0: 这
1: 不能戴，不能戴，不能戴。这个是洗完头不能戴，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比较干脆了。天太热。戴头盔闷受不了，非常直接。
0: 你说这你是得罚是得罚是得罚还是得罚呢？是不是？就三个人站在路口哈，各有各的难处，就没有人提安全这两个字儿，就觉得自己肯定就不会出现啥安全问题。
1: 是，
0: 但这个交通规则哈，从来不会给什么头发怕压呀、怕热呀开绿灯，是不是？今天5月1号修订的这个叫做《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然后说骑行电动自行车哈，戴规定戴头盔，这不是说你可选可不选的一个小事儿。如果说你违规的话，会被警告，或者呢是罚10到50块钱。我觉得这种态度不好的，随便想这种匪夷 所思理由的，是不是可以顶格顶格处罚？
1: 我觉得需要顶格，甚至顶格再加顶格。是的，那就可能有些人就是只是算到了罚款的这笔账，但是没有算过安全这笔账。怎么说呢，就是北京的交管部门是有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在2025年电动车亡人事故，那它是已经占到了全部亡人事故的35%。在这当中呢，没有戴头盔的骑手呢是占了电动车死亡人数的74.7%，是高出了一半之多的。那不戴头盔呢，也就成为了加重骑行伤害的头号原因之一。而世卫组织的数据呢，也是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正确戴好头盔能够降低而且是直接降低哦79%的严重的脑损伤的一个风险。
0: 是的，咱现在在广州大街小巷上走一走哈，发现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的人也真的是挺多，是不是
1: 啊？那些可能真的是担心那个头发被压吧，那个长发飘飘的在那里。
0: 哎，但你说这个发型不好的，咱可以梳一梳。你要是真遇到意外，没有这个头盔啊，
1: 对。
0: 保护你的头部的话，那真的是没有重来的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就真的不要等出过事儿才反应过来啊！这个头盔不是说给交警戴的，人家以前上学老师说的，
1: 给别人戴的。
0: 对，老师说的，你这个学习不是给我学的，这个头盔也是给你自己戴的。
1: 是的，
0: 戴上这么一个头盔哈，不管是热还是怎么样哈，还是要给自己的脑袋加一重安全的保障，你说是不是？
1: 是
0: 这个一定要记好了，就要记住这个酒驾不开车，开车不喝
1: 酒驾。
0: 不是酒驾不开车，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样哈。骑上电动自行车就要戴头盔。哎，顺便咱也说一个跟酒驾有关的事儿哈。8月20号的时候呢，广西玉林的交警就曝光了一起挺有警示意义的典型的一个酒驾的案例。说今年4月8号凌晨1点多的时候，玉林市的公安交管局民警呢，在当地哈就开展这个夜间执法的行动，拦下了一个车牌号是粤 KN 叉叉叉叉叉的微型轿车，还是咱广东的车。这个车主叫钟某，结果经过现场的酒精呼气显示。是呢，他测得的结果是每100毫升有36毫克的酒精，初步看处于这个饮酒后驾车。但这个钟某不承认呢，说我没有，我不是，我不承认，提出我要做进一步的检测，这呼吸不行，我要验血。
1: 哎，所以呢，那民警就按规定抽了他的血液样本，然后也送检了。最终呢，司法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呢，是钟某的血液里面他的乙醇的含量是高达了每100毫升。152.07毫克，
0: 吹气儿才100毫升36毫克，
1: 抽
0: 血直接变成了150多，
1: 翻倍以上了。那也远超了100毫升每100毫升里面80毫克的这样一个醉驾的红线。那已经是涉及到了危险的驾驶罪。于是乎呢，办案民警是全程按照法定的流程，固定的完整的去取证，然后根据这个取证的那个证据链，然后在8月7日呢，这个钟某是被公安机关是依法拘留了。
0: 是的，这里还是给所有的司机提个醒哈，这个呼吸检测呢只是现场的一个初筛，血检的结果是认定醉驾的一个法定的依据。不少人可能总抱着侥幸心理哈，觉得我很有自信，我喝的不多，我头脑清醒，我吹出来数值低就没事儿，甚至我觉得吹出数值都是不准的，你要给我验验血没准还更低。但殊不知哈，呼气的结果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这个抽血的结果是实打实的。
1: 是的，而且那些什么所谓的我感觉我没罪，我还能够走直线啊，那这些是法律不认的啊，那法律认的就是实打实的血液的酒精检测的数据。那吹气呢也是帮交警去快速的锁定嫌疑人的第一步，而血液的血检报告呢才是后续定量罪行的一个铁证。所以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大家，就别觉得哎呀我少喝两口哎蒙混过关，这个酒驾醉驾它的代价可从来不只是说扣分给你罚罚款就那么简单。它一旦是入刑了，对于你的工作，对你的征信，对你的日常出行，它都会有一个非常长期的影响。所以说这笔账不管怎么算，它都是亏的，是不
0: 是？
1: 就是
0: 啊，
1: 所以还是最后的最后要跟大家提醒，就是饮酒一分醉，驾车千万险，千万不要是拿到了这个血检报告之后才追悔莫及，那时候就晚了。
0: 可不嘛。 好，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啊，咱们正在直播的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广播端可以通过收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的话呢，咱可以打开手机在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咱不仅是可以分享新闻资讯，也有很多好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哈，比如说看看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哈，很多东西还是挺适合咱现在的这个生活需求的，比如说一号哈，咱们的长期销冠来自风行的一个牛奶，这个牛奶哈，感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哈，咱的一个必需品，尤其是这种物美价廉的蛋白含量又高，然后单价又低的这个牛奶，挺多朋友哈都是时不时的回购咱们的这个风行牛奶，因为确实对比很多的直播间，咱这个价格是特别特别的划算的，一共是有四小箱，然后呢每箱有十小盒，一共是40小盒，只要69.9元，就是一盒还不到1.8元的这样一个水平，咱如果经常去这个便利店啊或者超市啊，你零买的话哈，一盒牛奶其实2-3块钱4-5块钱这都有哈，但是咱这个如果说在直播间买的话哈，4小箱40盒69.9元，直接把这个价格打到了2块钱一盒以下，这个就是家里没有了就像柴米盐酱醋茶一样哈，看见就是见底了的话，建议咱时时可以补补货哈，这是一号链接咱的这个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一个纯牛奶，是的，然后二号呢是反正我自己特别喜欢喝的一个风行的酸奶，酸奶味道就是跟纯牛奶相比的话呢，它会酸酸甜甜啊更好喝一点，尤其是里面加了这个鹿柚哈，还有这个陈皮，就是有那种柑橘的那种香气，就是更加酸酸甜甜，反正你喝了吃了喝了之后就会觉得啊，跟这个普通的酸奶相比哈，加了这两个东西的话呢，哎，更好喝了。
1: 他们不一样。
0: 哎，对对对，平常好像要卖10几块钱一组，然后今天咱有4组，然后是39.9元，就是一组还不到10块钱。这个而且这个鹿柚陈皮的口味有的时候市面上比较稀缺哈，因为它有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产品是荔枝山茶花味的，之前是跟他一起推出的，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个咱这个消费者朋友们的检验，大家可能纷纷都觉得这个鹿柚陈皮味的更好喝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线下购买啊，你会发现好像有这个荔枝山茶花的，有那个粉粉的，但是鹿柚陈皮的经常会缺货哈，但今天咱这个给大家补的足足的哈，价格还非常的划算，39.9元，一共有4组，一共有12瓶，单瓶价格3.3元左右，就又划算又非常非常的好喝，
1: 是的，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那还有这个来自广式的盐焗鸡，在这个6、7、8号，然后大家就是如果现在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啊，然后或者是为中秋备一些菜的朋友们就可以看一看了，那有这个盐焗鸡加豉油鸡的一个套装选择在7号链接，然后两只鸡每只鸡的大小是在600到700克，然后这样两只鸡到手呢才59.9元，
0: 本来要79.9元的，
1: 对，79.9元，
0: 现在做活动，
1: 然后如果说你不想要豉油鸡的，你只想吃原味的，有没有这样一个套组，也有，在6号链接，同样的也是原价是79.9元，然后现在给大家减20，59.9元可以到手两只鸡。那如果是说你不想要吃整鸡，你就只想要一个大鸡腿，有没有？也有，在8号链接，就同样是来自温室的盐焗大鸡腿，然后大家不管是晚上想要当一个宵夜啊，还是说下午去训练之前想要做一个加餐呐、其实都可以。选择这个链接8号链接第
0: 是，我觉得尤其有一些哈，比如说有些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家里面跟孩子住一起哈，往往有的时候做饭就容易说应付哈，我随便吃点啥就行，但是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咱还真的不能忽略哈，不能只吃主食啊，只吃点菜呀、优质蛋白还是挺重要的，这个盐焗鸡的好处我觉得就是方便，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盐焗鸡跟豉油鸡都是说它冷冻到咱家，然后呢放到室温或者是冰箱的这个冷藏的上层哈，咱稍微把它给化冻，然后呢其实如果说您不介意说吃这个凉吃的话哈，我觉得凉吃更好吃，直接撕成一盘儿，或者是说呢微微加热那么一点点，其实就是又很方便又很好吃，关键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因为温室的鸡嘛，感觉温室已经是把这个鸡哈研究到了极致，什么样的时间哈它肉质怎么样哈，然后什么样的肉质呢它要是最做什么样的鸡最合适，研究的非常非常的透彻，比如说像是600到700 百克的这种九十天灵的黄羽鸡呢，就是做盐焗或者是做这种豉油的风味，大小正合适，肉质也非常非常的鲜嫩哈，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鲜嫩，而且又很入味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咱肯定是超级超级这个下饭的。然后像长得大一点的鸡呢，它可以做成这个椒麻鸡，这个肉质呢就更加的，就是这个肉更厚一点，然后因为它椒麻的味道本来就很鲜香嘛，所以说配合这种大一点的这个鸡呢，它感觉味道会更好。然后大鸡腿就更不用说了哈，因为很多人吃鸡还是挺有讲究的哈，觉得像鸡胸这种肉太死了，不喜欢吃，我就喜欢吃那种鸡腿，那种就是鸡身上哈活动的最多，然后肉质哈最有弹性的那种肉，然后就可以。

0: 选择咱们的这个盐焗大鸡腿，而且这个大鸡腿呢买的越多的话越划算，一包是27.8块，我这里显示，然后两包53.6块，到三包的话就是67.9块，就你买三包的话一包好像还不到23块钱，比它原价的这个29块钱省了不少。这个你就慢慢囤在家里嘛，什么时候觉得、哎呀我不想做饭哈，我又想吃的好一点，我不想重油重盐，我又想吃优质蛋白，咱选这个时候选这个大鸡腿就再合适不过了哈。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温室系列的一些这个好东西哈。那另外其实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别物美价廉的月饼，因为中秋节也快到了嘛，可能很多朋友家里就觉得得准备点月饼哈，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人的话哈，都要准备点月饼。咱今天给大家推荐的3号、4号来自华美的月饼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组合，标价99嘛。但大家知道这个99不是一盒月饼哈，像我眼前这种哈，这个这么大盒的这个月饼，净含量是540克的，它99块钱有两盒。如果说你想吃这种创新味道的话呢，可以选4号这种哈，它味道就非常非常多。如果说您比较喜欢吃这种传统口味的呢，像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个3号哈，味道相对来讲比较传统，但一样都是非常优惠哈，99可以买到两大盒的月饼，是可以买到两大盒的这个月饼。说实话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有点突破我的这个想象力哈，因为大学的这个月饼哈，逢年过节的这个月饼起码也要大几十，然后也要10来块钱的，但是今天咱直播间给找到的就是这种特别特别划算的哈，两盒只要99块，两盒只要99.9块，对，只要99.9块。另外咱还有一些家清啊还有个护啊这样的一些用品，15号那个好益康牙膏最近也是特别的想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的去这个关注一下自己的口腔的问题啊，会不会经常去洗牙，然后这口腔环境怎么样，医生都会说嘛。很多人其实呢因为刷牙刷的并不是很用心，因为刷牙这个过程啊，不要觉得我就是好像意思当中哈，我把牙上上下下全部刷到了也就行了哈，有的时候你这么刷的时候呢，其实它里边的这个细菌哈，你根本你就没有碰到它，根本就起不到一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久而久之的话呢，各种像什么牙周炎啊，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个蛀牙呀、都会出现。而且不要觉得这是个小问题啊，很多人就老的时候他会要去补牙嘛，或者说去种牙。那种牙也不是人人都能种的，就是你的这个口腔环境不好的话，你说哎没事儿，我种个牙就行了呗。其实你连种你都种不了，所以说口腔环境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这个好益康呢就特别的好，因为它是有一个植物溶菌酶的技术。啥叫植物溶菌酶呢？就是咱们口腔里面最不好的就是那些细菌嘛，会有一些腐蚀，然后植物溶菌酶呢它就是可以说用这个生物技术把你口腔里面细菌的细胞壁给溶解掉，这个细胞壁被溶解掉，然后它当然就不可能说在咱们的这个口腔里面兴风作浪了，是不是？
1: 兴风作浪，
0: 对，完全没有这个可能，那就不会说大面积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口腔环境。所以说买牙膏哈，就牙膏跟牙膏真的不一样，你都不是看说它味道怎么样啊，到底这个薄荷味强不强啊，沙有没有一种就是很刺激的这个感觉呀、有的时候我觉得看的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事情，咱要主要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去去除咱们那些口腔的细菌。这口腔的环境就是你可能年纪没那么大的时候哈，觉得没那么严重哈，但越随着时间的增长，你这口腔问题越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烦恼的大问题。所以说选牙膏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选这种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能够有效除菌的，像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好益康的这种。不要说哎呀，我就贪便宜，我觉得所有牙膏都差不多，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咱一定得通过牙膏的使用保持好的口腔环境，让这个口腔菌呢能够大面积的被杀灭。而且呢还跟大家就说说刷牙的这个事儿哈，很多人就是说我蘸点水，然后或者说我口腔里口嘴里面有半口水，然后我就把那个牙刷，然后呢挤了半条牙膏，我就这么刷刷刷刷刷但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好的哈，刷牙其实更好还是要这个干刷牙。干刷牙就是说你的牙膏也是干干的状态，牙刷也是干干的状态，然后把这个牙膏呢挤在上面，咱不要沾太多的水，就是让这个牙膏的浓度尽可量的高。特别是咱今天说的15号哈，这种好益康的牙膏，它浓度比较高的话呢，就更利于说里面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好好的溶解牙齿里面的这些不好的细菌啊，这些脏东西啊，更好的营造咱们好的这个口腔环境。所以说这个牙膏的这个事儿哈，真的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买那些好的放心的。这个好益康牙膏其实可以进这个药店销售的，跟平常咱们在超市买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也是这个好东西，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试用一下的。

0: 好，咱们看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闺蜜说，给大家带来一件新鲜事儿。最近呢在社交网站上能刷到好多年轻人啊，在办公桌或者说在出租屋摆一块沾泥的旧砖头，上面呢可能还长着不少绿色的苔藓。这不是什么艺术行为，而是当下最火爆的一种新爱好，叫做养砖头。其实呢这种玩法特别的简单，在你散步的时候啊，路边河滩边随手可以捡一块石头或者是旧砖头带回家，每天你就喷一点清水，等着砖面上能够慢慢的长出毛茸茸的绿色苔藓。不少网友呢都自嘲说，白天在职场辛辛苦苦搬砖谋生，晚上回到出租屋安安静静的养砖自愈，一搬一养恰好戳中了当下打工人日常的状态。它完全是一种零能耗的治愈，不像养猫养狗那样需要花很多时间陪伴，还要应付情绪的需求，安安静静的它待在那儿，不会给你带一丝的麻烦。在充满变数的现实里，看着砖头慢慢的长出绿意，这种稳稳的掌控感刚好能把打工人从工作的焦虑里暂时的拽出来。古人写苔痕上阶绿的诗意，现在呢被年轻人用一块旧砖头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自己的出租屋。哪怕养着养着苔藓干黄了，哪天喷了一点水，可能又重新的变绿了。这种枯木逢春的小小惊喜，可能就是平凡日子里最不费劲儿的小治愈吧。不知道大家平常怎么看这个养砖头这件事儿哈？我在网上看着觉得还是挺新鲜的哈，有点像前几年说的那个养芒果壳，好像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是不是？
1: 我有遇到不，我有刷到那种专门养石头的，
0: 就差不多吧，养上面的苔藓，
1: 但是它的石头不长苔藓，
0: 那长啥？
1: 他就把那个石头放在那给它养着，
0: 然后呢？
1: 然后石头
0: 变成什么？
1: 没有，它就是好像是一个能够吸收它各种意念的一个东西，就像一个海绵，一个实体海绵，它就那么养着，然后它跟它对话，然后有一些还会每天去拿一个纸巾给它擦一擦，就当给它冲凉了，然后有一些呢还会给它画一个表情在那个石头的平面上，然后还有一些呢会去做一些那些小衣服给它套上。
0: 可以，
1: 我有刷到那种，但是这个养砖这件事儿，我还真第一次听说。
0: 这是最近兴起来的一件事儿，我最近发现很多的这个超市里面啊，有卖葫芦的。今年是不是特别流行养葫芦？
1: 有。那个谁还养了一个葫芦，但是养葫芦大家在南方这个地区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那个干湿度，太干太湿都不行，不然那个葫芦容易自己自裂，就是葫芦自己想开了，就在它那个脑袋上面自己啪开了，
0: 都讲究挺多的哈，就不如养这个砖头，感觉就是更加的省时省力一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比如说什么养一个就不长苔藓那个砖头哈，吸收什么自己的各种的不好的这个想法之类的哈。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人可能就是不在乎你这是个啥，但是需要倾诉，需要、
1: 对，
0: 是吧？需要倾诉。
1: 他有点像是一个那种能够吸收他所有不好的一个物体，或者是一个黑洞。他就把它当成了某一种精神上面的寄托。
0: 对对对，就每天比如说没有啥朋友啊，没有啥亲人在旁边可以交流的话，就当成了一个你可以倾听我想法。就有的时候你说一说哈，找到一个对象，哪怕是一个石头啊，好像也是感觉好了不少，是不是？
1: 是啊，就感觉好像好像一下子有了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依靠的地方，是不是？
0: 是，所以咱现在的年轻人哈，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还挺会玩的，是不是？好看这个时间关系哈，咱今天节目好像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就终于送大家一首轻快的歌哈，结束今天咱们节目。我们要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
1: 拜拜。

0: 位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作为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首批成果即将在2026南国书香节重磅发布。这套规划588册第一期的出版工程，以4大文化坐标为架，系统回答岭南文化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为广东的文脉留史存根。台风简拉维今天上午11点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中心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30分在福建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之后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所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的力度。目前已处置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的储量超过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的天然气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大约15年的产量。帕克内贾德表示，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几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这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的火势已经造成6人受伤，迫使大约4.2万名当地的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万人处在撤离警告区。在高温干旱的气候下，美国西部多个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的野火正在燃烧。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 23到24日 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 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 23到25日 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亮。 奋进15武，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网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call。欢迎各位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2: 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 24日14时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 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 20.0度， 东经107.4度， 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 265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 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 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 250公里。 预计紫檀24日白天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 夜间起将以5到10公里的时速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移动， 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平台，还有乐 TV 乐听客户端，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直接点击进来就可以观看我们的实时的视频直播了。那么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评论区直接留言进行互动提问哈。那现在呢正是夏天，减肥可能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关注的最高频的词汇了，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为什么我吃的越来越少，但是体重却纹丝不动呢？为什么我每天拼命的跑步，但是肚子还是瘦不下去呢？为什么好不容易减下来的体重，没过多久又反弹了，甚至比原来好像还胖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粤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学科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刘立昭刘主任。我们先请刘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刘主任呢是广东省营养学会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那么在肥胖与代谢领域呢也是深耕多年。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内容啊，我们不讲枯燥的理论，我们来聊聊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减不下来呢？那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板块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啊，那在减重方面我们可能最普遍存在的三个认知的误区啊，就是首先啊，很多人可能减肥的第一步都是少吃哈，甚至呢我见过有的人真的是每天只吃一顿饭，甚至一天主食都不吃的，那或者就是完全不吃晚饭，但是好像这个体重好像还是纹丝不动啊，有的还是越饿越胖。那么从内分泌科的角度来看的话，

0: 肚子为什么它不等于这个减重呢？
1: 嗯，好，感谢您的提问。您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也是呢我们门诊最常见的情况。我先跟大家说结论，饿肚子呢非但不能减肥，反而呢有可能会让您呢越来越胖。那么其实呢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分泌的机制，在我们人体呢它有一套非常的精密的这种生存保护系统。比如说当你突然大幅度的减少进食量，那么比如每天只吃一顿饭，这时候身体呢会怎么反应呢？它会以为你遇到了饥荒。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呢，那我们人类呢在几十万年最大的威胁不是吃的太多，而是吃不饱。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对这种吃不饱有着极其敏感的这种警报系统。一旦我们身体呢检测到的热量摄入呢骤降，那么这时候呢它马上启动三重的防御机制。第一个就是说机体呢可以降低呢基础代谢率，就是在你躺着不动，身体要消耗的热量这个大约呢可以下降10%到30%，就是你吃的少了身体也省着花了。
0: 就是你不吃的时候身体它自动它会感知到，然后它就会减少这个热量的消耗。
1: 对吗？机体一个代偿。那么第二个，在分解脂肪的同时呢也会大量的分解肌肉。因为呢肌肉呢它是耗能大户。那么身体觉得养着肌肉呢太费粮食了，赶快把它拆掉降低能耗吧。这是第二条。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说提高脂肪的储存效率。你只要吃一点点的东西，那么这时候呢身体呢就拼命的把它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那么以防备呢下次饥荒。所以说呢这样的话结论就是您饿了一个月啊，体重可能掉了3-5斤，但是呢掉的是水和肌肉，脂肪呢反而没怎么减少。但是你的基础代谢率呢却降下来了。那么这时候一旦你恢复正常的饮食，哪怕你吃的和原来一样多，因为您的代谢率下来了，那么多余的热量呢可以全部的转化成脂肪，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越饿越胖。
0: 我终于明白了到底为什么说我们有的人真的就是虽然饿着不吃那么多了，但是反而会比原来还胖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哈。
1: 所以呢我们经常跟患者就说减肥呢不是少吃而是会吃。那么你每天的热量摄入呢不能够低于你的基础代谢。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调整饮食结构，这才是正道。
0: 不能说是少吃，不要以为说少吃了你就能够瘦了。而是要会吃啊，
1: 会吃，
0: 这个太关键了。有的人也会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也经常听到说哎呀我喝一杯水我都会发胖。这真的存在吗？还是说只是他为自己这个减重找一个开脱的借口呢？如果真的是存在这样一个喝水都会胖，它到底就是什么样的原因？您顺带一起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
1: 这个是我们在出减重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一个话题。
0: 经常会碰到是吗？
1: 好多患者就说了，你看我喝口水都长肉，是不是这样的？那我们首先给大家要强调一点，水本身呢是零热量的，那么喝水呢不可能让你直接长出脂肪所以这个话题一定要讲清楚，那免得大家以讹传讹，大家连水都不敢喝了。但是呢确实有的人呢比其他的人他这个身体呢更加容易囤积脂肪，而且这种囤得快减得还慢。这种所谓的易胖体质呢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好多患者的问题呢出在这种内分泌的代谢层面。
0: 并不是说跟喝水有关系，而是内分泌代谢的问题啊。
1: 所以临床上呢我们要把这些患者呢给找出来，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么这种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好多患者呢尤其肥胖或者超重的患者他存在有胰岛素抵抗。那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那么有些人他这种细胞呢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胰腺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使它的血糖降下去。那么胰岛素水平升高的本身呢身体呢就一直处于一个储存脂肪的这种模式很难切换到这种燃烧脂肪的模式。那么这类人呢吃同样的一碗米饭，别人可能就消耗掉了， 它可能就存成脂肪了。
0: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体质不一样，其实这个您刚才解释的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消耗的那个模式不一样，其实是不是能归结为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对，不同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
1: 对 对, 对啊、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又是什么？
1: 第二种情况呢，我们内分泌科来说有好多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甲状腺疾病。
0: 嗯。
1: 那么比如这个患者如果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啊，那么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它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少，那么甲状腺激素呢是调节全身代谢速度的油门，你可以这么理解。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合并有甲减，他这个代谢呢是变慢的，有的人体温都偏低的，那么这一类的患者确实是容易发胖的。那么怎么去鉴别，很简单，你到门诊去就诊查一个甲功就可以明确。
0: 哦，就知不知道就知道了这个甲状腺功能是不是有问题。
1: 对对对。
0: 查一个甲功啊。
1: 对。
0: 这是我们需要排除的一个因素。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我们临床上的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育龄女性的好多多囊卵巢综合征
0: 啊。
1: 那么在女性中呢其实并不少见的，当然现在有些小孩也有得的啊。
0: 嗯。
1: 往往伴有呢这种多毛月经不规律，此外呢还容易发胖。啊，那么这些呢胰岛素抵抗呢也是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半数以上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呢，它是存在有胰岛素抵抗的。
0: 还跟这个也有关系。
1: 对对对。所以有相关表现的一些患者也尽量呢到门诊去专科就诊，
0: 就诊
1: 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疾病。第四种呢就是压力激素皮质醇。那么我们现在生活节奏都比较快。
0: 对。
1: 好多人呢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比较大，那么长期的这种应激状态的时候呢，那么皮质醇呢就会持续的升高，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把脂肪呢优先囤积在腹部。
0: 哦，压力大的时候优先囤积在腹部，所以可能就是压力大反而肚子会越来越大。
1: 对对对，出现这种腹型的肥胖。
0: 哦，
1: 所以说呢，如果您临床上真的是所谓的啊打引号的喝口水都长肉，而且呢经过努力减重特别困难，那么我建议您呢去内分泌科查一查，很简单，查查甲功，查个空腹的胰岛素，血糖、心激素六项和皮质醇。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些时候可能真的不是您不够努力，而是您的身体的调温器出了问题，需要医学的干预。
0: 哦，这个非常重要，先排除一下这些问题，然后再自己再去努力。那是不是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一减肥呢，就比如说会办一些健身卡呀，什么买跑鞋啊，各种设备装备先备上哈，然后每天跑5公里，然后跳个操，拼命的运动，结果有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体重不降反升，肚子还有可能越来越大。这个运动它到底是不是在消耗热量？为什么有的人他会越动越胖这种情况出现呢？
1: 您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
0: 也很常见。
1: 那么我在门诊呢就经常能遇到啊。那么前几天门诊有个小伙他连续跑了3个月的步，每天呢5公里，结果3个月下来体重反而重了4斤。所以呢非常崩溃，就去门诊找我去了。然后让我给他分析原因。我给他分析了这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所谓的叫运动补偿性进食。
0: 哦，
1: 好多患者呢在运动完以后食欲是大增的，我本人也有这样的体会。跑5公里以后，哎，特别想吃东西。
0: 对。
1: 那么这时候好多人就问了，我今天跑了5公里了，多吃一碗饭不过分吧？
0: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热量已经消耗了，我再多吃一碗饭应该是不受影响的呀。
1: 对对对。那么问题来了，您跑5公里大约消耗300千卡的热量。那么一碗红烧肉盖浇饭的热量轻松超过了700千卡了。所以说您吃的比消耗的多啊，当然不受反胖。那么我们在运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呢叫许可效应。那么通过运动给人一种我已经努力的这种心理许可。那么有的人呢会导致一个饮食的失控。
0: 就会觉得反正我今天已经运动完了，多吃点没关系。
1: 对对，有这样的情况。第二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皮质醇的问题啊。有些患者是过量运动，尤其是有些强度非常大，
0: 对，
1: 长时间的啊。有的人睡眠不足，这时候呢会让机体呢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
0: 啊。
1: 那么皮质醇呢持续的升高，也是刚才讲到的，那么脂肪往肚子上堆，同时呢还有肌肉分解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有些人呢他越跑肚子越大不是错觉，有些时候呢是皮质醇呢在作怪。 哦，所以就是你不光是要使劲的，不是不能说使劲，还要适度的锻炼，不能说是过度的去锻炼，过度的去运动。我们讲一个原则，就是过犹不及，
0: 过犹不及
1: 的意思。嗯，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的患者有这种水分的储留，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刚开始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呢，刚开始的时候他这个肌肉纤维呢会出现微小的损伤，那么身体呢为了修复这些损伤，
0: 会在肌肉里面
1: 储存水分和糖原，那么一个糖原呢要结合三克水，所以是你在体重秤上看到的胖了可能只是水，这是一个情况。哦，这是有可能就是这个原来是胖的是这个原因，水分增加了。还有第四个原因，我们一个身体的适应性，那么您天天跑五公里，那么身体呢会变轻，动作熟练了，可能熟练了以后
0: 同样五公里的消耗的热量呢就会比原来变少，而且呢身体还会悄悄的减少其他时间的这种活动量来找补。那么这种呢在运动科学上叫做能量补偿。那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我们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我们的运动量也要慢慢的增加？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运动要适量，不要拼命。那么有氧运动 和这种力量训练呢要结合起来，那么也不是说越多越好，每次呢40到60分钟就可以了。此外呢一定要记住每周呢安排1到2天的休息，那么还是强调运动呢是减肥的重要手段，但不是
0: 越多越好，关键是要科学锻炼。对，不是越多越好，这太重要了。刚才我们首先请刘主任给大家这个解释了三个我们通常在减重领域会出现的几个误区哈，我相信这几个误区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过哈。那其实这三个误区背后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减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他有可能，哎，我们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增重了，
1: 但其实有可能增的是水分，所以其实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到底减的是水分还是肌肉还是真正的脂肪，能不能给大家就是稍微厘清一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到底在减什么呢？好嘞，那么您这个问题呢是今天我们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那么临床上也是，包括我有时候减肥也是这样，就是减肥的早晨看体重秤上的数字是不是变少了<笑>
0: 对，那么这种呢其实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这种误区。那么我们人体的体重呢主要是水分、肌肉、脂肪还有骨骼等这些组成。那我们减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真正的是要减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那我们作为内分泌科的医生来说呢，那么内脏脂肪呢在我们好多代谢性疾病里边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包在我们内脏，比如说肝脏
1: 肠道周围的那些脂肪，它呢才是这种危害健康的元凶。但是呢临床上很多人减的是什么，刚才讲过了，刚节食头几天体重掉了3-5斤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可能呢主要是水分。那么节食以后呢这个糖原是消耗的，那么这时候水分跟着是流失，那么这时候体重呢自然就掉了。那么呢有研究呢也是显示，那么我们在节食最初的几天 那么减重呢仅仅约1/4，它是脂肪。到第三周的时候脂肪占比呢才升高到大约85%。那么等您恢复饮食，糖原和水一起再回来，那么体重立刻反弹。还更可怕的是我们有时候在减肥的同时减掉了肌肉，那么我们前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节食的时候那么身体呢也会大量的分解 肌肉供能，那么肌肉呢是耗能大户。那么我们有数据表明呢，1公斤的肌肉每天静息状态下呢大约消耗13千卡的热量，而1公斤的脂肪呢只消耗大约4千卡左右。那么您的肌肉少了，那么基础代谢率呢就会下降，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机体呢变成一个节能型的身体，那么以后呢稍微多吃一点
0: 就会囤积脂肪。所以听下来还得靠这个肌肉去消耗热量。所以说呢我们真正的科学的减重呢应该关注呢三个指标，那么第一个呢是体脂率，那个根据我们
1: 2024版的肥胖症的诊疗指南， 那么成年男性的体脂比超过 25% 或者说女性呢超过 30% 那么定义为呢体脂过多。但是这个指标呢也有局限性， 它呢本身呢也在于呢较难全面的反映我们体内的脂肪组织的分布，因此呢目前还不是常规的临床诊断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腰围，这个很简单了，量一个腰围就可以，如果就是男性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不超过85厘米。第三个肌肉量，那么减肥过程中呢肌肉量尽量不能掉，最好还能要长一点，所以说我们减重临床上像我们开了减重中心，我们有减脂的，我们还有增肌的，那么临床上呢大家在提供一个

0: 使用的小建议，可以呢买一个带这种体脂测量功能的体重秤。虽然这种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趋势。如果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哎，你体重在下降，体脂率也在降，说明呢减对了。那么我们看到体重在下降，但是呢体脂率没有变化，甚至在升高，那说明方法不对，我们需要赶紧的调整。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其实第一个板块，我们刚才刘主任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说了我们减肥到底在减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越减越胖，或者有的人饿了反而更胖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非常重要的给大家说一点，就是这个我们的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才对啊。我们从这个刘主任的这个内分泌科医生的这个角度啊，来给大家讲一讲一日三餐我们到底该怎么吃。我相信大家可能听完第一板块之后，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啊，那饿了不能够减肥，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吃哈？那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我们先从早餐说起。很多上班族的这个早餐啊，一般就是一个包子，哎，加上一杯豆浆，或者有的上班族甚至就想多睡一会儿，干脆不吃早餐哈。那么从这个内分泌和代谢的这个角度，一顿真正能够减重的早餐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呢？
0: 好嘞，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的。吃饭大家都会吃啊，那么怎么吃的更科学，那里头有好多关键窍门的啊。首先，那么我们的早餐来说呢，从内分泌的角度来说呢，你把它可以理解为启动我们全天代谢节律的一个开关。那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我们在晨起的时候，血糖胰岛素呢这时候水平呢是偏低的。那么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么我们的机体呢会调动皮质醇，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皮质醇了，
1: 对，
0: 来维持这个基础的血糖。那么皮质醇呢会持续的偏高的啊，刚才讲到它会增加这种内脏脂肪堆积的这种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大家都有个体会，早晨不吃东西，那么可能中午呢饿得不行了，那么这时候呢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多吃的一个情况
1: 啊，
0: 这是一个情况。那么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偶尔一次不吃早餐，并不会呢把你的代谢呢基础代谢打垮。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不吃早餐，那么是非常不利于我们体重管理的。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特别是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比如说不吃早餐的时候会调动这个皮质醇来维持这个血糖，这个说法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有时候早上血糖低的时候，其实它会调动这皮质醇反而会升高啊。其实也解答了我自己的一个疑问哈。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心这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的时间，那么我们在广告之后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刘主任来具体的给大家讲我们的一日三餐到底具体该怎么吃哈。那大家先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好嘞，谢谢。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7: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6: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7: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6: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减重的话题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粤北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学科带头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立昭刘主任，我们再次有请刘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减重的话题。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刘主任已经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说了各种在减重过程当中大家会出现的一些认知的误区。刚才也提到了，哎，我们不能够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不能够不吃早餐。刚才也提到我们的长期不吃早餐会有什么样的危害。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非常关心，那早餐到底应该怎么样吃更健康更有利于减重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刘主任来给大家解释。
1: 嗯，好了，谢谢。那么我们接着刚才话题讲。
0: 好，
1: 那么什么是有利于减重的早餐？那么它的核心原则是高蛋白，适量的复合碳水，还要有充足的膳食纤维啊。那么蛋白质呢，可以拉长我们人体的这种饱腹感，可以减少我们中午呢暴饮暴食的这种冲动啊。那么现在呢也是有一些研究呢提示呢，那么早餐呢摄入25到30克的蛋白质，它可以有助于减少我们全天的总热量的摄入。
0: 哇，这25到30克的蛋白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就是说你像我们临床上比如说让患者吃早餐的时候，刚才我有几个例子，一会儿您看一看
0: 啊。
1: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三件套
0: 啊。
1: 搭配一个公式，优质蛋白，就是您刚才说的例子，1到2个水煮蛋作为蛋白的来源
0: 啊，
1: 加上呢一片全麦面包做碳水，再配一点点的这种小番茄或者的半根黄瓜
0: 啊，
1: 那么也可以呢是一杯无糖的酸奶，少量的坚果搭配呢一小块的紫薯啊，此外呢还可以再加几片的生菜，这是我们推荐的比较理想的这种早餐。
0: 对，
1: 那么咱们广东的朋友呢特别爱喝粥，我来这儿确实也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啊。那么纯白粥呢升糖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0: 对，
1: 那么不太适合这种减重人群的当早餐，那么不太推荐的这种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呢不太推荐的经典搭配，经常看到有些同事也好，有些患者也好，他买个包子
0: 对，
1: 来一杯甜豆浆，
0: 对，
1: 那么这个饮食呢也是不太合理的，那么油脂呢糖分呢是偏高的啊，血糖呢快速升高之后又快速回落，往往不到上午10点就饿了。
0: 哦，原来是有这个原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早餐维持的多长时间跟我们的到底吃的什么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对对，
0: 所以刚才其实刘主任也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推荐了几种早餐的搭配哈，营养搭配。那午餐啊，说完早餐我们就该说午餐了哈。
1: 对对对，
0: 午餐可能也是很多人最为头疼的一顿饭，就是尤其是上班族啊，很多时候不方便只能点外卖。那像这种高盐高油的外卖有没有一些点单的技巧，比如说像盖浇饭啊、麻辣烫啊、轻食沙拉，怎么选是比较安全，对我们的减重是有帮助的呢？
1: 好了，中午饭好多都是在

0: 安慰吃，
1: 对
0: 啊，那包括我本人也是有时候比较忙了，就是可能点一个外卖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外卖呢，确实是上班族减重的最大的一个难点之一。
1: 嗯，
0: 那么我们临床上好多患者告诉他你要控制饮食，他就会告诉我上班点外卖没法控制这个饮食。
1: 对
0: 啊，那外卖有什么特点呢？油大，
1: 啊，
0: 对，盐多。另外一个就是精致碳水多啊，但是说呢，我们要掌握好的方法，合理的方法，
1: 嗯，
0: 完全呢是可以做到减脂友好的。
1: 嗯，
0: 那么我呢给大家推荐一套简单的可以长期坚持的这种外卖点单原则啊，一荤一素一主食，少油少酱多蒸煮啊，
1: 嗯。
0: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类的是盖浇饭，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点盖浇饭的很多呀，它比较省事儿，
1: 哎，对，
0: 你点一份饭上面有菜，
1: 菜，哎，都有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那么盖浇饭最大的问题呢，它其实不是这个菜的本身，那么它好多盖浇饭里头有大量的酱汁啊，那么这些酱汁呢集中了这种很多的油脂还有盐，
1: 嗯，
0: 啊，
1: 对，
0: 而且饭菜有的人喜欢拌着吃，
1: 嗯，
0: 它比较香啊，那么这时候不知不觉的主食和这种油脂呢就超标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点菜优先选一些比较清淡的啊，比方说番茄炒蛋了，青椒肉丝了，清蒸肉了等这种少油少盐的这种菜的模式啊，那么尽量避开比如说红烧肉了，回锅肉了等等这一类的重油重盐的饮食，
1: 对，
0: 还有就是避免这种糖油混合的菜式。
1: 嗯，
0: 还有一个关键的小技巧，就是有时候，有的人可是点一份饭，点一份菜，他直接放一块儿了，啊，饭菜呢要分开装，那么吃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整碗的酱汁全拌进去。那我们
1: 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啊，千万不要把这个菜直接拌着这个和这个酱汁一起拌到饭里面啊，这个提醒太重要了。
0: 我们只夹菜吃，那么底部的酱汁呢，尽量不要吃。
1: 嗯，
0: 另外呢，主动要一份呢这种绿叶的蔬菜，
1: 嗯，
0: 补充了这种膳食的纤维，饱腹感呢会好一些。那么第二类大家临床上点餐比较多的麻辣烫啊，像我们医院周围有饭，好多卖麻辣烫的，
1: 嗯。
0: 那么很多人呢以为这种麻辣烫呢是重油的垃圾餐啊，但其实呢它临床上有时候呢还是适合减重的外卖之一，
1: 是吧？
0: 对对对。那么关键我们怎么选？
1: 对
0: 啊，那我们看看这个点菜的这个原则。
1: 好，
0: 那么麻辣烫其实好多品种啊，那我们也是建议点菜的时候，比方说你多点一点绿叶菜，菌菇啊，豆制品，
1: 对，
0: 蛋类的啊，还可以少量的优质的肉类啊，那么提醒大家注意呢，尽量呢少吃各类的什么火锅丸子了、鱼豆腐了这些深加工的食材，这是一个原则啊。那么我们这个麻辣烫好多汤底啊，大家就有印象非常深了。那我们呢首选这种清汤或者番茄汤，避免这种比方说现在好多锅底有牛油做的，
1: 对，
0: 或者麻辣的红油的汤底，尽量的避免这一类的汤底。那么这里边呢有重点的提醒大家啊，那么这种麻辣烫呢，这种它这个汤底呢钠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啊，不建议这种喝这个汤啊。那么我们长期喝汤呢很容易造成这种钠盐的超标，代谢负担是加重的，
1: 哎呀，这真是提醒大家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吃麻辣烫的，然后都喜欢把这个汤底喝掉，因为有时候这个汤底反而这个调味比较丰富，很香，但是对刚才刘主任这个提醒啊，太重要了，千万不要把这个麻辣烫的汤底一起给喝掉，不然这个钠超标啊，这个代谢负担也会加重哈。
0: 那么第三类的就是说到这个轻食沙拉，沙拉本身呢食材呢还是很健康的，但是很多人我在门诊的患者也经常反映吃沙拉呢反而瘦不下来，那么问题的也是有可能出现在汁上，酱汁上啊。那么市面上常见的沙拉酱呢好多呢是高脂高热量的啊，那么少量的这种酱汁呢它热量就不低啊，所以说呢点沙拉呢优选这种低热量的这种酱汁，那么这是沙拉减脂的一个核心的关键。
1: 对，那有没有一个万能的技巧呢？就是大家怎么样能够更好记
0: 啊？那么分享一个所谓的万能小技巧啊，如果是外卖的菜品偏油，可以准备一杯温水
1: 哦，
0: 过一遍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通过这种情况呢，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膳食的油脂的摄入，而且呢不影响这种饱腹感，对控制体重呢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技巧。
1: 对，是的。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可能

0: 准备这样一个温水把菜一涮，可能它的味道也涮没了，大家会不会觉得那吃的菜没有味道了？
1: 对对对，那么这个但是也是刚才过犹不及，
0: 嗯，
1: 我们稍微涮一下，
0: 稍微涮一下，
1: 不要保持原来的大油的那种情况就可以，
0: 哎，把油脂涮掉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哈，这个非常重要啊，嗯。刚才刘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说了午餐到底怎么吃更健康，嗯，那接下来就要说晚餐了哈，
1: 嗯。
0: 很多人晚餐是不吃主食的，
1: 对对，
0: 就是为了减重哈。晚餐不吃主食，然后只吃水果，特别是很多女生啊，我遇到过很多哈，
1: 嗯，
0: 就是这是他们的减肥标配。
1: 嗯，
0: 那晚餐只吃一个苹果或者一根黄瓜，这到底健康吗？对减重有帮助吗？
1: 就今天上午我出诊的时候，有个女患者就跟我说，
0: 嗯，
1: 我说你饮食控制的怎么样？她说我控制的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对，然后呢，晚上呢，我就吃一点点水果，别的啥也不吃。
0: 哦，
1: 但是我为什么瘦不下来？
0: 哎，
1: 那所以说呢，单纯吃水果当晚餐行不行呢？那么答案是不行。那么这种呢，不仅呢很难瘦下来。那么长期坚持呢，反而容易变成的这种易胖的体质。
0: 哦，还容易变成易胖体质。
1: 对对，越减越难。那么核心原因呢，就是有三点，
0: 嗯，
1: 啊。那么水果中的那么核心糖分是果糖，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糖类啊，
0: 嗯。
1: 那么它这种果糖呢，是我们主食中的这种葡萄糖的这种代谢路径呢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么过量的摄入果糖呢，没有办法呢被身体呢直接功能利用，那么会优先的转化为内脏脂肪储存起来啊。那么我们好多人呢觉得水果低糖随便吃，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一个中等的苹果啊，那么它含有的大概就是说15到20克的糖分。那么有的患者说我就吃两个苹果啊，那么如果晚餐连续吃两三个的苹果，或者是除了苹果以外吃其他的一些高糖的水果，
0: 嗯，
1: 那么其实它这个整体的糖分摄入完全不输吃一碗正常的米饭。
0: 哦，所以看起来好像吃的不多，只吃了几个水果，但其实热量还是
1: 能量还是挺高的啊，
0: 哦
1: 嗯。那么第二个就是，嗯，光补充水果了，蛋白质呢是严重缺乏的，
0: 嗯，
1: 它几乎不含这种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啊。那么长期的这样的话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全天的蛋白质的摄入呢严重不足，
0: 嗯
1: 啊。那么结合我们之前面讲到的知识点，那么这时候身体呢肌肉会慢慢的流失啊，
0: 嗯，
1: 那么导致呢这种基础代谢呢持续的走低，那么久而久之呢就是会养成那种易胖的体质。
0: 哦，嗯，就是因为代谢越来越低了，
1: 嗯，
0: 代谢水平越来越低，我们反而是容易胖了哈。
1: 嗯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就是也是强调的这种饱腹感差，不持久，
0: 嗯，
1: 啊。那么他吃完没有多久，
0: 对，
1: 就会产生饥饿感。
0: 是的，
1: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0: 是的，
1: 啊。那么这时候，有的人呢，到了深夜的时候就会饥饿难耐，
0: 哎，没错，
1: 啊。那么这时候有的就是忍不住了，
0: 就吃个夜宵，
1: 吃个夜宵加加餐，
0: 没错，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忍着不吃东西，
0: 嗯，
1: 啊，这种两种情况呢，都会彻底呢打乱这种减重的节奏，
0: 哦，
1: 那么非常容易呢，造成热量的超标，体重的反弹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推荐呢大家呢吃一顿结构完整啊，适配减重的健康晚餐，那么公式呢也非常简单啊，
0: 嗯，
1: 那么一份呢手掌大小的优质蛋白，
0: 嗯，
1: 一大份绿叶蔬菜，少量的粗粮主食。嗯，那么蛋白类的我们怎么选呢？
0: 嗯，
1: 我们选比如说清蒸鱼，不是那种红烧鱼啊。
0: 哦，
1: 白灼虾，我来广东这边发现我们这个吃虾的习惯还是很好的。
0: 对，非常健康。
1: 对对对，好多基本上就是白灼一下。
0: 对，
1: 很少这种高油高盐。
0: 是的，
1: 啊，还有就是少油这种煎的这种鸡胸肉。
0: 嗯，少油煎的鸡胸肉，哎，这个也很好操作。
1: 对，油一定少放。
0: 嗯，啊，
1: 还有就是我们吃蔬菜呢，我们以绿叶菜为主，
0: 绿叶菜，
1: 啊，足量的摄入啊。那么主食呢，不用完全戒掉，
0: 嗯，
1: 啊。那么有的可能喜欢吃个玉米，那来半根玉米，
0: 嗯，
1: 或者说一小块红薯，啊，或者小半碗的糙米就足够了，
0: 哎，嗯。对，那对于一些就是像成年人的这个减重人群，这个热量的控制一般在晚餐的时候需要怎么样控制？
1: 一般的就是说可以控制在400到500千卡左右特别适合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热量呢，既能保证饱腹感，
0: 嗯，
1: 不挨饿，又能维持的正常的代谢啊，
0: 嗯，
1: 所以不出发呢这种身体的节能保护机制。
0: 哦，这是我今天学到的一个新词啊，
1: 嗯，
0: 就身体它是会，
1: 嗯，
0: 如果你吃的少，它是会进行节能保护的，嗯，它就消耗的少了，所以还不能说少吃啊。
1: 嗯，那么最后呢，这个晚餐再总结一句，就是，
0: 嗯，
1: 减肥的晚餐呢我们可以减量，
0: 哎，嗯，
1: 清淡，嗯，但是绝对不能不吃。

0: 吃，
1: 绝对不能不吃，
0: 更不能长期呢只吃水果。
1: 哎呀，这个晚餐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非常重要的。
1: 对，刚才其实刘主任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晚餐如果吃的少，有可能点夜宵。那说到夜宵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有疑问的地方，就是晚上十点之后，有的伙伴呢，可能就是睡得比较晚，那等到十一二点睡觉的时候又饿了，这个时候能不能吃夜宵？如果非得吃的话，吃什么夜宵比较安全一点，不容易囤积脂肪？
0: 那这个问题也非常实际啊，临床也经常能碰到啊。那么说实话，如果是晚上十点以后饿了，那最好的选择呢就是喝杯水就睡觉。我本人呢这么多，因为现在搞这个肥胖嘛，我基本上就是6点到7点吃晚饭，然后到晚上10点左右基本上都会饿，但是不管多饿我也就不吃了，
1: 不吃了，
0: 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啊。那么对有些人来说呢，确实不够现实，饿了确实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对对，非要吃那怎么选呢？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呢，晚上吃东西呢，容易发胖啊。那么为什么呢？那到了夜间呢，我们这时候呢，伴随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上升，那么这时候呢，人体的这种胰岛素敏感性呢，是逐渐的下降的啊。那么这时候呢，活动消耗也是变少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在这种宵夜啊，如果大量的进食高碳水的食物，进行高热量的进食啊，那么相比于白天同等的食物，确实呢更容易偏向这种脂肪储存，
1: 对，
0: 尤其是内脏脂肪。
1: 是的，你吃完了之后直接去睡觉，
0: 直接躺就睡着了，所以就剩长肉了。
1: 对，
0: 另外一个我们讲到深度睡眠期，晚上睡着了，深度睡眠，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如果我们大量的吃这种精致的碳水，那么这时候血糖肯定会上升
1: 啊，
0: 那么血糖上升呢，那么我们机体的胰岛素分泌也是增加的，胰岛素分泌呢会抑制这个分泌的高峰，那么也是这种情况呢不利于这种夜间的脂肪分解和这种肌肉的修复，那么小份的优质蛋白的影响就比较小。
1: 哦，优质蛋白，
0: 对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已经有了答案，选小份的优质蛋白。
0: 对，如果实在饿了，刚才讲的最好是不吃啊，就是要选的话，安全的选择一个水煮蛋，
1: 水煮蛋，
0: 饱腹感还比较强，升糖指数低。还有就是一小杯的无糖的酸奶，一定是无糖的酸奶，
1: 无糖酸奶，太重要了，
0: 它含这个益生菌呢，是有助于肠道健康的啊，优先选择这种无添加糖的啊。那么在这儿要强调一点，临床上有的人呢乳糖不耐受，那么这时候你就不要选这个酸奶了啊，或者说一小块的豆腐干，那么这也是呢高蛋白低碳水的这种选择。
1: 无意间我才发现，我选的夜宵还是蛮健康的，
0: 非常不错的。
1: 对，我一般呢就是晚上睡前要是饿，我就是煮一个水煮蛋。
0: 对，
1: 也很简单，但没想到呢也是比较健康的选择。另外是不是有一些食物是大家尽量避开的？比如说我想到的，可能很多伙伴可能是不是晚上睡前就会先这个泡一碗泡面，也是很方便，但是这个是健康的吗？
0: 这个是尽量要避开的，
1: 尽量避开。
0: 因为我们好多糖尿病的患者有住院的，也是合并有超重或者肥胖的，我们值夜班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患者晚上10点去查房，你看他在那泡着一碗面，
1: 泡面啊，
0: 他说：“哎呀，我饿了，就想吃碗面。”那么这种饮食呢，对我们这种超重的、肥胖的，或者说对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不友好的啊。那么首先是精致的碳水里头高油、高盐，单包的热量就很高，所以说呢，我们这种就算要吃夜宵的话呢，尽量避免这个方便面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好多有饼干啊、蛋糕、甜品呢、对，
1: 这也是大家可能晚上喜欢吃的，
0: 好多觉得
1: 拿出来直接就能吃，
0: 好多觉得很精致的一份小点心。那么这一类食品呢，它精致的糖、油脂高，升糖快，吃完以后呢，就还容易干扰睡眠。还容易囤脂肪，
1: 所以这个也是要避免的。那我们有一先回答我们一个网友的提问，好不好？我们有一位网友提问说，请教一下刘医生啊，玉米含糖高吗？
0: 这个是我们它可以当主食来用的。我们临床上一定要强调呢，有的经常说了，我除了吃主食以外，我还吃个玉米啊，它一定是当主食来用的。
1: 有的伙伴会把玉米当成不是主食啊，
0: 是
1: 觉得主食之外再去，其实它是主食啊。所以就是要判断这个含糖量高不高，最重要的是你这顿餐你 总共吃了多少主食？
0: 看你总的，对，它算主食，大家一定要不要弄混了。包括前面讲的这种地瓜这一类的，就红薯，北方叫地瓜，
1: 还有土豆，
0: 对，都算这种，都属于算主食的，
1: 都属于主食，
0: 算主食的。
1: 哎，所以其实我们也回答了这位网友啊，就是玉米它也算主食，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这顿餐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这顿餐可能就是主食只有一小块玉米，那这个肯定是不算超的。
0: 可以的、
1: 哎、啊，就可以的哈。
0: 那你吃了一碗米饭，你再来拌个玉米，那肯定就是高一些了，
1: 就高一些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要总的来看哈。那刘主任继续来说，就关于夜宵这块有没有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0: 那么本质上说呢，夜宵呢，它属于一个补救措施啊。那么如果您呢经常的深夜挨饿，觉得饿了，那么这时候说明你那个晚餐吃的不够啊，就是。那么优先呢，晚餐呢，适当增加这种优质蛋白和绿叶蔬菜的比例，我们可以拉长呢这种饱腹感，从源头呢减少这种深夜饥饿，那么比你临时抱佛脚、临时吃夜宵更利于减重。
1: 哎，这很重要啊，就是在晚餐上去下功夫，多吃一点优质蛋白、绿叶蔬菜，这个饱腹感就会更强啊。那最后我们再问大家一个这个比较关心的，问刘主任，可能对广东的伙伴来说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广东人呢喜欢喝茶，喝茶，因为我们经常可能听到一些说法，说有一些刮油茶，比如说普洱茶呀、乌龙茶，它是真的会刮油吗？真的有用吗？
0: 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最中肯最客观的一个理论啊，就是喝茶呢对减重呢它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但是绝对也没有那么夸张，喝了就能瘦就能刮油啊，没有这种情况。那么现在有研究表明呢，茶叶里边呢它确实有几种呢对这种体重管理有益的这种活性成分啊。那么第一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比方说茶多酚啊。那么有研究也证实呢，这类的物质呢可以温和的促进这种脂肪氧化，可以辅助呢我们调节脂代谢啊。第二个呢就是咖啡因，它呢可以短暂的提升这种人体的能量消耗，大概是3%到5%啊。它是个轻微的加快代谢啊。那么第三个呢是茶黄素，那么它呢对肠道的菌群呢也是有一定的温和的调节作用的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喝茶这件事情，它有一定作用，
0: 对
1: 啊，但是是不是也不能完全依赖这个？
0: 但是我们要理性看待，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减肥药、减肥茶啊。那么它这些作用呢，毕竟是非常的温和、有限的啊，完全不存在你通过喝个茶就能把这个油全排出去的情况。目前也没有任何的权威研究证实呢，哪一款茶可以直接刮走体内脂肪啊。那么喝茶呢？最有价值的减重点其实有两点啊。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喝水，水是零热量的。
1: 对。
0: 那么纯茶水，我指的是纯茶水，是零热量的饮品，可以用来替代奶茶、果汁、含糖的饮料。
1: 哎。
0: 它可以直接的砍掉每天大量的隐形热量。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减重意义啊。第二个呢，我们有些人饭前呢，有些喜欢适量喝一杯淡茶啊，那么这时候呢可以轻微增加一点饱腹感啊，帮助我们正餐呢少吃一点啊，也间接呢可以控制呢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啊。那最后呢，给我们广东的听众的两个实用的喝茶提醒，避免这种误区。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喝浓茶，尤其是不要空腹喝浓茶啊，因为有研究也是表明的，或者说大家也有这样的体会，那么这样的喝浓茶呢容易刺激胃黏膜，损伤肠胃。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那么喝茶减肥的前提呢是不加糖，大家去茶餐厅的点的冻的柠檬茶或者港式的奶茶，
1: 对，
0: 好多添加的大量的糖浆，那么它其实热量呢甚至高于我们的可乐，所以这种不仅不利于减肥，反而容易长胖。
1: 所以其实这时候真的是提醒大家，就不要把喝茶真的当成一个减肥的一个方式啊，只能是辅助。
0: 对
1: 啊，
0: 那
1: 我们对，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提问哈。有位网友提问说，哎，我问一下，中午能吃凉面吗？另外他说早餐的肠粉他也很喜欢吃，能吃吗？
0: 凉面刚才讲到了，跟刚才类似于刚才那个盖浇饭那种理论。那凉面本身面条我们讲的碳水是可以吃的啊，但是您浇的那个汁儿不要过油，那么凉面它有好多的浇头，是吧？
1: 对。
0: 那么这种浇头呢，一定要不要过油， 另外一个这个面的量要控制，
1: 面的量要控制，
0: 量要控制，不是说不让你吃凉面，一定要控制量。另外一个浇头不要避免高油高盐。
1: 哦，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浇的汁儿哈。对，凉面可以吃，但是一个是控制量，一个是控制这个浇的汁儿调料哈。再一个是他问早餐的肠粉呢。
0: 肠粉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也是强调量啊。我看有的肠粉呢，是因为我也吃过，在广东南方的一个特色嘛。
1: 对，
0: 它里头有碳水，有的用的肉。但是要注意那些肉，有的肉我发现就比较油
1: 哦，
0: 有的我饭店吃的那个肠粉就肉就比较油，那些肉里头的油呢尽量少一些，清淡一些，
1: 清淡一些，
0: 这样就是你这样的话吃肠粉呢，如果油盐不超标的话，你现在有碳水，然后有蛋白。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啊，只是说一方面控制量，另一方面也注意少一些油会更好啊，清淡一些会更好。我觉得其实总体上感受到咱们广东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整体我的感觉是还比较清淡，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有时候要注意一些可能肉类的啊，酱汁儿呀，可能这个调料是不是要适当的少一些。
0: 对，这一类东西，油脂，我们咱们讲的这种减肥里头呢，油脂的这种摄入呢，一定要减少的，不要这种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
1: 当然，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广东的饮食习惯，不包括外卖，这现在真的很多外卖，它的这个高盐高油，真的这种现象，刘主任刚才讲到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其实大家在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刚才刘主任给大家讲的早餐、午餐、晚餐各个一日三餐，可能都有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哈，我们尽量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三餐的饮食习惯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范围，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去减重哈。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科学的关于减重的一些建议啊，一些科普，一些认知误区的一些壁垒哈。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听了之后啊，我自己首先是非常的受启发，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受到很多的启发，也在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习惯当中，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慢慢的尝试去做到真正帮助我们去健康的生活，每个人都能收获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好，感谢我们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也感谢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以及互动的留言。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活出健康节目跟大家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今天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女性人数首次达到了2位数，有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第一位95后获奖人产生，他是来自前沿交叉领域北京理工大学的周天旷，获奖时只有3。

0: 30岁，广东共有七人获奖，分别是南方科技大学陈卓玉、刘其航、贾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肖淑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胡正，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淼，中山大学刘进，其中前五人来自深圳。梅州台报道，今天梅州多地发布暴雨预警。梅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清晨发布了梅江区各街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此外，梅县区部分乡镇、大埔县部分乡镇也将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平远县部分乡镇、蕉岭县部分乡镇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上午的8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97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今天在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1周的互动式、融入式的学习训练。加拿大民调机构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拿大美国贸易谈判。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大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适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重申，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不是乌政府所为，正在调查此事的德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调查此事的德国检方7月份说，乌政府指使引爆北溪管道。按照法新社的说法，这一调查结果可能给乌克兰与其欧洲的盟友关系蒙上阴影。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台风紧急警报24日15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

0: 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北京时间傍晚4点10分，哎呀，这个一个星期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啊，十分想念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评论员一鸣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和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哎，大家已经在给我们留言了啊，有朋友说这个一来就看见我们俩了啊，说我们俩是这个老搭档哈，您也是老听众老观众了吧，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晨晨回来啦啊，对，这个休了一周，其实也没休啊，这个一直奔波在路上，带孩子去自驾游去了。还有朋友说啊，这个上周见识到了多种主持风格啊，上个星期我们同事就是换了好几个 不同的这个组合，
1: 流水的主持人。
0: 哎，铁打的节目啊，还有这个我估计听众朋友们也是挺铁打的啊。而且呢，这个我还看到了一下我们这个就是上周啊，上新的这个东西挺多的啊，就是现在点开那个小黄车都是我不认识的东西了啊，就是我们的那个运营的同事，哎呀，这个非常积极啊，我看了一下，现在这个排在前几位的这个上新的是威露士的一些相关的商品啊，我家里长期都是用那个威露士的洗手液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现在我们上架的有那个威露士的高浓度

0: 多用途消毒液啊，而且它是那种就是组合装的，就既有消毒液，然后还有什么有氧洗内衣的那种啊，就反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两瓶加在一块，然后还送其他的，就是它有一个组合，60多块钱，杀菌率99.99999%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洗手液呢是12.99块，哎呀，这个是有补贴啊。还有这个还有啥？我看看啊，还有洗衣机免拆除啊，免拆除菌液啊，这个也是威露士的。另外还有这个威露士的空调消毒剂，家用免拆除的这样一些产品啊，这个现在威露士的这个产品现在还挺多啊，你看看这个我也是刚看见啊。另外呢，之前咱们听众一直在呼唤的月饼也上架了，我发现了啊，有这个华美的月饼。华美是什么？是我们东莞的一家老品牌。我今天准备在5:30之后啊，会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就是我们以后呢，每期节目会辟出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广货的故事啊，我们来讲一讲品牌故事。今天我就准备给大家讲讲这个华美的故事。这家企业啊，很就是还真的值得说道说道。我看了一下它的资料，说这个月饼啊，最早的时候保质期只有7天，就是华美在包装上给它改进之后延长到了60天。
1: 哦，
0: 所以这个是这是这家企业的一个，就现在我们吃到的月饼不都是60天呐、90天的这个保质期嘛、就是说这个改进包装其实对它的保质期的这个延长是很有帮助的。
1: 那是大工程哦，要不我们吃不到就是那么久的月饼，然后就赶着7天吃。
0: 对啊，7天的话、那您想想，如果是以前物流又慢嘛，那其实我们广东的月饼很难能够出省了。
1: 还有一个，就专家告诉我们，月饼啊，治好之后还不能马上吃，有一个叫回糖的这么一个日期。
0: 这么高级的，
1: 对呀、这样才能好吃。
0: 我都不知道啊，
1: 新鲜做好的月饼并不好吃。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呀、它要放一阵子，让它就里面的那个糖分啊等等的充分的去叫什么调和也好，什么也好、才是最好吃，就是最佳赏味期，并不是刚刚做出来。
0: 这个华美的月饼咱们有3个不同的款式啊，这个包装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它99块钱居然有2盒，哎呀，这个2盒提着送人，这多有面子啊，自己吃也好吃，好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华美的7星半月的这个会稍微贵点啊，138一盒，但是那个盒子很大很大啊。另外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金九月饼已经在路上了啊，就是我们稍后不是稍后啊，就是可能本周能给大家把这个传说当中著名的金九月饼给大家上架好。
1: 粤西的，
0: 哎，粤西的这个吴川的著名的金九月饼已经在准备当中了啊，应该是很快可以给大家上架，大家可以在这个我们小黄车里去逛一逛，看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东西。有朋友说我休了一周，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这个大家很有新鲜感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我时不时的可以去休一下，可惜就是年假不够啊就是有一些新鲜感也是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预告一下有哪些话题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省运会在就是顺利闭幕之后啊，下一届省运会就是4年之后会在哪里举办。另外呢，还有最近关于这个123就是铁路啊这个座位的问题引发了多方讨论。其实最早的一个源头就是什么呢？2个人占了3个座，是吧？这个是最早的一个源头。那后续呢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话题啊，比如说买了票没上车，这个座位能不能处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这个说的，1236回应了啊，说无座票和2等座同价这个事情到底合不合理的问题啊。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关注广州一个顾客吃眼镜蛇，3天之后他举报商家要求退款啊，结果他自己能不能免于处罚呢？就相当于他吃了野生动物，然后他又反手就把人家商家给举报了。那这个事情吃的人和卖的人到底他的这个责任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说说。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空调冷凝水背后的城市治理之困啊，大家有没有被这个空调冷凝水困扰过啊？又侵蚀墙体，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这个声音，它还是一种噪音啊，
1: 走在街上不小心还能滴到你。
0: 是的啊，那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也可以和我们

我们同事啊、不是同事哈，怎么说到同事去了？我看我们有朋友这个说，看到我做节目，然后就赶紧来下单了一个墨镜儿。这个墨镜儿啊，我跟大家说啊，因为我这次是自驾去这个广西啊，去就是沿着那个我们粤西一路到广西，这个路上啊，就因为我就是我们开的那台车呢，是我们家的这个属于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家用车。然后那我自己开的那台车呢是有墨镜的，然后家里那台车是没有墨镜的。结果呢，一路上就觉得这个没有墨镜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大的痛点，在高速上面啊，就是那个阳光，哪怕它不是直射你的眼睛，你都会觉得就是很难受。就只要是有太阳的情况下，而且我们居然看见路边有卖墨镜的。就是他有卖那个叫什么，有卖那个给座位降温的那个那个席子，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路边摆摊的呀，就是高速，不是高速，就是那种什么国道啊，那个旁边有那种摆摊的人，然后居然也有墨镜卖，可见啊，开车戴墨镜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刚需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小黄车里墨镜44号链接啊。这个如果说您还没有备上墨镜的话，建议备一个啊。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省运会的相关话题。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去说一说哈，这个省运会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啊。茂名威完，哎，接下来轮到汕尾来威了啊。怎么说呢？就是四年之后的2030年第18届广东省运动会将会在汕尾举办。这次啊，这个省运会落户在这个落在汕尾，应该说对于汕尾来讲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事件了。因为呢，综合型的这种大型的这个运动会哈，像省运会这种级别的综合大型体育盛会落在汕尾，这还是第一次。那茂名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成功举办的省运会哈，对于茂名来讲也是建市以来的第一次，就是规格这么大的一个省运会是第一次。而且我们看到茂名这次这个举办省运会之后哈，我们说一个运动会闪耀一座城嘛，对不对？那这个茂名在这次省运会之后，首先奥体中心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新的地标啊，而且呢，这个当地也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像这个志愿者啊，包括这个赛事的这种组织啊，哎，收获了很多，收获满满。那接下来这个汕尾，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去期待一下的。
1: 对，因为呢，汕尾是广东21个地级市当中比较年轻的一个，就是它成立的时间在21个地级市。

0: 面是比较厚的，那并且有一阵子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的发展在广东也算是欠发达地区，但是这些年来它是有很大的进步。那所以一个城市它承办一届省运会，除了刚才陈晨提到的它会推动当地的体育设施的建设，至少有一个很有规模能承办啊这个省运会开幕或者闭幕的这么一个体育中心，这可以带动当地的体育设施有一个突飞猛进。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当地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广东作为中国的体育一个大省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个强省，在这种状况之下，每几年一次的这个省运会就是为下一届全运会去选拔人才啊，让一些后辈的力量能够展现这么一个机会。所以省运会对广东的体育甚至说对中国的体育都很有意义，因为广东在每一届我们中国参加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当中啊，我们广东运动员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那这些广东运动员哪来呢？就是每一届的省运会我们看到一些新的苗子怎么选拔出来，让他充实到广东的一线的队伍，然后再进入国家队，这样才会变成国家的层面的体育人才。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汕尾通过承办这一届这个省运会，让他的体育啊，不光是竞技体育还有群众体育能有一个大的飞跃啊，让他在我们好多年来都好像不大觉得这个地方的体育有多强的这种没有太多存在感的这种情况变成历史。
1: 嗯，而且呢这个体育运动会啊，它还可以带动文旅 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消费，比如说像这次这个茂名的省运会呢，丽丽就火了，丽丽的这个冰箱贴啊，骑着这个摩托车的这个冰箱贴就火了，很多人可能才知道哦，原来在这个茂名搭你到巴西这个梗他可能是这次才知道的，那大家也可能借这次机会到茂名去转一转去玩一玩。那么接下来在这个汕尾的举办期间哈，我相信也会带动一波汕尾的消费，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推荐汕尾啊，我也希望汕尾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们汕尾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
0: 除了海鲜
1: 提前跟我们说一说，
0: 除了海鲜啊，除了就是他当地一个临海是一个特别去消暑度假游泳啊等等，并且汕尾也是我们曾经的很有名的这个红色的地区啊，里面当年的海陆丰的这个很璀璨的这个红色革命的历史，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的很深厚的这种记载啊，所以我们希望几年后的这个省运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并且顺便说一句，我在我们这个节目买的那个去巴西的那个冰箱贴已经躺在我的冰箱上
1: 我也收到了，如果没有买的话那真是有点错过了啊。我们看到有朋友说粤西到广西，问我是不是到玉林了，我没有到玉林，我去了我在湛江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在钦州待了几天，又在南宁待了一个晚上啊，就是然后就回来了。
0: 他先是沿海啊，钦州在那边，要是再远一点就是防城港，然后就是北海，那然后他陈晨是到了钦州之后，然后就
1: 往去了
0: 往内陆去了，
1: 对
0: 、然后就去了南宁
1: 啊。然后我经过那个就是沈海高速的时候，我还看见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那个明星就是演唱会会在九月份落户就是会在九月份在茂名奥体中心来去举办。哎，然后我就想，你看这么大一个场馆就很好的把它用起来，它可能之前的那个场馆它不足以去支撑那么大型的那么炫酷的一个演唱会的效果，但是现在它就可以，就是有很多像我看到那个牌子上应该是有张韶涵还有几个，反正几个明星，就类似于那种演唱会拼盘一样，
0: 因为你有这么一个有水准有规模的这种中心，
1: 嗯，
0: 你才能办那么大的演唱会啊。
1: 对，
0: 是吧，因为现在要求这个性价比比较好嘛，要是人太少质量太差的话，那可能人家就不愿意去。
1: 对，是的。

0: 直接给我们发评论的啊，还有咔咔下单的啊，来下单那个哦，我看到有朋友买了那个墨镜啊，那个墨镜很好，就是它是折叠的，你放在车上一点都不占空间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墨镜，而且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就是你还可以对这个时尚度有一些要求。这个墨镜是在44号链接啊，就是大家如果日常开车骑车对吧，这个都可以备上一副。另外呢还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南方黑芝麻糊啊，这个我估计是不是复购的朋友，我们一直都在就是好几周前就会在说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啊，这个有原味的有无糖的啊，这个黑芝麻糊反正就做代餐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找一找大家心仪的商品啊，还有过来买盐焗鸡的，就是现在哈，我感觉我们的节目都就不需要，或者说我讲什么大家都不一定买什么了，就是已经自己开始自由下单了啊，就是已经这个可能已经习惯了啊，觉得哎，边听节目我边去看看底下有什么好买的，是吧？这个就很好啊。对了，我可以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个温室的盐焗鸡啊，我们去争取给大家上那个鸡翅，因为我本人很喜欢吃鸡翅，哎，跟大家看看能不能把鸡翅那个准备上啊。还有朋友说下暴雨开车合适吗？戴墨镜？下暴雨为什么要戴墨镜呢？
1: 不合适。
0: 就是有阳，它墨镜主要是为了遮阳，就是为了阳光不要刺眼。那既然是暴雨的情况下，那你肯定就是，哦，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之前好像说是戴墨镜之后，说那个雨啊，它反而是看得更清楚一点。
1: 有这么一说法吗？
0: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我得去查一下，因为我自己没有测试过。
1: 以我开了几十年车，我个人不建议，因为下雨的时候通常啊，它那个就是雨点比较大，就算你有雨刮的话，其实对你的这个视线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个时候再戴墨镜，其实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0: 我听说过戴墨镜之后，就是你可以不刮雨刮也能看得更清楚，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没有自己没实验过，不敢这么讲。
1: 他买的是一个红外线，
0: 不敢这么说，不敢这么说。还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去匆匆的家乡啊？你说的是北海是吗？北海我在上一次去过啊，因为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是住在钦州，所以我经常会往那边去啊。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墨镜影响看手机吗？来，我待会儿我来给大家这个测试一下啊。现在马上进到报时的这个时间了，报完时之后我再回来跟大家还有一鸣老师一起来说一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

0: 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在 视频平台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啊。那么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墨镜啊，我又戴在脑袋上了啊。有人问说会不会影响看手机呢？啊，我目前试戴了一下，没有觉得有影响啊，就它能看得见，但是不建议您长期戴着墨镜看手机，对吧？这个墨镜它主要的功能是为了遮阳，
1: 就是在紫外线强的时候让你能够看得更清楚，主要是这个功能。
2: 我以前有一阵子是戴过一个变色眼镜的，就是看到什么，但是后来跟一些眼科医生也交流过，他说他们也不主张长期这么戴，因为说实话照物组给你照出来的眼睛就是这样的，除非是猛烈的阳光，你非要搞一个黑的东西来去看手机，这个是有点违反我们人本身眼睛设计的这个
0: 这个出厂的设置，所以为什么这次我会觉得就是在路上特别是高速上面戴是特别有用呢，是因为它是因为它一直就是你的眼睛你是没法睁开，就是你一直是那种眯着的，然后我会担心什么呢，就开完之后这个皱纹会变多，因为你的眼睛那个肌肉它始终是一种紧绷的状态，就会觉得有点难受，主要是这样子的。
2: 出去一趟就成熟了。
0: 哎，对，是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墨镜呢主要是让大家在车上啊或者是你平时骑车呀，对吧，这种短暂的啊这样的场景之下来戴啊，所以它为什么会配一个那种非常精美的包装的那种收纳袋呢？ 还有收纳盒呢，又是袋子又是盒子呢，
2: 随时放在车上就好。
0: 就是它是你折叠起来，对吧？那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常用的东西。它如果是常用的，像一鸣老师戴的这种框架眼镜，它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折叠功能嘛。
2: 还有
0: 所谓折叠就是因为不是一直都想戴。
2: 还要长时间的开车，最好还是要有冰袖。
0: 嗯，
2: 否则
0: 巧了，冰袖我们也卖。
2: 对呀，就像我知道有卖啊。要不你开个车去广西啊，你的那个手啊。
0: 好热好热，不光热啊，那个色度会黑几个号，因为我们贴了膜，我们的车贴了膜，也不够的，但是真的很灼热，
2: 不够的，
0: 就是我经常开车，就反正我自己很明显觉得自己的胳膊跟这个手肘这一段是不是一个颜色，那冰袖也可以啊，46号，还有47号链接的那个衣服啊，像我这种又不能吹空调风的，跟家里人就是属于温度弄不到一块去的人
2: 啊，就可以备一件这个空调服。还是不错的，听着节目你就把防晒的几个东西都有的卖。还有朋友说电焊工可以戴吗？这个应该不行吧，电焊是有专门的眼镜的吧，这个要是就是电焊，我跟你说你也戴好过不戴，
0: 但是更好的就是那种它专门是还有一个面罩，面罩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因为它还不光防护眼睛，它怕有一些那个电焊的
2: 火花会搞到你脸上，你应该用那种比较标准的那种电焊的叫面罩，这你才是这个的，否则你把皮肤烫伤了也不值当啊。
0: 就是啊，那如果说一个便携眼镜就能搞定的话，为什么人家电焊要专门有一个那种罩的那种大罩子呢？
2: 全脸整个都包起来的那种才安全啊。嗯，理想的模样身着朴素的衣裳。
0: 我发现有朋友还过来，就不少朋友来买盐焗鸡的啊，盐焗鸡是不是给了大家一些很大额的优惠券啊？啊，抓紧来看一看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啊，最近一段时间热度很高的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上周是不是我们的同事已经说过这个话题了啊。我们可以从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再跟大家说说，就是关于这个之前啊，三个人啊，不是两个人占了三个座，中间那个座拿来 放零食的那个事情啊，这个大家应该多少有所耳闻吧，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同事都已经出了好几条评论了啊。就这个后面呢就是出来解释是什么呢，铁路部门出来厘清了一个事情，就是三个人是不能够，就是如果是你没有买了票之后你没有进闸口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无效了。所以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那两个 乘客其实是无权处置中间的那个座位的，就是这个是要厘清的这个事情啊。那么现在呢，就这个事情又延伸出了一个什么事呢？就当时的这个新闻热点当中啊，主要是什么呢？一个无座票的一个阿姨啊，指责，就中间放零食的这个座位应该让给无座的人来坐啊，因为我无座，但是我实际上花的钱跟有座的人的钱是一样多的，只是说呢 我在花钱之后，就是我没手速不够快，或者说我抢的慢了，所以呢，我就没有抢到相应的座位。但是我花钱没少花呀，啊，那既然这个中间有座位的时候，那我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去坐？这是那个当时那个阿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想法，对吧？那现在到底无座票和二等座是不是应该同一个价格，又引发了讨论啊？就是说这个我既然无座，我是不是价格可以低一点？啊，这个事情又上了热搜。那么现在呢12306呢就说呢，说无座票的全称叫做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同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所以价格是一致的，目前没有办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没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啊，这个啊不是没有，设有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售出，那么无座的乘客就可以临时休息。但是呢，持票乘客上车之后，你就需要去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说已经反馈了啊，而且呢说这个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是发售无座票的，就是有的其实是不发的，仅仅在部分线路或者是这个运营的高峰期，为了保障大家出行的需求，会适量少量的去发去卖这个无座票，通常是不多的。
2: 其实他就解释了上星期那个新闻，就是说你就算买了，就是上去要是有人需要坐，你那个位置你没人来，你应该让给人家坐。因为他买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这个权利坐那些没有人坐的位置的，
0: 对，
2: 这是他的权利，是这个人的权利，他买了无座票，他只是无固定座位，那既然你那个座位是没人的，你就应该给他坐，是这个意思。他等于就是解释了这个东西。因为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买多买了，然后我就怎么样，那在尤其是运力比较紧张或者有一些高峰期，那你这个就显得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合理。比如说我春运的时候，我觉得不行啊，我真的我长途我8个小时我受不了，那你能不能买4个座位躺着回去呢？就好像道理上你是可以的，但是你换个角度讲，很多人都买不到票，那你自己买4个上去说对不起你们都不能坐啊，我就躺着回去，这不是光是一个票价的问题，是吧？要我们这种公共服务啊，本来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则，当然我也觉得应该遵守规则，但是在这种某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强调说啊，我买了很多你不能进来，这其实也获不到支持的。你说实话大家都是需要这种服务的，那你有座位坐，那你觉得不，我买几个，我躺着，我伸个脚，这我至少在道德层面是你获不得支持的
0: 啊。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咱们听众的这个就是各方面的想法是很多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也可以这个讨论一下啊。有朋友说，那个不叫占座，是人家花钱买的，坐不坐放不放东西，那是人家出了钱，人家自己决定的事情。
2: 但是也可以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更推荐或更提倡的做法是让给那些没有坐的人，是吧？因为
0: 现在其实我看了一下官方的回应，他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如果说哈，这在因为现在呢这个退票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则的，就是你如果是不能上车，那么在上车之前你是可以退票的，对吧？但是呢这三个人，就是买票的这个人，他就是我们在说新闻事件里的这三个座位啊，其中有个座位不是没上车吗？但是他是实名购了票，对吧？那实名购了票呢，你是有充分的时间你去退票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放弃了退票这个选项，而是直接相当于过期了，对吧？那过期了呢，在这个相关的法律当中是明确说到了，如果说你就是并没有进行退票，那么又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在合同上这个合约就无效了，也就是说中间那个座位他没有检票进去的话，这个座位就不属于他了，你可以去这么理解啊。所以呢不是说因为有听众说啊，说我钱已经花了，那你凭啥不给我退？那钱花了，人家有充分时间给你退款，你不退啊？那是你自己不处理，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因为你不去退票，导致了中间这个座位铁路部门又没有机会再二次卖给别人了，是吧？这个你得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吧。
2: 也有个听众朋友说，那商务座怎么不给那些无座的座？那就是有点抬杠的意味了。就是我们这个二等座跟这个刚才就是我们的铁路部门已经解释了，就是无票的这个座其实它是没有固定而已。那你要么说还有更讲的更极致的，就是说那我有个空房子，那能不能让其他人来住啊？那就是
0: 对，咱们有听众真有这么说的，
2: 那就是为了吵架了，那不是一回事儿。 明白吗？你家里有三个房子，人家是进不来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公共交通的一个空间，这是一个火车的车厢里面的事情，我买来票我就能进来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讨论问题啊，比较不主张或者不支持把这个事情推到非常极端的那种地方去讨论，那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就是你硬要把这个跟那个扯在一起，那我们就不存在可以对话和讨论的这个空间了。那你硬要这么说，那是你家啊，那谁也不能进去你那一套空着的房子做，那不是一回事儿。
0: 还有这个朋友说，无票坐其实应该不卖，那卖了呢等于超载。
2: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铁路部门也解释过，他只是在很少的一些部分会卖一些无座票。我自己
0: 当你想要回家的时候，你就会感谢铁路部门卖无座票，就是当你觉得说只要你把我送到就行，坐不坐的无所谓，就是关键是立场在什么地方，是吧？就是你像比如说春运的时候，或者现在叫暑运嘛，就是暑假的时候，其实是铁路部门特别忙碌的时候。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就只要回家就行，你不给我坐也行啊，求求你们开卖吧，对吧？这个就是有一些朋友他确实是买，就是如果说啊，就是运力有限，现在因为现在这个运力可能他在这个某一个时间段他确实是有限的情况之下，他已经把有座票全卖完了，但是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出行需求，那怎么办？那无座票你要不要，对不对？那既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位大姐，她是选择了同样价格的无座票，说明她能接受无座票的价格，她也愿意付出这个价格，我就站着回去，对吧？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况。那如果说中途有一些座位我能够坐，那这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无座票首先你要有确实一路上都没有座位的这个觉悟，你才去买无座票。你说我不行，我腿也不行啊，我这腰也不行啊，那这个无座票也建议大家就不要去选。但是我们不能说去就是铁路部门他在这个安全保障的基础之上开放了少量的无座票的情况下，你说哎你就不应该开，对吧？你这个就这个好像影响安全了，那这个肯定是评估过的，它是应该是不影响安全，
2: 并且是也不是所有线路都有。还有我自己也做过，因为工作需要我也做过这种无座票，那我就花点钱去餐车咯，餐车那边
0: 可以
2: 是买个咖啡买个吃的，那就坐在那里。
0: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怎么呢，就上车之后补那个卧铺票。
2: 对，
0: 因为你买不到卧铺票，抢不到，那就先上车后补票。就经常我们说先上车后补票，就是先买那个无座的，然后上去之后你找列车员。因为卧铺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中间有一段是有的乘客他就下车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空出来一两个铺位，哎，他是可以协调给你的。
2: 其实就是这次事情讲白了就那么几个字，过度主张自己的权利，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我比较支持的是与人为善，既然你都多了一个位置，就算你觉得是我的，那你看着一个人要站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你放东西重要还是让他坐重要呢？我觉得一个比较善良的人或者说与人为善的人都会选择啊，那你来坐吧，我东西放一放，又怎么样的呢？这种冲突本身就是在我们在公共的事件当中有时候会引发比较激烈矛盾的这个原因，就没有必要这么强硬说这是我买的，你不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真没必要。就是能让他坐一会儿舒服一点又怎么样呢？你们两个坐在一起把那些零食放在什么其他地方又有多大影响呢？就是你好他好大家好，这不是更会和谐的生活在一个这么集体的空间吗？
0: 但是我觉得这次铁路部门出来就是厘清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款啊，给我们有一些人确实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哈，我之前带两个孩子去这个坐高铁的时候，小的那个孩子就老要黏着我，但是他其实是买了票上了车的啊，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会第一时间就在想，那如果像我那种情况三个座位，但是呢小的那个孩子呢他又不愿意自己坐，他老是黏在我身上，那你这个时候你让他回到自己座位坐，他可能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时间是很短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大姐跟我说你这个位置没人坐，那我坐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到底给不给他坐呢？就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困扰。但是呢当铁路部门现在他来这个 理清了这件事情之后啊，那我就知道了，其实在规则上来讲，既然我们三个人都已经检票进站了，那这个座位我是有处理的权利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没有进站，那这个座位就不归我了，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的意义在这里，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座位还是属于你来去支配的，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座位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哪怕你给了钱也不行。还有朋友说了啊，说那为什么就不能够这个就商务座为什么就不行啊？为什么二等座就可以？
2: 因为你没有买商务座的无座票。
0: 就是说，其实就是铁路部门没有开放商务座的无座票。
2: 对呀、
0: 如果他开放的是商务座的无座票，你给的是商务座的钱，
2: 对，
0: 那你也可以去商务座。
2: 就是他就没有一等座的无座票。
0: 对，是这么个意思。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很谢谢你们提供各自的意见。
0: 嗯、
2: 我们没有让大家统一到比如说一鸣说的这个要大家同意，不是。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角度，你可以坚持您刚才想的，你觉得，包括有些说我花了钱买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免费给人用，是可以的。
0: 嗯，
2: 但是我觉得更和谐的处事的方法，是不是与人为善，就更可以避免矛盾？
0: 嗯、
2: 我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也坚决支持你。你觉得这是我买了
0: 、
2: 我就不给人家，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在我们支持自己权利的时候，我刚才强调的是不要过度，
0: 嗯，
2: 是吧？那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一种更好的这种状态吗？何必为这么小事情已经讨论一个星期了，现在还在
0: 哇，居然还在讨论。我本来想着这周应该不用再讨论了，结果发现居然还有没有解决的议题哦。
2: 就是大家觉得没说透，
0: 对，
2: 并且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没有说透的可能，因为我的建议我的意见可能没办法说服你，那同样你的方法我也未必支持，所以我们就保持各自的这个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了。但是出来在一个人际社会最好的方法最佳的选择，一鸣始终认为就是与人为善。
0: 嗯，说到底就是那句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就是大家其实都互相理解一下啊，或者说这个互相体谅一下，就不会有这么多冲突了啊。

0: 有朋友说啊，上次老师说这是一个资源匮乏的时代啊时候，资源多余的人是否需要把多余的资源拿出来和别人分享？
1: 嗯，这也是一个观察的角度，
0: 嗯，
1: 也是可以这么考虑的，就是
0: 所以这个和那个就是自己买了房。空在那儿不给别人住，这是两回事儿
1: 啊，对，就不是一回事，
0: 这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哎，对呀、啊，就是我们真是支持，就是你有多的资源，就算这个位置，我们现在不说了，就真是你的。那你看着他坐的那没位置，他站、一直站着，你让他坐一下又怎么样呢？
0: 对，
1: 是吧？当然了，这个人要是很强势，怎么样，我们也不支持。你可以商量说，哎呀，您这个位置没有，我能不能坐一下？
0: 嗯，
1: 那可能就好一点。但是你会觉得，哎，你是空的，一定要我要坐下去啊，这个也是公交车上经常发生的问题。
0: 就现在有听众说，关键人家多买了一个座位，就是说想要自己坐舒服一点才花这个钱啊、意思就是说我是给了钱的，我是多给了一份的钱的。那现在从这个铁路部门的回应来看呢，就是这个钱你是白给了，就是不支持你这样多给一个啊。那有的人说我好像这个就想多买两个位，把我左右都买断了，然后我自己坐中间，我开心我舒服。那现在看来就是这是不行的，
1: 因为公共交通其实它的基本属性是服务，
0: 嗯，
1: 而不是让你享受。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交通可以达到他到达目的地，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建公共交通的这个初心，而不是你私人飞机，
0: 嗯，
1: 你愿意咋样咋样不对。
0: 当然，现在12306呢，就是我们说铁路部门啊，也在不断的在改进这个服务，就是除了运输的这个功能以外，就把你从 A 点送到 B 点，除了完成这一点之外，现在也在想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怕吵的人现在提供静音车厢，对吧？养宠物的朋友现在有这个宠物的这个相关的托运的服务，然后还有这个儿童车厢啊，等等等等，就是在一些运力不紧张的这个线路上，哎，我发现啊，这个铁路部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式的这个创意想法，还有包括我们那个研学，现在不是绿皮火车有那个研学的线路嘛？这个以前我还不知道啊，就是我们那个亮亮现在带着大家去研学，这个我才知道有绿皮火车。就这个其实也是铁路部门去相当于开发的一个服务，
1: 就是旅游列车。
0: 哎，旅游列车
1: 啊、就专门让就是我们的游客在上面住、然后到一个点就下来去玩，
0: 嗯
1: 啊、所以还是就是我们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就当公共服务遇到一些矛盾，在我个人的权利跟其他人的权利或整体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最关键的是怎么去把这个矛盾消弭，而不是说哎，有我们经常说，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妥协的社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每人退一步，大家都可以。有点共情，为对方想一想，那可能我们很多矛盾就没有了。
0: 嗯，有朋友说不吃亏想占大便宜是人的本性，还有说啊，这个是公共资源，要舒服自己买个火车，这不是有个梗吗？说我们是这个日常是这个上下班都是这个乘坐几亿是这个价值几亿的车回家的、
1: 因为
0: 其实就是地铁嘛，对吧？好，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点赞啊！我看到有不少朋友们在给我们点赞。我们现在视频呢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平台上面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啊，或者说认同我们也好，不认同我们也好，想发表自己的观点的，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说说您的想法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呢，也有一些这个好物上新啊，这个广货上新，大家如果是想要买月饼啊还有这个一些吃的，对吧，莲菊鸡啊，牛奶呀 我们都在上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另外还有这个微露士的一系列的这个商品都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面有上新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杀蟑螂的也有啊，杀蟑螂的也有，
1: 并且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就是一些月饼师傅告诉我们的知识，
0: 嗯，
1: 月饼最佳赏味期是在生产之后的7天开始，然后到25天，所以现在买你想想，9月 20多号就是这个中秋，
0: 中秋节
1: 差不多了。为什么它月饼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回油，刚刚生产出来并不是最好吃的时候，
0: 哦，
1: 要有7天左右的回油期。
0: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1: 这个回油期之后，它的糖啊等等融合的比较好，是最好吃的时候。
0: 嗯
1: 啊，所以你不要说啊，我要是不懂的话，觉得哎呀很新鲜，我今天买了，我刚刚吃到新鲜的月饼，人家就会笑你，好像你不是太会吃，尤其是广式月饼啊，我强调是广式月饼啊。师傅是提倡你这么吃的。
0: 哎，我发现我身后有那个月饼的样品啊，我来给大家开个箱。大家如果是想要看我们这个开箱视频啊，赶紧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我们在5点钟之后会继续跟大家聊聊新闻话题，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 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地铁12号线中段广州体育馆至二沙岛轨行区近日完成临时三权移交，正式由建设阶段转为运营调试阶段，为后续的线路调试开通工作奠定基础。根据此前消息，广州地铁12号线中段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前开通。近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七月初广西的横州市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险情，导致学校受淹损毁。截至8月21号，横州市已经完成辖区72所受灾学校的环境修理、水电修复、教学设备调试安装等各项开学准备工作。横州市受灾学校各项开学保障工作基本落实到位，达到了开学条件。四川省地震局今天发布通报，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点26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通过荣耀、维沃手机以及小天才手表等渠道，向社会公众发布震级为7.7级的预警信息，引起社会的关注。四川省地震局已经在7月22号终止向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提供中国地震预警网紧急地震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请广大公众要关注官方发布渠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在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朗施压的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1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1: 对，
1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1: 对，
10: 所以呢我们
11: 双飞啊，
1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1: 晕船说再见。
1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

0: 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台风紧急警报24日16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9度，东经107.3度，也就是在綦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8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广州这个一个顾客吃眼镜蛇啊，吃完反手一个举报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来说说看啊，就是卖售卖野生动物对吧，你去这个杀害野生动物卖给这个食客肯定是有问题，那吃了的人有没有问题呢？ 哎，最近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披露了一起案例，就说一个顾客他明明知道是野生蛇类还下单食用啊，吃完之后又举报商家，这个到底行不行呢？ 那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这个2024年3月20号，张某呢和朋友一起在广州市的某一个餐馆用餐，在进入到店里之前呢就开始拍摄了，哎，就相当于他其实知道， 就相当于他其实知道，就提前开始拍摄。进入到餐馆落座以后，这张某呢就跟服务员说啊，他通过网络知道这里有水蛇粥，服务员当时就说没有水蛇粥，但是有眼镜蛇啊，双方商量好价格之后，还有制作方法之后呢，这个张某就同意餐馆进行加工，并且呢他还真的吃了。三天之后呢，这个张某呢就向市场监管部门邮寄投诉举报材料，说在餐馆吃了一份这个眼镜蛇，认为这个餐馆是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所以要求赔偿他要求这个退款赔偿，并且呢要查处这个餐馆的违法行为。那在同年4月8号，市场监管部门就对张某涉嫌食用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张某啊举报人自己也被立案了啊。这个经鉴定呢，涉案野生动物制作的食物来源食品来源是蛇类动物， 7月4号，市场监管部门向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张某涉用蛇类野生动物行为。

0: 违反了广州市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的规定为由，对他做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那张某不服啊，但是呢经过这个申请行政复议之后呢，诉至法院啊，一审法院是驳回了张某的诉讼啊，张某还是不服，又上诉到了这个广铁中院。那广铁中院呢就认为说，经营售卖野生动物以及购买食用野生动物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张某啊，他明显是已经吃了，而且他自己还举证了，对吧？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他的录了证明嘛，所以就证明他其实也是吃了的啊，所以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对他进行处罚是叫什么？量罚适当，程序合法啊，所以就是他虽然举报了，但是他还是得受罚，
1: 因为他其实就是按这个案件来看，他就是想白吃白喝，
0: 对，
1: 就是要是你真正的要去举报投诉。可以不通过吃这种方法呀，你把这个线索告诉我们的监管部门，他们可以派人去做，而不是你啊先吃了之后就举报他，想着把钱要回来。就是这种，就是你的出发点本身就存疑。
0: 而且他还不是误食。
1: 对呀、啊。
0: 对吧，他去之前他就
1: 知道了。
0: 知道，而且他也提前就开路了。
1: 他就是故意要吃。吃了之后再举报完就企图把钱要回来，是这个样，那法律肯定不支持啊、
0: 嗯、
1: 就是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很容易乱套啊，我知道你这个可能是一个违法行为，
0: 嗯
1: 啊，那然后我们所有的公民自己就是干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这种调查权这种执法权不在我们老百姓，你可以去举报，你也可以协助，但是我们找不到法律依据，就是说我先去吃顿够够的，然后我就去举报，然后我要想把钱要回来。那我们的法官，我们根据这个事情，根据常理跟法理来说，你是有问题的，所以处罚你没什么好说。所以讲到底就是，我们觉得有时候你对事情不要想的那么简单，反正啊，这不逮到机会了吗？我就是免费吃一顿蛇。
0: 嗯，
1: 既然这个是违法的，那你就不应该去吃。啊，去举报查处的这个责任并不在你，你举报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并且也提醒我们一些朋友们，现在确实也个别的餐厅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包括有一些人都时刻也跟我争论过，我说据我的了解，我们是从来没有放开过可以吃蛇。但是有一些不对，可以吃了，人工饲养的可以，不对，你现在去查一查相关的规定，不管你是人工饲养的还是就是野生的，现在都不能吃。
0: 嗯，
1: 卖的有问题，运的有问题，吃的也有问题。
0: 刚有听众说养的眼镜蛇可以吃吧，也不行，
1: 说了就是养殖的也不能吃。
0: 嗯，养殖它主要是药用、
1: 啊、对了，
0: 嗯，
1: 所以要是有的地方能吃，说跟你养殖的也不行，所以大家要就是守住这个法律的底线，你吃了之后就有可能面临的处罚。
0: 嗯
1: 啊，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很模糊的，或者有个别商家有可能是误导你，就是养殖的可以，大家再去查一下，通过这个案件，法院再一次告诉我们，养的也不能吃。
0: 嗯，而且这个就是处理这种像有毒的这种眼镜蛇啊，它的就是你说啊，我自己养的，我自己处理不好，非常的危险啊。就说这个，哪怕养了很久，这眼镜蛇它的这个毒性啊，它是很强的，一不小心被咬了，那就非常危险啊。而且就是在身边，就我身边还就是在我这个上周嘛休假的时候，我还听说朋友的朋友，就真的就是你就会发现，就是身边就有人出现这种事情啊。他吃那个河豚，一家三口吃河豚，晚上就吃晚餐的时候，他自己买回家吃，然后一家三口吃了之后，他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煮的，然后7点多一家人就不行了，就都到医院去，到医院去之后，当天晚上就进了 ICU， 第二天就没救活，就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朋友的朋友就没救活。
1: 因为他是这样的，这个蛇毒是这样的，
0: 嗯，
1: 有一些蛇毒我们现在是有血清可以去治疗、
0: 嗯，
1: 有一些蛇毒没这个血清就要命。
0: 我刚说的是河豚，
1: 河豚也一样。
0: 对，有一些朋友是觉得说河豚特别鲜美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自己处理不好，就是我反正看到书上写的，人家说的是都别吃。就是他不管怎么处理，他都有一定的毒性。
1: 这样就是最近我在广州 一个店，看着他写着河豚，
0: 嗯，
1: 很大的字。
0: 嗯、对，
1: 对了，那个地方后来我去查了，我也好奇，我也去吃了。
0: 嗯，
1: 原来现在我们国家是有规定的。
0: 嗯，
1: 有一类还是两类的河豚是人工饲养的，那个名字很特别。
0: 嗯，
1: 那个是可以吃的，只有这么一类还是两类，
0: 啊、
1: 只能卖这个。
0: 嗯，
1: 并且他也做
0: 一
1: 些处理，
0: 没毒。哦，
1: 啊，就只有这么，所以那个店就
0: 那，所以有可能那家人是买错了。
1: 哎、对了，或者是
0: 源头有问题，
1: 因为很多河豚都不能吃，
0: 嗯，
1: 啊，所以就是
0: 因为它有你看上去啊外形差不多，但其实它可能它的种类有很多嘛，亚种。
1: 你因为不懂，哎、所以它里面去到那里，它就会说要煮多长时间，它也跟你讲，确实很好吃，但是一定按规矩，因为我那天都觉得很意外啊，怎么这个这么大个，它门口那个招牌，河豚那两个字，就是根本就像我半个人那么大
0: 啊，
1: 这一个字啊，我后来我就忍不住去吃，然后查了一下，
0: 嗯，
1: 后来说。他那种是可以的、
0: 哦、
1: 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按规、
0: 嗯、
1: 另外一个不要随便找到河豚就吃，因为河豚尤其是内脏
0: 嗯
1: 特别有毒、
0: 嗯、
1: 我们是不能去冒这个险，怎么美味都不值得用命去吃。
0: 是有朋友说上次去买菜看到市场边上有人在卖蛇，现场就杀了，好残忍，然后我上车就打了110报警。
1: 对，因为卖跟这种杀都是违法的，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还是要守住一些底线。因为说句实话，以前允许吃的时候我也吃过蛇，啊，你说好吃是好吃，但是好像不吃也没什么问题，
0: 嗯，
1: 就不是那种啊，没了它我觉得我的这个饮食世界就缺了很多的不没有那回事。
0: 对，那么刚刚说到这条新闻，就告诉大家啊，根据相关的这个条例的话，不管。是这个售卖野生动物，又或者是自己去食用，都是要被处罚的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像刚刚这个人呢，他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估计这个售卖他是违法违规的，
1: 吃没问题。
0: 哎，我吃了，那他应该退钱给我，就想白吃一顿，先吃了再说。
1: 想多了，
0: 想多了，嗯。

0: 还有朋友说这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啊，不对
0: 啊，
1: 就是杀敌跟自损都是一千，
0: 都
1: 是八百，
0: 同等伤害。
1: 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现在我们国内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文件，
0: 嗯，
1: 能吃的只有两种。养殖的河豚，一种叫岸纹东方豚，就是长江传统的河豚，就也叫巴渝；另外一种叫红鳍东方豚，就是虎河豚，是海水养殖的，只有这两种是可以吃的。
0: 首先你能分得清吧？
1: 对，并且
0: 河豚的种类很多，
1: 它是规定的，这是人工控毒养殖，在定点工厂统一去除内脏、卵巢、肝脏等等全部有毒部位，不允许卖活河豚，现在那个地方也不能卖，不能卖完整的整鱼。你看，我们在广州店里吃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懂，不要觉得啊，他有卖就可以了，不对，他卖的可能是合法合规，统一加工过的，你自己去买一个回来，那你有可能就是吃完这条
0: 就中招，
1: 也就是这人生中最后一顿饭了。
0: 千万别搞，我觉得这个分不清楚的，就还是避而远之吧啊。次次为你喜欢。还有朋友问，刚刚那首是什么歌啊？我们上面放的那首歌叫《年轮》，是张碧晨演唱的啊。现在正在播的这首歌叫《字字句句》。

0: 我看有朋友在这个不停的逛我们的那个小黄车，大家可以下去逛一下啊，有很多好物，还有问我这个同款洗发水的，我暂时还没有看见啊，看我们同事能不能找到给您弹窗一下。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到小黄车里去买买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关于这个滴滴答答的这个空调冷凝水 背后的这个城市治理之困，这个是南都的一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现在空调冷凝水所到之处啊，那个是就是路面有积水啦，然后有湿滑的青苔啦，对吧？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铁皮棚上那滴滴答答的这个雨声啦，就是让这个
1: 疲惫的人辗转难眠，我怀疑这个记者是不是也过去，他也是受害者，
2: 也是受害者，
1: 或者收到举报，因为这个，
0: 所以一条长文就是在讲这个，
1: 因为他那个冷凝水，他其实就是我们空调室外机，
0: 嗯，
1: 它滴水，在中国澳门大概20年前就举行过一个运动，叫挑战滴水。
0: 哦，因为它那个时候很多窗外机，然后它你路过的时候啊，它都会滴下来，让行人觉得就很困扰。然后我们就专门有这么一个运动叫挑战滴水啊。这个现在看那个运动在我们很多地方都要，就是你那个窗外机没放好啊，那就很容易那个水就下来，尤其澳门一个小城市，就是在 大街上很多人都曾经被这种冲天而降的滴水搞到很烦恼。那现在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南方，夏天比较热的像广州啊等等，这个滴水确实是一个问题。有一些家庭是很受影响的，有一些地方经过你大家留意一下，就会看到那个滴水，还有一个那个滴水的那个东西没有处理好，能不能用一条管子把那些水接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不是所有的住家都 具备这个条件啊，所以就有这个问题了。或者刚好它滴下来，下面就是一个雨棚，要不一夜听雨声啊，受不了啊，对吧？现在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有一个新的法典，这个就是最近实施的，就是这个生态保护法典。这个法典实施之后，像这一类的事情，人家是可以举报的。
1: 要是你家的这个滴水造成它的这种噪音的影响，你可能要负责任，甚至要去法庭见啊。所以我们大家必须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的滴水有没有影响到人家，或者人家提醒了你又不去处理的话，那搞不好你就会变成被告。
0: 现在这个就是这种城市治理的这些可以说是细节问题啊，它已经开始真的是要用 绣花针的功夫来去解决了，就是可能在过去来看，这都是很细节很细节的问题，但是它，就是可能会对很多人造成困扰。就像我之前说到的这个低频噪音的这个问题，哎，我最近发现有一篇文章写的，说有一个博主，他就全职帮人找噪音，这就是他的工作。 他就是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就是找这个低频噪音，就是自己去找这个东西，找了然后他分享到网上之后就火了，说全国有好多人跟他一样，怎么都找不到那个噪音啊，说这个一天到晚睡不着觉，然后到了晚上整夜整夜的失眠，
1: 就是听得见，
0: 就是能听见，
1: 但是你找不到源头，
0: 就找不到源头，然后说这个连房子都不想要了，就想再重新买一套房，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他的
1: 就说他现在找他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他呢自己整了一些这个专业的设备啊，然后说有的这个噪音，他说最难找的时候好像找了那么几个月才找到，是在什么不知道是哪一面墙中间的一个什么管子出了问题，离得很远，他埋在里面或者怎么样， 离得很远，
0: 最近广州还有一个被报道的案件，就是有人去告对面那个建筑物还是商场，说他那个光污染影响了他，后来这个事情那个告的也赢了啊，要求那个地方把那个灯光给搞掉，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大家对生活的环境要求特别的高，要是你遇到这种光的污染、水声的污染或者等等的各种噪声的污染，都可以去啊，我们相关部门去投诉去

0: 举报啊，为自己的权利，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1: 嗯、
0: 安静的啊，不受污染的环境做努力。其实现在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环保部门都是支持你的。
1: 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是来自湛江的听众专门过来支持啊，然后我看到您的名字叫看最远的地方，所以我就放了这首歌看的最远的地方。马上到半点报时了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也感谢一鸣老师，稍后晨晨跟大家继续聊聊新闻，大家不要走开哦，
0: 拜拜。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一电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首先来这个预告一下油价的情况啊，这个星期五再次会遇到油价的调整，那到底是涨还是跌呢？跟大家说说啊。那么根据这个就是这一轮的计价周期已经走完一半的这个目前的预测来看的话啊，最新的预测结果呢，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会达到每吨400元和每吨385元，那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会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那所以按照现阶段的这个全国燃油的参考均价，92号汽油每升会达到7.77元，然后95号汽油每升8.29元，0号柴油每升7.42元。那总之是会往上涨，那涨的这个幅度到底会怎么样啊，或者说后面有没有可能再往下跌啊，也是有可能的啊。反正就是到目前为止预测的话，本周五应该是会以涨来去这个作为目前最新的一个判断啊。那大家对吧，自己把握一下这个加油周期啊。我们刚刚有朋友这个一直在问我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呢就是现在全网都没有卖的了，这是不是夏天大家出油太多了啊，把洗发水给买断货了呢？有朋友说我一己之力把洗发水卖断货了，我没有这个，我这么强吗？在你心中我这么强吗？洗发水没有卖的了啊，但是这个其他的商品还有卖的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找一找大家喜欢的这个商品啊，可以看看有什么自己想要的啊，

0: 复购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来说说今天下午发生的，就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件事情啊。同时，作为广东人，再次感受到了洗这个餐前这个冲碗的这个重要性啊。最近的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个事情是南都的一个报道。最近呢，记者调查发现，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仙起半步颠、池奈、凤源家港式茶点、鱼汁寿司等数十家连锁企业提供消杀服务。哎呀，这个绿茶餐厅，昨天晚上还点了外卖呀，真是防不胜防啊。然后这个员工呢，就把敌敌畏的原液灌入到了矿泉水瓶，撕掉标签，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和食材的附近，导致多家餐厅的海鲜被毒死。记者采样检测结果是阳性，然后监管部门介入当晚，这个公司居然还在违规作业。敌敌畏大家知道吧，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也说过啊，属于中高毒性有机磷杀虫剂，部分地区已经限制或者是禁止在居民区使用。按照农药管理条例呢，农药使用必须严格遵循标签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餐饮场所消杀应该防止食品以及接触面受污染。但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不仅把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部分餐具附近还摆放着食材。有一个员工就说呢，我们消杀过的餐厅啊，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啊，打死都是不去吃的。多家餐厅反映说这个海鲜被毒死啊，然后老板在群里面问原因，公司的负责人说呢，是因为这个气候原因啊，或者是你这个水池没打氧吧等等，这种去敷衍。知情人说呢，海鲜被毒死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十几家店了，厂家明确提示敌敌畏需要7天的挥发期，禁止喷在餐具或者食物上，但是所有的消杀门店都在第二天正常营业。太可怕了啊，这个太可怕了。那现在呢，这个在厦门、深圳、汕头、重庆都有这家公司存在，就是都有这个叫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消杀公司。7月31号，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接报之后啊，就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市场监管部门当天前往公司检查，但是呢，当晚这个公司还在作业，表面改用合规的这个药品叫残沙威，实际上还是在使用敌敌畏啊。然后呢，这个记者对绿茶餐厅、无天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液体采样、敌敌畏胶体检测都是阳性。公司内部还存放三无杀虫剂，什么追踪粉啊，什么嗅敌龙，按照规范餐饮场所禁止使用杀鼠剂，就是驱老鼠的那种药剂。那目前呢，厦门市多个部门正在持续调查当中。
1: 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0: 那么涉事的这些门店呢，也说啊，说这个上个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啊，像这个厦门的池奈咖啡蛋包饭的店长就说呢，说这个上个月已经跟这个公司已经停止合作了啊，这个店里的所有餐具都全方位的消毒清洗过，商场重新派人检测过，没有问题。还有这个另外一家店叫仙起半步颠小酒馆，这个员工就说呢，刚刚得知这个事情，如果情况属实，门店会考虑终止和消杀公司的合作。另外还有这个鱼汁寿司的员工说，因为涉事消杀公司被当地工商部门表示有操作问题，已经停止合作很久了，而且当地的工商部门已经多次检查到店检查啊，也就是说已经停止合作了等等等等啊。但是在目前来看，我还没有看到像绿茶这样的这个全国有很多连锁的这个店的一个回应啊。

刚刚有朋友说这个应该是新京报的暗访，嗯，是的啊，它的源头是新京报的记者的暗访。那刚刚我说的南都的这个是援引了新京报的报道，然后又综合了很多的这个其他几家媒体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报道啊。哎呀，就是这个 防不胜防啊，虽然现在已经爆出来已经立案了，但是大家内心总归还是有点不大舒服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吧？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企业他胆子会这么大，就是他怎么能直接就往上面喷敌敌畏呢？我就想不通啊，就是这个员工能冷漠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胆子能大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些人他 怎么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呢？就这个如果说真的引发了人的这个中毒，甚至是一些很严重的后果的话，那这属于非常严重的，要判这个很重的刑吧。那现在这个到底这家公司后续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罚结果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啊，这个 要重重处罚才行。有朋友问这首是啥歌呢？这首是李克勤的《晚风心里吹》。

0: 中远飞。
1: 关于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一直都是应该说我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民以食为天嘛。啊，如果是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大家怎么能够安心的生活呢？是不是？哎呀，这个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第一感受就是，广东人浪碗还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就是这浪碗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啊，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这个小黄车里的这个选大品牌还是选的很有道理的，是不是？你像这个之前曝光出来的这个甲醛白菜啊，说这个白菜泡了甲醛才往外发，就这种怎么就这种触目惊心的处理方式啊，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消费者怎么能够离这些远一点呢？想来想去还是选大牌。就我想就是我个人作为消费者啊，能想到的就是我们尽量选那些靠谱的牌子。你比如说我们选一些大品牌的，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农田的，对不对？自己有大规模现代化种植的这个田的，那是不是放心很多？有这个有机的标志的，是不是放心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违法成本更高嘛。啊，如果说他在这个流程当中出现了问题，那可能罚到他倾家荡产，对不对？大把的对手盯着他呢，是不是？所以就是选大的品牌，我们始终相信它的违法成本更高，它的这个底线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啊。这个作为消费者，我觉得朴素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什么对于这种食品安全方面的这种小妙招也好啊，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建议也好，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等各位。

马上就有朋友过来问我了啊，说我们那小黄车里的那一田的杂粮饭料怎么煮啊？这个我们小黄车里的那一田啊，跟大家讲讲，是黑龙江的大企业出口的，就是人家产的这些粮食啊是出口的，所以呢要求是很高的啊。那你说这个杂粮该怎么煮呢？哎，我问了一下窦老师啊，你可以选择看看听不听，好吧？这个怎么煮呢？就是泡一泡，然后呢泡好之后呢，水量比普通的白米饭多个20%-30%，直接在电饭煲里按这个杂粮饭的模式啊。然后呢他说呢，煮完之后焖个15分钟再开盖，口感更软糯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不泡的版本啊，你直接用杂粮加上白米，洗干净之后全部放到锅里，然后那个水要多放一点，水和米的比例呢是1:1.6，接着呢这个电饭煲也是选杂粮饭的程序。如果只是普通煮饭，煮完之后你再来一次快煮啊，就这个最好还是泡一下啊，说这个豆子要泡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就是多放点水泡一下，是吧？水放少了你就是杂粮饭，水放多了就是杂粮粥，反正都行啊。就这个我们推荐大家去吃点好的啊，像这个杂粮也好，又或者是这个小米的这些我们专门上架了一个有机小米啊，小米其实在菜市场卖真的很便宜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说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唯一的让你不大放心的就是你不知道它这个进货渠道到底怎么样，是吧？这个很难去保障。但是如果一旦这个小米打上了牌子，它是不是就得为此负责啊？所以这个品牌的小米，有机的小米，它给你打了这个标，它卖的贵是有贵的原因的，就是它表示为此负责的这个意思啊。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得找他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买这个大品牌的企业的这个商品的原因啊。

好，接下来的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跟大家这个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板块，就是广货的板块，广货行天下啊。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开辟出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广货的品牌啊。不管大家买不买啊，不管我们上不上架，我们把这个广货的品牌故事，优质的这个广货的品牌故事要讲给大家啊，就是你可以这个更多的去了解那些做得好的这个广东的企业的这个故事。广货行天下这个行动呢，是我们这个广东省啊今年以来就是省里面的一个要推荐广东的优质产品的这样一个行动啊，所以各大媒体都在参与其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就来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莞的广式月饼龙头企业华美广式月饼到底它这个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华美的这个广式月饼的制作技艺呢，是属于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1991年，这个在东莞茶山啊，创始人袁旭培，他原本呢是药剂师啊，然后呢这个后来开超市，中秋的时候经常出现月饼缺货的情况，于是就创办了这个华美食品厂。最初的时候，这个厂房只有700平方米啊，30多名员工。那后来家族秉艺渊源呢，是来自于他的父辈，还有香港点心大厨的技艺影响，扎根东莞茶山，传承袁氏传统饼店的手艺。那早期的这个广式月饼的保质期是很短的，只有7到14天，很难卖到北方去。1995年，就是华美啊升级了工艺，改良包装，把月饼的保质期延长到了60天，一下就突破了运输难题，从地方小厂走向了全国销售。那现在呢，华美是拥有东莞、湖北仙桃、河北保定三大生产基地，月饼的日产达到了350万个，是国内月饼礼盒销量的头部品牌，产品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第二代传承人接手之后呢，把传统的非遗工艺和现代化的智能产线结合在一起啊，它不是完全手工啊，用设备复刻传统制饼的关键工序，兼顾了标准化的食品安全和老广式的风味啊。那么这个品牌传承了这个非遗的广式技艺的同时呢，又改良了甜度，比广式的传统的月饼做了这个降甜改良啊，不会齁甜齁甜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啊。另外它的这个就是包括一些创新，还体现在它的口味的创新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口味，再加上一些创新的口味，这就是华美的故事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就给大家介绍这个故事。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华美月饼，我们的小黄车也有，那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我们在下方小黄车给大家上架了华美的月饼啊，99有两大题。啊，非常划算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啦，朋友们，明天我们广播节目会在4点到6点继续跟大家见面，不要走开哦！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等各位，明天见。

0: 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7: 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今天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女性科学家人数首次达到了2位数，有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广东共有7人获奖，分别是南方科技大学陈卓玉、刘其航、贾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肖淑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胡正，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淼，中山大学刘进。截至今天14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2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预计紫檀将原地扫动，强度变化不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雷州半岛和北部湾的海面风力较大，大部市县最高气温28到33度。根据湛江发布消息，受到台风的影响，青海港、秀英港、徐闻港、海安新港可能将在明天凌晨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26号的早上。此外，湛江西站已经在昨天发布了列车停运公告，25到26号 K457 次列车停运，26号到27号 K458 次列车停运。另据国铁广州局发布消息，受台风紫檀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的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的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的列车还可能会出现晚点的情况。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将于明天在广州启幕，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和制作人等500多位行业的嘉宾，设置了多项核心议程。明晚

0: 广州音乐公园将迎来开幕演出，让更多的市民走进音乐，感受现场。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的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14点开启，将在8月26号的22点截止。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升级调整台风暴雨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台风和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和沿海地区的风力较大。近日，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的力度。目前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了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5: 现在的广东虽然已入秋，但一出门热浪依然扑面而来，而这个时候老广的续命水凉茶就登场了。凉茶它既不是茶也不是凉的，一般都是趁热喝。那么上火喝凉茶就行了吗？这种说法呀并不准确，凉茶属于食品而非药品，不具备疾病治疗功能。它能缓解较轻的上火状况，但对严重的上火症状作用微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凉茶，别迷信夸大的功效宣传。在凉茶里添加西药是违法犯罪行为，别把凉茶当神药，科学饮用，理性降火。
4: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青年54奖章获得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亮。奋进155，直逼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0: 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2: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6: 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2: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2团这个北京团，
3: 80个孩子，
2: 对。
3: 去了北京。
2: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3: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2: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3: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2: 因
3: 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2: 夏天也不热，
3: 不热，就是
2: 全球变暖，
3: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2: 啊，香山的红叶啊，
3: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2: 秋高气爽。
3: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2: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3: 甚至
2: 体感的温度啊，
3: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2: 颜色都不一样。
3: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2: 没玩够。
3: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2: 的，还能再冲。
3: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2: 环球影城啊，
3: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2: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3: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2: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3: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2: 太有意义了，
3: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
3: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 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2: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3: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2: 嗯，
3: 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
2: 嗯，
3: 就是你知道吗？

0: 嘛，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了。
0: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啊。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三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你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
1: 要求
0: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自在主播在路上，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呢，今天是正式的启程了哈。此刻我正在我们的火车上，我身边有非常多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那么我们这一趟行程呢，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我们的大湾区的孩子哈，走读中国，去感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呀、科技呀各方面的这个发展。那现在呢，我就来采访一下我们车上的这个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张毅凯。
4: 张毅凯是几团几组的？
5: 咱是12团。
4: 12组吧，是亲子团。
5: 对，亲子团。啊，
4: 你是亲子团的，所以意味着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是吧？
5: 嗯。
4: 你跟谁来的？
5: 爷爷和奶奶。
4: 哦，跟爷爷奶奶，这是你第一次跟爷爷奶奶一起出来旅行吗？
5: 对的。啊，
4: 你知道我们这次要去哪些地方吗？
5: 西安、兰州、西宁、敦煌、成都。
4: 哇，这个如数家珍哈，每一个都记得特别清楚。那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城市呢？
5: 有点多。
4: 每个都期待。
5: 除了西安而已。
4: 除了西安，是因为你去过西安吗？啊，你去过西安是吧？
5: 嗯。
4: 上次去西安玩了哪些地方？
5: 爬了华山，然后又去看了兵马俑。
4: 那这次我们会去看这个兵马俑，然后我们会去西安博物院，还有我们会去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这些都是你没有去过的嘛，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你去过那个博物馆，你去的是哪个博物馆？是西安博物院还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5: 陕西历史博物馆。
4: 啊，那这次又没有重复。那对于这个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啊？
5: 想去看大熊猫或者三星堆。
4: 啊，是觉得大熊猫特别的憨态可掬，特别的萌是吗？
5: 嗯。
4: 你以前见过大熊猫吗？
5: 嗯，只在别的地方见过一两只。
4: 啊，是在广州长隆吗？
5: 嗯。
6: 我也是在长隆见的。
4: 啊，你也是在长隆见的是吧？我们这边有我们的老团员琪琪哈，也在旁边。那你这一次跟爷爷奶奶出来和跟爸爸妈妈出去旅行，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5: 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感觉会有点无聊点。然后跟
4: 真诚实。
5: 然后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会有很多话说。
4: 啊，那爷爷奶奶在干啥？
5: 现在应该在聊天或者睡觉吧。
4: 啊，所以我们的这位同学就一直跟着我们，就跟着我们这个车厢窜到那个车厢，是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是吧？
5: 是。
4: 你自己喜欢旅行吗？
5: 蛮喜欢的。
4: 嗯，以前除了西安还去过哪里？
5: 嗯，比较多的很多省。
4: 很多省啊，去过很多地方了。哪里呢？比如呢？举个例子。
5: 比如北京、广西、上海。江苏，还有贵州。
4: 所以你基本上所有的假期都被旅行占满了，是一个特别热爱旅行的小朋友是吧？你觉得
5: 每年都去一次
4: 啊？你觉得旅行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5: 感觉看到了课文中看不到的事物，
4: 然后很多课本当中的风景名胜都真实的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就你看到课本当中的那些内容，
5: 很惊讶。
4: 很惊讶，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是吗？
5: 对。
4: 你未来还有哪些这个目的地想去的？
5: 西藏、黑龙江、新疆、安徽、江好像没了。
4: 好像没了，就是
5: 海南。
4: 哦，哇，好多地方都想去啊。那希望洪亮组合回去策划一下，下次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
5: 那得先看我们钱多不多再说。
4: 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哈，考虑到了经济的问题啊。没事，我们把这个价格尽量给你打下来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太棒了。好，我们来问问这个琪琪小朋友哈。琪琪小朋友跟我们出来好多次了，这一次自己一个人跟我们出来感觉怎么样？
7: 感觉不好。
4: 为什么不好？
7: 因为我不想家。
4: 哦，你不想家还不好了，你想家了你晚上会哭鼻子的。哈，你此刻有没有一点想妈妈呀？
7: 没有。
4: 一点都没有，妈妈听到心都碎了。
7: 你在节目的时候放给我妈听，我叫我妈听节目。
4: 哦，妈妈想你的话就听一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就有琪琪的声音出现了哈。琪琪这一次跟我们出去，我听说对西安很期待，特别是对西安的美食是吗？
7: 不对，我最想去看大熊猫。
4: 哦，四川成都。
7: 对。
4: 是吧？你以前应该也见过大熊猫吧？
7: 见过呀，在长隆见过呀。
4: 那为什么也想去这个成都看大熊猫呢？
7: 熊猫超级的萌啊。
4: 你知道成都有一只特别出名的熊猫叫什么名字？

0: 怎么？
1: 忘记了，我之前知道。
0: 叫花。
1: 花花。
0: 哎，没错了，叫花花。花花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想看到花花呢，是要看机缘的。因为他每天啊大概只营业2个小时，有的时候呢他累了他就不出来营业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成都的大熊猫基地会看到很多的熊猫，而且还有小熊猫。你知道小熊猫长什么样吗？
1: 不知道。
0: 就像小浣熊。
1: 哎，那个我知道，很可爱的。
0: 好，那谢谢琪琪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女生，这个探头探脑的一直在看我们啊。我们来采访一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2: 啊，我叫杨子轩。
0: 杨子轩，你呢？
3: 张阳乐。
0: 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2: 她是我表妹。
0: 哦，你俩是一家人啊？怎么，你就是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我都没看出来，就还反正是有血缘关系，但长得好像不太像。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2: 是我姑妈就推那个给了我，推那个公众号给了我，然后我爸就问我要不要去，但是这个丝绸之路我之前是去过一次的了，小学3-4年级的时候跟着我外面补习班英语补习班去过一次，
0: 现在应该印象也不太深了吧，
2: 但是我还记得像莫高窟那些地方我还记得，然后兵马俑 DIY 那个我也有，
0: 我上面的同学在捣乱，把被子盖到我的头上，太可恶了！恶作剧小分队啊，你们在那个莫高窟里边也看到很多壁画吧？
2: 对。
0: 啊，有没有听一些那个关于莫高窟里面的故事呢？
2: 之前有，但是现在忘了，
0: 全部都忘了，
2: 太久了。
0: 啊，那个时候才3年级啊，千万别给我下雨啊！你们下点云就算了，下雨是很可怕啊。那你当时你家里人给你看了这个推送之后，然后你又都去过这些地方，为什么还是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出来呢？
2: 因为我觉得待在家里面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就出来玩吧。
0: 然后还带着自己的这个表。
3: 没有，是
0: 哦，他先
3: 刷抖音刷着的。
0: 你爸刷抖音刷到我们吗？
3: 视频号
0: 刷到我们。哦，对对对，我们拍了一个踩点的视频号。那你有看吗？
3: 然后呢他关注了公众号，然后呢发给了我妈，我妈就给我看，然后我看完之后呢就我就说，他就问我来不来嘛，然后我就说来呀，然后呢他就说带上一个人吧，不然太社死了，然后就带他。
2: 没有，原本想带我堂妹的，但是我堂妹她是那种学霸型，然后就可能就是不来。What are you doing？
0: 然后他就带了你是吧？
2: 对，但是我其实都去过，
3: 假期要去那个成都啊，所以没有空啊。
0: 啊，你姐要，她要去成都，那我们这次不是也要去成都吗？你们要先离团是吗？你们是一起走吗？你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你又不军训？
2: 因为后面的我也去过成都，我也去过了。
0: 我觉得你主要是怕社死。
2: 我大概应该是也是小学的时候去过，小学的时候跟我家人一起去过成都大熊猫基地，那里也看过了。
0: 你觉得特别你觉得可爱吗？
2: 我觉得那个小熊猫很可爱啊，很像那个小浣熊而已。然后我初中的班主任也很喜欢熊猫，因为他觉得小熊猫也真的很可爱。
0: 那对于这趟行程当中的美食有没有什么期待呀？就会吃到跟我们广东很不一样的食物？
2: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因为大概这条线我都走过了，可能期待的也没有多少，因为上一次去的话，我记印象最深刻就印象最深刻就是全程基本上都是去到哪个点都是去吃那个窝窝头，就每一次每一个点都
0: 窝窝头。你也太苦了吧！我们这次吃了个非常好啊，有国宴菜，然后有这个biang biang面呐、啊，什么臊子面啊biang biang面啊，对啊，你知道那字怎么写吗？
3: 我知道啊，
4: 比较难啊，
0: 笔画非常的多，
3: 走字头一个宝盖头，马中间一个啥来着，然后呢旁边又一个马，然后呢忘了，还有下面还有个行，没有。
0: 你挺逗的，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不太会写。行，谢谢你们两个啊。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普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

0: 当地的水利局表示，目前水库的水位正处于分涅后期，即将转入蕴水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
1: 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 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 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 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 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 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5: 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的。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 3.42万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 32.8%，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 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
1: 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7: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9: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6: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6: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6: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

0: 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作为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首批成果即将在2026南国书香节重磅发布。这套规划588册第一期出版工程，以四大文化坐标为骨架，系统回答岭南文化是什么，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为岭南文脉存史留根。茂名台报道，针对近期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茂名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强化监测预警，紧盯城乡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并落实各项防范处置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台报道，近年来鼎湖区永安镇全力推进基层消防能力建设，在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积极协调下，永安镇坝水消防站在6月5号正式投入执勤，配备专职消防员和大型水罐消防车等。永安镇背水片区消防救援响应的时间从以前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实现了关键跨越，用实干担当交出了一份厚实的平安答卷。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到今天已经整整3年。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迄今为止，日本已经排放大约17万吨核污染水。福岛第一核电站厂区储罐中的核污染水较排放之前减少大约7%。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 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台风紧急警报24日18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07.3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82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你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一晚上的19:11啊，昏了头了，11点，
1: 麦也炸了，
0: 麦也炸了，
1: okay,
0: 两天不播啥都忘了、大家晚上好啊，我是李爽，
1: 我是他的粤语老师浩浩
0: 啊，今天晚上我的主要就是以讲百娃为主了。
1: 该走没被个停
0: 当然了，还是要照顾到很多不会听讲白话的这个朋友们啊，还是要多多的讲普通话啦啊，只不过呢就是要给我一些学习的空间好吧。因为那天礼拜五早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们的早安广东，早上的时候淳宇在教刘伟粤语、你有没有看啊？
1: 我
0: 觉得他们好好笑啊、好有意思啊，
1: 没错
0: 啊，你也可以多多的教我，
1: 他们是走搞笑风格，我们是正儿八经真得把它给教学会的
0: 啊，倒也不用那么的 push 我吧。
1: 姐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有一档自己独当一面的粤语栏目。
0: 没有这样的目标。
1: 然后呢，栏目的名字叫东北妞在广州。
0: 没有了，没有了。
1: 是他的全程纯粤语版。
0: 当然我特别希望我的粤语可以讲的好标准感。
1: 该走。你光这句话你只得练起来。
0: 好标准感。
1: 前面加上。
0: 没了。
1: 毛了，怎么可以要努力的学。
0: 你要让我讲的太多我就会有一点混乱。
1: 首先说起来啊，说就要勇敢的张嘴去说，就不要怕说错。有时候学语言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脸皮要够厚。不要怕笑，不要怕指正什么的各种。然后你会发现你掌握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状态。和这种感觉，我就大方的自然的说，你知道有一个江门的，有个叫劲臭那个排档，
0: 劲臭排档，
1: 劲臭排档，江门有一个网红，他就是专门他自己是老板娘，但是他的那个粤语就很蹩脚，口音满满，但他也不会，他从来不会说我要去纠正自己，但他永远就用他这个很蹩脚的粤语来给大家做介绍，这也形成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0: 一个风格
1: 但我相信他假以时日，他可能会越说越好，
0: 有道理，
1: 已经迈出了的，
0: 就是首先你要敢说嘛，我现在还处于在就是

0: 想说，但是又不太敢说，又怕大家笑话我的这个阶段
1: 啊，
0: 我的脸皮还是不够厚
1: 啊，这啊，
0: 就可能稍微脸皮要厚一点啊，那去讲粤语才能会讲得好啊，要多练多讲，但是没关系啊，你可以跟我讲粤语，
1: 我可以同你讲，
0: 我听嘅明地话，
1: 你依家应该冇完全听唔明嘅粤语啦，应该，
0: 差唔多，
1: 系咯，基本上听得明，
0: 基本上啊，
1: 基本上没问题。OK 啊，对，你一会儿我们带产品的时候啊，介绍产品你就可以纯用粤语去。
0: 好的。
1: 然后让我们一些本地的朋友们一听，哇，这个人为了广货行天下都豁出去了，晓得把这个语言已经
0: 讲得多么的蹩脚啊
1: 还是愿意为我们真实介绍啊，只为了照顾我们广东人。哎呀，太感动了。所以高低得拍两单，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我讲这个蹩脚的粤语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并且呢现在的广货行天下主要就是要以这个中秋阶段为主了，所以上的都是一些这个月饼的礼盒呀，还有茶叶的礼盒呀当然了，先给大家预告一下，礼拜三的晚上6:30我跟金亮的这个专场啊，也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礼盒的专场，所以大家要记得提前来预约，然后在这个专场里面呢依旧是会给大家送出一些福袋就是专场的好处呢就是福利多多，好吧，
1: 没问题啊，反正学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真的像你要在广州长期工作生活的人没办法啊，这个东西你如果
0: 你看粤语还没学明白，直播间有朋友就说了加油啊学完粤语要学客家话
1: 来，这句话来自粤语
0: 啊，这句话去完粤语去客家话怎么说，
1: 你自己
0: 客家话
1: 客家话客家
0: 哈嘎
1: 差的有点多，就有点会纠正一下你，如果差不离儿子就没事啊
0: 对啊，不知道啊关键是你看我说完了你也笑我呀
1: 抠嘎哇
0: 他憋不住啊他也笑我
1: 我要做一个老崩家必须崩起来，
0: 对，
1: okay，
0: 你得绷住啊，首先你得绷住好吧
1: 那反正就是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在这边工作生活的话没办法不掌握，
0: 对，
1: 其实现在我们广州有很多的一些夜课，成人的一些夜课里面就有一个粤语的，
0: 我说实在的我真的还去上过这个夜课呢，
1: 但是
0: 他会教你九音六调嘛九声六调，
1: 对，
0: 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主要练习还是要靠自己多在日常生活中练习，
1: 那必须的，
0: 就你看我现在发音能够这么标准其实也是努力学习的结果，
1: 已经是交过这个学费的了
0: 交了学费呢800块钱呢，
1: 哎呦这800感觉现在就剩个80了，
0: 800白花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反正就跟学车是一个道理，
0: 而且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讲粤语切入的话那肯定先学粤语歌粤语歌就会好接受一点，就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夜课上完夜课之后回家就是疯狂唱粤语歌我觉得我唱的粤语歌都给标准的
1: 但是呢
0: 慢慢地不冇联系够唔去讲
1: 怎么说的来大家猜一猜他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这很明显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1: 这个可以的虽然刚才有好多基本上是不，但是我站在这个语境上我听得懂你的意思 OK
0: 对，其实语言学精了还可以区分说话的人来自哪里是的就是一听我的这个语音啊就知道肯定不是广东人
1: 长得也不怎么广东说实话
0: 你讲三门鸡打你到白黑三门鸡
1: 你最后一个字不能这么说
0: 八塞
1: 千祈不要讲快那个音你刚才快那个音很危险这个很严重啊
0: OK 要不要当一下
1: 不用不用这个倒没事你讲三门鸡
0: 你讲三门鸡
1: 打你到八塞
0: OK
1: 之前那个不是有个央视的名嘴，你没有刷过他
0: 谁呀？
1: 一想起湛江的海鲜呐，那个怎么样？老
0: 海
1: 那个谁啊？那个就真的是
0: 这个我知道，
1: 也没人敢笑他。但实际上广东人就笑而不语，就这个意思。
0: 还有那个有一年春晚那个儿歌嘛，花鞋、花裤、花腰带那个，
1: 来，
0: 发还发。发腰带
1: 腹呢
0: 不知道
1: 裤啊腹

0: 发福
1: 啊，发海、发腹、发腰带啊，对对对，
0: 发腰带，
1: 是的，还是很有。但其实为什么很多人说粤语好听，就是它调多。
0: 对，
1: 它调一多呢，它的整一个就形成一种韵律，你知道吧？它上上下下、层层转转的那种感觉。你四声可能无非就是阴平上去，就这几样啊。干完食咗未呢？肯定是妥妥的吃了啊。
0: 谁做啦？
1: 阿德说你粤语过关，系真唔系啊？
0: 粤语不过关
1: 啊，
0: 啦。
1: 你这么夸他的话，他容易飘，他就容易，
0: 我都甚至觉得我们作为电台广播端的节目啊，我这么讲粤语会不会就是遭到本地人的投诉
1: 不会的，那不会的啊，我们非常
0: 但 是
1: 欢迎。
0: 说，你个外地人啊，你在我们广东省的这个电台里面讲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粤语，
1: 怎么会是乱七八糟呢？
0: 确实讲的有点乱七八
1: 我们
0: 糟。
1: 在认真学，你不是在乱讲，你是
0: 我不
1: 在
0: 是，
1: 认真的尝试去把它给说对。
0: 是的，
1: 你是真想说好
0: 我
1: 的。
0: 是真的想说好
1: 对，这个态度大家是看得眼里的
0: 啊。俾点机会给我啦。
1: 哎，挺好的，我就不纠正你，虽然你没说对啊，但是我要鼓励你这个勇敢。
0: 但是你再给我讲一遍对的嘛。
1: 俾啲机会我。
0: 俾点机会。给我
1: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爽姐一说粤语，整个人可爱起来了，
0: 而嘴里
1: 夹，这声音自然夹起来，微夹
0: 在绕口令
1: 对，
0: 啊，感
1: 很难
0: 觉。
1: 控制自己不夹不行这些突然间有点这种语调起来了。OK，
0: 好久没有看电视电台了啊，广东岭南台改为广东卫视，又改为大湾区卫视，挺厉害的。对，那个是电视啊，不知道有没有对我们电台有了解？我们的呼号在广州呢是 FM91.4，当然了，现在不光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端，大家还可以看直播端啊，现在都可视化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和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官方的直播间了。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呢，有我跟杨浩两个人啊，字体啥的也都是正面正向的字体，因为经常会有朋友在直播间吐槽说，李爽你那个直播间都镜像了，但没办法，因为自己直播的时候嘛，就会感觉镜像脸舒服一点如果要是给它反过来的话，就是字体要是正的话，其实我们自己看自己是脸会有点歪的。
1: 反正先保证自己好看再说。
0: 是的。
1: 其他人是不用管了。
0: 对的。
1: OK。反正就是还是非常欢迎大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说实话，看电视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少了。很多人能刷手机基本都刷手机。
0: 是啊。
1: 所以要增加我们的这个曝光度的话，我们宁可在手机里直播。我们上个电视节目，你还不一定会调到那个台，还不一定会看到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块呢，跟大家的曝光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那有朋友就说了，你真系好想学粤语，就是你真的很想学粤语，是吧？
1: 好狠的嘛，
0: 好狠，
1: 我教过你的，
0: 好
1: 好狠就是很渴望、很想、非常想，意愿很强烈。
0: 系咯系咯系咯，
1: 我好狠食呢碟嘢呀，那种感觉。
0: 我好想吃这个东西。
1: 哎，我错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OK，
0: 我真的很想学粤语啊。
1: 大湾区卫视原来是南方都市，反正很多的名字吧。各位如果是一些老粉啊，如果大家是一些这个平常有经常看开各种听惯各种电台节目啊，看各种电视的话呢，肯定还是知道的啊。特别想我们啊！晚上好，刘宁哥，晚上好。
0: 晚上好啊，朋友们没跟大家来挨个念念我们老粉丝的名字啊，
1: 哎，还有抖音这边，谢谢两个小星星啊，谢谢月月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很长时间我们两个双播这个，以前一直都是在礼拜三嘛，但是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改成在礼拜一两个人双播了，所以大家要记得以后的每个礼拜一啊，就来直播间，来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看看我俩啊。一周一次的双
1: 来看看孩子吧，
0: 来看看孩子，
1: 不容易啊。
0: 欢迎我们一些老粉丝吧，你看像吉浩、瘦瘦、一同源，还有小老鼠，俊胜，还有这个怎么读啊
1: 小蛋糕 Eric，
0: 杨伟国，还有林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当然了，还有我们抖音这边山的那边柔兰易水，还有土鸡哥啊。哎，这个
1: 晴妹妹晚上好
0: 对，还有用户3051所以大家记得来直播间的时候来打个卡啊，我们看到大家的名字，还有又菜又爱玩，特别想你们
1: 啊！这个名字特别有，在又菜又爱玩，真的是
0: 这个是老粉丝啊，
1: 还
0: 有阿
1: 德，
0: 对，
1: 难得阿德这么称你，咁差你嘅粤语水平，
0: 系咯
1: 点佢唔点佢名咧？OK，
0: 顶佢名咧？ 点他的名了，
1: 哎，
0: 我知道毛记啊，
1: 没问题。
0: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记得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直播间点点关注啊，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咯。
1: 嗯，还有换座位了 OK 的。嗯
0: 嗯，
1: 反正就是不是我就是他都一样，其实就是
0: 是的。
1: 反正还是大家至少好像这周不止一次双播，是不是？
0: 对，其实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因为礼拜五可能有我们的老粉丝知道是这个研学的开放日。
1: 嗯，
0: 那礼拜五的这一天呢，我跟杨浩两个人就可能没有办法在直播间跟大家来见面了，所以呢我们决定礼拜四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双播，啊，跟大家来见面。所以这个礼拜大家有眼福。
1: 对你来说是有眼福，
0: 对你来说也是有眼福，
1: 对我来说啊，耳福，咱们走生啊。
0: 对你来说能看着我两次，不是有眼福吗？
1: 哎，对对对，我的眼福，我的眼福，大家可以听爽姐说粤语有耳福，没毛病。好，那我们时间一会儿马上进段广告哈。
0: 是的，
1: 半点报时过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话题。
0: 是的。

0: 找自己。
1: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2: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2: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2: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2: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2: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2: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2: 冇错。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19:37啊，欢迎大家来到第二个时间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今天又是他的临时粤语师傅浩浩，
1: 欢迎大家回来啊，我是李爽、啊，大家依旧是来到直播间看看我俩，看看我这个粤语讲的几标准啊。
0: 啊，刚才是错过了好多，讲了那几句，其实真已经有点意思了
1: 啊、
0: 有点那个意思，可惜我们很多广播端的朋友们没有听到。
1: 对，哎、
0: 接下来请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嗯，
1: 怎么说？
0: 来，
1: 不会呀、啊，
0: 尝试的，你自己认为他怎么说？
1: 再接再厉，
0: 你就瞬间就学会了。
1: 再给再厉，
0: 再接，
1: 再接再厉
0: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1: 但是我粤语好像不讲再接再厉吧？
0: 没有这个，其实没有。
1: 对呀、啊，那你们如果说想表达这个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冇人咁讲噶喎。
1: 嗯，
0: 但一般如果要表达，大概表达这个意思啊，有时候一些粤语的对话来说呢。偶尔用一些这种成语也不奇怪、也会用、但是肯定是不常用的、但口语上来说你咪继续顶硬上咯，继续加油咯，
1: 继续加油咯，
0: 对啊，
1: 好，
0: 继续撑落去咯，差不多这种意思，加油的那种感觉，
1: 好好好，
0: 反正大家都能听懂啊，吼吼吼！一时不知道谁是老师。
1: 点都德说啊，那个你们跟观众还有听众聊天，还有什么号的？怎么看字幕都没有？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除了视频号啊，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所以现在也是抖音、视频。视频号就微信这边两边对都可以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了啊，当然大家在一端留言我们就能看到。

0: 啊，看到之后会给大家来回复的。不过需要借以的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呀，其实是有点延时的，所以大家发出来的这个评论呢，可能需要稍微等一会儿我们才能回复。所以大家要耐心一点啊，不会吧，我们直播间各个部会都恋爱脑吧，发了信息一定要秒回的那种啊，秒回，我就受不了了，你冷暴力我，怎么晚了几秒钟不爱了是不是？对，这问他是谁，这个是讲了。对，然后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扣出来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系统里面有的话都会给大家来点的。好的，那赶紧切入正题吧，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关于天气的，这个可能大家关心最多的就是台风了嘛。现在呢海上是有这个三个台风，三台共舞，三台共舞，三个台风，所以今年这个尤其是这个台风季啊，真的是季。
1: 没来过，没停过，来文有一个走一个，走完一个来一个。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吧。首先是01号的这个台风叫做紫檀啊，北部湾海面热带低压已经在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到今天夜间台风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
0: 强热带风暴级，也不知道之前广西那边的朋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是的，
0: 还没恢复好又来一个。是的，那还真的是。之前水灾了。那今天白天起呢，将以5到10公里的时速向东北 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趋向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强度逐渐减弱。由于19号台风的引导气流较弱，而且和台湾岛附近低压系统存在互旋的作用，那24号后它的一项啊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各位如果想去北部湾旅游的朋友，就拜拜了，暂时停一停这个行程了。
1: 听得懂。
0: 就是如果有计划去到北部湾海峡旅游的朋友们啊，暂时可以先翻译你完全没问题啊，今天就剩说了，万事俱备只剩说好，只剩说了啊，要给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语言语境给他讲出来，是不是才会更好一些？就这几句呢，试一次，用你自己的方式方法。
1: 现在海上有三台共舞了啊，一个是台风紫檀，哎。
0: 一个是台风金拉维，一个是台风沙德伊。可以可以，
1: 又开始笑我。
0: 不是，他说我这个笑绝对不是嘲笑，绝对没有。就我很欣慰，我觉得真的你已经更勇敢的迈出这一步，而且你是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你念粤语念到你自己很就没什么。
1: 信心的时候，
0: 你会很缩很小声，把那个音调缩得很小，这个小细节。
1: 我怕我说的很大声，本来你说的就不对啊，你还说那么大声。
0: 就说的时候，最后突然没声儿，最后那个音节收下来，差不多。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徐文港关闭了。因为台风的关系，是吧？好的，收到是吧？反正就是都可以哈，把你们想要说的，我们今天还是跟周一啊一周的开始。 马上跟大家讲一周以来的一些天气，大家呢好做好一些预防，做好一些准备。到后面这几天我们就不会再聊天气了啊，基本上你们就讲过一次，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我们一天有很多的栏目，大家都懂啊。从早上早安广东到中午，可能有很多栏目主持人也会跟大家讲讲天气。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晚上这个节目吧，主要就是跟大家来聊天，就拉近关系，拉近距离。
1: 唠嗑。
0: 对，唠嗑，咱就唠就完事儿了，就有劲儿就干。哪怕瞎掰呢。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直播间跟我们来聊天啊。但你知道东北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爱唠嗑。
0: 哦，
1: 再整两把瓜子儿。
0: 哎呀，
1: 对吧？给你唠明明白白的。
0: 可惜瓜子儿我们没有链接，不然我
1: 然后领导看我们两个，哎，直播的还挺有这种，两个东北人在一起唠嗑挺有感觉的啊。那你们两个就固定搭档吧，每周三的晚上6:30啊，做个专场。所以现在我就不能跟浩哥在礼拜三的晚上搭档了，我们就转到礼拜一来搭档了。那礼拜三的晚上呢，我就会跟亮哥。啊，跟亮哥来在直播间跟大家聊天，对，给你唠10块钱的。
0: 所以的话，大家知道爽姐现在需要什么吗？
1: 需要什么？
0: 需要30号链接的甘草南瓜子。
1: 哇哦，
0: 冠华一包有500克。
1: 南瓜籽、
0: 南瓜籽、南瓜白瓜籽啊，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很香的。
1: 这个是我们新上的吗？
0: 上的，
1: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哎，
0: 之前只上了他们的七彩花生。
1: 嗯
0: 啊，这次呢把他们南瓜籽也上来了。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哎，聊天聊地聊空气啊，聊生活聊吃喝玩乐的，最适合就是一边嗑瓜籽。
1: 嗯
0: 啊，如果真的给一包这个500克的瓜子给爽姐，我估计不到9点，你看还剩不剩、
1: 嗯、
0: 啊，你看还有没有吧。
1: 嗯
0: 啊，就这么。
1: 丽莎在这个直播间要求我了、嗯、能不能全部都用白话。
0: 我是这么讲的，回我说你今晚就只说粤语。
1: 哦，讲的讲的那个乱七八糟啊、嗯、
0: 没关系啊，
1: 也不要了吧。就感觉很影响大家的听感。
0: 行，
1: 对、嗯、因为我们呢是广东省内唯一一个说普语频率的。
0: 哎，
1: 其实有很多这个刷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嗯、
1: 但是每次都要跟大家再来说一遍。作为我们生活在广东的这边的朋友们，那肯定都是习惯了讲粤语听白话、
0: 嗯、
1: 啊，甚至有些客家话或者是潮汕地区的话都是 OK 的、
0: 嗯、
1: 但是有很多外来的朋友们他们也要收听广播，那你要照顾到这些很多外来的朋友们，那我们还是广东新闻广播就要以说普通话为准了，所以也要体谅一下啊。那如果你要想听广东话的话，那杨浩可以多多的讲一些广东话。
0: 说白了其实就是也能理解。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听到自己完全听不懂的东西，他就只会划走、
1: 嗯，
0: 他也很难会留下来，就是没有办法吸引他的注意力、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肯定我们还是以内容为主、
1: 嗯
0: 啊、内容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算我们是聊天，就算我们插科打诨，但我们聊的也是有一些信息量在里面、啊、也是相对会有趣一点的。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我们才能产生交流、啊、才能产生这个互动啊，产生这样一个交集，是吧？
1: 对，
0: 没问题、啊、
1: 没错。
0: 偶尔的话也会有一两句，我知道我们直播间其实也有起码有个30-40%的本地人，绝对是有的。
1: 嗯
0: 啊，像我们啊、这个俊胜啊啊，像他们那些他们都听得懂的。
1: 而且我觉得林 啊应该也都是讲这个粤语的。
0: 林不是你双鸭山那边的朋友
1: 哦？但是为什么会讲粤，就是打字都是粤语的，好厉害啊。
0: 也 OK 了，他应该是喜欢的。
1: 哦、
0: 嗯、
1: 也可能是我们都是双鸭山人是吧、
0: 嗯、
1: 都在广东打工。
0: 双鸭山的人对粤语都广州都这么有这个想法呢。
1: 而且我说实在的啊、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淳于讲粤语。
0: 没有。
1: 他也很厉害，他我们老家是一个地方的，然后他粤语讲的也给标准给。
0: 哦，他、嗯、所以人家可能就上夜课那800块就没白交。
1: 人家不是上夜课、哦、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自学成才。
0: 自学成才、
1: 嗯、他没有，他甚至都没有上过。
0: 有一个那个哎，抖音里面有一个网红北京人，你有没有刷过他？他就广州话正音字典那个。
1: 哦，不知道。
0: 有没有刷过他？
1: 林说他是七台河的。
0: 哦，七台河、哦、七台河。嗯，反正就是差不多意思嘛，只要你认真学努力学，你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想法的、
1: 嗯、对。说那个感觉主持人颈椎不太好。怎么能看出来？你看我俩谁颈椎不太好？
0: 怎么回事？
1: 可能
0: 怎么会有这种？
1: 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个黑眼圈比较重吧，因为颈椎不太好会影响到睡眠吗、
0: 啊，这么联想的吗？你都联想到睡眠这块了吗？
1: 硬联想呗、
0: 啊、硬联想。
1: 嗯
0: 啊，
1: 对。
0: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想睡好的话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嗯，
0: 睡觉前呢喝一个14号链接娟山鲜牛奶、
1: 哦、
0: 我觉得比较适合你的安神助眠。
1: 哦，
0: 嗯，尤其像我们旁边这位啊，运动量平时也挺大的，喜欢健身，到晚上就贼饿，一到睡觉前就喊饿。
1: 饿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喝奶会补充蛋白质。
0: 嗯、对，
1: 嗯，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啊。而且现在，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在日常的饮食当中缺少蛋白质的摄入。
0: 哎、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多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
0: 是的，
1: 嗯
0: ，OK， 那反正好，今天还是讲回我们的天气哈。
1: 嗯，对，
0: 四台风，嗯，
1: 来吧，继续讲台风，
0: 继续讲风一风。
1: 第二个台风，简拉维。啊，这个简拉维呢原来是位于东海南部的热带扰动啊，已经在22号8点发展为热带低压，而后在下午的2点就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
0: 哎、
1: 中心位于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
0: 嗯、
1: 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那预计呢它将会以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嗯
1: 嗯，
0: 反正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好惨 好多台风基本都经过它。
1: 那你其实

0: 就是说他们是台风质检员似的，就所有台风都先刮。
1: 除了台湾那边，我们今年也是经历了好几个台风嘛。对，
0: 反正就是他们每天都在下雨，
1: 就是靠到海湾这边的，就靠海边的朋友们，就是会经常，
0: 什么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嘎嘎大。
1: 嗯，嘎嘎大。嗯，那根据广东天气呢，23到25号预计广东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号到24号，北部湾海面、雷州半岛西侧沿海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1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0级，阵风10到11级，也请大家要及时做好这个台风相关的防御工作啊。
0: 没错。
1: 嗯，可以看一下具体我们广东的具体的预报。
0: 嗯，广东呢大概就是几个沿海的城市特别值得注意一下啊。一个是23号，
1: 23号是昨天了吧。
0: 昨天那我们就不提了。
1: 对、
0: 啊、
1: 咱们可以讲讲今天明天
0: 今明两天啊。这个湛江粤东粤北啊，它一些市县呢基本都是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啊，其他的市县呢都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的暴雨。 OK， 好，另外呢明天哈、啊、粤西粤东清远和珠三角的市县也是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啊，通常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广东省大部分的市县最高气温到了29到33摄氏度。
1: 嗯，
0: 那这个气温呢一来就是可能因为台风是给它稍是降温了啊，33度已经算降温了，朋友们啊，知足吧啊。 OK 啊，最近我们还有这个情况，都37、8、90度。
1: 就是 啊，
0: 啊、这个、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太可怕了。
1: 这个空调我就没关过，
0: 没关过。
1: 嗯，
0: 那你也要小心点。哎，又找到症结了、
1: 啊、
0: 这个可能颈椎不好，空调有可能吹
1: 哦、
0: 容易
1: 有关系，受凉是吧？
0: 对、
1: 哦、
0: 受凉啊，风湿啊等等，这些还是很严重的，
1: 有道理，
0: 真的要注意、而且你一个要注意空调吹，第二个要骤热、那个冷热温差
1: 哦，小心感冒。
0: 你空调没停过你就已经疲感了，适应了那个26度的那个空调的感觉，你再出去门口突然一个40度的天儿，
1: 嗯，
0: 你很容易中暑。
1: 有道理。
0: 嗯，你很容易中暑、
1: 来看一下我们广州具体的天气预报吧、那未来一周的雷雨活动也是比较活跃的啊、那外出还是要随身带雨伞，大家也要多留意最新的消息，地质灾害也要做好防范措施。首先明天周二啊，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26号也就周三，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周四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到32度啊。那现在的这些天气预报呢，都是基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提前看到的一些天气，但是天气呢是实时变化的啊、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所以反正最近都是雨水比较充足，所以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千万千万记得带好这些雨具啊，然后这些拖鞋呀也都可以安排上。
0: 整体你知道反正这是一个天气不好的一周，
1: 嗯，
0: 就行了啊。一个是天呢也热的同时雨水还多，
1: 嗯，
0: 就这两点。就说到地质灾害，今早你有没有收到什么地震预警
1: 手机上的短信吗？
0: 对，听说今早好像好多人、好像四川那边又震了
1: 哦，
0: 又震又收到那个什么广元好像是
1: 哦、
0: 那块说我反正一直以来我都没感受到任何的震感，
1: 我还是真的没有收到、
0: 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哈，注意一下。
1: 当然了，如果各位就是除了收到这个相关的短信之外呢啊，也可以多听一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因为我们同时也是广东应急广播、所以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这些预报啊预警啊这些事情的、
0: 没错、啊，广东应急广播多点来悦享生活派，
1: 嗯
0: 啊，7点到9点。
1: 周四什么天气啊？周四我们广州呢还是雷阵雨啊，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2度。
0: 对啊，周四什么的要出门的话，自己提前 注意，反正备好一把伞肯定是没错。
1: 嗯，
0: 太大太大雨呢，能不走尽量还是不要走了。
1: 是的
0: 啊，还是安全为主哈。
1: 这一周基本上都是有雨，但是可能是分片区，因为广州也挺大的。
0: 嗯，而且好遗憾，其实这两周那些什么演唱会特别多
1: 哦，
0: 那些大的展览啊，各种演出啊，真的是哇，一到下雨呢，
1: 只能祈求他那两三个小时别下。
0: 你知道之前我们3月29号。就我第一次看薛之谦的演唱会，
1: 嗯，
0: 就直接那个大暴雨，就天河雨。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后来不是那个停了吗？
0: 直接把设备都淋坏了，
1: 退款了，
0: 直接淋坏了，就没法，所有的呈现不了，什么荧光棒也不亮了，
1: 嗯
0: 啊，所有的，然后那个歌手本人他自己也很难受，
1: 嗯，
0: 就给不了大家好的效果，他宁可不演，
1: 嗯，
0: 他就直接退票啊，让大家再选。所以我好慌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今天早上就有地震，预警。是的，
0: 有的，有的。
1: 所以其实一般发生这种突发情况的呢，应急广播也是反应很迅速的。
0: 嗯，是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孝宫镇武林我有看过，我有看过，已经很旧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1: 哪部电影？
0: 孝宫镇武林。
1: 嗯，不知道。
0: 它里面那几个的大咖了，洪金宝啊，曾志伟，它是一个古装的搞笑片，
1: 嗯，
0: 古装的搞笑片，但是呢，这个电影没有特别火，
1: 嗯，
0: 啊，还不算特别的火，但只不过它的阵容和这个风格比较豪华，
1: 嗯，
0: 啊，然后就出了一首他的歌曲，当然这个歌呢，我们肯定是搜不到的，这个江湖奇怪哈，
1: 啊，
0: 这个歌我们是没有的，刚才搜过一下哈，
1: 对，一般讲这种就是广东，粤文化这边相关的杨浩知道的就比较多了，所以你每次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哇好新奇，哇没听过，哇又学到
0: 了。玲玲还是很喜欢 TVB 的，
1: 他
0: 有时候他的一些 TVB 的知识啊还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好，那反正呢，这个不管是广东文化哈，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就来到这里呢，我们都多多感受啊，多多听我和爽姐介绍，
1: 嗯
0: 啊，包括所有的吃的啊，衣食住行的啊，说不定能从我们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可以收获到很多。
1: 是的
0: 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天气哈，天气还是要多多注意。那刚才已经讲完了的话，因为这个台风这么厉害，
1: 这一趴我觉得我们可以留到
0: 一会儿啊，对对对，
1: 一会儿来跟大家说
0: 一下。所以
1: 一
0: 会儿呢，这个台风到底造成一些什么影响？
1: 嗯
0: 啊，它后续又产生了哪些热点呢？最近
1: 还有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安排，一会儿也跟大家来聊一聊。
0: 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再跟大家说。
1: 是的，那我们先听一个音乐吧。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第8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今天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名，女性科学家人数首次达到2位数，7家机构首次拥有获奖人，广东共有7人获奖。清远台报道，今年乘着百万英才会南越的东风，英德持续跑出招才引智加速度。从去年的秋季以来，英德先后走进全国各地多所高等院校，集中展示新能源、新材料、英德红茶、麻竹笋等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全方位推介优质营商环境、广阔发展赛道、暖心人才扶持政策，共组织57家次企业，释放455个优质就业岗位。去年以来，英德累计发放扬帆计划激励补助和粤东西北就业补贴243.95万元，补贴557人，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英德就业有岗位、创业有支撑、成长有路径、生活有温度。梅州台报道，梅县公安纵深推进反诈攻坚专项行动，在预警拦截、案件攻坚、联动共治、全民宣防上多路并进。今年上半年，梅县涉诈骗以及关联警情同比下降33.74%，立案数同比下降28.95%，实现了双降30%的良好成效。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到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了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3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今天发布，中国篮协相关人士在解读名单时表示，本次亚运会中国队将全力以赴争胜，但也清晰界定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备战定位，兼顾当下赛事成绩和长远人才储备，科学优化人员配置。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亮。奋进155，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各位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2: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同瀚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6: 台风紧急警报，24日19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07.3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82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20:12，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李爽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刚才在直播间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双拼机啊，现在有这个盐焗鸡口味和豉油鸡两种口味。依旧是59.9元两只，然后每一只是600到700克，这个就比较适合不想吃单一口味的朋友们啊，然后又可以很方便的一个快手菜啊。
0: 而且单人份的话，再加懒人，就是烫个青菜，然后叮热一只鸡，够够的啊，饱饱的。再实在不行的话，配上我们的风味意面，烫一烫又是一碗。
1: 对，
0: 还有我们那个瘦排面，直接拿水一焯。再送个鸡肉也可以。
1: 反正这个鸡呢就是一直都卖得很好嘛。
0: 对了。
1: 然后它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老广这边的口味儿。刚才还直播间有个朋友说，哎呀已经那个下单回购好几次了。大家能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店里面的这个链接，这个链接能看到它的店，它的店里面的好评分是比较高的。
0: 嘎嘎嘎。
1: 可以看看评论。藤椒鸡链接弹出来，来吧，我们的小运营，给这个碎银解千愁，弹一下藤椒鸡链接。
0: 藤椒鸡是几号链接？我还真不知道，
1: 我还真不知道啊。
0: 我们有藤椒鸡这个了
1: 啊？你不知道吗？藤椒鸡这个？
0: 那可能是刚新上的啊。上周我看的时候，我播的时候还没有呢。
1: 哦。
0: 啊，藤椒鸡，
1: 嗯，
0: 是我们的鸡吗？确定吗？

0: 刚看了我们的官媒没有直播？有的呀，广东新闻广播，
1: 广东新闻广播，
0: 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号，
1: 没错。
0: 这个都可以，都可以。
1: 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的悦享生活派哈，或者视频号的悦享生活派。
0: 嗯，
1: 那个是浩哥我自己在运营的。
0: 是的，
1: 很多的作品我们制作不易，大家且看且多点赞珍惜。
0: 是的，然后进来我们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啊。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要么是我，要么是杨浩，要么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然后也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个礼拜三我跟金亮两个人会搭档，然后这个礼拜四我跟杨浩依旧会搭档，所以大家记得要关注一下我们礼拜四的节目啊。
1: 他跟金亮搭档意味着我又被独守空直播间了，
0: 他自己单播，那我礼拜二也是单播。
1: okay. 我们单播，正常单播，跟明明我在单播，然后我的搭档在下面吃好吃的，在下面欢声笑语的感觉，
0: 本来是想要给你，
1: 还是有点不一样。
0: 本来是想要给你送的，但是因为我们十三楼不能，如果十三楼可以吃东西的话，就不会有下面单独做专场
1: 这回事了
0: 。
1: OK OK，
0: 要不然你礼拜三你就休息就完事了。
1: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想啊，这个感受这个爽姐和亮哥之间的一些互动氛围，同时又看看我们每一周都带给些什么新的主题的广货，或者是好东西的话，就去到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
0: 没错，
1: 如果想今天我就想下班放松一下，听听歌啊，只想简单的唠唠嗑，那来抖音号支持一下我们节目也是 OK 的。我们两个阵地
0: 跟我们浩哥啊来唠唠嗑，因为有很多这个价格啊机制啊，单平台比较好说一点，
1: 没错。
0: 但如果两个平台的话，价格不一样，不太好说。
1: 而且福利相对会更多一些，玩法会多一些。所以大家每次周三如果去看到他们的专场的话呢，总是有很多东西抢。
0: 是的，
1: 有很多东西发，很多东西送。哪怕你薅羊毛，都得把亮哥和爽姐薅秃才行。OK。
0: 说北方的女主播，对，一看就是北方人的长相，对吧？但是可以
1: 老北了，
0: 老北了，这就基本上要出国的那种北了。我真的，我们家距离俄罗斯就1个小时的车程，
1: 是，
0: 到边界就1个小时。
1: 好多人听俄语都没问题。
0: 对，
1: 互相交流
0: 会讲，都会讲。
1: 那边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警民啊、警啊、医啊、消防都很多部分是俄罗斯人。
0: 也不是。就也不是，其实还是我们东北人，但是他们也会听，也会讲，就比如说像是我们，就是在广东，很多朋友其实讲英文也讲得很溜，那在北边的话，就俄文讲得也很溜，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啊，但是我也不会讲，我听我可能也听得比较少，
1: 而且有很多俄罗斯的朋友来到东北去工作的，来打工的有很多，
0: 是的，
1: 反正就是。也是好地方了，大家没事也可以去爽姐的家乡瞅瞅怎么回事。那要去肯定就得坐高铁了，要坐飞机了对吧？但是这个高铁呢，最近这两周大家能不坐就尽量不要坐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停运了。
0: 但是也不是全部都停运啊，特别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部分列车没得了。
0: 受到这个台风紫檀的影响啊，也为了确保旅客朋友们的列车运行安全，那我们国家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这个出行的方案。8月24号的8点到25号的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
1: 海南那边就已经不能开了。
0: 是的，
1: 不能开就意味着台风是快到了啊，基本上是已经到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如果哈没有停止，但是会出现晚点，也要大家多多谅解，没办法，因为这是安全至上，安全至上，因为它会根据整一个台风的影响也好，范围、降雨情况，这些都要考虑在内，
0: 对，
1: 来从而调整整一个列车的一些动态运行，什么时候先开，什么时候不开，什么时候该停，这都要去看的，所以大家呢以一个公告为准哈，肯定会有官宣，就你一定会知道。如果你有这个出行需求，甚至你买了票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让你知道最准确的信息的。
0: 是的，
1: 但请以这个官方的渠道公告为准，第一时间来安排你的这个出行会更合理一点。所以不管是短信什么的啊，您就注意了。
0: 对，还有这个官方 APP 啊，12306啊，可以看一看。 那如果是已经购买了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将会收到停运的短信啊。那12300网站呢，也会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那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可以办理退票的手续，也不会收取这个退票的费用。
1: 而且呢，我们铁路部门相关提示啊，这个系统自动的退票呢，仅支持停运列车的退票。如果你购的那些是没有停的啊，那也要或者是连乘的车票，比方说你这个车是多段行程的哈，请您务必在连乘车票开车之前，通过12306网站或者车站的窗口啊，将一些停运的车次啊、连乘的车票啊，一并手动的办理退票。就不要说影响到这个，哎，过了开车时间啦，退不了票啦，啊，或者等等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各位就一定要注意了哦。
0: 对，所以就是说到了这个高铁啊，可能大家最近关心这个高铁的热搜话题还是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12306回应了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这个事情
1: 啊，其实我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0: 那你觉得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首先我是一个抢不到二等座，但是我又坐过五等座票的人。
0: 无座票的人，
1: 我是买过无座票的人，但对我来说价格是一样的。那当时我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上车了，我也会钻空子坐。
0: 对，它有一些座位它没有人，这一段没有人。
1: 而且是我那种坐，可能是广州去长沙，中间就2个多小时，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我能接受。而且我就微微的坐一坐也没问题啊，实在不行呢，他有时候去餐车那边也有一些休息的地方，再不行我坐我行李箱上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解决的。你如果是坐8个小时、10个小时那种，你无座票的话，可能人整个人就会烦，
0: 对，
1: 累，
0: 是的，
1: 这感觉就会出来。所以我理解有些人会投诉，说你凭什么我有座位和没座位收一样的价格，
0: 是的，
1: 觉得不公平。那其实呢，我们相对来说的一些说法呢还是有的，我们要认真听一下。
0: 对，首先就是你这个无座票它不是说你没有座，你只不过是没有固定的座位票。
1: 对，无固定座票，
0: 对，
1: 叫无座票，
0: 它不是说你要全程站着，
1: 而且不是不让你坐，
0: 对，你可以坐。
1: OK，
0: 你可以去换不一样的这个时段，这个车段啊，这一段这个座位没有人，那我就去在这个地方坐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呢我就站一会儿，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这种是可以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就是他通常这个座位呢，他是在规划当中，你能买这个无座票就可能大部分概率啊，就证明你在旅途过程当中你是有机会坐的。他会知道哪个站哪个座位有人，所以自然可能某一个车段某一个时间段他就没有人，你是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的。
0: 对，你看 Jason 说啊，无座票还是建议实行阶梯价钱。这个阶梯价钱是要怎么实行呢？
1: 就是他意思是哪个时间段便宜点，哪个时间段贵一点，哪个时间段完全。
0: 我觉得这种可能实行起来会更复杂，对，更乱一些。因为你就算是跟你跟二等座，它属于是就是你没有座位这个无座票啊，它是跟二等座属于是同一级别的，同一个等级的，所以你价格一致。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对，
1: 干脆就其实很多事情很多的政策就都一刀切，就更方便，一视同仁。
0: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刀切啊，这也不是一刀切。
1: 反正就是哎，我是觉得他这个建议会导致有点
0: 会更混乱，
1: 会更混乱，
0: 对，会更混乱。
1: 而且的话总会有人投机取巧，我就买便宜的，然后到了那个时候我能不被发现，万一不被发现到时候补票什么的反正也麻烦。就是这个意思。OK，
0: 建议不接受，不然广铁怎么赚钱？
1: 明白人，
0: 明白人。而且这个高铁座上其实它是设有指示灯的。有一些这个高铁上面有绿色的和黄色的，就代表这个座位啊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说是没有出售。那你如果是买到这种无座票的乘客呢，就可以来临时的休息一下。但是如果等到有这个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呢，你是需要让座的。所以其实针对这个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啊，12306的客服已经说了，已经记录并且反馈了，不过目前呢是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的。
1: 这个没办法，你降了这个呢，很多不同的列车你这个降不降呢，你那个站降不降呢，
0: 是的
1: 啊，你这个说法就很不好讲了。而且的话就是很多不是所有的高铁的二等座都会有无座票的，也是部分的线路 或者是运营的高峰期。就作为我们现在的高铁来说，它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空间是可以给人稍事走动，或者是在那里短暂的站一站，
0: 嗯，
1: 不至于像以前绿皮那样，哇，就坐到座位底下躺到里面去了，说他说睡到行李架上的那种，那种太夸张了。现在的高铁呢还有一定的空间，
0: 是的，
1: 所以保障你的这个出行需求的话，适量的发售一些少量的无座票。
0: 嗯，
1: 这个无座票第一适合那些实在太紧急了，真有临时有急的事，这趟高铁我非坐不可，
0: 是的，
1: 我一定要赶回去，但是没有座位我也认了，暂时没有座位我也认了，
0: 嗯，
1: OK， 给到他们一些便利。
0: 嗯，
1: 啊，其余的有一些情况的话他无所谓，就觉得哎呀坐一会儿不坐一会儿我能接受，像我刚才说的本身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啊，整一个车程也不是很长，那我还是心里是能接受的。我觉得是一种就变相还是便民，还是方便到一部分的人的。
0: 嗯，
1: 对，我们就不是说纠结它这个价格光一样的这个点的话，还是太简单了。
0: 嗯。
1: OK， 好，
0: 讲的很有道理啊，感觉就是很有生活经验啊，浩哥。
1: 嗯，没少坐高铁
0: 啊，没少坐高铁，
1: 没少坐高铁。每次坐的时候，还是人出行，还是会举一反三嘛。
0: 嗯，
1: 就作为之前我单播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机场的这个误机的情况。
0: 嗯，
1: 啊，就是很多人总是在一听到误机、延机啊，就开始抱怨，开始投诉，
0: 嗯，
1: 各种各样的怨声载道。
0: 嗯，
1: 其实我个人还是能理解的，啊，因为天气问题嘛，飞不了就是飞不了。
0: 对，
1: 你以为机组人员不想飞吗？你以为他故意留你在这里发你吃泡面他很开心吗？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你还就各种吵啊各种闹啊，我就没有必要。
0: 嗯，
1: 啊，大家都赶时间都想回家嘛，是多一份理解可能世界就多一份美好。
0: 嗯
1: 嗯 OK， 那我们就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OK，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呢再聊一聊还有一些相关其他一些热点啊值得我们一起关注的。
0: 是的，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来跟大家聊喽，稍后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啱落班噃，
1: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一首草蜢的半点心哈，回到我们最后半点报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是的，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8:38啊，我是李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
0: 哎，
1: 然后大家同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看我们两个，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了。两个人双播的时间不多，所以大家要珍惜，
0: 且听且珍惜，
1: 且听且珍惜，用粤语顶港啊，
0: 试一试嘛。
1: 且听且珍惜啊，珍惜啊，且听且珍惜
0: 啊，珍惜，
1: 珍惜，
0: 对了，
1: 系咯。李李说：“现在天河区听到打雷的声音了。
0: 哦
1: 哦，那感觉应该一会儿要下。
0: 所以整一个雷雨是自东向西吗？”
1: 自东向西吗、
0: 天河都已经在下了，咱们越秀应该不远了吧，
1: 应该不远了、一会儿下班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
0: 你真好，直接隔壁就咬牙这一头OK， 好，那么反正今天也主要是跟大家讲了一个我们四台，刚才有人说四台，反正三台吧、迟早也是四五六台的了、
1: 我的妈呀，
0: 这个 OK， 就是三台和夹击，那我们广东广州呢也是处于这样一个风口浪尖啊，真的是，所以各位真的要出门注意安全。但因为这个台风的问题呢，也导致很多的一些高铁啊，有部分动车又停运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停车的这个退票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我们平常的一些出行，但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动车，其实在车上的还是发生挺多事情的，还是挺复杂的哈，主要之前。
1: 就是之前有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两个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票，然后有一个座位呢就用来放零食了、就因为这个事情网友就吵翻天了。可能大家都已经听了很多这个相关的资讯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六号车厢的5号、6号、7号三个硬座席位的车票。那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坐，并按席位的这个号码就坐了，然后将零食呢放到了一位没有检票乘车的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6号空闲的座席，那就是5号和7号他们两个都是检票了，然后上车了，那这个6号呢中间就没有人也没有检票，然后就把这个6号给来放这个零食了。
0: 哎，
1: 那途中呢，这个车厢有一名持有无座席号的车票的旅客，就希望能够在这个6号就空闲的座席这个位置上来就坐一下，并且呢要求列车员来协调一下。那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的情况之后呢，就建议旅客双方自行来协商解决。
0: 也就是列车员说，我管不了这个事情，你们自己来商量。
1: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吵呢？
0: 其实原因在这样子。首先。很明显，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有人买了三张票，用三个人的名字买了三张票，但实际上只上了两个人，有一个人没有用这张票，没有上这个车，那么被这两个人呢，就是用来放东西，就那个空出来的座用来放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就有一个无座，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无座票的人，他看到，哎呀，好累啊，我想坐一坐，反正你们这个位置也没人坐，我不如坐上去休息一下。然后一开始遭到了另外两个人的拒绝，那两个人说这个位置是我们买了的，
1: 对
0: 啊，不让你坐过来，
1: 我们花钱了，但是这个、哎、实际上这个位置是没有、这个车票啊是没有检的，没有检，
0: 那。整体，但是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两个人，就是上车坐下来的这两个人，她是一个小女孩，就是女孩，还不是女人，
1: 女孩
0: 啊，就
1: 小孩，
0: 小孩，但是也不算特别小，反正青少年吧，反正青少年的感觉，所以就这是这么一个事情。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国铁啊也是发布了一些情况说明哈，是说呢，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也就是说你的票还没有低检过啊，那么就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意思就是说你没有验这个票，这个座位你就等于不属于你了，因为你还没有验票，所以这个位置相当于是放出去了。不管你给了这个钱没有，但你没验，我当你人都没来， 人没来的话呢，这个座位按照情况来说其实是可以给到无座票的人，像你刚才说暂时休息的，
1: 嗯，
0: 就他可以暂时先坐一坐，等到后面这个票有其他人补上再买的时候再去其他人行驶，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基于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呢，和这个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或处置。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规定又说了，就算那个人不用，其他人也不能用，就是不能由第三方占用或者是处置，就是说就算这个座位上没有人，你也不能把它占为己用。
1: 对，所以你如果是有特殊需求的，应该向列车工作人员去报备，
0: 对，
1: 然后由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协调处置。
0: 嗯，那么说到这个点呢，又回到刚刚的问题，为什么列车员让他们协调？
1: 嗯，
0: 也就是说那两姐妹给你坐你才能坐，
1: 是的，
0: 他们不给你坐你不能占用或者是处置，
1: 是的，
0: 因为那个位置是被交钱出去了，有人买了钱啊，只是那个人也没有权使用。
1: 而且这个现场处置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做出这样，就是你们自己去协商吧。
0: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那个工作人员他是很熟知这些规则的，
1: 嗯，
0: 这规则他是知道，他不可能帮任何一方。
1: 对，
0: 对，他可能走规则。
1: 所以有很多网友就说，那这个中间那个车票，那你既然没有检票，你为什么不退掉它？
0: 嗯，
1: 为什么不退票呢？
0: 哎，
1: 然后这个事情呢，也是特别说明了一下，因为是像一个母亲要带着两个孩子去，就一起乘车，但是
0: 他的两个女生，不管是女儿还是什么后辈吧，
1: 对，
0: 啊，
1: 对
0: 等等，
1: 但是这个这个母亲呢，当事人母亲也回应说，为什么没有退票的？他说购票的时候是没有抢到卧铺票，
0: 嗯，
1: 那考虑到呢又是两个女孩出行，那如果晚上睡着了，旁边如果坐过来一个陌生的男性呢，家长也是不放心的，所以他故意留了这张票，那多出来的位置夜里呢孩子可以躺着休息一下，
0: 哎，
1: 所以我们官方啊也明确表示说，如果退掉成人票只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呢，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
0: 哦，
1: 所以你看这就是争吵的点了，
0: 嗯，
1: 它的 bug 太多了，
0: 对，
1: 嗯，
0: 很多的东西就是你作为家长，他这个操作看似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
1: 是的，
0: 你花钱嘛，我花我的钱，我买了三个座位，那这三个座位正常来说怎么用，那可能也我自己花钱的人说了算，
1: 对，
0: 但是规则上来说你这两个如果是儿童，你成人不在，单纯让两个儿童在，那你哪怕再说为了他们着想，为了他们安全来考虑的话，那其实作为规矩来说是不可以让
1: 孩子单独乘车，
0: 单独去乘车的。
1: 对，但实际上是这样，你不退这个票的话，那你相当于你这趟列车你占了一个座位，
0: 哎，
1: 但如果你要是后面再改签的话，你是不是下一趟改签你又占了一个座位，
0: 嗯，
1: 所以他相当于又买了一份票占了两个座位，
0: 是这个意思，
1: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个 bug，
0: 反正就是，
1: 所以这个漏洞啊有很多，
0: 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很多可以争论的一些点，
1: 对，所以他被炒了这么多天，反转又反转，反转又反转，然后上了热搜，
0: 而且这也开了一个头，就算是，哎，我今天说我为两个孩子安全，我不想让那个陌生人坐那个位置，
1: 嗯，
0: 那明天我是不是就有个土豪，我说我就坐不惯旁边有陌生人，我怕生，那我就喜欢一个人买了五六个座，就搞得我全部四周都没有人，那能不能这样呢，我找了一堆亲戚的实名跟我买，
1: 对，
0: 那我人不上车，但我给了钱呢，啊，那这个你又怎么算呢，
1: 是的，
0: 那所以的话你人没过来我也不让他坐，所以这会有很多种情况，啊，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回到这一个事件当中啊，我们关注的点就是说这个儿童，其实这个事件里面也不是儿童了啊，但是考虑到最近不是暑假阶段了嘛，
0: 对，
1: 那可能大家会更多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暑假呀亲子出行的高峰期啊，好多家长这个蹲的火车带娃就会有疑问说儿童票怎么买呀，那孩子能不能单独的坐车呀，高铁或者是有没有儿童的托管服务啊，
0: 哎，那我们的官方呢还是会给出了一定的标准答案，就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以官方为主，那么这次呢今天我们就把官方的这个官宣转告给大家，也让大家自己心里面门清，
1: 对，有个谱，
0: 但有个谱，先把后面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你就不会说无理可据，或者是哎吵来吵去公说公有不理，婆说婆有理、
1: 啊，
0: 这样子，哎，对，你就知道一下。好，首先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买票乘车怎么说的哈？首先，如果你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就旁边有个大人，十八岁以上吧， 就已经算了。那么儿童优惠票是年满六周岁未满十四周岁叫儿童优惠票。嗯，那么全价票就14岁以上都要买全价票。
1: 嗯啊，然后每一位持票的成年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六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
0: 嗯，
1: 那超过一名的时候呢，要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0: 对，
1: 你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呢，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
0: 嗯，
1: 所以这边呢也有一个单独的乘车要求，就是你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啊，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随同行的成年人旅客一起出行的。
0: 嗯，那么其中呢，如果你未满六周岁的儿童是需要和大人一起怎么样啊，检票进站。
1: 对，
0: 就得同时进来，
1: 一定要检票
0: 啊，一定要检票。那么未满十四周岁又有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呢，他可以自己进来，但是应该旁边有个成年的旅客同行。
1: 是的
0: 啊，就是同行。所以呢，如果旅客声明啊，该儿童是独自出行的话，那铁路部门也有权拒绝不让你单独乘车
1: 啊，
0: 就他们是可以不让你上车的。
1: 是的
0: 啊，你不用说，哎，我的孩子虽然才五六岁，但是是个神童，他是个天才，他一定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没事的啊，我对他很放心。
1: 不存在，
0: 不存在啊，这人家不
1: 让你。你越这么说，我就越不想让你上车。
0: 对，这真出事了，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了，那大家都得背锅。
1: 嗯
0: 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票，哎，如果要退的，像刚才说的，就明显就存在什么呢，成人买了三张票，然后一个是可能两个儿童的，一个成人的，他把成人那张给退掉了，就让两个孩童搭车，那这个情况下又应该怎么办呢？
1: 嗯，那成人退自身车票保留儿童优惠票，现实情况中呢，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啊。
0: 嗯，
1: 那铁路部门在这里也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虽然只是短短的这一句话啊，但是人家就是相当于一句免责声明。
0: 对，
1: 你如果是退了你成人的这个票，你儿童自己上了车，那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
0: 嗯，
1: 你家长担不担心啊？
0: 绝对是难辞其咎啊，
1: 对吧？
0: 而且真的是奉劝很多那些心大心小那些家长们，就像刚才说的，心很大的那种，然后就自己也懒啊，觉得哎，反正路途也不远嘛，下了车有人接嘛，怕什么呢？
1: 对，有的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比较自立，
0: 哎，
1: 啊，或者说我就想锻炼一下他，
0: 哎，
1: 但是真的如果发生点什么意外啊，不可逆啊。
0: 所以这个社会不能把别人想得太复杂，但也不要想得太简单。
1: 对，
0: 就这个意思。不要说每趟列车一定有坏人，但是呢，你真的
1: 我们不能保证全是好人。
0: 对，你不能，就是你真的舍得让自己的这么一个心肝宝贝，对吧，在完全暴露在所有陌生人的空气当中，很无助。真的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孩子自己本身也很无助，他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想到很合理的很完美的自救方案。
1: 嗯
0: 啊，就是这种的话，对孩子来说不是锻炼了，那真的已经是一种折磨了。
1: 嗯
0: 啊，当然可能车上比如说有乘警啊，有乘务员啊，那些那可能都真的发生事情来的话不一定来得及，
1: 人家也不是专门为了给你看孩子的，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的。
0: 是的是的，OK， 那么关于这个儿童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托管的一些情况呢，也是有的哈。那么当前的铁路部门呢，它是全程开设的这个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就在这个也不存在说自动托管什么乘务员全程照看，就他们没有这个义务啊，没有这个义务说，哎，这你的这个乘务员帮忙看看我的孩子不行吗？哎，这两个站你就坐在他旁边不行吗？没有的哈，不存在。就像刚才说
1: 的，
0: 人家有自己的，不是说没有这个义务帮你照管你的儿童，所以只有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看管。那为什么不设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啊，因为铁路呢本身就是大众化的啊，和我们什么飞机啊、航班啊那种全程客舱封闭啊、点对点的运输啊，啊单一行程的模式呢还是有不同。所以你在运行的期间呢，根本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因为一个列车这么多车厢，
1: 对，
0: 几百上千个乘客，
1: 是的，
0: 就你一个孩子吗？那你这个孩子要看 二号车厢的孩子看不看，十号车厢的孩子看不看。
1: 是的，
0: 哪有这么多的乘务员跟你一对一啊，你这不开玩笑吗？
1: 嗯，
0: 你这是乘务员还是托儿所呢？
1: 就是
0: 对啊，所以的话目前铁路部门是不可能会设有这种情况的，所以最终的责任都是落到了监护人头上。
1: 是，
0: 就你自己作为家长，你自己的孩子你看不好，你最后还投诉为什么你不看好我的孩子啊？你为什么这么大个人你丢了，
1: 别到时候又投诉铁路部门，
0: 哎，
1: 啊！你我在你的这个地方出现的问题，
0: 就是，
1: 你起到了这个不监管的责，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0: 嗯，
1: 谁给你负这个责任啊？
0: 政府也不要负这个责。
1: 对 啊
0: 当然最后出了事情，可能很多地方都要追究，但就冤枉了。
1: 是啊，
0: 大家都很冤枉。
1: 是的，
0: 是因为你一开始的决定没有做对啊，所以才导致这样子。
1: 嗯，
0: 好，可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哈。
1: 嗯，看亮姐她包了一列火车，上面空了很多铺位，照样也不能给其他人上。那你说这个研学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研学本身就是一个团，
0: 嗯，
1: 那这个团里面都是大家互相认识的人，你突然间插进来一个其他人算怎么回事啊，对吧？嗯，
0: 而且这个它不一样，它首先它随团里有很多的老师，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还有很多的本身的很多家长就会随团去走部分哈，
1: 嗯，
0: 那么他们之间家庭之间孩子之间是互相认识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他没有这个监管照看的义务，但多少在情理当中还是会帮你照顾着点，
1: 嗯，
0: 更何况我们的亮亮姐和刘红哥他俩的这个真的是不仅是当主持，可能一路上呢半个爹妈也当了
1: 啊，爹，那真是，
0: 真是很多的孩子他总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
1: 对，你看还有朋友说，你去广州地铁问问，行李带多了，工作人员也要让你给行李买票。
0: 那肯定
1: 啊，这个是吗？我可没有遇到。
0: 因为你
1: 地铁，
0: 你如果带的特别多，已经足完全占了很大的一个空间的话，那还是不行的
1: 啊，
0: 已经有产生影响了嘛。产生一定的影响。
1: 然后云彩说，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你真的用不了，刚好人家也需要，就帮忙一下咯，就当积德行善了，零食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家长会觉得，如果孩子旁边坐了一个陌生的男人的话，会有点不放心。
0: 是，
1: 可能小孩也会出于保护自己的这种情况，然后也没有把这个位置给让出去，然后协调下来呢，那他们不同意，这个工作人员没办法，
0: 没办法。而且呢，就两个点，第一，两个孩子的人身安全，第二，再退一步讲，两个孩子的财务安全
1: 啊，对，
0: 这一不小心，哎，我假装坐一坐，顺个手机啊，顺个什么东西走了，你怎么知道呢？
1: 是，
0: 这也是小损失啊，大大小小可能都是，所以就是，既然人家给了钱，那么让你坐是人情，不让你做那是道理了，
1: 那是本分
0: 啊，是本分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嗯，好的，那这个也是争吵了很多天啊，我们今天也是借着这个铁路相关的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聊到这里了啊，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可以了啊，我们也是跟大家那个像唠家常似的，好吧。
0: 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事情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可能都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
1: 嗯，
0: 包括对于你来说啊，你会让吗？如果给你，就有一个旅客你不认识的，他会说好累啊，姐们借我坐一下。
1: 我大概率会让，我大概率我就是我站起来我给他让都行。
0: 你不一定跟他坐，
1: 对，
0: 或者你觉得我能不能保护好自己？
1: 我肯定保护不好自己
0: 啊，哦，这样子吗？啊，这么脆弱的吗？
1: 对，脆弱，对，一般出门在外哈，都是首先要考虑自己为主。
0: 嗯，你是不是有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意思？
1: 那肯定是要啊，尤其是自己在外面的时候，还是要的。我就会很担心一个人突然之间过来跟我聊天呀，找话茬呀，我就觉得他有点企图
0: 啊，有点企图，突然
1: 搭讪一下，我会有戒备心。
0: 哟，听什么呢？
1: 啊，对，我很奇怪，
0: 看你什么呢？
1: 对吧？
0: 自来。
1: 那如果这种上来跟你搭讪，你会觉得很奇怪啊？
0: 嗯，反正就还是先优先保护自己为主吧。
1: 嗯
0: 啊，优先保美女你让啊。还有我跟你说，现在还不一定，反正每个人都很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啊。
1: 嗯，
0: 自己反正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1: 是，
0: 就是说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每个人心里有自己杆秤，这个无所谓。就这个没有说绝对的对错之分。
1: 嗯，
0: 你觉得这个有道理，我倒觉得我这个母亲的这个做法给我可能也会。当然呢，最好的方法还是你找一个成人陪他，哪怕你自己想办法跟他们一起做，
1: 嗯，
0: 都好过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毕竟的话，虽然你看似买了三个座位空了一张，好像对两个女孩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你又怎么知道呢？一个车厢万一人复杂起来，人多起来，那就不是你一个座位起不了多少保护作用。
1: 是的，
0: 只有你自己在场， 你才能对现场的情况，对现场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事件做最大的一个处理。
1: 嗯，
0: 那你人不在，那肯定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1: 升华了
0: 啊，真的是这个意思，
1: 升华了。
0: 所以与其把这种未知，把这种危险交到别人的手上，还不如牢牢的把情况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对，没错，
0: 啊，我们是我还注意一下嘛，自己的孩子嘛。那不管怎么样吧，啊，平安出行，尤其是这两周呢，这个
1: 马上要开学啦，
0: 对，马上开学了，开学迎台风啊，大家也是不容易，
1: 是的，
0: 啊，但也要注意一下吧。出门该光带伞的该带伞，这个路面要淹水的，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趟啊，不要硬走，开车不管是走路，反正平安出行永远是最重要。
1: 是的，没错，
0: 不管是坐什么什么交通工具，安全到家才是最好的礼物，
1: 嗯，
0: 对吧？OK，
1: 开开心心出门去，
0: 平
1: 平安
0: 安
1: 回
0: 家
1: 来。
0: OK， 是这样的意思。
1: 好的，时间来到了8:59了，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啊。那我们今天两个人的双播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了，
0: 嗯，
1: 拜拜喽，朋友们。
0: 啊，还没预约的约一下，明天约一下爽姐。
1: 明天晚上是我自己的单播啊，明天晚上我们再不见不散喽，谢谢大家的陪伴，拜拜。
0: 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想跟我们去环 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台风紧急警报，24日2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6度，东经107.4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超哥你好。
14: 是 ,Hello, 各位好。
13: 是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4: 是啊，
13: 就
14: 是
13: 关于一些息路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4: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双引号。
13: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4: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13: 送佢入去好过啦。
14: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息老化装修困境啦。
13: 啊，
14: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3: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14: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3: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 得我好似好冇用咁。
14: 系啊，嗱呢啲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咧，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坏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0: 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诶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是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是不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嘅、哦。
1: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0202032033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0: 嗱，放心放心，
1: 啊、
0: 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嘅啦、
1: 啊哦，
0: 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㗎，我哋父母都一樣㗎。
1: 啊，的確冇錯嚇、啊，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係嘛？
1: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0: 哎呀，
1: 第好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

0: 开关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以照抄作业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识老化不是抄攻略就搞得掂的、嗯、而是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是啦，没错，如果你呢亦都是想为你的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的这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呢、
0: 嗯、
1: 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家怎样打造才会更加好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
1: 嗯哼，
0: 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
0: 嘅。係啊，咁所以呢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系厨房嘅吊柜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咪。第二呢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呢举高隻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呢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呢都要扶住个洗手盆先得，个盆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盆嗰啲受力啦。
0: 係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係分分钟出事㗎喎。
0: 係啊，咁所以呢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呢，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呢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呢厨房嘅吊柜係加装咗升降嘅拉链，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
1: 喎，
0: 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5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识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识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
1: 哇！呢、這、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有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有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
1: 嗱、
0: 主持人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系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这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元，
1: 直接减10,000元，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0: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了， 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筋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嗯，
0: 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啊。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是。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
1: 嗯。
0: 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

0: 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紧急警报24日21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65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台风紧急警报，24日2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07.6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5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希望全新的一周我们又可以重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苏醒过来。朋友们大家好啊，
1: 你就像麻辣锅，有了你很快活，一天不吃就难过。
0: 这里是你喜欢你所期待的星空夜话，咱们这个全新的星期一呢又回来了。
1: 有人去扶我，
0: 其实有人呢曾经跟你讲过啊，今天对于你的未来人生来说呢，一定是意义极其特别的一天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一定是你未来人生当中最为年轻的那一天啊。年轻，这是多么美好的词儿啊！

能有些事情必须得在年轻的时候做才有意义吧。所以呢，在美好的青春年华里面，我们一定呢曾经为自己做过某件事情拍手叫好，就心想着说，哇哦，这件事情如果拖到现在，那得多遗憾啊。所以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事儿？

0: 老板说，来吧朋友们，让我们趁着年轻去坐过山车吧，去蹦极吧。这两项我好像真的都不行。没有办法，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件事情从自己年轻的那个阶段呢悄悄地溜过去啊。Hello， 朋友们，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亲爱的伙伴们，包括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广播端收听节目，以及在我们的乐听 APP 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伙伴们呢，欢迎大家。所以呢，我觉得星空 Flower 啊，它的这个年轻 KPI 呢，正在一项一项的从自己的这个表单当中被划走啊。他说下一个 level 呢，就是应该去跳个伞了，然后就是潜水了。哇，你真可以啊，哈哈！你要上天下海哇、啊，你真的是哦。好吧，等你完成这两项事情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你要提前去学游泳，对不对？你学游泳就是为了潜水去做一个小小的铺垫吗？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陪着你们一直年轻下去哦。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Hello， 欢迎我们的这位用户 D 四，欢迎你啊。 虽然不知道你这个还没改的昵称背后代表的是哪一位朋友啊，但是非常欢迎新朋友来到这里哦。哦，我现在才刚刚发现我们的直播间呢，现在已经满员400哦，已经超过了，刚刚是424人。Flower 被你掐到点了哦。

欢迎星星刚刚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伙伴们呢，留意一下在直播间里面黄三岁发的这个引导的信息哦，可以加一下哦。说完以后呢，有更多这个防丢的方式，让朋友们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星空呢跟我们的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继续快乐的相处下去啊。特别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看到没有啊，刚刚又钻进来了一次，对不对？没关系，再发一下啊。第四来留意一下我们黄三岁的这一条哦。OK，Hello， 打个招呼啊！欢迎我们的丫丫，丫丫呢是每天晚上呢都会带着自己的困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小伙伴哦。希望每一次在节目当中这个陪伴的过程呢，都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呢能够在今晚的这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当中呢，让自己酝酿的那个美梦的心情呢又舒适一分，好吧。其实你不要说这个睡前时光呢浪费掉更好，其实应该好好的珍惜一下，在这个时空当中呢，我们还有宝藏一般的小伙伴可以在这个耳边啊，在你的眼睛啊，在你的身边啊去陪伴你的。花花呢也说，最近呢不知道这个季节是怎么回事啊，真的是节目开始前呢真的觉得好困啊。希望我们的节目推进的时候呢，能够让大家呢在这里啊这个舒

我当时呢就记得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最庆幸的时候就是他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人去了一趟很远很远的旅行。或者说不应该叫旅行，应该叫生活。因为他觉得那一阵子他在那个地方谁也不认识，他就是在当地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然后附近还住着一个每天都要拉一段小提琴的人，可能是练习吧。然后他经常会在傍晚听着那种断断续续的琴声发会儿呆，天气好的时候看看晚霞。那段时间他没什么大事做，只每天走来走去，买买菜了，做做饭呢，或者坐在窗前看看路过的鸽子。在那一段没有人认识他的日子里面，他觉得好像自己变成了一种不需要去解释的人。啊，我很喜欢他这种生活。时至今日，我们也找到这样的一种勇气。这时候好像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没有办法，领导对吧？写一张假条，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领导，请准假。还是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啊。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年轻的时候他们喜欢过一种所谓的这个 gap year， 对不对？有些朋友他会就是工作个两三年，攒了一笔钱，然后好了。接下来的一年我可以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我就是放松自己啊，然后等这笔钱花完了，哦，今年过完了，哦，明年再找个工作继续上班，这种啊，是不是？丫丫，你也觉得这种生活特别棒，对不对？张老师说，其实，你可以努力一下，说不定领导准你五十年的无薪假期，五十年。我刚开始以为自己读错了，我以为说是五十天啊，五十天还是可以啊，想想看，哎，五十天很难凑出来的啊。据我所知呢，好像大部分人呢，这个工作之后最长的假期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探亲假，有朋友知道这个假期吗？就是说呢，就是如果你这个你的老家，你的父母是吧，你的家人长期跟你分开居住，然后这个距离好像达到了多少，比如说300公里以上，那么这样的朋友呢，你是可以每就是好像是他有个界限吧，不知道是婚前婚后好像不同啊。婚前好像是每年都有这个20天的这个叫什么探亲假是吗？然后婚后是怎么样呢？婚后好像是几年一次哦。哦，还有个前置条件是独生子女吗？哦，这我就不清楚了。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去多研究一下自己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假期哦。尤其是有些朋友说啊，我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过瘾啊。我也想想看我到底能够抓住一些什么样子的青春的痕迹啊。我想说在这个已然被外界认为不青春，但是我仍然觉得可以创造青春回忆的年纪去干点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所以呢，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假期，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不要太任性嘛，有时候，但是该休的假你还是得知道。

Flower 说曾经有一阵子想过就是去非洲吗？哦，是你的一个朋友去非洲对不对？我 get 到了好像啊，就感觉去非洲好像就感觉是好长好长的时间是吧？我觉得这个朋友呢，其实他去那个地方并没有很长，只不过因为你很想他，所以感觉好像很长，其实那段日子算起来真的没有很长。捡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说，我的假期快要结束了，呜呜呜啊。不，张老师要是我之前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不知道你的体格呢，你要是在这呜呜，你不要说呜呜了，呜你说嘤嘤嘤，我也觉得很合理这个事情啊。张老师你合适吗？你现在还来撒娇？还嘤嘤嘤是吧，张老师啊，就你要跑到这个校长办公室去诉苦，说为什么我的暑期生活这么快就结束了？嘤嘤嘤！你看看校长是作何反应，是吧？哎，看来我们这里呢有一些职业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不过现在在大气电波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天的伙伴们，倾听我们的朋友们，是吧？在我们这里呢，当老师的朋友不在少数，是吧？

包括什么各种幼师啦、小学老师啦、中学老师啦、大学教授啦，是吧？再高级一点的说不定也有啊，只不过他们这个不轻易的这个袒露自己的心声。但是我知道你在啊，比如说某些这个此时此刻还在研究我们星空夜话，研究我们这个大气电波的这个值得尊敬的老师们啊、教授们啊、辛苦了。啊，另外一个职业呢，我也感觉这里有很多，就是医护工作者。哎，是不是因为医护工作者经常要三班倒啊，或者说他们有的时候这个工作间隙呢，确实需要一些养分来让自己放松一下啊。这个特别奇妙的是，哪怕他们在工作之前啊，就仅仅还是在上学期间，他们已经来了啊。然后学艺术的朋友好像也不在少数啊。经常听说一些艺考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的，什么学画画的，学美声的，学音乐的，学舞蹈的啊。你说是不是不同的这种标签或者学习不同这个领域的朋友们，他们成长经历当中啊，对于自己年轻时候做过的事情，能够接触的触达的那个层面就不一样呢？小时候感觉医护工作人员是蛮辛苦的哦，对。是的，第四啊，说以前呢，我经常在电台听你的节目的啊。第四，你有没有留意到我刚刚给你发的那个指引啊？有一个黄三岁啊，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啊，留意一下。所以我觉得如果回味起来的话呢，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件事情必须要提及，就是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去选择现在的这个工作真的是太好了，我很庆幸我当初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是吧？尽管现在你会觉得说，哇，我传统媒体是吧，你们的日子是不是也很艰难啊、哦、当然要不然现在每天都在这里大呼小叫是吧，赶紧就是呼吁朋友们说，哇，我来吧来吧，你们好像也应该回馈星空一点点这个听了这么多年欠下的门票。没有了，就是希望朋友们也可以在自己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多在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间啊，可以戳一下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我们的乐点特权里面呢，给我们的节目啊，给我这个主持人呢一些这个养分啊，给我们一些这个节目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啊。你看，对啊，有朋友又来了啊，果然媒体不太行了，连美术都开始公开喊话了啊，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不知道这个人生在接下来你慢慢的你会去接触到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生活的力量的、但是时至今日，哪怕现在情况是这样子了呢，依旧不会觉得说当年选择入行是一个会后悔的事情，完全不啊，一点都不啊。再来一次的话肯定还是得这么选啊、最过瘾的人生大概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坚定的选择了来电台工作。其实是很累。欢迎我们的小女生回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起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哦，就是说到呢，你庆幸自己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在年轻的时候庆幸自己来电台工作，这是我的庆幸，不知道你的庆幸是啥？坚定的选择，真棒哈。张老师说，主播以前有没有想过去电视台？说实在话，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去干电视啊。我们身边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比方说电视业务、或者说广播业务呢，就具体它的操作是不是有所了解啊？就比如说电视节目呢，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多的工种一起来合作才能我们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要有专门的人负责灯光，有专门的人负责收音，有专门的人负责这个切像，有专门的人负责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是吧？然后还得有主持人或者主播啊，对吧？然后还有化妆师，各种各样的，对吧？然后还有撰稿，还有甚至还有一个人在你的前面帮你滚动那个稿件啊，滚动那个提词器吧。所以当时我会觉得说，电视的工作呢，你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就你很难掌控这个节目啊。但是广播它觉得它很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早年间的广播完全不需要出镜了，我觉得这个上班的状态非常的自如啊，就是哪怕这样的夜

0: 玩。我们可以在大气电波当中去营造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图像啊，然后营造我非常有品味的、有绅士格调的这种着装啊。但是其实我可以穿着广东省的省裤或者广东省的省鞋，就非常自如的来上个班，这样就是很惬意的事情的。当然现在虽然开了视频直播，还好啊，就总的来说还好，因为我们的对这个画面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就相当于我就开一个窗口，就有个朋友在身边陪着你聊天，这样子就也还好。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过了十七，比方说这个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周一到周五星空夜话这个时段呢，那现在是在我的手中，对吧？那么这个节目它的一个格调，它的一个选择，他在节目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内容，他的节奏，他需要带来的温度，甚至今天的主题，今天播的每一首歌，讲的每一个字，好像都可以去体现你的主体性。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在很多的工作当中都很难找得到的一个事情，对吧？有些工作你可能很难得，你可以体现一个部分，但是你说你可以掌控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有点像在生活当中找到了掌控人生的那种感觉，对吧？所以我自己的话呢，我对广播行业就比较喜欢一些。所以刚刚这位朋友问到说有没有庆幸去做电视啊，好像以前没有这么想过。
1: 不关你的事
0: 啊，庆幸迷路的时候没有擦肩而过。对啊对啊，听说花花是很早年间有好像不小心听过，然后后来呢又有一段日子呢，不知道是因为时段还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不小心就，对吧，又有一阵子没听。但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电台拿了两个奖项，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想要跟我们的听众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份快乐，所以当时呢就在节目当中征集了十来位听众朋友说这天你们可以到我们的电台来啊，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亲友团来见证一下我们上台拿奖呢，然后顺带着把这十几位朋友呢又带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导播间啊转了一圈看了看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在那张合影当中有看到花花，这是我印象当中第一次记住花花的脸的那个瞬间，就是在那张合照里面。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环节了，不管是线上啊还是线下的一些这个互动呢，希望有机会跟更多的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有更多很深的交集啊，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互动，然后彼此更多的了解。然后包括今年呢在第四季度呢我们也会有线下的见面呢，到时候也希望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不要错过那个消息，因为时常呢我们着急呢发出来可能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充其量一周的时间，可能我们这次线下的开班就 OK 满员了，那就可以了。有些朋友就是不小心错过几天，又说哇，我好像又错过了一点点这样子啊。小女神说：“伟少，我已经开始很期待跟你见面喽。”花花说：“那就是2015年2月7号哦，是第一次参与线下哦，2015年哦。”好的，已经11年了。小瑞也想来见个面哈，我们今年呢可能线下的时候说不定真的会多几位或者多一些这个从省外专门赶来的朋友们这一年多我们在线上有很多外省的朋友们都在互动搞不好下一次我们在线下的时候真的可以见到很多的朋友啊。最近呢这个阴晴不定，对不对？你看着好像哇哦，中午的时候太阳还挺毒辣，过了一个小时呢突然就是阴云密布啊，然后也说不清楚，可能出门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然后倒了个垃圾准备要回来的时候发现过不了马路了，雨势超大的最近呢经常是这样子的一个雨天的状况，大家出门呢反正就带把伞吧。张老师说哇，我说起15年，我当时还在读初二哇，张老师年轻无敌啊，趁着自己还年轻，对吧？现在20郎当岁的时候多干点值得自己将来去纪念的事情吧，张老师。可以说呢，现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期节目呢，聊的就是让我们还在青春期的一些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呢，就是紧紧的抓住自己青春的小尾巴啊，然后给自己呢抓紧时间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啊。

0: 塞塞工。
1: 糖糖说我们老家这几天呢都一直在下雨，而且这个雨还下得蛮大的呢。哦，是的，好像最近是不是整个南方都是这种时常下雨的状况呢？就好像我们青春里啊，也经常是阴晴不定的。
0: 嫁咗个有钱佬喎，上次同我
1: 追。哎，白天见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嘴角咧开的那一抹笑容，你还觉得哇，我的心都要融化了。晚上呢，突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跟另外一个人讲话这么亲切？但是他好像今天没有搭理我。一场青春的大雨又淋过来，对不对？小女神说啊，说到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事呢，我做过最多的事情呢，就是在好多人的面前唱歌表演节目。小女神好像真的很喜欢在大家面前唱歌这件事情，是吧？真的很喜欢唱歌啊。捡瓶子的张老师说，现在海面上飘着四个台风，所以这几天恐怕都是雨啊。真的有这么夸张吗？四个台风。黄华说等到夏天，又等秋天，还要等下个季节，等到深秋来了之后，雨水恐怕就没有那么多，等雨水少了，我们就赶紧安排个见面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今年下半年的话呢，我觉得等这个金秋的节气进来，那种整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来了之后呢，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线下要赶紧的安排一下，大的小的，明面上的，偷偷摸摸的，反正朋友们啊，趁着年轻，我们应该多吃点饭，多见点面啊。
2: 阿嫂出街着花鞋香，花鞋花袜花腰带，落
1: 雨。那现在这个飘着四个的台风，张老师你有研究一下吗？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到？会这几天到吗？接下来的几天？
2: 双眼通红色沙晒，落雨带。
1: 所以接下来几天很有可能就在落雨带水浸街，花鞋花袜花腰带，是吧？糖糖也要来哦，谢谢花花今天的给力支持啊。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交集，不要弄丢彼此啊！特别是在大气电波遇见的朋友，记得去关注更多防丢的方式咯，比如说这个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电台，找我的名字呢，也可以搜到其他账号的啊，比如说这个小红书啊、微博呀、视频号啊、公众号啊，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近两分钟的片花，很快就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北京时间23: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10: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信哲。
12: 我是光良。
13: 你好，我是蔡康永。
14: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5: 大家好，我是景甜。
16: 我是许茹芸。
17: 我是张涵予。
18: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9: 我是王峥。
20: 大家好，我是玄子。
21: 我是蔡淳佳。
22: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3: 大家好，我是周慧。
24: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5: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6: 大家好，我是许飞。
12: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3: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5: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7: 支持黄伟的节目，
16: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9: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7: 星空夜话，
15: 星空夜话，
27: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9: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时常在耳边呢，也会经流大街小巷的时候，时不时的就想起这首歌的前奏。
2: 六月六日没有风的凌晨，街里途人纷纷。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的女人呢。啊，当然那个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前奏的萨克斯风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小忧郁呀？然后到底把一个女人称呼为我的女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体验，是吧？所以呢，后来可能很多的朋友趁着年轻的时候，都希望啊，能不能尝一下爱情的果实到底是什么滋味啊？是不是把这个原来跟你没有关系的女人称之为你的女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件事吗？啊？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呢，你会见到身边呢经常有那种就是欢喜冤家式的情侣。按照现在时下流行的方法呢说法呢，就是对抗路的那一种，然后也特别霸总的那种，你就可以很理直气壮的挡在他的前面，是吧？这是我的女人，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欺负她，你们都不可以欺负她啊。

是不是对抗度，是吧？其实我觉得这种呢，在早年间还是觉得很有趣的。然后时至今日，可能有些朋友依然会觉得很好，是吧？这种路数啊，就每天开开心心的斗斗嘴啊，互相斗斗，感觉生活有趣多了。所以呢，真的是小吵怡情呢。<笑>

0: 老板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路数呢，就是双墙拼事业型的哦。哇，这种对，在这个剧中呢看过不少，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花花你周围有没有这种双墙拼事业的。有好像也是也是有啊，但是这个里面呢你知道，就是感情关系里面呢，你要这个关系稳定的话呢通常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一个就是两个人相处的问题了。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如果是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们挑男人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这个男人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认同，跟就是他有没有那种对你的服务性，就是如果一个男生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或者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说他不愿意为你做这个事情的话呢，那可能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发现，好像啊，我期待的感情生活是这样的嘛，就会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拉扯的不平衡，是吧？或者说失望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经济上的这个平衡，是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双墙一起搞事业的这种情侣，当然肯定会有，是吧？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现在开着车说啊，我们就是，是吧？那当然你们也会找到一种你们相处的方式，是吧？就这个怎么搭配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搭配之下，你们自己能够找到你们的这种调和的方式就可以啊。当然这种方式呢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之下非常好用，就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想要一起考试，一起互相鼓励，一起上岸的这个过程当中，双墙一起搞事业啊，这个就很合适。但我不太确定这个搞完事业，就是你们两个人上岸之后，当然这个就是你们要切换阶段，是吧？切换不同的相处方式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前，我觉得好像还真的蛮好的，就是最后不管感情问题怎么样吧，至少你们在那段时间当中呢，你们一起互相扶持，是吧？然后都如果说在这段日子里面大家一起向前冲，然后互相鼓励，然后也各自实现了自己的阶段性的目标，其实也蛮好的。就哪怕人生只是大家彼此携手走了这一程呢，对吧？好像听着也还不错啊。
1: 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
0: 那么唐先生说，提起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暗恋的女孩子啊，她有时候会跟我聊一整天，那个时候心情特别好。有时候看到她跟别的男孩子一聊天，我一整天的心情就特别的难受啊。这个时候你就要刚刚台词用上了，堵在她面前啊，聊什么聊，这是我的女同学，只有我可以聊，别人都不可以跟她聊，哎呦，这也太霸总了啊。
1: 想看
0: 花花说有的时候感觉对吧，这个男生女生共走一段路那种感觉，那种体验很像，是会不会就像搭子一样，是吧？看你怎么理解了，从某个程度上来说，你说是某一种搭子好像也未尝不可，对吧？我们也在生活当中找各种搭子的，有些朋友会找电影搭子啊，或者说搭这个找这个旅行搭子，找吃饭搭子啊，还有这种生活搭子啊，各种都有嘛，啊，学习搭子啊。

欢迎小福回来啊，小福好不容易说我这边的网络终于顺畅啦，太难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有20分钟啊，也希望朋友们呢可以支持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 KPI 哦，右下角橙色按钮分到里面的月点特权，我们有一些好玩的互动小组件，希望大家也可以刷一刷。

杨先生说，可能曾经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优秀，所以只能够在暗处呢偷偷的暗恋那个女字旁的她。但是因为她呢，我也觉得我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了。暗恋这个话题呢，还是蛮值得一聊的。最近呢，我们也可以开一个话题专门来聊一聊。你说对方没有回应，或者说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这就不是爱恋了吗？其实很多时候看你怎么样去感受跟定义了。我觉得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感受到那种很纯粹的怦然心动，哪怕你并不认识他，可以说当时你并不了解他，你可能只是他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具体而真实的人，但是你爱上的那个他并不是完完全全那个真正的他，对吧？可能是一部分的他，然后再加上了很多你所期待的那个他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哦，靳律师忙完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哦已经过去40多分钟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年少时候听过的蛮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可能会被很多的朋友们称之为自己的漏网之歌啊，所以今天把这首歌翻出来。可能也就是这些年呢郭富城的唱功才被肯定的多一点哦，听听看哦。

好听吧，是一首来自于郭富城的抒情歌曲啊，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朋友漏掉了这首歌呢啊、哦？谢谢我们给力的静静哦，虽然来得晚哦，但是一上就是猛料，夯爆了啊，夯爆了。

0: 好听的一首歌，在这个浪漫的雨夜送给你。我不知道你的城市今天晚上是干燥的还是湿润的。在我的城市今天晚上呢是被大雨掌控的夜晚，但是希望呢朋友们的心情不是潮湿的，而是因为这一场雨的到来而觉得哇，好像所有的心里的尘埃被清洗干净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得到片刻的雨后的清新的空气。我们星空夜话的存在大概就是希望用温暖的声音在这里点亮夜空，然后照亮每一个在希望此时此刻得到某一种来自宇宙的关注的，或者是照亮自己生活的这么一些朋友们。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直播。那希望朋友呢可以今天遇见之后呢不要走开啊，因为相遇不易啊，离别又为何匆匆呢？我们有更多的防丢的方式啊，你可以留意一下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包括去搜索抖音的这个账号黄伟电台呢，还有其他的这些账号比如说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找我的名字都可以找到的，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今天晚上的这个手指烟花擦了啊，朋友们你们的手上的小烟花准备好了，大烟花准备好了， Super 烟花也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来放烟花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们的烟花炸响，我们的青春又在这个时刻写下了关于你我的一笔。
2: 其实我早应该料到，
0: 谢谢我们静静的大烟花，超级烟花，谢谢一起刷烟花的小伙伴们，谢谢我们的花花 flower，
2: 就算抓得到也会剥掉，
0: 谢谢我们的极速帅哥给力的，谢谢蓝胖，谢谢小七，还有我们的清新同学啊，今天也刷小星星哦，有刷烟花哦，谢谢我们的夫妻小孩。

得到和得不到，期待和不期待，好像我们的年轻的岁月总是在这种混乱的交织当中不断的向前推行。我都不需要韩先生说，每周一到周五的星空夜话电台直播，有伟少和兄弟姐妹的陪伴，总是可以治愈我当时不太好的心情。希望每一个朋友来到这里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欢乐。哇，谢谢静静的100颗小星星啊，1313亮晶晶啊。

弹的时候，黄同学的手指在打拍子。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以为你在弹钢琴。哦，打拍子了。

为什么年轻时候的庆幸总是具有一种独特的分量呢？这种庆幸往往来自于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有很多事情你是在后来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谈及到自己的青春，谈及到自己年轻的时候，谈及到某件事的时候，你才突然觉得说，哇，原来这件事情的意义远比当时我在平淡的生活当中经历它的时候，我觉得对它的解读更多了，对它的了解更深了，然后可能突然之间才想明白当时某一个人的那个表情背后，他到底他代表的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是不是掩藏了什么当时自己并没有解读出来，但是经历了这些年突然之间好像开窍了，原来他那句话的意思是那样的，他想我给一个回应，但是我没有读出来。比如说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件事情呢，可能有的事情做完就做完了，但是有的事情呢，它会在你的生活或者人生轨迹上面留下一个很长很长的影响，对吧？这个不好具体去描述，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好像都不一样，或者说在过去啊，你年轻的那个时刻很深切的感受到那个点呢，就是在当时的不知道以及现在突然知道的这种变化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朋友他真的开始找到了当时那样一种年轻时候的快乐呢？所以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吗？真的年轻和我们对年轻的理解不能够同时拥有吗？也许现在有一些朋友还来得及，比如说，据我了解，张老师就挺年轻的，对吧？还有很多这个，有些朋友还在上学，马上要开学了，哇，今天真的要提醒一下这些我的小学生粉丝啊，还有这个中学生粉丝们呢、啊，你们的作业做完了没？当然现在不一定有作业，对吧？是不是啊？我是不是跟这个时代错开有点久了？就印象当中，我每年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去赶工了，就是我的那一本《暑假园地》啊，这个时候就要哭了，就发现还有很多没写完啊。我记得我当时啊，那都不叫年轻时候，那叫年少的时候，干过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我记得在开学第一天的清晨，我想调了个闹钟，5点我就起来了。我心想说，我半个小时写一篇作文，我能不能把剩下的3篇作文给赶完呢？5点开始写，然后5点1篇，5点半1篇，6点1篇，6点半啊。假装自己刚刚苏醒，然后就洗漱，然后7点出门吃早饭啊、上学啊，我太拼了啊！所以当时我在想，我早干嘛去了啊？

阿月说，我感觉主播应该属于自律比较好的那一种。其实不一定啊，你得看什么样子的事情。我就像我这种，可能年轻的时候也都比较性情一点。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所以我为什么会偏科呢？就说明其实严格来说，我的自律性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很好。当然也不是说现在绝对有多好，但是当自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可以比原来要好一点。我觉得，就是对啊，我刚刚才恍然大悟，哦，对，所以很多的事情都是跟你们在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恍然大悟的，就是原来偏科这个事情，我觉得偏科比较严重的人，多少来说，在当下，至少在那个当下啊，就你的自律还不是那么好的，因为你是比较偏向性情的那种，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就认真学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可能就不太想学那个，我抗拒学那个，所以就多少会更性情一点哦。可是自律不一样，自律是完全可以掌控自己的那种情绪啊、喜好啊，就是你可以忘掉我到底喜欢这个还是不喜欢这个，因为我要自律啊。如果知道就是每一科都要学好，要平衡自己的学业，可能以后可以拿一个更好的成绩，这样子啊。

0: 朋友说有些事情真的是长大之后才能明白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就是但是悖论就在这儿，就是有些事情当你真的已经明白了开窍了，但是你又没有机会再去做这件事情了，对吗？就是当很多的朋友他已经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掌控我的年轻，我知道我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接着当他懂得了这一切之后，他已然不是那么年轻了，对吧？静静说你马上就要下班了啊，哦还真的是距离今天的下播呢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呢依旧在大气电波以及在我们的乐听直播间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这个 APP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留下来，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2点呢我们会通过这个乐听进行视频直播间的直播，也会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呢进行广播的这个大气电波当中和你相遇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记好我们的时间了，也记住我的名字吧，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防丢的方式还有一些，比如说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还有搜索我的小红书啊、微博这些啊，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今天晚上8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集中心位于北纬19.6度、东经107.4度，也就是在距离湛江徐闻市西偏南方向约275公里左右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受台风紫檀影响，北部湾附近海面旋转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9到10级，阵风10到11级。南海西北部海面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川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琼州海峡、雷州半岛沿海地区西南风5到6级转6到7级，阵风8到9级。沿海风球讯号，台山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本台将在广东新闻台和珠江经济台继续1小时1次增播有关这个台风的紧急警报，希有关方面注意并做好防御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5日00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07.7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4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5日01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8度，东经107.7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4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25日零二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8度，东经107.8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4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5日03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07.9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2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紫檀影响，23到24日，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日，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5日03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7度，东经107.9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2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送你了，燕子不是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也无敌，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 嗯，
2: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2: 嗯、
1: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 嗯，
2: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弯弯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2: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2: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2: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2: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2: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2: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2: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2: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2: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2: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2: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2: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
1: 是的，秋天啊，
2: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2: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 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2: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2: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2: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2: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2: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2: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2: 对，
1: 好逗啊。
2: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2: 2个小时、
1: 哎、呀，
2: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2: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2: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2: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玩。还是没有克服。
2: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2: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太好玩了，
2: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2: 你玩了是不是？
1: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2: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2: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2: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1: 眼不见为净了。
2: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2次。
2: 你也玩的，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2: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2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2: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2: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2: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2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2: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2: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2: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2个字就进去群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温元游。
1: 啊，温元游，你的名字好好听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6: 我是肇庆的。
1: 啊，你几岁了？
6: 我11。
1: 11，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6: 我是在网络上刷到的。
1: 你自己刷到的吗？
6: 我妈妈手机刷到的。
1: 哦，然后妈妈有问你意见吗？
6: 有。
1: 你当时怎么说？
6: 我就说想，当时就说我想来玩，就是对这个旅行感兴趣。
1: 你对哪个城市最感兴趣？
6: 成都。
7: 不会又是大熊猫吧？
6: 对呀、
7: 啊。你在广州没有见过大熊猫吗？
6: 我没有。
7: 你没有见过熊猫？
6: 我没去见啊，平时比较忙。
7: 你都忙啥？
6: 弹钢琴跳舞。
7: 哦，有很多的这个辅导班要上是吧？
6: 嗯。
7: 弹钢琴跳舞都是要考级的，你是不是考级很厉害？
6: 对，六级。
7: 两个都是吗？
6: 对，两个都是。
7: 这个大概是什么概念？
6: 嗯，就是比较。
7: 最高的是多少了？
6: 钢琴最高是十级，然后我们拉丁舞也是七八级吧。
7: 哦，哇，好厉害啊，这个同学。
8: 我现在考完七级了。
7: 算厉害吗？你们可以切磋交流一下哈。那你觉得这趟行程完了之后，你期待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6: 我希望自己就是能更加的独立吧，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自己出来。
7: 嗯，有没有觉得有点这个社恐啊、尴尬什么的？
6: 没有，因为我朋友也在这
7: 儿。哦、啊，你带了一个朋友来？
6: 是，我下面还刚才去洗漱了。对，
7: 哦，就是底下这个是你朋友？
6: 对，我约他出来，然后就同一起来的。
7: 哦，他有没有犹豫？
6: 我问他，应该是他是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
7: 真好，是好闺蜜，中国好闺蜜啊！希望你在这趟行程当中玩得开心。好，谢谢你。来，我们来问问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几岁了？
9: 十岁。
7: 你跟谁一起来的？
9: 我姐姐。
7: 啊，那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
9: 我妈妈告诉我的。
7: 妈妈告诉你之后，就整趟行程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9: 开心。
7: 开心。
9: 对。
7: 你希望整趟行程会非常的开心，对吧？到目前为止，因为今天我们是这个第一天，目前为止你感觉怎么样？
9: 玩了，但是不会玩。
7: 哦，可以让姐姐教一下你，好不好？那你喜欢看熊猫吗？
9: 喜欢。
7: 你以前看过吗？
9: 没看过。
7: 也没，怎么这么多小朋友没看过大熊猫啊？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9: 肇庆。
7: 哦，你是肇庆的小朋友。那你期待在这趟行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收获？
9: 开心。
7: 开心。是一个以开心为前提的小朋友，太可爱了。那我来问问你姐姐哈，这个姐姐在干啥呢？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李慧然。
7: 李慧然，你几岁了？
10: 十四。
7: 这次是爸爸妈妈把弟弟交给你了，是不是啊？让你带他出来。
10: 差不多吧。
7: 嗯，那你会不会有点压力？
10: 没啥压力。
7: 也不太管他。
10: 对，不太管他。
7: 让他自由发挥吗？
10: 哦，是的，是的。
7: 弟弟刚刚说这个桌游他不太会玩，你也不教教他？
10: 我也没有很多兴趣吧。
7: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0: 不知道呀。
7: 我们这趟行程会去哪些城市你知道不？
10: 西安。
7: 嗯。
10: 还有啥呀？
7: 兰州。
10: 兰州还有那个什么成都。敦煌。
7: 嗯，西宁。
10: 嗯嗯
7: 嗯。好像很不熟的样子。那你最期待哪个城市？
10: 成都。
7: 为什么？
10: 辣。
7: 你能吃辣呀？
10: 可以。
7: 你是肇庆的对吧？
10: 现在是住在顺德。
7: 啊，现在住在顺德。顺德菜也很清淡啊，你竟然可以吃辣。那你爸爸妈妈他们的祖籍是广东人吗？
10: 对。
7: 你想去吃火锅？
10: 哦，是的。
7: 哇，但是我要告诉你，好像没有安排火锅，因为我们特别为大湾区的小朋友安排的是不辣的这些东西，因为我怕你们吃不了，但是会有那么一两个辣的菜。那希望你这次可以顺利的完成你的心愿。好，谢谢你。来，这位是我们楼上的同学是吧？还是闺蜜？
11: 同学。
7: 啊，你叫什么名字？
11: 谢子琪。
7: 谢子琪是这次陪同学一起来。
11: 嗯。
7: 你对这场行程有哪些期待？
11: 嗯，西安。
7: 西安哪里呢？兵马俑吗？
11: 大唐不夜城。
7: 大唐不夜城逛街啊。
11: 嗯。
7: 是想去看那个不倒翁吗？
11: 嗯。
7: 你在哪里看到过？
11: 以前看到看视频，对。
7: 短视频刷到过。那有没有对于

0: 吃海鲜。
1: 哦，真好。那你们两个上次旅行是什么时候了？
2: 上次寒假。
1: 真的就是你们两个组队去的？
2: 和爸妈一起。
1: 有大人一起的，那这次完全不一样，等于是你们两个小朋友一起出来。当时有没有一点紧张？
2: 有点。
1: 因为我刚刚问你这个闺蜜，她说完全没有什么觉得社死啊尴尬，你会觉得有一点吗？因为身边除了你的闺蜜都是陌生人。
2: 嗯，
1: 你会觉得有一点。
2: 嗯，
1: 那准备交一些新的朋友吗？还是说就跟你闺蜜打伙算了？
2: 交新朋友。
1: 交新朋友是吧？好，那希望你在这里可以交到新朋友，然后在旅途当中有所收获。好，谢谢你。
3: 我来偷听。
1: 你偷听啊？那我采访一下你吧。我们这里有一位正在偷听的小妹妹，你别跑啊。这个也是来过我们直播间的小女孩哈，来，对，你也来过。来，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中国人。
1: 啊，你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你的大名是什么？
3: 我叫刘罗星。
1: 啊，刘罗星，上次是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推荐哈。当时就特别想要报咱们的火车团吗？
3: 嗯。
1: 然后今天就是参加我们的火车团，我们就出发了。今天是第一天，未来我们还有十几天的这个行程。你对于哪个部分是最期待的？
3: 成都大熊猫。
1: 成都大熊猫太远了，是最后的行程了。前面呢？就是为了
3: 喜欢大熊猫。
1: 你说什么？
3: 我就喜欢那种毛茸茸的小动物，就是想去看那个大熊猫。
1: 啊，好吧，那希望你这一次运气好，能够看到花花。我们这次会去敦煌哦。你以前听说过敦煌吗？
3: 看过，在那个好像刷过那个敦煌壁画。
1: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是吧？你知不知道这个壁画里面都蕴藏着很多的故事？
3: 嗯，没有。
1: 嗯，这次可以去好好的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哈。你这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3: 跟我爷爷奶奶还有妹妹。
1: 一家四口来的。妹妹几岁啊？
3: 妹妹五岁。
1: 妹妹五岁，现在已经睡觉了。
3: 没有睡觉。她不可能这么早睡的。
1: 你也不陪妹妹玩啊，在这跑来跑去的。
3: 谁陪她玩？谁陪她玩啊？她现在肯定在刷我爷爷的手机。
1: 好吧，那谢谢你啦。好，我们来问问这位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4: 张果。
1: 张果，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4: 沈阳。
1: 东北人，好具体啊。那你现在是在哪里上学？
4: 韶关。
1: 在韶关上学？你是从韶关上车的吗？
4: 对。
1: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行程的呀？
4: 妈说的。
1: 哦，你当时你妈给你看了这个行程之后，哪个部分你比较感兴趣？
4: 敦煌。
1: 敦煌啊？啊，你以前没有去过敦煌，这次是第一次哈。啊，对敦煌的这个壁画特别感兴趣吗？
4: 嗯。
1: 还是对这个城市？
4: 壁画。
1: 敦煌壁画是吧？啊，对，敦煌莫高窟很感兴趣。那你来之前有没有做一点功课？
4: 嗯，
1: 大家了解一下。
4: 以前看过。
1: 嗯，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一下你看过的这个敦煌莫高窟是什么样的？就你对它有哪些知识方面的了解？
4: 它有一个那种，就是一个壁画，外面还有一层壁画。
1: 嗯，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敦煌的壁画是很多朝代，就是很每个朝代都有人在上面画呀写呀，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这个行为，什么谁谁谁到此一游，你去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心痛，因为那么宝贵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却被很多人在上面随手的涂鸦，你是不是看觉得这样的这种行为也会让你特别的心痛？
4: 还可以，还好。
1: 还好。你竟然觉得还好。
4: 没有办法去制止，所以还好。
1: 但是你自己绝对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嗯。那其他的这个行程呢，有没有你也比较感兴趣一点？像西安呐、啊、兰州啊，还有成都，还有西宁。
4: 嗯，成都吧，因为成都没有去过。
1: 啊，成都其他地方都去过。
4: 西安和，哎，还有哪？
1: 西宁。
4: 西安去过。
1: 嗯。
4: 兰州。了解过。
1: 嗯，上次去西安玩了哪些地方？
4: 大唐不夜城、秦始皇陵、兵马俑。
1: 嗯，
4: 对，
1: 跟我们这次强壮。我们这次有一个那个西安博物院，你上次应该没去。
4: 好像没有。
1: 好，那这次可以去博物院看一看啊。希望自己这十几天的行程下来有哪些收获呢？
4: 让自己上初中之后的地理跟历史就不用学得那么辛苦。
1: 啊，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书本当中的这些名胜古迹啊，突然间映入眼帘，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奇特的。
4: 可以。
1: 你有看过什么真正让你觉得很震撼的风景吗？
4: 嗯，兵马俑吧。
1: 兵马俑，我也觉得很震撼。就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有这样的工匠精神，会让人觉得很值得敬佩哈。那这次你就可以二刷兵马俑了，希望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25日05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2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先原地少动，随后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

0: 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

0: 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4: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5: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4: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6: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4: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7: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更有底气。
1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 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 今年前7个月 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近398亿人次， 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近330亿吨， 同比增长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 截至7月底，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 同比增长4%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 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 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 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 将从2027年1月1号起 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 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 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 造成船上2人死亡。 自2025年9月初以来， 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 造成至少223人死亡。 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 主播方亮、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纍摘要节目。世界瞬息万变，
4: 联合调查组的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2: 今天粤西、珠三角、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28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湾区声涌谱新曲，乐坛风起再扬帆；
1: 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9月将在广州举办；亚太中小企业共赴创新之约；
2: 听企声解难题，代表履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AI 赋能政务改革，广东打造湾区智慧民生热线样板；
2: 粤超淘汰赛正式打响，接棒省运会，再掀体育热潮；
1: 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孕育了中国内地起步最早、最具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创作诸多流行金曲，开创多个行业先河，到如今拥抱网络浪潮和 AI 技术，实现创作与产业双向赋能。广东流行音乐始终屹立于发展潮头，奏响生生不息的时代乐章。本台报道。
3: 涛声依旧的旋律响起，瞬间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毗邻香港的广东成为这一文化潮流最早抵达的阵地。涛声依旧的创作者陈小琪用一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展现了当时人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迷茫与困惑。著名词曲作家、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终身荣誉主席陈小琪。
4: 流行音乐最早是被当成靡靡之音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批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流行音乐是可以觉得很有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的。从84年开始创作中国风系列的东西，作为很强的南派的这种风格，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含蓄的、内敛的、优雅的，这是还有细腻的。也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批作品，让广东得到了几十年健康发展的一个空间。
3: 广东音乐人为流行音乐证明，直接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从无到有走向体系化发展。今年初，全国首个公益性流行音乐馆——广东流行音乐馆落成，馆内梳理展示了流行乐坛开创的88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个流行音乐现场表演场所、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第一批职业化签约歌手都诞生于广东。音乐生态在变，广东的活力从未停止，千禧年间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生产基地。数字音乐时代，广东企业酷狗作为最早的网络音乐 PC 客户端，改变用户听歌习惯。 AI 音乐时代，广东更是技术革新，抢占音乐产业创新高点。瑞丰文化依托1:1实景 AI 模拟系统，将传统演艺项目3至6个月的制作调试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AI 生成的音视频精细度已达到手工制作水准，该技术已在省运会演出中成功应用。瑞丰文化副总经理黄志辉。
5: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它反推了我们演艺科技也会同步的快速发展，会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文化作品输出的效率。
3: 广东不仅在定义流行音乐听什么，更在创新如何听。今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将正式开园并进行首场演出。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公园规划万人户外主舞台、千人室内电音舞台及多处小型不插电舞台，覆盖全类型演出场景。 将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申。
6: 现在大家对音乐文化慢慢会更多的微型化，我们希望是把各种小群体融合在一起，把它整个公园真真正正变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公园，更希望是通过广州音乐公园开发或者孵化更多的音乐 IP， 它会丰富我们的整个音乐文化产业。
3: 从风靡全国的流行金曲到湾区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始终站在音乐变革的前沿，这背后靠的是兼容并蓄的岭南文化特质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流行音乐的边界仍在不断拓展，广东音乐正以作品为底气，以技术为依托，以场景为突破，在新的时代浪潮中涛声依旧。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杰明。
7: 歌曲的作用很大，小小的作曲作品真的做火的话呢，它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有个地方很大的市场，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要加商圈，它是打开它的想象力。广东这块土地它永远这个种子在那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宣布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及系列配套活动将于8月31号至9月6号在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将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代表，共同探讨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本台报道。
3: 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一系列配套活动，围绕创新生态、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
8: 我们特别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挖掘合作潜力，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区域发展的机遇，为亚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呢注入新的活力跟动力。
3: 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广东已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均已确认参会参展。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
9: 当前啊，广东已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全国的1/7，其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超过2700家，省一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超过30000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是超过40000家。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江门6个市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4点城市，累计推动超50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了数字化改造。
3: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志涛。
10: 策划了6条主题线路，将城市风貌资源与多边外交场景有机融合，串联广州千年城脉、文脉、商脉，让嘉宾城镇感受广州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魅力。
3: 同期举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是本次会议的重要配套活动，将吸引超过21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全面展示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最新成果。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静泽。
11: 在展区的设置方面，本届展会设置国际展区和港澳台展区，预计将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参展展品涵盖了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特色消费品、高端食品、轻工和文创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和经贸合作的潜力。
2: 今年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日代表们到广州、东莞、深圳多地下沉园区企业，倾听市场主体呼声，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台报道。
3: 代表们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了解到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与行业上下游企业、机构等达成合作意向，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广州吉星智源总经理黄天池。
12: 在上游的这些合作过程中能够很好的找到合适的上游的供应商厂家，那么在下游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对接到区里面优势的三甲医院。
3: 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9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截至6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三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代表、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敬红：
13: 作为产业联系点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一般是通过走访企业去了解一些企业的诉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产学研转化这块，我们会跟一些高校去沟通，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3: 为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东莞将联络站建在产业链上。去年12月，东莞市家具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后街成立。东莞市楷模家居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张国良：
14: 通过我们联络站给予一些信息，客源增加了很多的，从生产到销售前期的开发，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扶。
3: 东莞市后街镇人大代表、东莞市家具行业代表联络站站长、东莞市创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国荣：
15: 以前单打独斗啊是比较艰难的，尤其到海外去会面临海关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东莞的优秀的一些企业，他们有的产品也有的品牌也有原创，集合到一起去，然后抱团的方式把我们的几个店整合在一起，输出到每个国家去，把我们最后一公里服务。
3: 政府投资项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政府投资项目长期以来结算难、决算慢、欠款久的老大难问题，2025年7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作的决定经表决通过并施行。深圳人大以小快灵的决定推动完善工程价款结算制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双算效率。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俊：
16: 这次呢，是从政府自己要加快双算来推动工程款的支付，去解决我们劳务工的欠薪问题。所以说这次的决定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敢于担当的一种作为。
3: 据了解，决定出台后，深圳市2025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增结决算款80亿元，较年初安排增长约三倍，共彻底清理261个市政府投资项目双算尾款，较出台前2024年增加 57.2%。 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办公室主任林慧华：
17: 人大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来出台一个小切口的决定，企业的资金回款快了，企业也都活起来，可以再扩大再投资生产，打造一个在深圳做政府投资项目不拖欠一流的营商环境口碑。
1: 肇庆封开鹤江南段几字湾片区是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片区，当地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聚焦乡村风貌提升、特色产业链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和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城乡融合振兴新路径。本台报道。
3: 走进几字湾片区，鹤江蜿蜒，村舍崭新。当地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土，将岭南广府元素融入农房改造。目前沿线已完成外立面改造4200多栋，所有自然村达到美丽宜居标准。鹤江水质常年保持二类以上，建成观景平台、壁道等景观节点30多处，为文旅引流打下坚实基础。肇庆市封开县江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挂职张守波：
18: 村集体呢，去年呢接近50万，闲置农房还有竹林地呀、或者一些山地呀，反正这些项目用到的地都是我们街道和村干部去做的，包括农房改造啊、屋顶光伏啊。
3: 产业振兴是片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当地立足封开杏花基优势，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龙头企业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3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肇庆市封开县广远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艳英：
19: 第一个产业就是种鸡的产业，第二个产业就是我们食品深加工，第三个产业就是我们做农庄的，去年的产值的话都要有4000多万了，养殖那个鲜花鸡的话都有2000万只。
3: 依托杏花鸡产业带动，片区盘活鹤江山水资源，发展民宿、水上运动等业态，已培育精品民宿12家，节假日时一房难求。同时组建强村公司、微工厂和合作社200多家，就近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近4万元。肇庆市封

0: 肇庆丰开将持续做强杏花鸡全产业链，打造百里鹤江回环旅游线路，深化粤桂合作，对标4A 级景区，完善配套设施，持续放大几字湾示范效应，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1: 营商观察。
2: 海鲜定价不透明，消费信息不对称，长期困扰滨海文旅发展。惠州市惠东县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海鲜价格阳光比价数字化闭环机制，通过商户提报、事件复核、游客实时横向比价，规范经营，惠及游客，赋能诚信商户，打造滨海消费治理惠东范例。本台报道。
3: 老板，今天有来什么海鲜吗？
4: 有啊，今天来了花蟹、皮皮虾。
3: 那今天新更新的价格有更新到我们的价格公司系统吗？
4: 有，每天都有的。
0: 一大早，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就来到了双月湾景区，对当地的多家海鲜餐馆进行日常巡查。每天10点之前，代表商户就要通过惠东顺心游商户端录入当日海鲜售价，规范标注品类、规格、单价。消费者可通过小程序实现未进店先知价。海鲜店店主：
4: 每天早上开业之前，我会先打开惠东顺心游小程序，把当天店里的海鲜价格填写上去。每天价格不同的话，我们也会在小程序里面填写当天的价格，客人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明码标价嘛。
0: 商户提报的价格并非直接公开，而是进入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复核通道，市监部门在每天上午11点前完成审核，对异常报价予以询问核实，确保公示价格真实合理。这套实时比价体系属于全国首创数字化监管新模式，将单一价格监管转化为诚信商户的线上展示窗口。惠东顺心游运营总经理李楠：
5: 商户每天报价的时候，我们会记录他昨日的海鲜价格，今天上午如果报的价格呢偏离了很多，系统上会有一个预警。
0: 阳光比价不只是线上比价数字化工具，更依托整套配套制度。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梳理投诉热点，建立五位一体价格监管长效机制，出台餐饮价格规范指引，明确标价计价要求，整治低标高结、缺斤短两乱象。线下在景区等点位设置标识与二维码，方便群众查询价格。惠州市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何小玲：
3: 我们还创新推出消费前计价告知确认制度，要求经营者在加工海鲜前必须将预估的总价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签字确认后再加工，源头掐断事后价格争议。同时，我们还在沿海主要的海鲜市场入口设立了8个便民服务点，确保消费纠纷及时解决，及时回应消费者的诉求。
1: 志向未来。
6: 一通热线连接万家民生冷暖，在全面推进12345政务热线即接即办改革进程中，广东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诉求受理、工单处置、风险预判全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接诉走向主动治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智慧热线体系正在全省落地铺开。本台报道。
0: 走进广州12345话务大厅，接线声此起彼伏。记者看到话务员工作屏幕上除了常规工单系统，还有一个智能坐席助手界面。市民来电时，系统不仅实时将语音对话转为文本，还自动匹配知识库，推送对应政策要点和解答指引。广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员李志妹：
7: 针对咨询类工单的话呢，现在系统可以是说自动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以及知识点的指引。
0: 广州政务热线日均处置工单约10万单，针对话务员培养周期长、工单错派率高等痛点，广州12345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从前端话务登记和后端诉求转派两个环节协同发力，前端上线智能坐席助手，实现智能填单、关键词自动提取等功能，后端依托智能派单系统，实现工单秒级精准流转。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副主任周翔：
8: 部门可以依据分析报告，对诉求高发区域加力巡检频次，实现精准施策。
0: 这条热线高效运转的背后，是广东电信搭建的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五位。

0: 一体智能底座，全面重塑了热线运营模式，平台落地、智能受理、智能分拨、政策推送、重复工单合并、社情民意分析等功能，彻底打破过去人工判别、经验处置、被动接单的服务模式。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小平：
1: 政务热线诉求繁杂，各个地方的这个标准不统一，市民口语多样，我们对海量的热线工单开展专业的数据清洗，建立语料闭环回流的这样一个机制，沉淀广东本地政务热线的专属语料，持续迭代模型，落实全流程效能监测，动态优化模型的表现。
0: 广东以算力为基，以模型为翼，持续深化一地创新、全省复用的湾区政务服务样板。目前，智能客服、智能助手、智能派单、并单等场景正向全省各地市推广应用，带动广州广接智办、深圳民意速办等品牌迭代升级，提质增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画上了句点，但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潮仍在继续。8月22号至23号，作为广东本土标杆足球赛事 IP 的粤超接棒省运会，正式鸣哨，开启淘汰赛的火热对决。本台报道。
0: 日前，粤超茂名队坐镇主场，与清远队开展八强附加赛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吸引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延续着茂名市的体育氛围。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0-0打成平手。粤超茂名队球员吴昭义：
4: 下一场回到他们的主场，我觉得我们就是保平争胜，就是先争取一个平局吧。然后呢，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争取拿了一场胜利。
0: 东莞队与阳江队的较量也较为精彩。上半场，东莞队率先破门，阳江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5分钟，阳江队反超比分，但在三分钟后又被东莞队顽强扳平。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粤超阳江队球员叶志威：
5: 这个是粤超我第一个进球嘛，也是任意球，然后今天终于取得这个进球，非常开心。
0: 粤超东莞队球员郑文楚：
6: 我希望我们在下一场主场对战阳江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全力以赴。
0: 另外两场比赛，汕尾与肇庆、揭阳与佛山均战成0-0平手。8月29日，八强附加赛次回合，八支球队将争夺最后四个晋级八强的名额。次回合球票已于昨天下午14时开启预约，在26日晚22时截止。
7: 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昨天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今年全国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当天，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正式成立，将进一步健全全省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服务专业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康复专家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领域政策建议咨询、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工作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提高全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岳残轩的报道。
3: 本台消息，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开幕。本届博览会展馆面积超10,000平方米，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与科技供应链厂商参赛。恰逢广东物业管理行业发展45周年，本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注入动能。
7: 本台消息，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落下帷幕。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50,000平方米，汇聚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级行政区、44个城市的433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吸引专业观众及市民9.1万人次，现场成交额1362万元，产业合作签约36项，意向合作金额超7.6亿元，规模与时效双创新高。
3: 据湛江海事局介绍，受台风紫檀影响，琼州海峡海上风力将持续增大。经两岸相关单位会商，

0: 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9时起全线停运，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台风动向、海上风力实况综合研判后另行通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肇庆市高腰区新兴江彩虹桥正式投入通行，这是国内首座国产碳纤维锁斜拉桥。工程的落地标志着国产碳纤维锁在桥梁工程领域从局部应用走向全面应用。
0: 新闻浏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
0: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传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传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昨天发布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在强化行业自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安排，旨在促进智能体支付应用安全、合规、可持续发展。
0: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26期，开奖号码8位、8、10位、5各位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26期，开奖号码080910105020303434647464748506536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

0: 为生活添彩。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8: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25日06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度，也就是在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南方向约220公里的北部湾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50公里。预计未来24小时内，紫檀将先原地扫动，随后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转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1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好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一只鱼、丽蕾、静红、顺德哥、信天游，还有阿豹、伊同源、YARI 这位朋友啊，风晴天天好心情，吉创未来，以及这个小鱼、钟小勇、蝶舞醉月、萤火虫。 以及阿德、小峰、梁哥、广蛙、小陈用户640清风匆匆买了个布， 还有玉shape高冷的直男零几分， 佳佳、马姐姐、喵宝宝， 还有小白群XZ、南越王、广东49， 还有K-Night， 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今天呢也来到了周二的早上啊，很多朋友都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打卡，我们的融媒直播呢
1: 是一直的延续到9点30分， 陪伴大家在通勤路上啊，姐姐们聊聊天。刚刚还有朋友说啊，早上起来洗漱蹲坑首选咱们直播间，我们这个直播间<笑>
0: 不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是有什么魔力吗？可以让你更加的通畅。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互道早安，同时呢也来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你看这个Lily说现在广州天河区出了太阳，然后还有一位群这位朋友说东莞长平镇现在是多云的天气。
1: 哎，是啊，现在呢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呢非常的热闹啊，今年以来呢它一共有21个台风生成，也较常年同期偏多9个，其中呢有5个台风是登陆我国的，登陆个数跟常年同期呢是略偏多。其实就是在刚刚结束的三伏天里面，其实就已经生成了10个台风，也就是说平均每4天啊就有一个台风生成。像昨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出现了今年
0: 的首次四旋共舞的局面，就是有这个紫檀、简拉维、沙德尔和艾沙尼。不光是生成的个数多，奇葩台风也不少。你像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它是以热带低压进入北部湾之后，到现在已经兜兜转转，兜兜转转转了4天了，它的路径呢已经绕成了
1: 几个大麻花了。哎，反正刚刚刘伟说很颠的一个台风啊，它的路径一直在绕圈圈啊，预计呢这个紫檀将先在这个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呢维持或者是略有增强。今天之后呢将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那么另外的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中午呢已经在福建沿海登陆之后呢，强度就迅速的减弱 为热带低压了，之后强度还将会继续减弱。是，受到了紫檀还有简拉维的影响，预计今天和明天福建、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展望一下27号到28号， 紫檀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影响广西、云南以及贵州等地。那其实在这周后期，
1: 我们需要严阵以待的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 因为自生成以来呢沙德尔受到的关注就没有少过。 像沙德尔和9号台风巴威， 13号台风白海豚， 仿佛上演了台风界的三生三世，因为他们都是远洋生成的台风，强度呢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生命周期非常的长，就连路径都有着几分的相似啊。是，而且从昨天下午的卫星云图当中来看呢，超强台风沙德尔这个结构啊非常紧致，眼区逐渐清晰，同时在其南侧的台风艾沙尼由于距离太近， 强度差距太大，正在被沙德尔 慢慢的吞噬。 是，你看爱沙尼被吞噬也为这个沙德尔呢提供了更多的水汽，并且呢也成为了影响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和强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目前呢这个沙德尔登陆位置主要考虑在浙闽沿海地区，登陆之后呢也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沙德尔呢主要影响的是华东到华南地区，也不考虑直接北上或者是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了啊。
0: 而且预计是在今天上午开始呢，东海东部的风力将逐渐的加大，27号开始东南沿海等地的降雨也将持续加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粤北珠三角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
1: 来到明天，湛江茂名呢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珠三角西部呢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
0: 到了后天27号，广东西部市县阴天有多云，然后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未来几天广州呢先有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带来的散装暴雨，后面呢还会有这个台风沙德尔靠近带来的新的散装暴雨，所以呢预计啊本周四周五雷雨呢会相对减弱，因为这个紫檀开始慢慢的减弱，加上这个台风沙德尔呢也会给我们带来下沉气流的影响。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啊这两天最好呢出门还是带上一把伞吧。未来呢周四周五呢这个雨水开始慢慢的减弱，等到周末的时候雨水呢又会开始的平溢起来。
0: 是，也看到了朋友小朋友说坐标海风现在是大雨，广洼小陈坐标是汕尾城区下大雨，还有刘川峰说坐标珠海金湾现在出了大太阳。用户714说东莞后街有大太阳。目前我们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现在从直播间望出去呢，天气是有点阴沉沉的，处于阴天的状态。
1: 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梅县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呢也正在生效中啊。兴宁大埠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也在生效中，平远蕉岭梅州丰盛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还有和平兴宁惠东汕尾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也在生效中。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在以上刚刚说到的这些地方啊，风大雨急，上班上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看到一只鱼说广州番禺没太阳，佳佳说早上好，潮州现在是阴天。你看这两天呢，是我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暴雨，暴雨。
1: 你已经碰上那个昨天晚上的那个雨了是吗？
0: 对，最强的雨。得亏我穿了这个拖鞋，不然的话我的鞋子全湿了。而且今天早上我经历了惊悚的一幕，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然后呢可能那个树上那个树枝啊，
1: 有一个树干，可能相对来说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啊，雨淋呢，就有点折断了。我如果提前走过去三秒，它就会直接砸在我的身上，它就直直的落在了我的面前，一个大的树枝咔啪，多吓人呢，你说。
0: 所以你今天是运气爆棚的来到咱们直播间，要把咱们这个运气传下去是吗？
1: 先传给你吧，你赶紧把那个耳机的口还给我吧，我现在只有一边耳机有声。
0: 哎呀，真的说到这个耳机的对接口啊，真的，我就觉得在直播间主持人一定要戴耳机啊，一定要听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你听听你在说什么，刘伟。
1: 说什么？我只有一个耳机有声音。
0: 好了，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7点50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发生了一些新闻热点话题。说一说在8月23号上午在山东菏泽街头，有 他觉得呢买回去的这个西瓜哎不好吃，是坏的，你要退钱。然后呢摊主也当面切开这个西瓜查验之后，认为这个西瓜没问题啊，挺甜的，挺好吃的呀，就拒绝退款。女子呢一气之下把这个摊上好几个西瓜就全部的摔到了地上。
1: 然后摊主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拍下证据，结果呢意外拍到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名女子开的白色奥迪前边的车牌是鲁 R 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后面车牌呢是鲁 R U 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前后不一致，而且呢前面的车牌呢用彩色夹子临时固定着，被摊主当场指出。女子上前赶紧阻拦拍摄，然后呢把前车牌取下来扔在了车里，试图销毁证据。
0: 那么根据这个山东菏泽交警确认，这辆白色奥迪呢确实是套牌车啊。目前呢女子已经被传唤到派出所了，交警部门呢也正在依法处理。
1: 看到这个新闻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位故人的故事，叫华强买瓜。你看过这个电视剧吗？
0: 华强买瓜，不甜不要钱，
1: 就是孙红雷的那个电视剧。你这瓜保熟吗？
0: 保熟吗？
1: 你这瓜保熟吗？
0: 你这个说话怎么有好几层意思呢？
1: 怎么？你看，不是人刚刚不是去买瓜吗？人说瓜不甜吗？瓜不甜要人要去退货吗？
0: 结果不退啊。那怎么着？
1: 就是大家会因为一个瓜不甜去退货吗？
0: 我觉得都吃了应该就不会退货了吧。而且我喜欢去那种人家店主说不甜不要钱的那种，我就专门挑一个不甜的。所以你看真的是挑上了一个不甜的，然后他去找人家退款，结果店主不愿意，说我这西瓜多甜啊，我重新给你开一个。结果这个女的她就女子呢就不愿意啊，我说我买回去那个就是坏的，你必须得赔我钱。结果呢发现了更深一层的一个真相啊。
1: 是因为他自己开的是套牌车嘛，你看这一个套牌车还敢当街砸人家的摊儿，还去闹事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情绪失控能解释得了的。我觉得其实这种行为啊无非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嚣张，觉得自己没人能管得了，觉得就算出了事儿我也能全身而退。这种所谓的底气啊恰恰是来自于那张隐身符，就是他的那个套牌车，他觉得我的牌是假的啊，你找不到我的人，我把你的瓜都砸了，我把你的摊儿都砸了，你拿我怎样呢？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为了去砸这个西瓜摊主的瓜特意套的牌呢？
1: 也有可能，
0: 是不是？可能是深思熟虑的啊，想着说我去闹事儿，但是呢，我把我的这个车牌的这个牌给套起来，不让你发现找不着我。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你看摊主拿起手机不是为了查车，他是为了保留砸瓜的证据。结果呢，证据没拍到多少，反倒把两块不一样的车牌拍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当这个女子啊伸手去扯前车牌的时候，视频呢已经传出去了。
1: 而且呢，套牌车的危害啊。远不只是几张罚单的事儿，它能够让肇事者来无影去无踪，让受害者无处去追责。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96条写得清清楚楚，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扣留车辆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这个钱罚的我觉得真不低了，2000多、5000以下还要这个拘留。
0: 嗯，
1: 但是呢有些人嚣张惯了，觉得法律呢离自己真的是太远了，嚣张到都忘了自己开了一辆套牌车了，还敢在公共场所去大吵大叫，嚣张到觉得砸了刮上了车这个事儿，开着车跑了之后就跟自己没关系了。
0: 嗯，
1: 但是等到人摊主把这个视频拍下来之后呢，上传到网上，派出所也通知了，最后的没关系都变成了有关系。
0: 哎，但其实我在想，如果他是深思熟虑的，为什么前后排是不一致的呢？他做戏也得做全套吧，是不是也有点？
1: 所以只能说他有点聪明。
0: 但是。
1: 没有太多，
0: 没有太多，所以这件事儿真正的价值呢，也不在于说一个砸瓜的女人被抓了，而是呢，她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违法的事儿啊，无论你藏得有多深，都会被发现哈。
1: 正所谓是西瓜摊前真热闹，女子一气把瓜抛，摊主赶紧来拍照，拍到车牌有蹊跷，套牌车还敢叫嚣，违法总要被逮到。在评论区
0: 啊，王婆卖瓜啊，自卖自夸是吧？
1: 还说你这瓜保熟吗？
0: 还有高冷的直男说，一般开的是白肉就退了，感觉不甜的。不好退。一般我觉得你买瓜的话，除非你是在现场开这个瓜，你吃啊，老板你试一下，你觉得不甜啊，我也觉得不甜，大家都觉得不甜，那就可以退。但是万一一方觉得甜，一方觉得不甜，我觉得还挺好吃的，那我就不退。所以这个还挺有主观判断的啊。
1: 对，到底是甜不甜的，就像你去那个人家那个摊儿前，你就问你这个橘子酸不酸啊？当别人在如果你是摊主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
0: 酸酸甜甜，有酸又有甜。
1: 人家就不喜欢吃酸怎么办？人家就喜欢想吃全甜的。
0: 那我就给你挑几个甜的呗。
1: 所以这真的是很主观。问你甜不甜，酸不酸？你说我这是甜，一点都不酸。哎，我还是喜欢吃点带酸味儿。
0: 老板也挺难的，是吗？
1: 真难伺候啊。
0: 没事儿，我们直播间有甜甜的酸奶。
1: 哎，甜甜的酸奶。你看今天呢，这个机制很合适。之前是49.9，哪怕现在你在某宝、某东上去搜风行的这个酸。酸奶都是49.9，12杯。但是今天呢，直播间持续到本周五，每个平台一个平台有500单，另外一个平台有1000单，总共是这么多，持续到周五是39.9，12杯，相当于比某东和某宝是要便宜个10块钱的。
0: 对，这个呢是咱们风行的一个新品啊，之前给大家说到的花果同韵的岭南风味的一个酸奶，很多朋友也很火爆这个酸奶，之前买的时候呢都断货啊，还不能及时的发货，现在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价格39.9，一共有12杯这样的一个花果同韵岭南风味的风行酸奶，换算下来一杯酸奶呢大概是3块多啊，不到4块钱啊，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如果大家平时有喜欢喝酸奶的朋友，比如说对牛奶乳糖不耐受的，哎，可以喝喝酸奶配上个早餐啊，也是挺丰富的。所以
1: 它这个平均下来一杯就是3.35块。而且它这个是岭南的陈皮鹿肉味，提取了黄皮啊这些一些果肉，然后通过4种益生菌来发酵，每杯当中还有4.2克的优质蛋白。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39.9可以买到12杯风行的鹿肉陈皮酸奶。
0: 好的呢，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7:58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想和我们继续聊天呢，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聊。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近日，央视曝光部分网络商户以网络一元代购为幌子，违规售卖国家严管毒性中药材生附子，被博主包装成养生神药后，引发多起中毒甚至死亡事故。生附子毒性有多猛呢？附子是乌头的子根，主要毒性来自乌头碱，成人口服0.2毫克即可中毒，3到5毫克可致死。中毒表现为心律失常、血压下降、呼吸抑制、恶心呕吐、肌肉麻痹等，兼具心脏、神经、肝肾多脏器毒性。安全底线：严禁生附子内服，入药必须用黑顺片、白附片、淡附片等规范炮制品，且入汤剂需先煎、久煎1到2小时以上。附子不是补品，不宜自行服用，需到正规医院由中医师辨证施治。服药期间关注血压、心率、体温、呼吸，出现麻舌感、心悸，立即停药就医。网络神药套路深，毒性药材莫自行。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